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始呢，这里呢是我们早间的第一声问候啊，各位好，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高冕。
0: 非常开心在此时此刻呢跟各位呢又在节目当中见面了啊，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您抖音搜索听见林芬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1: 没错，各位啊，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互动起来吧。今天是六一，各位啊，六一不分年龄，快乐不分大小，嗯，过期的是童年，但是不过期的是童趣，所以说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青春永驻，快乐常在喽。
0: 是的，然后没错呢，六一到了啊，那么六月的第一天的开始呢，我们六月的2026年的进度条呢已经是过去一半了，所以你有没有完成哪些愿望呢，哪些梦想呢、嗯、来吧，跟我们聊一聊吧。
1: 是的，生活恰似剩下的日光啊，缓缓的一摸一不留神啊，这一半就快
0: 就过去了、
1: 嗯、所以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每次到了这个节点就是嗯
0: 哦，今年过去一半了。
1: 对，
0: 主要是我们这个阴历啊跟阳历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这个农历过完年呢就已经二月底了、嗯、然后随便晃一下好像一年就过去了。
1: 对，
0: 然后但是呢过元旦的时候你会觉得哟又快过年了。
1: 是的，
0: 哎，前前后后就差了四个月。
1: 四个月
0: 然后差了四个月。
1: 这个体感，我们不能说体感了，就是感
0: 觉上时间感觉、
1: 嗯、感觉上啊，就感觉这个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
0: 飞快，
1: 这一年这还没咋呢吗，这咋就过了呢，这钱怎么还没挣到兜里呢就结束了呢啊。
0: 嗯，来吧，说到这个六一儿童节呢，最近有一个事情呢要引起各位的关注啊，在我们新华网呢是发布了一条说我不上孩子就没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嗯、因为敏敏呢也是聊到孩子们这个放假期间啊，可能就是会闯各种各样的大祸小祸、
1: 啊、
0: 天价祸祸祸都不太同啊。那么在5月24号的时候呢，有一场令人惊心的救援在贵州贵阳缓缓展开了，怎么回事呢，
1: 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啊。各位啊，首先呢在当天下午的17:40，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他是接到了一个这个紧急求助的一个电话，嗯，电话那头的这个报警人的这个声音都抖得几乎听不清楚了，他说求求你们，我的孩子挂在了6楼窗户外面，快掉下去了。你都能够想象得到这句话伴随着的是妈妈多崩溃的一个状态。
0: 对，嗯，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报警人打过电话之后呢，民警啊张挺就带着辅警蔡定兴火速出发了，同时呢也呼叫了消防呢跟周边的网格警力进行增援。那么由于报警人太过慌张，未说清楚具体是哪栋楼，时间就一秒一秒的在往过跑，孩子随时都有可能会坠落。张挺呢是立即组织队员在我们的楼群间疯狂的找寻，同时呢利用无人机开展了扫楼，很快在空中的视角当中就发现了目标、嗯、有一名幼童大半个身子悬在6楼的窗外，只剩了双手可以勉强扒着窗沿。
1: 没错，这个时候呢门呢是被反锁着的，而孩子的妈妈呢她正死死地拽着孩子的一个胳膊，根本是腾不出手来开门的。嗯，然后呢民警呢是结合已经掌握的一个房屋结构和窗台的一个承重的一个情况、嗯、迅速的是找到了一个隔壁窗台可以借力的攀爬的一个路径，然后呢当时就主打一个破门组准备好，托举组准备好，立刻进行了一个破拆大门再加一个翻窗托举的一个救援措施。
0: 多耽个一秒啊，这孩子就多一分危险。那么一向冲锋在前的蔡定兴呢是毫不犹豫的就抓过了随身携带的应急绳，迅速往腰间一系，对其他队友喊了一声拉住了啊，便果断的是翻出了隔壁的阳台、嗯啊、他踩着窄窄的窗沿，你想一下一个成年人，
1: 对，
0: 窗沿很窄啊，
1: 基本上其实就是半个脚掌、
0: 哦、嗯，他还握着这个生锈的护栏啊，仅靠手臂和腰腹的力量向孩子那边挪过去，平时的体能训练高空模拟演习这一刻全变成了身体的本能。
1: 对，当他来到孩子的身边之后呢，蔡定兴呢也是用一只胳膊死死的挽住护栏、嗯、另外一只手呢是从下方拖住孩子慢慢调整孩子的身体角度，最终呢、嗯、这个小宝呢是终于顺利呢是被母亲哎拽回去了、嗯、然后随后呢这个蔡定兴呢是被自己的战友拉回来，然后呢拉回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其实手一直在抖，后背全都是汗。
0: 是的，回想当时的场景，他说啊这顾不上往下看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得够到孩子。事后也有人问蔡定兴啊，说那么高的楼那你不害怕吗，他说怕呀，那怎么不怕呢，但是我是警务人员啊，我要不上这孩子就没了。 最朴素的回答啊，藏进了我们藏蓝色制服下的那份重于千钧的担当。所以啊，要致敬每一个平安的守护者。再次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宝贝在家的时候，那个安全第一。
1: 没错，你就别让宝贝一个人在家呀。他小朋友，小朋友，他为什么叫小朋友？他就是没有完全行为能力责任人嘛，对吧？你干啥呀，对吧？你让小宝在家一个人待着干啥？大人一定得随身待看着，而且
0: 是的。
1: 过于小的小不点那窗户啥的，对吧？咱家里的儿童锁那该安的都安上，
0: 就不敢让他上去玩啊，就养成这种习惯其实不好啊。
1: 对，
0: 然后警说要说，所以大家报完警之后呢，一定要表达清楚啊，并且呢是有这个能力的话，那派人在门口进行一个引导啊。显然这件事情当中他实在是没有这个能力啊。
1: 对，而且呢就是说那个，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妈妈的话呢，她得

0: 准确的说出自己的楼层，说出自己的具体位置，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民警叔叔呢，他们能够最快速的找到这个我们这个受伤的一个家庭，
1: 没错啊。然后就好比就当时啊，就过年那段时间，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我表姐家她不是就着火了吗？
0: 哎、对啊，
1: 那我表姐跟我表姐夫他不是在家里面吗？他们家有一个12岁左右的孩子，当时119来的时候是这个孩子出于引领的，我说哇姐，我说你真的放心他啊，我说他那么小啊，这万一就是。交代不明白说不清楚，他们家还是割里拐弯的，说实话他们家那个地方着火其实特别危险，
0: 就是在巷子里，
1: 因为对在巷子里就是怎么说，我这个臭把式、我开车进他们家巷子我都不太好进，你想119那么大车，
0: 对啊，那车更大了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平常这个消防通道啥的咱也别堵啊，咱就是说给生命留出一条安全通道，生活当中这些小细节大家总觉得说哎呀不会的，各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
1: 哎，就是当然啊，就家里面这个出了这事儿之后呢，我表姐夫立马买了5-6个灭火器
0: 搁家里撂着，是吧，什么灭火毯啊，这些都是家中常备的啊。
1: 还有呢，再次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更多精彩的内容啊。在分享精彩内容的时候呢，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简单啊，有很多刚刚走进直播间的朋友要提醒你了，今天是6.1儿童节，所以你小时候玩过的那些游戏，吃过的那些零食，演过的那些节目，都可以打在我们下方评论区上啊，看有没有跟你是一样的朋友呢。
0: 是的，然后呢刚刚在这个广告时间段，我突然间又想到了一个零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的，它是一小板，就跟那个药片的那种铝箔纸那种包装，
1: 一小板，
0: 但是呢它上面是那种小的那种长条，是一种糖，嚼着嚼着就没了，然后那个糖是彩色的，你还有印象吗？
1: 再说一遍，铝箔纸，
0: 这么大的铝箔纸的，这种跟药的那种板一样，就这么大，大概就是比手掌，大概就手掌这么大，然后呢它里面的一排可能有6个很小的那种，然后它是一个糖块，你把这个糖块取出来之后，它上头是有彩色条条的，然后你把这个彩色条条吃，嚼吧就咽了啊，就嚼吧就跟奶糖一样，它就化掉了，它不是这种嚼吧得吐的泡泡糖口香糖。
1: 哎呦，有印象吗？
0: 有印象吗？有人吃过吗？
1: 可能你这个比较时髦啊。
0: 对，这个叫啥呀？关键是
1: 时髦精吃的零食。
0: 小时候真的就是我小时候吃过啊，当时还记得就是比较这个算是火爆吧。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橘子糖。
1: 橘子糖我吃过，就是它那个橘子跟橘子瓣儿一样的那个，
0: 对、这应该是属于就是很早期的回忆了啊。
1: 然后那个刘洋大面他说那个酸不溜
0: 啊。好像是叫这名呢，
1: 酸不溜，那口感是酸的吗？
0: 是酸的啊、
1: 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小景他说我演过画脸谱，
0: 蓝脸的道尔顿道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1: 哎呦看这个大家都很有印象啊。冰冰有人他说流口水，哦，流口水现在还有卖的，我现在吃起来都觉得很好吃。
0: 流口水现在就是它不一样，它1块钱
1: 长了
0: 一整条啊。小时候咱们吃的可不是这样，
1: 没有1块钱的、我现在买的都是1毛，怎么你那儿这个物价那么贵呢？
0: 是
1: 咱单位门口就有卖的，
0: 1毛吗？
1: 啊，1毛钱1根吗？
0: 不可能，
1: 你买的是1块钱的呀，
0: 这么大一个物件他给你卖1块吗？
1: 那么大
0: 的
1: 那个是1块、
0: 那个、
1: 我还以为假的那个，现在那个还是1毛啊，
0: 跟小时候一模一样的那个还是1毛，对啊，那个绿条条的好吃啊。
1: 来吧，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呢我们这个小颖他说那就暂时叫这个高敏糖吧，
0: 那这大家没人吃过吗？
1: 也没有人
0: 好像
1: 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
0: 就是那个香芋味的呀，奶糖，
1: 没有人知道
0: 啊真的没有吗？它上面有那个颜色香芋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就跟吃药一样得把它给垮出来，
1: 对，没有
0: 吐出来这种啊，
1: 并没有啊，我的记忆深处是没有它的。来吧，跟大家来一波互动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哎呀，这得亏那天我把车给洗干净了，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把车给洗了吗？
0: 为啥呀？
1: 没办法车干净了吗？是因为那天我去找我朋友，我朋友那个地方他不好停车，他在那个高铁西站那个西荣阁那个小区的附近，然后我找他不太好停车，他说呀我们这条路那个啥就是那跟大家都停路边偶尔贴些单子平常不贴，
0: 主打一个这个就是拼概率了。
1: 我说宝啊，我说我过来找你办事儿呢，我说你的心是真狠呀，你的心是黑的吧，都流黑汤了吧，什么叫偶尔贴单子，那要万一我今天被偶尔了呢，那不200就没了吗？我说我不在这儿停，然后他说那你停哪儿啊，就是我们这那个区域都是只有办公人员才能进呢。然后我说哎，你们这附近有没有洗车的地方，
0: 行，
1: 到洗车的地方停上一会儿，然后我估计就三言两语就把40块钱的洗车费用 砍到了30块钱。哇哦！三言两语就跟这个师傅说好，下次我的车来了之后，哪怕我不洗车，他那个地方我可以停
0: 啊，可以停进去啊。

0: 我弄不了。
1: 咋啦？
0: 我干不了，我真干不了。你找别人吧。
1: 不是，高敏最绝的一句话就是，要不行你把我开了吧。
0: 要不然我不干了。要不然我不干。
1: 高敏用的就是单挑。哎，同事有困难，那哭哭啼啼干不成。
0: 我真的不会。
1: 我一个人就是不行吗？我愿意努力学。对，真的我得有学习的机会呀。
0: 帮帮我嘛。
1: 而高敏骂骂咧咧就把这事儿给干好了。
0: 哎呀，这点活还那么笨，这有啥干不了呢？真是的。多点事儿呢，别叫了，别叫了，麻烦死了。
1: 所以同事们都是人精，但是高敏他是杠精。要不他也不能叫钢筋
0: 啊，对，钢筋杠筋，你瞅瞅是不是谐音了啊？
1: 我觉得你当时取这名就是故意的，亮出我的真实身份，
0: 亮出我的爪牙。
1: 对，杠筋，怕不怕？就问你怕不怕吧啊？然后呢，这个说对呀、今天应该卓然高敏啊，节日快乐，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感谢大家
0: 啦，各位大朋友们。
1: 当然也希望刚刚进入这边的朋友的话，各位跟我们积极的保持联系跟互动啊，要把这个六一快乐写在我们的公屏上。下面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奔向星河，
0: 没错，这首歌送给各位喽。

0: 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

0: 连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1: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自动，算了，切不了，切不了。来吧，好听的音乐声音呢响彻在我们的耳边啊！少年智则国智，
1: 少年富则国富，
0: 少年强则国强，
1: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0: 你上学那会儿就念课文有气无力的、
1: 当时就是我记得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啊，我当时很震惊，嗯，因为就是我们之前上学的时候有过一次，就是类似于那种集体大朗诵吧，应该算是唱歌比赛、嗯、然后呢我们就需要领诵，然后当时领诵的时候就把这个少年中国说前半部分给大家去说到了，就是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你能够想象到吗、嗯、一群小朋友在后面等着微笑点头准备唱的，然后前面有一个领诵、嗯、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啊，何出浮流一泻汪洋，哇哦，然后这就在我脑海当中，因为当时就是不认字儿呀，
0: 不认字儿啊，
1: 当时认不得呀、嗯、什么如虎啸谷百兽震惶的就那些词儿啊你就念不过来念不顺溜啊、嗯嗯、所以这首歌当时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牛啊，因为它就是你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这词不就会了吗、
0: 啊、对对对、哎、啊还有就是那个什么这中国话啊就、嗯、就这首歌那个 SHE 呢、嗯、我觉得那个也很牛，就很多人为了学那个歌为了去 KKV 能唱那个歌，嗯，好多绕口令那么难的不就会了吗、嗯，
1: 板凳宽扁担长，板凳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要，
0: 对、
1: 啊、
0: 一会儿咱们听一下
1: 哥哥弟弟分享一下
0: 来吧，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互动的这个消息啊，我们的这个庄载机他说台花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快乐啊大朋友，
0: 嗯，那同乐这位朋友他说两位甜蜜蜜主持人早上好，工作愉快快乐，
1: 嗯，
0: 把这个工作去掉我会更愉快快乐哈哈来吧，还有我们东东说啊，说哇哦卓老师这个衣服很好看啊，你不知道我们领导说上节目的时候不要称呼同事为老师吗，
1: 卓同志
0: 啊、罚你多少钱来着，5块、
1: 嗯、5块转我微信就可以
0: 5块5块，然后呢还有我们彭州万里啊也发来棒棒的表情欢迎你啊，景说他说浩东哥节日快乐哈，浩东哥马上就要被罚5块了，
1: 浩东哥的5块马上就要进到我的兜兜里啦，
0: 还快不快乐的吧啊，彭州万里说怎么听不到你们说话呢，
1: 因为刚刚给大家去听歌了呀，
0: 广告段广告段了啊，然后呢还有呢这个下一位朋友他说东哥今天这个 coser 个年画娃娃上班，就毕竟6/1了嘛，
1: 然后东哥马上就说了，说我不像你那得找齐主播呀，你找我干啥呀，
0: 对对啊，然后呢这个东说上班了啊、嗯、朋友们9点来直播间、哦、
1: 哎呦东
0: 一会儿东接我们的班，哎
1: 对这会儿应该已经在路上了，不这会儿已经在办公室坐着了是吧，
0: 九点是一个政务类节目、嗯、他 coser 年画那笑着大牙了
1: 那就
0: 那就是不太好玩了
1: 啊，对啊，
0: 来吧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内容了啊，然后再次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啊，如果想要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码听见林粉，时刻等待各位的参与，
1: 没错各位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分享一下你身边的那些事儿吧朋友们啊、嗯、然后抖音直播间互动更加激烈更加热烈，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赶紧走进直播间吧，
0: 更加激烈、嗯、
1: 对咱直播间底下的评论区就哼着非常
0: 激烈啊，
1: 说的说的就能吵起来了啊
0: 来吧跟大家分享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夏天了嘛，那些空调你的空调开了吗，
1: 开了吗各位，
0: 哎，我特别想知道大家有没有开，
1: 我们家还没开呢，
0: 我们家也没开呢，
1: 但单位开了
0: 啊，对
1: 单位每年开会比较早一些 啊
0: 因为单位有灯嘛就灯比较多，嗯，哎，我今天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光这么暗了，
1: 为啥呀，
0: 我们看到四个小灯，
1: 四个灯
0: 我们没开顶光，
1: 我就说嘛，差了点啥呢，我们
0: 是在给谁省钱呢，
1: 不是关键是这个灯一开就忘了，肉眼感觉不到我们直播间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啊。
0: 对对对啊，来吧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说到这个省电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夏天开空调啊以及冬天的这个取暖费啊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冬天你这个取暖费你省不了，就你住不住人你开不开暖他都收那么多钱，
1: 是的，
0: 但是现在这个空调这可是
1: 你可以去选择啦，
0: 掌握在你手里，
1: 开还是不开
0: 多忍一会儿、哎、啊，那就多那个什么啊，对，然后呢近日呢有多地呢是气温升高了啊，大热天的那种空调呢也是成为了避暑利器，空调好用是好用，但这个错误的使用方法、啊、有可能呢会让它成为家里面最费电的电器，比如
1: 一开一关
0: 啊，或者是一直开着哪个用费电呢、
1: 是的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一说，让大家在这个夏天使用空调的时候没有那么大心理负担啊。首先到底是开一下关一下还是一直开着哪个更省电，咱们就是跟大家去聊一聊，从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文刊当中明确的指出，频繁的去开关空调反而会更加费电，因为空调它在启动的这个运行的一个阶段它能耗是很高的、你重启的次数多了，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一个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其实会更明显。
0: 此外呢，这个频繁开关空调呢，还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压缩机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缩短。想要这个空调省电的话，更有效的方法和做法呢，是尽量减少室外和室内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要彻底断电啊，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
1: 没错，然后有的人就是说这个空调开这个除湿的这个模式也能制冷，说用起来还更省电呢，还对吧、就省点米儿，是真的吗？各位咱先说啊，首先呢，如果说啊您是在南方的那边，它南方其实我们可以打开除湿，因为这个除湿的话就是体表会更加舒适一些，确实是能省电而且能更除湿。但是在北方，咱们就说除湿这个功能其实咱基本上用不太大到，对吧？因为我们本身已经很干燥了。
0: 对，
1: 然后呢大部分城市这个夏季的这个室内的一个炎热不潮湿，所以说你更应该选择是制冷的一个模式，尤其是在一些温度比较高，比如说将近40多度的一个高温天气之下，你开除湿、各位它不会省电的，它反而会怎么样，增加你的一个耗电量。
0: 对，
1: 然后你降温还会很慢，你体感的舒适度也会下降，就是非常的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
0: 对啊，很多人都说这个什么空调病啊，那么如何去健康使用空调，第一个事儿是已经解决问题了啊。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比的话，频繁开关它会更费电一点，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理清楚了、比如你出门倒个垃圾啥的，那没有必要关了啊。
1: 对，就是一下子事儿，而且关键像很多这个朋友，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我睡着之前睡觉的嘛啊，睡觉之前我先开一会儿，然后睡着了就给关了吧，结果半夜热醒的还是你啊。
0: 啊，对对对啊，那健康吹空调有哪几点呢？第一呢，一定要这个定期的清洗空调；二呢，就是要避免骤冷骤热；三呢，就是要保持室内的温度；四呢，是温度不宜设置太低。
1: 对，你要把这个温度大概控制在26到28，其实完全可以的。
0: 对，
1: 然后呢，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哦，宝贝们啊，
0: 2至3小时开一次窗啊，每次通风呢约10到15分钟，
1: 没错，然后避免直吹。

0: 体，我们现在其实有了那种
1: 空调挡板，哎，那个很好用、啊，
0: 哎，那个很好用，可以去尝试。就 PDD 上大概也就是十来块钱呢、啊。嗯，然后呢，包括那个风向啊，朝上，其实它会更加制冷。它这个风、嗯、家里这个风它是流动的嘛，对吧？
1: 对，
0: 你把这个空调这个风向朝上，然后冷空气从上而下
1: 降下来
0: 循环，对、嗯，这时候呢，这个风不是那么的这个直吹那么猛烈，但是呢又感觉到微微凉意，刚刚好。
1: 哎，没错啊。然后同时呢，就是这个老人呢也要及时去开空调的，有的老人可能这个不觉得热，这种情况下的话是隐性中暑了。
0: 对，没错啊。然后呢，就是长期处在那种高温高热的一个状态之下、
1: 嗯、
0: 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老年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有点贵，贵贵的、哎、我吹个扇子就行，我扇个扇子就行。各位，不是那回事啊，因为现在这个温度确实高啊、嗯、因为从我们目前今年的这个相关数据来看的话，今年应该是要比去年还要热。
1: 是的、
0: 哎、还要热哦。
1: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六月一来啊，确实气温呢也是呈现一个走高的态势啊，而且六月份的事儿还真的是不少，你算一算啊，嗯，六月儿童节，嗯，
0: 端午节
1: 毕业季，
0: 是的，
1: 求职季中考
0: 高考，
1: 我觉得所有大事都集中在六月了，还有六月是我们的安全月。
0: 是的，所以说这么一讲的话、嗯、各位朋友们，我们就是说从自身做起吧，就是首先呢我们就是照顾好自己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嗯、那我们就是说我们辛辛苦苦挣米儿为点啥呢，就为了让自己过好点嘛，为了让自己家人过好点嘛、嗯、那这点米儿咱就不省了，就所以说卓然、嗯、你平常那个有交过电费吧？
1: 我没有啊啊！
0: 我刚刚很想这个问一下，就是
1: 从小到大，这导致后面结婚，电费这东西从来没有从我口袋里面出去过。
0: 啊、对，就我刚刚其实很想问一下，就夏天的话，其实会比我们日常不开空调，它那个电费的用电度大概会高多少？嗯、我很好奇这件事情。
1: 大家有人知道吗？
0: 有朋友知道，经常会交电费的一些朋友会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夏天的时候你会很少做饭，嗯，明确的开火的那个次数其实会变少一些。
1: 对，
0: 大家要不然就稍微对凑两口，对吧、嗯？要不然就直接就点外卖了，然后你开火太热了呀，厨房一般很少安空调呀，你就会明显发现这个开火做饭的这个事儿是变少了、哎、空调开多但那边用少了，所以说这个电量，
1: 但是它燃气费是很便宜的呀，电费比燃气费贵吧、
0: 哎、
1: 应该是、
0: 哦、对，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到底就是这个电费到底能差多少，一个月的话能差到50到100吗？嗯，到不了吧，
1: 我不知道，哎，
0: 我感觉到不了，有朋友知道吗可以来就是科普一下，
1: 跟我们来科普一下，
0: 我俩这属于就是没有去往物业都不知道物业门朝哪开的人
1: 我们没有这个消费的这个体验
0: 啊、哦、确实啊、
1: 嗯、对。然后呢还有更多的资讯呢是来自于我们早间节目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来吧，下一条内容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比较在意的啊，很多这个爸爸妈妈都比较在意的中考的时间啊、嗯、以及中考的安排呢是新鲜出炉了。我们山西省招考中心呢目前对我省2026年中考工作做出了安排。据了解啊，我省的2026年中考的总分呢为839分，笔试科目考试呢是6月20号至6月22号。
0: 没错，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目前的了解到报名工作呢已经在3月底前完成了、嗯、然后应届生报名参加的是语文、数学、英语、理科综合、文科综合、体育8科目的一个考试，参加2026年中考录取的往届生、外返生等一些特殊类型的一些考生的话呢，是除了报名参加我们刚刚说到这8科考试之外呢，还需要按照各市的规定来参加地理、生物以及信息科技、生物学实验操作等一些科目的考试，还需要报名参加以上上述的这个4个相应的考试科目啊。
1: 没错，然后26年的这个中考总分的构成呢是什么样子的呢？语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120分啊，这个含有是听力20分，是在这个120分之内的。那么理科综合是150分，物理80，化学70，文科综合150分，历史75，道德与法治75，体育统一测试60分。初二年级已经完成考试的科目有地理、生物学、信息科技、生物实验操作等科目，共计119分，成绩呢是一并计入26年的中考总成绩。
0: 没错，然后呢各科目的考试时间，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6月20号考试科目是语文和理综，6月21考的是数学和文综，6月22考的是英语以及这个面向特殊类型考生的一些地理啊和生物学。然后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其实像今年的这个6月20、6月21，它刚好其实跟我们这个端午节哎赶上凑一块了。今年端午是6月的19、20和21。 啊、嗯、也就是说今年中考期间呢刚好就是在这个端午节的一个时候啊。
1: 是的没错啊，那如果说你们家也有这个中考的孩子的话，希望相关的消息和内容啊可以多关注一些啊，避免耽误孩子的考试的时间以及考试的进程。
0: 是的啊，今天是我们这个6月1号，这么一想的话就是距离高考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一周的一个时间了，哎呦、嗯、有点紧张呢
1: 然后呢当然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呢，六月不都说了吗，毕业季啦，求职季啦、嗯、啊，就是我们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可能要带孩子出去旅游了
0: 啊。对，没错，
1: 旅游季也到来了。那么其实这条消息的话算是一条比较好的消息啊，说我们国内的这个航线燃油附加费将要下调啦。
0: 哇，这两天经常会刷到啊，就是说你会发现啊，进入到这个暑假之后它那个机票价格会涨，各位啊，但是在五一过后到六月份中间你会发现这个机票的一个价格会低、嗯、那燃油附加费这个下调的话呢意味着大家出行的成本会更低、嗯、那从目前了解的一个情况来看，六月五号开始各位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800公里以上的每位旅客是收取150元，800公里以下的每位旅客收取的是80元、啊、
1: 目前呢800公里以上的这个航段呢170元，800公里呢含以下的这个航线收取燃油费的价格是9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的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
0: 没错啊，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了，但是我在期待着会不会未来有一天燃油附加费给消失掉啊、嗯、如果真的消失掉的话，哇哦，太快乐了简直 啊, 啊
1: 就是、嗯、
0: 有点痴心妄想了确实啊。
1: 哎，真的我跟你说那附加费不少呢，
0: 真不少呢，
1: 你别看那几十一百的，
0: 嗯，
1: 你两人你出去玩那至少得两个人吧，
0: 对没错啊，
1: 啊俩人至少得来回吧，你不能光去不回来吧，
0: 这四五百不就出去了。
1: 对，
0: 而且呢关键就是现在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大家经常在这个买机票的时候啊、嗯、经常在一些阿婆婆当中买机票，然后呢你会发现他给你标的其实就只是机票的价格，你在付款的时候得蹭一涨，嗯，涨的这个就是燃油附加费的一个价格。
1: 对对对啊，你涨完之后你都怀疑自己的眼睛了。哎，我刚才看那机票不是400吗？
0: 你怎么一涨就500多了呢？
1: 啊，两个人100，怎么就上千了呢？
0: 哎，对啊，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燃油附加费呢，就是你会发现在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
0: 嗯，
1: 扯机票打折的时候，
0: 嗯，
1: 哇哦，它显得尤为的贵。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机票打折，可能我们碰到一些特价机票可能就200到300，我们举个例子、嗯、之前我坐过就是从临汾飞成都，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看到临汾飞成都已经没有直飞了、啊、临汾飞成都的一个机票的一个价格是380、嗯、你当时一看哇好便宜
1: 好便宜，
0: 马上买马上飞，结果这380到付款的时候变成了500就那一刻你知道心突然间凉了，不知道为什么
1: 突然间我就不想去成都了，
0: 突然间我觉得坐高铁其实也行啊，
1: 成都有啥我也不去了，
0: 成都到底有谁在呀、啊、
1: 嗯，对，哎，高铁的话从临汾到成都是多少钱你看了吗？
0: 200好像也是400左右啊，我记得是
1: 400左右，
0: 因为他要坐
1: 200的嘛，
0: 他要坐5个小时呢，我刚一反应不对啊，高铁坐5个小时呢，
1: 哦，
0: 坐5个小时呢，你想象一下5个小时不可能200多啊、哎、肯定有机票
1: 了。但是如果说高铁的商务座啊比机票还要便宜的话，我会果断选择高铁的商务座。
0: 是的没错啊，我们来看啊，400
1: 啊，你看
0: 临汾到成都的高铁是5个小时50分钟、啊、5个小时50分钟，你少说了1小时呢，
1: 要不你看一下商务座吧，
0: 然后是这个413商务座的一个价格的话，我看吧，价格在哪块贴一些啊，价格商务座的话是1230，还是坐飞机啊？
1: 还是坐飞机，
0: 商务座还是坐飞机啊？
1: 商务座就高出的一倍多嘛。
0: 对，如果大家就是要坐这个二等座的话，那个400多确实比这个机票要便宜一些啊。但如果机票500，二等座400，坐飞机，
1: 嗯。果断往飞机上走一走，
0: 对，走飞机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1: 挪一挪，
0: 6个小时，各位，咱们就是说这个屁股上的肌肉，哎呦，屁股在疯狂的说主人，主人不要走，站起来走走吧，我真的不行了。
1: 来吧，此时此刻，一块正在节目当中啊，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啊。此时此刻呢，已经到了这个8:54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要提前几分钟下播的，因为后面的节目正在后播当中啊。嗯、提醒各位，我们后面的节目呢是民生派，大事小事的话可以找他们来聊一聊，唠一唠了。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会见到就是我们的浩东主播啊，那会儿已经来我们直播间摇人了，大家如果说是有这个期待的话或者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我们今天早间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0: 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土地。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哎，大家好，我是浩东啊。这个首先想说一下，就是这个年轻，这个上一个节目的人真年轻是吧？耳朵不怕震啊，这耳朵震聋了，刚才一下啊。
0: 就人家这个上一个时间段的主持人可能都不戴耳机呢。
1: 哎，是吗？他俩戴没戴耳机？有没有上个节目的朋友们分享一下？
0: 有可能是这样，不戴耳机。
1: 这个耳机这个音量实在属实是有点太高了啊，震的人震耳欲聋是吧？嗯，
0: 就是还没有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这个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个同乐朋友他说啊，美女加仙女主持人早上好，儿童节快乐啊，快乐快乐，咱们同乐好吧？
1: 快乐快乐啊！还有就是初这位朋友说啊，说能不能播放一条寻人启事啊？能。
0: 可以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发来的这个消息，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提到了还没有发送完是吗？只发送了这个姓名这个华化，性别男，年龄26，是这1.8米，这是啥情况？
1: 因为啥丢了呀？
0: 为啥丢了？丢哪儿了是吧？什么时间的事情？然后在哪儿走失的？都可以来说一下啊。
1: 对，
0: 26岁1.8米的男生朋友，
1: 哎，
0: 走失在哪里啊？
1: 小景说这个戴了啊，他们戴耳机了
0: 、哇，那真的是有点玉聋啊。
1: 是他俩这耳朵真
0: 我这个耳朵，
1: 他俩耳朵真的是挺厉害是吧？
0: 对，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戴过这个耳机了，
1: 可能就是这个耳朵不太好，你知道吗？他俩平常不是见面说话得
0: 他们可能需要这种就是能够听得非常真切的这种声音才能够上得了节目。
1: 啊，就耳朵
0: 是这样不？
1: 耳朵不太好，那说明咱俩年轻，是吧？
0: 咱俩都年轻，
1: 他俩岁数大，
0: 咱俩五官这个功能正常。这个小景说，是不是赌气？
1: 赌气啥？
0: 赌气，然后没有过好六一儿童节，然后出走了。
1: 你看人家那个谁，那个陈静是吧？人家就过六一儿童节去了。
0: 然后你就来了，
1: 对啊，是吧？
0: 所以你从来不过六一儿童节，
1: 非常有生活，是吧？对，哎，你过不过？
0: 你看看人家就好不容易去过一下六一儿童节，然后你还广而告之，合适吗？
1: 对，他必须告大家是吧？
0: 就广而告之，是不是？
1: 哎，那这会儿这看来，小景刚才说让这个 cos 年画娃娃啊，这个我已经跟齐主播沟通好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直播。这个
0: 你俩以后就一起直播，然后一定要开到这个美妆的那个状态，然后一定要把这个妆容到位了。
1: 我觉得不用，齐主播不用啊，齐主播自带这个
0: 自带年画娃娃妆，
1: 自带红脸是吧？面色圆润啊，红润是吧？
0: 但是你得给他这个磨个皮什么的，不是？
1: 磨个皮啊，要太糙是吧？
0: 对，就是他会显得白嫩白嫩的啊。
1: 毕竟年画娃娃是不长胡子的啊。
0: 齐泽老师不在外头是吧？好，不在外面，容你胡说，容你胡说。今天因为是六一儿童节，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早上的开场可能略微开心了一些。
1: 哎，这个欢迎大家是吧？我们是民生派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有哪些需求是吧？啊，可以找仙仙啊，就有问题找仙仙。
0: 就是你来了之后，我的这个人设就变成了有问题就找我的这个人设哈。
1: 啊，以前是找你俩是吧？
0: 就是以前的时候。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对，我们就是一般的会解决一些问题、
1: 解决问题、
0: 没有那么多像你说的这那么多的问题。
1: 你看，我们一会儿帮小景解决一下问题，是吧？我们一会儿再找一下齐主播，是吧？让他这个跟我们再这个协商一下啊，看是不是能够完成这件事情啊。
0: 哎，下个时间段齐主播就会来了吧？
1: 是吗？我不太清楚，哎，
0: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应该是那如果是的话，那太好了。
0: 对他就可以带妆，
1: 对啊，
0: 就可以满足大家的
1: 这个要求啊。对，一会儿我给他调一个。
0: 这个小景说了，是你 cosplay， 是你 cos， 就是他也是希望我们台的仅有的这几个男主播们，
1: 对，
0: 你给大家留点好的吧，行吗？
1: 真的，我跟你说哈，说这场如果小景啊，你要一直点赞，你给我们点到800人是吧？我下场我就让齐主播 cos 啊。
0: 对，下个半点吗？
1: 下一场直播吗？他不是一会儿接班吗？
0: 我还以为下个半点呢。哎呦，我还说，哎呦，我这下个半点能休息5分钟、10分钟呢。
1: 哎，一直双击啊，点到这个是吧？
0: 1000。
1: 也涨了是吧？点到1000了啊！哎，1000咱们就让齐主播 cos 啊！朋友们啊，可以来双击点赞一下啊！哎，这动动你发财的小手是不是啊？
0: 小景说已经放过响哥了，
1: 上数据是吧？
0: 不能放过他啊！就是、等这个浩东把这个事儿做了之后啊，下一个就是他。
1: 对，他忙的你看是吧？是今天不知道忙啥去了又啊。
0: 就是忙点好啊，忙点好，我们也希望东东忙一点，
1: 看看人家是吧？
0: 忙点好，忙点好啊。 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开心的事情吧。说到六一儿童节，老看到就是
1: 他们说他们是不是开心的事情是吧？
0: 就是说一点大家都能开心的事情。你看，你刚才不是说别人过儿童节了吗？啊，然后大家伙都一起过一过吧。
1: 哎，讲讲第一件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就是红桐大槐树景区六一国际儿童节，可以让大家一起嗨玩啊。就是这个儿童节不知道怎么过的，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去一下这个景区啊，然后这个景区会帮你安排一些儿童节的活动。
1: 哎，比如说
0: 红桐大槐树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题呢，就是一系列的追忆童年为核心的怀旧主题活动。
1: 今天刚好孩子们放假是吧？哎，你要像陈静一样这个请假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了。
0: 就陈静说我好不容易出趟门，容易吗？我
1: 一直提他啊，咱就一直提他，谁不在咱说谁是吧？啊，
0: 来看一下啊，这个红桐大槐树会请大家吃点啥呀？
1: 哎，请大家吃这个陈醋冰淇淋。
0: 你吃过吗？
1: 哎，没吃过。
0: 嗯，可以去品尝一下、啊。
1: 哎呀，我这个今天没空啊，我下午还得上班，陈静可以去。
0: 然后可以就是带一些给大家，就是回来让我们品尝一下、啊。
1: 哎，对，就明天这陈静给大家带冰淇淋啊。
0: 就是陈静说。我都没有去这个地方，怎么能给你们带陈醋冰淇淋？
1: 那当然还可以什么呢？就是拍一组这个校园大片，还有请你重温课间十分钟，请你来一场沉浸式的体验，请你看一场大戏，请你观一场红色电影等一些活动啊，是在红大槐树景区会有体现的。
0: 嗯，
1: 哎，其实说到这种体验其实很好，对吧？啊，包括其实以前。我记得以前咱们去云丘山，是不是云丘山也有那种就是教室是吧？
0: 嗯，
1: 啊，回顾上学上课那种感觉啊，就是某一个瞬间你会发现你的 DNA 动了。
0: 但平时 DNA 不动。

0: 动啊，
1: 就是回忆嘛，你的回忆动了是吧？
0: 就是我就打趣一下啊，
1: 哎，比如说
0: 这个基因它可能就是隐藏款，
1: 对，比如说很多童年的记忆是吧？啊，比如说我们有些这个耳熟能详的广告词呀，哎，你会让你觉得你的 DNA 忽然动了。
0: 嗯，比如说你是会有哪个广告词，
1: 嗯，
0: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年轻了。
1: 哎，就是我吗？啊，突然就提到了我是吧？嗯，比如说某什么什么乐高，
0: 嗯，
1: 啊，这就是喝的那个。
0: 你知道我的脑子里老在想某一个广告词，一说广告词，我都会想起那个跳舞的俩小人儿。就这个可能不年轻，但是
1: 什么白金呀，啊，那个
0: 对，就是那个，然后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深入人心，
1: 哎，就是 DNA 动了是吧？一下就回忆到很多年前，包括其实在今天六月一号呢，我们这个刷到很多抖音新闻里面会提到一个人是吧？橘品姐姐，
0: 嗯，
1: 退休了对吧？哎，这就感觉你这个 DNA 又动了是吧？想当年一起看，刚开始看他那个什么七巧板。
0: 嗯，
1: 后来是什么动漫世界，
0: 是
1: 啊，是吧？每天晚上八点动漫世界，他这个直播，他这个点其实也不太合适，你知道吗？
0: 就八点钟很多小朋友都睡觉了。
1: 对，像我小时候就八点就睡觉了啊，他这个点不太合适，其实啊，
0: 对，
1: 他应该七点是吧？然后这个孩子跟家长来评判一下，到底是我们看新闻联播还是看动漫世界？
0: 嗯，就是看完那个再看下一个。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屏上，哎，确实咱们得这个好好的帮人家这个忙了啊。这个
1: 刷一刷啊，
0: 朱西宁他说了，就是刚刚也提到了，是一个男生啊，男士，26周岁，1米8，然后确实是走失了。他是在这个百汇府邸这边，这个5月30号早上10:45在百汇府邸这边，
1: 推着一个白色电动车，
0: 身穿的是灰色的防晒衣，黑色裤子，戴着眼镜啊。
1: 嗯，
0: 他说现在已经在这个派出所报案了。
1: 哦，
0: 5月30号的话，
1: 前天，
0: 是前天，就是当时出门是没有带手机什么的，没有办法联系到人啊。
1: 好，那这个如果大家有遇到的话啊，就体貌特征非常像的一个年轻人的话呢，可以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是吧？啊，也可以直接联系警方啊。
0: 对，
1: 哎，那咱这接着来说一说啊，这个朋友们还在一直互动是吧？我们的小景是我们的口替。嘴替，对吧？啊，帮我们问得很详细啊。
0: 对对对，
1: 是，
0: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可能不见得能够时时刻刻关注到我们互动屏上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大家也能够理解一下。那么有什么问题就直接在公屏上，然后补充完整就可以了。
1: 哎，啊，对。好，那咱们继续来互动一下，朋友们可以来继续来刷新一下，分享分享是吧？今天呢，咱来聊聊这个一个小话题吧，就什么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你 DNA 动了一下？
0: 就是听到哪个广告词吗？或者是看到某一个瞬间？
1: 哎，我前两天我偶然间我就遇到了啊，是吧？这个那个那叫什么？就小时候吃的那个炸红薯片儿。
0: 啊
1: 啊，就是那个
0: 是薄片吗？还是那种
1: 就是
0: 三角的那个？
1: 就是疙瘩。
0: 菱形的那个。
1: 对。
0: 炸红薯。
1: 疙瘩啊，疙瘩疙瘩疙瘩，和面糊炸成饼那个是吧？
0: 但是我发现好像咱们周边就是做这个小吃的，都做不到我的心坎上。
1: 哦，是吗？
0: 是，我因为有很多就是圆形的嘛，它有这个模型，然后会就炸好，然后拿出来。我每次看到都会想去吃一下，但是好像都吃不到心坎上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啊，对。那其实想问一下欣欣啊，就是如果你有忽然有遇到那种就是同事问你借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0: 这个看借什么了？这个借东西的那个人已经走了。
1: 对，
0: 就看借什么了啊？他问你借什么了？
1: 他这个问我借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啊，
0: 那就借给他吧。
1: 对，然后我告诉他，我说我是手机解锁的，他就走了。
0: 好吧，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发来的一些这个信息啊。这个小景也是说了，他是免费小助手啊。那看来还是锁定在下午的节目当中，不停的跟你互动，然后是小助手吗？
1: 哎，不，也是啊，有时候小景这个来的时间不是很那个什么准时，
0: 不是很确定，是吧？
1: 对对对对，今天呢是刚好我们这个上个节目预告了一下，
0: 对，
1: 主要是
0: 小景一般都是看着卓然的时间，应该卓然在的时候他都会在吧？
1: 哎，对，
0: 就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他已经数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卓然发声，
1: 是吧？啊，只要你这怎么呼唤小景非常简单啊，你就说一句卓然怎么怎么样，
0: 他就来了，
1: 就出现了，是不是啊？
0: 就来了，这么神奇的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啊！来看一下这个小景说，还有那种台球厅啥的。台球厅，
0: 他小时候老玩吧，
1: 就 DNA 动了是吧？
0: 啊，
1: 哎，确实是啊，现在这个感觉很久没有去过这个台球厅了，
0: 说明什么？
1: 说明比较忙嘛。
0: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动完成它里面。

0: 是有这个台子的。你看升龙这边有一家，它就是有，就青少年朋友都可以去啊，就是大人也可以去，它里面还可以看电影，还可以玩游戏，还可以这个有台球，然后各种都可以去感受。
1: 但是一般大家，我发现家长都是坐门口等着小朋友玩，然后往里递杯喝口水呀、啊、什么的，都是这种、是吧？
0: 对，就是你这个年纪还可以去啊，这个年纪也还可以去。好，接下来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大家伙是不是都看到了很多小朋友去表演节目啊？
1: 对，
0: 这个表演节目的时候，这个孩子们都会化妆，是不是？
1: 哎，对，那其实这个化妆这个事儿也分啊，是吧？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小朋友化得非常浓。对吧？好像眼影都是非常浓的那种啊。
0: 对
1: 对，那我们就会
0: 必须得有妆感。
1: 而且你会发现，他这个化妆很便宜。
0: 嗯。
1: 哎，这会儿就有些担心了，说小朋友这个皮肤比较娇嫩呀，是吧？还在生长期，那我们这个化妆品是否有保障呢？
0: 来看一下，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儿童化妆品的那些事情啊。
1: 哎，来关注一下，
0: 大概怎么选呢？
1: 哎，
0: 我们要知道这个儿童化妆品它是有专门的这个化妆品的，它是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的。
1: 哎，而且是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将近的，可能很多家长都会选择给孩子来化个妆。
0: 就是估计孩子们都化完了。
1: 哎，都已经表演完了。
0: 都表演完了啊！但是呢，就是明年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
1: 提高警惕是吧？哎，
0: 对，
1: 这个我就想起来，这个之前啊，这个曹静在这个怎么咱们上班的时候是吧？
0: 说到他家朋友小朋友这个化妆的事儿了吗？
1: 哎，对啊，就说到这个化妆这个事儿了啊。然后就说这个说
0: 有点担忧。
1: 哎，不是，是这个一起演出啊，是吧？然后呢，全班都在化妆，但是呢，他那天呢，他因为工作原因就没有到达线，没有办法来参与这个演出，所以他的孩子就不需要化妆，然后他就看小朋友非常的不开心，坐在那里，然后看小朋友都在化妆，他就没有化妆，
0: 然后呢？
1: 那他就给老师打电话，
0: 让给孩子画一下吧。
1: 说他是不是不开心呢？老师就去关照他的孩子啊。对，这个确实，还是一样，就小朋友要一起都有是吧？比如说那天我们再扯远点啊，那天闲聊这个过12岁生日。哎，说12岁生日，你说这个需要办得很隆重吗？哎，其实这个也是看你小朋友都办得很隆重，所以你得给他办得很隆重。
0: 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氛围感啊，就是这个隆重怎么来体现呢？就是氛围感。如果说你看都是他喜欢的这些朋友，然后把项目呀什么的给他搞的是他们自己喜欢的这种
1: 啊，也可以
0: 啊。比如说像男孩子
1: 喜欢看电影什么密室逃脱什么，
0: 对，然后都可以安排一下嘛，就安排成这个状态的
1: 啊
0: 一些这个节目，
1: 那也可以，就是那也是属于是他今天请客。
0: 对，要么就是你家孩子可能就是个吃货，他周边的孩子们都是吃货，那就给他们弄个特别好吃的，他们特别喜欢的，
1: 吃个自助去，
0: 然后再给他们做一些这个餐后的一些娱乐活动，就是还是看孩子自己的这个状态了，是吧？
1: 密室逃脱是吧？
0: 就密室逃脱，现在的孩子好像还真挺喜欢的，也不知道能不能玩成样子吧哈，但是他们还真挺喜欢去的啊。
1: 对对对啊。这是一个事儿啊，对，那咱们再说回来，说表演这个事儿啊，可能这个过12不用化妆是吧？
0: 过12需要化妆的，还是需要隆重打扮一下的？
1: 是吗？可以啊。
0: 就是你家这个还有很久啊，还有很久。
1: 对，我们准备过1岁是吧？啊，我们1岁不用化妆，我们天生丽质。你会发现小朋友这个小时候真的是。自然就是那种哇、哦啊，这个脸非常 Q 弹是吧？
0: 非常 Q 弹，一般不都是形容果冻吗？好了，那么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六一儿童节的那些这个快乐的事情啊。那今天呢，大家这个儿童节准备怎么过呢？大朋友小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六一儿童节的这个计划呀、打算呀等等啊。
1: 对、
0: 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和聊一聊了。
1: 大家有没有这个给孩子买这个小礼物的这种计划，对吧？啊，你们一般会给孩子
0: 买都已经买回来了吗？不是，
1: 是吗？你都买回来，我一般都是
0: 今天都六一了，
1: 你六一当天给呀、啊，应该
0: 那么买回来就是今天再给啊。
1: 啊，你买的啥？
0: 要问的那么细吗？
1: 就闲聊嘛，就是、
0: 手办，
1: 哎呦，可以啊、哦，是吧？他喜欢哪种风格？哪个动漫？
0: 我要说吗？咒术回战。
1: 行啊，挺好啊。哎，
0: 你没有听过，
1: 你知不知道那个《咒术回战》这个动画片？
0: 对面这个人他也不太知道，
1: 对、啊，
0: 人家是动漫
1: 啊，动漫啊，对，对面那个人比我们都年轻点，孩子不知道，啊。
0: 能听到吗？听不太到的样子。
1: 对，他说他知道大耳朵图图是吧？他看到大耳朵图图，他的 DNA 就动了。
0: 啊，就原来每个人动的这个点都不太一样。
1: 那我就是那什么，我更年轻一点，我喜欢看《天线宝宝》。是吧？丁丁、西西、拉拉和波。
0: 哎，你知道我以前就是 get 不到这个天线宝宝的这种美啊，就是有一天，就是不知道在哪个时间段，
1: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对，然后

0: 没很放松的是吧，滑滑梯下来是吧，站在一起啊，笨笨的那种感觉啊，几个人站在那个人造草坪上面，
1: 就是不停的扭啊扭，但是也扭不下什么样子，就那么两个动作啊，
0: 对
1: 还蛮有趣的
0: 啊，有意思哈。
1: 嗯，
0: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里是正在我们直播当中的我们的这个民生派啊，是吧，差点说错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听见林平台一起来双击是吧，咱们说好1000赞。
1: 嗯，
0: 一千个这个数据是吧？
1: 对，1000个数据。
0: 对，下个主播 cos。
1: 然后这个小景说：“你是在 diss 高敏吧？”是呢，他坐在我们对面，迫不及待的要跟我们
0: 说参与一下，
1: 对，迫不及待，迫不及待的。
0: 把嘉宾麦给他送过去，让他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好不好？
1: 对他非常迫不及待啊！所以说我们还有2-3分钟的时间进广告哈，那我们就给他一点时间吧。
0: 啊，
1: 我们进广告吧。
0: 我还以为把麦送给他之前，
1: 就我们进广告吧。
0: 来上班啊。好，那即将跳播我们的广告啊，大家会临时闭麦一下，可以来继续互动一下节目啊。这个哪个瞬间你六一会让你觉得 DNA 动？还有一个话题就是你给孩子准备什么礼物？
1: 嗯，
0: 咱们互相参考借鉴一下，是吧？
1: 好嘞。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

0: 型，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3: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3: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的民生派啊，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抖音平台搜索听见临汾，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啊。那这个就是咱们老朋友们都来互动是吧啊，
5: 嗯，
4: 还有送礼物的，哎，
5: 哇，
4: 哎，感谢小景，
5: 居然送出了小心心啊，嗯，
4: 小景你是不是点错了啊？
5: 我觉得应该是点错了，哎，
4: 点错心疼呀。
5: 就我们直播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互动就可以了，
4: 哎，
5: 然后收看收听就可以了，
4: 是，
5: 没有必要花钱，嗯，啊，没有必要花钱送礼物。
4: 主要是钱也到不了我们这儿，是吗？
5: 对，大家就是聊一聊，哎，
4: 还要感谢小景。
5: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西宁呢也是继续在跟我们互动啊，希望我们多播几次这个寻人的这个事情了，
4: 哎。对，那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来这个翻看一下记录，是吧？
5: 嗯，
4: 说得很清楚了啊。
5: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就如果说啊，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老猫也在互动了，说你看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什么不想跟人沟通啊什么的，你看大家想象力都还蛮丰富的啊。
4: 对，那具体这个实际呢咱们也不太了解是吧啊，哎，我们的年画娃娃来了，已经开始这个做好准备了啊。我们今天这个马上就破千是吧，
5: 对，年画娃娃也不知道咱们编排了他半天了。
4: 哎，好，那咱们接着说回来啊，就是这个六一儿童节礼物这个事儿是吧。那其实我前两天去年啊，然后也是给这个还这个妹妹啊买这个六一儿童节礼物，
5: 然后买了个啥，
4: 她特别喜欢玩枪啊，那
5: 妹妹喜欢玩枪啊，
4: 对，她看那种小朋友有那种连发枪你知道吗，那种一哒哒哒哒哒哒哒打那种啊，然后她就要买，然后她挑了一个就是包装不是很那个，就是很小一个包装的那种，但是作为这个咱们男生是吧，尤其是这个长大之后的是吧，三十多岁的男生啊，
5: 然后呢，
4: 你也喜欢玩枪啊，就想趁机会自己也玩一下
5: ，
4: 对，然后我就看那个枪，我说这枪一看就没质感，不好，就挑了一个特别大。啊，特别重，然后就那个
5: 有质感的，
4: 对，就和真枪一样，摸起来那种感觉是吧？那个用料特别扎实那种，
5: 就是满足了你自己的这个心愿啊。
4: 哎，对，然后那个枪买回去，人家也不玩，
5: 然后你扛回家了？
4: 也没有啊，这个咱也不能扛回家是吧？咱就是有时候去了就玩两把，对，哎，然后人家也不爱玩。后来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别自己强加是吧？强加自己的喜好，对吧？哎，那确实放那个水弹，蹦蹦蹦蹦蹦蹦蹦，哎，太好玩了。
5: 那就给你自己买了个礼物吗？
4: 是吧？
5: 哎，说到这个水弹，我还记得就是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我会买那种就是水气球
4: 砸是吗？互相砸。
5: 对对对，然后因为到夏天的时候，我们不是一般都会出去玩吗？
4: 哎，
5: 要么是出去玩，要么就是在家里，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老家有院嘛，然后就在院里头，其实很欢乐的事情就是我们上半天，然后就开始就是打这个水气球，然后打那么多，然后中午太阳特别好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玩，开玩。
4: 你知道那个每年夏天不是那个水塔游园那都每周六都有那个。
5: 对对对，
4: 打水枪打水战嘛，是吧，
5: 对，
4: 哎，你就可以这样，就跟星星一样是吧，买点那个小气球啊，然后去的时候呢装它20个装包里，别腰上，
5: 那估计不到一分钟然后就打完了，
4: 别一圈是吧啊，这个最起码这个几分钟以内你是这个全场霸主是吧，没有人敢接近你是吧，
5: 对，但是那个水气球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它需要打理一下战场，它是有这个，对，它是有气球的这个痕迹啊。
4: 对，
5: 就是我还有一次玩水，就是漂流的时候，买过一把水枪，
4: 那个滋的那个是吗？
5: 它那个不是滋的，你知道它那个水枪，它有一根管子，而且是一根铁管子，你可以把这根管子直接没到，就是 河里湖里啊什么的，
4: 然后上面直接打，
5: 对，你就永远不会有断供的那一说、嗯、
4: 你
5: 知道吧，
4: 那你这个高级。
5: 对，然后我当时去买这个枪的时候我觉得、嗯、哇，这个太适合漂流的时候玩了。
4: 对，但是漂流其实这么多年总结下来啊，包括打雪仗、嗯、那可能因为雪不大，我以前在东北打雪仗，我们总结完之后呢，现在这个最牛的一个装备是什么，漂流要用瓢。
5: 嗯，瓢的多，
4: 哎，就是那个瓢拿上，我跟你说，你就是全场第一啊、嗯，是吧？包括其实自己水塔有点打水仗，别人拿那个水枪或者拿那个挤的一吸，
5: 一下，
4: 然后你拿那个瓢，无限输出是吧？
5: 你看，就是、嗯、就是泼人最狠的就是你，
4: 对，无限输出。然后呢，在这个打雪仗的时候用什么呢？打雪仗不能用瓢了，得用那个簸箕。嗯，那个咱以前那个上学那个铁簸箕，不锈钢那个，你知道吧？一铲一簸箕一泼，一铲一簸箕一泼，是吧？
5: 他也得有足够多的雪才能够用得上簸箕、嗯
4: 哎、
5: 这种东西吧。
4: 就我说以前在这个东北、嗯、
5: 东北的时候，
4: 哎，那个相当厉害，是吧？我第一次跟东北朋友们打雪仗啊，我还非常的专业，是吧？买了个手套，我觉得拿手套捏雪球打。
5: 嗯，
4: 他们拿的都是簸箕，把这好几个宿舍的簸箕都拿走了、
5: 嗯、
4: 然后当场就被这个一顿胖揍啊，后来就总结会了啊、嗯、我也拿簸箕，
5: 就是第一年总得先吃点亏啊、嗯、
4: 对对，那、哎、簸箕玩打上非常开心那种感觉。
5: 但是我觉得簸箕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打完雪仗之后、嗯、地上的雪基本上都被
4: 啊铲干净了
5: 嗯, 嗯，就是它又能够打雪仗、嗯、然后又能够清理一下这个雪啊、嗯、也非常不错。
4: 对，非常有意思是吧。 嗯这 DNA 又动了是不是。
5: 老毛说了、
4: 哎、小喜欢打水仗啊、
5: 嗯、老毛说你看这个浩东啊、嗯、主要是想把这枪扛回家，就是看不好意思、啊、
4: 哎，不好意思，给别人买的你能拿回家多不好意思是吧。
5: 嗯嗯，这个但是心心念念一直惦记着、嗯、每次去都要玩两把。
4: 哎，对，你跟你说啊，这种连发枪怎么玩啊，包括那种水滋水枪怎么玩，在家里边你就拿一个那种铁片儿，
5: 嗯
4: 啊，拿个铁片儿，就是大点儿
5: 干什么，
4: 来挂起来，挂个绳挂墙上、嗯、挂起来，让那个枪嘟嘟嘟嘟嘟嘟打那个铁片，哎，非常带劲啊、
5: 嗯！嗯，那铁片能动不？
4: 能动啊，就是悬挂吊起来嘛，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它一直响
5: 啊、嗯！然后剩打下来的那些东西都掉哪里了？
4: 水弹嘛、嗯，你到楼道里打就行了。
5: 嗯，好吧、嗯。然后最后你清扫战场不？
4: 对，还需要清扫吗？
5: 那水不需要清扫啊，万一有人滑倒啥
4: 的。我们是水弹，你知道吗？水弹。
5: 啊，
4: 你知道那水弹？
5: 我知道那个水弹，那水弹、啊、水弹下来也是有
4: 东西的呀。不是一打就碎了吗？一打就碎了吗？
5: 你得泡一天吗？嗯、
4: 哎呀，反正就那样吧，
5: 得泡吧，
4: 是吧？就说到这儿吧，啊、嗯，对啊、嗯，那交物业费了。
5: 就是给物业来举报一下某栋楼的谁谁谁啊，这个每天打水弹，
4: 每天打铁片是吧？
5: 打水弹。
4: 对，来看一下这个小景说爱好特长。
5: 嗯，爱好打雪仗。
4: 嗯。他说全场最靓的仔啊，那肯定是、
5: 嗯、
4: 哎，这个其实很多这个主题乐园啊，之前有一段时间去那个银鸡，你知道这个银鸡动物王国，
5: 嗯，然后你去干啥了、嗯、
4: 然后他那个到下午他也会按点有那个打水仗的那个游戏
5: 环节、
4: 对啊，非常开心。
5: 你是暑假的时候去的是吗？
4: 我上次是端午节吧，应该是
5: 啊，那就差不多，还算天暖和、
4: 对，就也就快到了啊、对，然后他那个现场氛围特别棒，就是两边两排高高的人都是那个工作人员站上，
5: 嗯，
4: 拿那种就和那个消防水枪一样往底下滋你啊，然后底下的人呢就可以自己买一些装备，
5: 嗯
4: 啊，然后有那就和咱们水塔园一样，是他那种大缸，
5: 嗯、
4: 啊、有好多缸水啊，
5: 然后自己随意取用啊。
4: 对，然后他那个地方还是个喷泉，就是你玩着玩着忽然地底下就往出滋水，开始那种感觉啊，反正就是整个那个现场，如果你站在外边的话，你会发现里边就看不清楚，你知道吧、嗯、
5: 就也不知道你在干
4: 什么，全是水雾的感觉，你知道吗、嗯、那种感觉非常棒，对吧、
5: 嗯、但是一定要戴好防护装备是吧，这
4: 对
5: 这个防水的眼镜得戴好吧，
4: 嗯嗯，非常开心。

0: 哎，前两天看到有一个人发那种，就是家里边住一层那小院，在小院里面买了个超大那种，就充气的那种，然后灌水。
1: 我买过，
0: 还买过，
1: 就是那种儿童泳池嘛。
0: 我感觉那个非常费水，是真的，
1: 是真的很费，很费
0: 水，而且那个水，
1: 而且挑场地啊。
0: 哎，那个水你玩一两天还行啊，那也存不了多少，最多玩一两天。
1: 一天两天，对，要人多，估计一天。嗯，也就一天。
0: 对，
1: 而且那个水呢，如果说你让小孩去玩的话，
0: 嗯，
1: 你看我们以前放在院子里的时候，它是需要晒嘛，晒上一天，然后比如说中午晒，然后下午可以去玩。
0: 对，
1: 啊，但是如果说是在就是家里面放在阳台上，
0: 嗯，
1: 它就真的是需要添热水的。
0: 啊，加热水，
1: 要不然没法玩。
0: 因为我家里边给小朋友洗澡那个小澡盆，我就感觉加水得加好久
1: ，
0: 所以我说那个那么大，那个得加多久的水啊？
1: 嗯，
0: 不过你说那个晒水，就想起以前小时候的记忆了，是不是？以前家里边住院的时候，就对得每天都得晒水，端那个盆是吧，摆一排晒水，晒完干啥？洗衣服。是吧？
1: 晒水洗衣服，
0: 哎，就是夏天嘛，是吧？
1: 夏天洗衣服还用晒水啊？
0: 不晒吗？
1: 不晒
0: 不烫手不冰手吗？
1: 不冰手吗？还好，夏天不就要冰冰凉凉吗？
0: 反正就是我记得以前用晒水的那种，是吧？把水晒了，然后用那个把水晒热啊，然后可以用来洗衣服，
1: 就很快就热了，
0: 很开心，
1: 就温温的水啊。然后再次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关于六一儿童节。刚才说你送什么礼物，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收到过什么样的特殊的，或者是让你觉得记忆比较深刻的儿童节的礼物。
0: 哎，这可以来聊一聊，那都是小时候的记忆了，是不是？
1: 就是现在大了之后大家都不收儿童节的礼物了，是吧？可以给自己买。
0: 你有收到吗？
1: 我会给自己买。
0: 买什么？
1: 女生嘛，能买点什么？
0: 需要问这么仔细吗？
1: 对呀、啊，这个女生的东西哪能问那么仔细？
0: 我感觉高敏是不是出去买礼物去了？
1: 高敏出去买饼子去了，她早上起太早，这个吃不了饭啊。
0: 来看一下这个东建北刘家拉面说，一个大铝盆晒水完回去洗澡
1: 啊，就是也是童年的记忆啊。
0: 对啊，是。
1: 就是这种盆儿，洗澡可能会更爽一些吗？就是它会，就像你说的，就像我们玩水的时候，从头往下泼。
0: 那你这个，你就和浴缸洗澡一样呀，那肯定爽呀，
1: 啊，
0: 是吧？
1: 就是从头往下泼一下啊，就觉得很爽。
0: 那扣盆儿是吧？以前上学的记忆了，以前上学住宿舍的时候，然后这个就一天夏天，就是夏天燃乎乎的是吧啊，然后到这个水房直接扣一盆啊，
1: 啊，就上学的时候就直接扣一盆，就男生宿舍都是这样啊，
0: 那女生宿舍不是啊，
1: 女生宿舍不能这样吧，
0: 啊，就是扣一盆非常爽啊，然后那个学校当时有那水袋，又是晒的那种水袋，然后
1: 水袋就是像我们就是
0: 黑水袋嘛，
1: 就是消防式的那种大水袋嘛，这么宽的那种
0: 啊，你没有这种记忆？不是以前太阳能之前大家都用水袋吗？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0: 那个黑的那个
1: 袋子的袋，不是啊，我知道了，
0: 就那个黑色那个水袋
1: 嘛，我知道那个了。
0: 然后这个白天就往上先是吧，把水上去，
1: 对，
0: 然
1: 后有一个
0: 黑色的
1: 是吧，
0: 黑色的，然后今天太阳特别好，就晒得特别烫，哎，这个晚上洗澡的时候能用吗？对吧？是那种啊，以前宿舍有那种好多水袋，然后这下大家就用啊。
1: 就够吗？男生宿舍那么多人。
0: 也有不愿意扣的嘛，是吧？非常开心、
1: 就是想起以前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很开心。我还记得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这个小时候会回这个舅舅家
0: 啊。
1: 舅舅家呢，这个房后面呢，它有一条这个水渠
0: 哦。
1: 它这个水渠非常浅，可能就是一米左右。它那个水渠呢，一到夏天它都会不停的流水，因为可能这个有水源嘛，然后有水库，它需要调节。然后比如说你就可以在这个站在水渠，然后去洗个衣服呀。小孩可以在这里玩啊，就很多人也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因为水区本身就不是很深啊。哎，就这个也是我童年的一个非常美好的
0: 可以在里边冰镇一些东西是吧，
1: 冰镇不了，它都流走了，它是流动的嘛，
0: 挂上嘛，扔进去
1: 这个绳子估计也撑不住劲儿的那个啊，
0: 很大是吧，
1: 对，然后以前的时候农村它其实是有水井的，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水井真的是太棒了，
0: 水井能冰西瓜，
1: 对，就是它水井里抽出来的水它是能够 冰西瓜。
0: 但是这个水井呢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水井的水一股味儿，你没觉得吗？
1: 没有，以前的水井非常好。
0: 哦，现在我觉得水井是那个水是有一股那种不知道什么味儿。
1: 没有，以前的水的这个水是真的是甜丝丝的，而且我那边的这个水呢，就是舅舅家那边的这个水，它是有泉眼的，所以那一片的水源非常的好。它就是没有办法，这老天爷赏水喝，就是水源非常好。
0: 舅舅泉啊，
1: 然后
0: 代言一个品牌啊。
1: 然后水井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比如说到夏天，大家家里不是有什么馒头呀，或者这些东西吗？然后他会钓一根绳儿，然后到这个水井里面，
0: 把馒头掉水里。
1: 不是，不要泡水，
0: 掉
1: 到水井，掉到水井的这个半截儿，然后这个馒头就非常好。它就是像现在的这个
0: 冰箱
1: 的这个保鲜，零度保鲜。
0: 我还以为能钓条鱼上来。
1: 想什么呢？水井钓什么鱼？
0: 开玩笑嘛啊！对，哎，也挺有意思，是吧？
1: 美好的记忆，
0: 欢乐。对对对，
1: 很小的时候了。
0: 哎，那我这个水井估计打得不够深。
1: 你家水井打几米啊？
0: 我不知道呀。我有记忆的时候，它已经不是摇的了，是那种，那种。
1: 都是有水泵吗？
0: 对。就是一个那个一摁然后就出那种
1: 不是都是电的水泵啊
0: 水泵啊
1: 就是闸然后就水管是抽上来
0: 一摁就开了啊那我那是人力的我记得是
1: 那水井肯定是有点浅
0: 是吗
1: 才会用那个因为要不然水井比较深的情况之下它是不可能用水泵的
0: 对反正有股味儿啊我记得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好的一些童年的记忆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是不是
1: 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公屏上依然有很多人在互动啊这个朱青宁呢依然在寻求帮助啊我们很多热心的观众朋友啊听众朋友也在跟他们在互动啊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啊就是这位朋友所提到的5月30号早上7:30在木材巷附近然后10:45在百汇府邸附近然后呢他是提到这个26岁的小伙子然后现在依然没有和家里人取得联系啊那么如果说呢在近两天大家有在这个方向见过这个小伙子26岁了啊当时穿的是灰色的防晒衣黑色的裤子戴着眼镜啊大家有看到他的话或者是疑似他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那么这位朋友呢也是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我们就不在这个直播的时候说他电话了大家可以来刷一下公屏上的这个信息然后看一下电话可以和他本人来取得联系家里人也是非常着急
0: 对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一下这个此刻的一些内容啊今天6.1嘛是吧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这个回归童真的感觉呢对吧有没有这个觉得哎这6.1今天我要这感受一下这个我们这个休闲的时光
1: 6.1有什么好休闲的咱们
0: 沉静嘛是吧
1: 我觉得他这个也不算是休闲他只能是孩子休闲他忙碌吧
0: 对也可能是带着玩是吧
1: 对啊
0: 好那刚刚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公屏当中的互动的朋友都是我们的听众啊是吧就是大家如果这位朋友如果就是不要再私信我的听众了对大家是帮你出谋划策对吧对就是没有后台的工作人员哦
1: 是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没有工作人员
0: 对对对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的后台私信啊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个有看到可能会给各个主播都分享一下对啊
1: 那么在稍后的这个直播的时候我们的直播应该是一天的时间
0: 都
1: 有
0: 在啊
1: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公屏上你可以在下一档直播的时候再来发布一下这个消息
0: 对
1: 说不定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啊说不定有相关的一些信息就可以和你来取得联系了
0: 是是是啊对好那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互动吧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大家可以来继续讨论一下这个6.1的礼物确实是值得深思熟虑一下的对吧大家有没有准备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哦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

0: 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六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幺。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那我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会儿非常开心是不是啊？对，下一个主播还没来吗？
1: 下一个主播这会儿就要来吗？
0: 下一个主播去 cos 了。
1: 下一个主播现在就要来吗？
0: 去 cos 了啊。
1: 来看一下这个小景啊，也是在跟这个浩东啊讨价还价。浩
0: 东
1: 刚开始说了啊，说是破一千啊，然后就你说破一千 cos 年画娃娃是吧？
0: 我说下一个主播 cos 啊。那主播在那躺着呢。
1: 这个主播不知道能不能听见你说话啊。
0: 来看一下互动消息吧，这个叫做千叶说六一快乐啊，快乐快乐啊，朋友们，这个非常开心是不是啊？同乐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了是不是啊？
1: 他说帅哥美女搭配干活不累啊，真好，儿童节快乐、
0: 儿童节快乐，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的儿童节，保持童真是不是啊？虽然我们的这个工作有时候可能会让你这个身心俱疲，但是你要保持开心愉快的心情啊。
1: 工作让你身心俱疲，
0: 对，
1: 应该是开心这个
0: 不用这样啊。
1: 哎呀，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点这个开心的事儿吧。
0: 不用这样啊。
1: 哎呀，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点这个开心的事儿吧。这个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出去玩啊。那么出去玩的话，如果说你要是这个要乘坐飞机的话，就能够便宜点钱了啊。
0: 这最近呢，来关注一下吧。这个基建燃油呢又有调整，好消息是吧？在6月5号开始呢，国内的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多家航空公司表示呢，在6月5号起售的国内航线航线的客票呢，燃油附加费将下调，执行标准800公里以上航线呢是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呢是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啊。那目前的800公里以上呢是170元，800公里以下呢是90元，所以说呢分别呢下调了20元和10元啊，这是有所降低的，对吧？
1: 就是调低点就能低多少算多少，
0: 有点是
1: 点是
0: 点，
1: 对，
0: 你要做800公里以上的是吧，你能吃2碗面啊，800公里以下能吃1碗面啊，
1: 有
0: 点
1: 是
0: 点，
1: 有点是点啊，
0: 有点是点啊。
1: 对，接下来的时间另外一个事儿啊，来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啊，就是近期呢有一个事儿需要大家来配合一下啊，什么样的事儿呢？
0: 干嘛呢？
1: 入户调查啊，从6月1号开始启动。日前呢，国家统计局呢发布了公告，表示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的跟访调查啊。大家要注意了，从6月1号开始，从今天开始，
0: 对，那
1: 大家要配合一下了。
0: 是，这2次呢，分别是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呢，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啊，是到你家时要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啊。调查员呢要询问，要如实的这个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的人员的信息，对吧？这是一个入户调查，可以方便我们更好来统计啊。
1: 对，因为您提供的这个信息呢，经过加密处理之后呢，将会直接的上传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啊。
0: 对，
1: 当然了，首先大家要注意的，它是加密的，另外一个会严格保密，绝对不会泄露或者是向他人非法提供啊。
0: 对，
1: 因为这个是国家统计局的一个调查数据，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哦。
0: 对，所以说入户调查要配合一下，朋友们啊。
1: 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从6月1号8时开始呢，我们山西省呢正式进入到了汛期、
0: 也就是说那个先舅舅家门口那条河呢就开始流动起来了啊。
1: 现在已经不流了。
0: 汛期也不流吗？
1: 对，也不流了，因为它现在因为以前的这个水渠它的功能是灌溉嘛，
0: 现在改线了。
1: 对，现在这个灌溉方式有很多种啊，就是水渠这种可能不太节水啊。
0: 对，那自6月1号的8时起呢，我省正式进入汛期。据预测呢，今年我省属北方多雨区的影响范围，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呢多发频发，灾害风险较高。汛期呢，全省的降水量较常年略多，呈现涝重于旱啊，旱涝交替的特点。黄河中游的汾河、沁河、海河流域、桑干河以及漳河等可能发生较大的洪水，局部区域呢可能发生较重汛情啊，所以要注意一下了啊。
1: 其实啊，说到这个汛期的一些安排，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相关的一些部门呀等等啊，也是会根据这个每年的汛期的不同的变化情况，然后去安排自己的工作哈。
0: 对，比如说要紧盯雨水的这个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有3部水利 的这个测雨雷达，还有多处的雨量站、水文站等啊，都是要提前的做好一个汛期的预警啊，点对点精准的调度、精准防御、准确提醒啊，实施这个预警校应机制，准确的确保预警信息发得出、叫得醒、有回应啊。
1: 嗯，刚才浩东也说了一个这个数据哈，就是我省一共有多少雷达呀等等。
0: 对，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会高度关注108座影响下游县级还有就是市区的一些水库。
0: 对，
1: 118座蓄水较多的水库，那么要压实水库5个责任人的这个责任。其实啊，就说到每一个节点上，它其实都是需要来关注到的。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呢，也是要特别留心一下。比如说，哎，我们看到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存在隐患呢？也可以和相关的一些部门去进行这个反应啊，等等。就这个事情也非常的重要啊。
0: 对，那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淤地坝的一个防御，对吧？要高度的警惕。有2014座大中型的淤地坝，尤其是下游呢，人口居住160座淤地坝，要严格落实责任。对吧？还有呢，就要紧盯山洪的预防预警，对吧？全省呢有6064个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和强降雨这个重合区，是吧？要做好一些防范了啊。
1: 那么不管是怎样，到进入汛期之后呢，首先各个部门的工作也开始做得会更加紧密一些了啊。
0: 对。
1: 还有就是汛期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要注意了，比如说它会下雨会比较多呀，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河边呀或者是这个周边居住的朋友也是要留心一下。还有就是您选择出游的时候也是要来关注一下这个您要去往的这个地方的汛情情况啊，就这个都是为了大家安全来进行着想的一些事情啊。
0: 对。
1: 那么另外一个信息呢，那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近几天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啊，就是高考呀、中考，因为高考的时间已经是发布了，
0: 对，
1: 7、8、9啊，然后那么中考也马上就要临近了啊，那么大家对于考生相关的一些这个安排，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持续来进行关注啊，那么到时候也会有直播会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中考考试的安排，近期出炉了，总分呢达到了839分，我们详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那中考的山西省的中考呢，笔试科目考试时间呢是在6月20号至6月22号来进行，是吧？他们分别分为这个语文、数学、英语，理科综合是物理化学，文科综合是历史和道德与法治，体育是统一测试的环节，一共8门科目的考试。参加2026年的中考录取的往届生、还有这个外返生的特殊类考生呢，除报名参加上述8门考试之外呢，还要在各地定向的规定需参加，比如地理啊、生物学啊、信息技术啊、生物学实验的一些考试呢，还要进行相应的考试科目，对吧？一般这个考试都是这个初二就进行了。
1: 对，就是因为他这个有一些往届生，他可能第二年考试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这个总分的构成。语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120分，理科综合呢是150分，这个物理啊是80，化学是70分啊，文科综合呢历史、道法分别是75分，体育呢统一测试是60分。那么初二年级已经完成考试的，像地理、生物，还有信息科技、生物实验操作，这些科目总共合计呢是119分。
0: 对，
1: 这个成绩一并会计入到2026年的中考的总成绩当中。
0: 对，那大家注意一下，那各科目考试时间安排分享一下。6月20号考试科目是语文和理科综合，21号呢是数学和文科综合，22号是英语科目的考试，即面向特殊类考生的地理、生物学，特殊类型的考生的信息技术、生物学实验操作等一些考试呢，安排在今年的4月至5月来进行了，已经进行，是吧？那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学8科目实行闭卷考试，道德与法治和道德与法治实行的是开卷考试，考生可携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6本。
1: 这初中3年的这个6本书。
0: 对，地理考试结束后呢，考生不得离场，收卷后立即发放生物试卷，开始生物学的考试啊。
1: 就是生物和地理呢，它是挨着的，
0: 连着考的，
1: 对，连着考的，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我觉得，各个学校应该也会跟孩子们好好的去沟通过这个事情。
0: 而且模拟考试一般都会按这个 这个考试的这个正规的程序来进行，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对吧？
1: 嗯啊，对。
0: 小景说：“东哥考一个，过岁数了，我都、
1: 这个、现在考估计过不了关了。
0: 能报名吗？也不知道，
1: 也报不了了。
0: 啊，现在拿着很多初中课本，其实有的时候都不太会了，对不对？
1: 嗯，其实说到我们当年，就现在想想咱们当年经历的那些时光，其实还是挺牛的，是吧？很多人在想起自己年少时光，不管是参加这个中考还是高考那个阶段的自己啊，如果说是自己是全力以赴的这个状态的话，我觉得还是会由衷的给自己点赞啊。
0: 对，哎，那天刚好刷了一条这个短视频啊，是咱们临汾的一个一对夫妻啊，在东北啊，然后在讲他们的这个故事啊，他们说这个也是一直在努力的这个上进当中啊，包括现在他那个丈夫跟我一般大啊，还在努力的这个考研究生啊，说这个学无止境嘛，是吧，学习会成为一个跳板啊，其实真的是吧，所以说在听广播的我们如果有孩子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加紧学习，对吧？啊，学习或者知识改变命运是真的，对吧？
1: 啊，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年龄真的不是问题。
0: 哎，
1: 因为我有一个表姑，她呢就是也是30多岁啊，
0: 对，
1: 才去考的硕博连读，当时孩子都上小学了嘛，
0: 对，
1: 然后依然去考试，然后读了很多年，
0: 学无止境，对吧？
1: 对，然后学了很多年之后。就现在是在政大当教授了，
0: 真的很厉害，
1: 很好，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年龄就真的不是问题，只要是你愿意啊，
0: 对，
1: 付出足够的努力，然后能够拿到一些这个结果的，
0: 对，就比如说学什么公务员考试啊，这种其实也是可以努力的，对吧？年龄不是问题，
1: 年龄是问题，公务员考试年龄是问题，想什么呢？
0: 也往后延了，是不是啊？也延了啊？
1: 那得看博士之后才会给你延啊。
0: 那考几年我还能啊？
1: 啊，你加油，你加油，还有一点机会啊。
0: 小景说：“做大做强，对，做大做强是吧？
1: 就是做强自己，
0: 再创辉煌。
1: 做强自己啊。
0: 好，那咱们说回六一啊，咱这聊会儿六一的事儿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给孩子准备一些六一的仪式感，对吧？还是今天会带孩子去吃席儿呢？啊，今天吃席儿还挺多的，
1: 啊，今天吃席儿的，
0: 对，
1: 那是逼不得已去吃席儿了啊。
0: 哎，说今天中午带你去吃个好吃的，然后
1: 去吃个席儿吧。哎，他们也会很开心吧？
0: 小朋友呀，
1: 也会很开心。
0: 因为
1: 我觉得我周边的小孩都还蛮喜欢参加婚礼的。
0: 对，因为小孩多，你要坐一桌小朋友，多带小朋友其实很开心了。
1: 而且他们会喜欢这种，就是什么新郎新娘啊，各种这个环节呀，
0: 发红包是吗？
1: 对，然后他们会非常喜欢参与这种活动。
0: 出门买个辣条，买个麻辣王子。
1: 然后因为这种时候，你像这个喜事儿嘛啊，就是全家，如果说是咱们正儿八经的亲戚的话，是个一家人都要出动的这个时刻。
0: 对，
1: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放松的一个时间，
0: 非常开心。
1: 对，今天很多学校应该是放假的。
0: 哎，这么一说是，但是补习班上课。
1: 没有，今天就小学生基本上都放假。
0: 是吗？哎，我刚
1: 上午好像有的学校在表演节目。
0: 我刚知道这个补习班有上课吗？
1: 啊，个别
0: 对，让我去接孩子说啊，
1: 妹妹啊，你看就是每个学校安排不一样啊，就是六一儿童节今天大多部分的孩子要么是在游乐场玩儿啊，要么就是出去吃好吃的，
0: 很开心是吧？
1: 上午呢，要么就是在这个学校表演节目。今天出门的时候还见了很多小孩儿，家长带着他们化着妆，然后拿着小凳儿啊，然后穿着统一的服装，然后往学校去。
0: 其实我觉得六一这一天来进行这样的仪式还挺好的，对吧？也不知道陈晨今天去哪玩了啊？
1: 他们家的六一儿童节都过完了，
0: 过完了啊，不知道去哪玩了是吧？
1: 可以这个
0: 对，遭人嫉妒，遭人那个啥，
1: 嫉妒，那你嫉妒吧。小景他说这个14周岁以下都是儿童吗？
0: 意思14周岁以上、
1: 都可以过儿童节，
0: 就是青年是吧？
1: 但我觉得这样就是过儿童节不分年龄啊，
0: 对，尤其是女生。
1: 就是现在也可以过是吧？
0: 对，女生是就是我就是经过研究表明是吧？就是我的研究啊，不代表大众。

0: 种信息啊。
1: 你研究了个啥？
0: 就女生呢是特别容易健忘的一种群体，对吧？
1: 她会忘点什么呀？
0: 对，比如说你先问这个女生，比如问贤贤说你今年多大呀？她总会说我今年十八岁。
1: 就是年龄，哎哎，真的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你就真的记不准自己的年龄了，
0: 是吧？
1: 你还会记得准吗？
0: 十八岁是吗？
1: 就是记不太准。
0: 一般啊，人们会在三十岁之前记得自己的年龄。
1: 就是后面的年龄就记不准了。
0: 你后面你只能记个三十四十五十，
1: 就是三十左右吧。
0: 对，你说你问一个人，说今年多大呀？四十了，还不管你四十几。
1: 三十左右吧，四十了，四十左右吧，
0: 对吧？啊，四十左右肯定是在右，那不可能在左。三十左右不可能在左，一般都在右。
1: 但是有的人会，比如说有些场合，他可能是需要把自己说的更加沉稳一些。
0: 哦，
1: 有这样的时候吗？
0: 对，就显得自己年龄很大一些，
1: 就显得我自己很成熟、很稳重。
0: 对，要不然被别人看着说，哎，这个
1: 就办事不牢靠。
0: 对，就不靠谱是吧？比如说我们下一位主播啊。
1: 下一位主播都年画娃娃了，
0: 是啊，哎，他可以使人年画娃娃年轻一些，使人沉稳一些，
1: 沉稳一些，
0: 哎，
1: 如何沉稳？你来给他做个示范，就大家盼了很久的啊，
0: 显老嘛，就是，
1: 就今天我觉得今天你这你调的这个。就是叫什么
0: 伪素颜，
1: 就是很素啊，
0: 是吗？
1: 嗯，
0: 逻辑挺好。
1: 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调这个美颜的时候啊，
0: 对，
1: 浩东坐在这里一看没有美颜，
0: 哎，
1: 那怎么能行？再调一下。
0: 是，哎，其实我觉得我每次特别，因为我们下午节目老是接班嘛，是吧？接那个江山的班，我发现江山调的特别好啊。
1: 对，他那个妆，他是全妆。
0: 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调的，反正每次我就感觉我们接他班，他调的很好。
1: 他调的是全妆，你为什么会有齐老师的演画娃娃呢？就是你看眼部的妆、眉毛的妆，你看腮红也有了，唇部的妆也有了，瘦脸也有了，就是他是全妆。你看你这个就是素颜，我本来是带妆了，但是我坐这儿感觉没妆。
0: 没妆。
1: 对。
0: 哎，曹静。
1: 太伟了。
0: 对，欢迎曹静啊，是吧？曹静来这个监督我们上班，是不是？
1: 啊，曹庆说看一下上午浩东是什么状态。那如果说下午这个状态不如上午，
0: 哎，
1: 你就等着吧。
0: 是，下午就看我们下午是不是能跟上午一样的数据，对吧？
1: 就是，这个上午的这个阶段，刚才我们还讨论了一下，上午可能就是第一个时间段人流会比较密集，
0: 对，
1: 然后后两个时间段它就不太容易上。
0: 其实你这个上午这个班是有一个情况出现的，
1: 就这个时候太忙了。
0: 不是，是你就是你上午班你是没有目标的。我们下午上班是有目标的，
1: 我们上午没法有目标
0: 啊！你的目标只有自己是吧？
1: 对，我们上午的这个目标，就是说给有可能有用的人，
0: 只跟自己 PK 是吧？
1: 就有可能有用。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公积金，很多人说哟，公积金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比如我们说一个生育保险，有的人说我孩子都这么大了，生育保险和我们也没有关系，他会就是裁掉很多人
0: 哦。那说六一有关系，
1: 说六一，也有点关系。但是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在忙碌的上班，今天周一就是大家都在上班。
0: 对，也是。
1: 就这个点应该是九点钟开始，不管是在哪个单位都是最忙的时候吧。
0: 你开会呢？
1: 你要么就是开会，要么就是安排工作。
0: 对，不像咱俩在那聊天是吧？
1: 对，咱们这个也是工作呀，忙碌的工作呀。
0: 对啊，哎，一会儿真的是想准备去买个礼物，不知道该买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
1: 买给谁？买给媳妇儿啊？
0: 那肯定不是啊。
1: 你家小朋友有没有礼物？好像
0: 他也不知道，是吧？
1: 对，也不知道啊。
0: 你拍照片吗？
1: 你可以给
0: 照片为证是吧？
1: 我觉得你可以给孩子买金子。
0: 哦，是吗？
1: 对，
0: 这个太贵，最近哎，听说已经破千了，就是跌破一千。
1: 因为你要是买这个成品的话，那肯定是有手工费，它肯定是要破千。
0: 买条啊？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应该是都一千好几了吧？
0: 那不一千以内了已经。
1: 有吗？
0: 跌了。
1: 那前两天买的贵了，意思是
0: 掉价了。对，你不看就没有掉，你看了就掉了。少看是吧？
1: 来看一下这个小景，他说了啊，下午给东哥 cos 一下年画娃娃。哎，曹景收到啊，曹景说他收到了啊，我替曹景收到了。小景说我休息了，哎，好辛苦了，小景啊，今天上午跟我们互动了这么久，
0: 一直长久的陪伴是吧？下个节目不用听啊，
1: 对，下个节目没有意思，
0: 真坏啊。
1: 下个节目的主持人还没有来。
0: 好了，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也要在这一段呢，因为已经到达我们的 KPI 是不是啊，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告一段落啊，感谢大家可以来长久的陪伴啊，希望各位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是不是。
1: 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这样了吧，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Hello，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

0: 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3: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2: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3: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2: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3: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2: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3: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2: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3: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2: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4: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我们会出现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蒋漂亮。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大喊一声六一快乐，儿童节快乐啊，各位小伙伴们。
0: 对，你看啊，就是一节目一开始他就发疯了啊。就是我们要有一颗童心是对的啊，哎，但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你非要插一脚啊？
1: 就是每个节日，除了有一个清明节不过，其他节日都想过一把，是吧？去麦说今天是炒鸡蛋吗？今天是炒鸡蛋吗？嗯，今天我感觉有点像那种就是蒸的鸡蛋，因为不是特别亮的黄色，
0: 像鸡蛋糕是吧？
1: 对，有点，
0: 但是差点生抽这个调色啊。嗯，
1: 这旁边这个可以当生抽吗？生抽老抽倒一点哈。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你这个季节穿这个颜色的衣服也是需要勇气的。
1: 对，
0: 因为这个黄颜色是特别招这个小虫虫的啊。
1: 是的，没错。所以下午的时候还是要提示大家谨慎出门。卑微小景说：“七主播，我要告个状，告个啥状呢？我们来看看。”
0: 对，他说：“浩东主播让我 cos 年画娃娃，
1: 这还用 cos 吗？往这一坐就是年画娃娃，
0: 那一定得带上他，他站左我站右，两人一边一个啊。
1: 那是不是得有个什么抱个这个鱼？
0: 对，我抱鱼，他拿这个鞭炮，就是这个。”叫什么过年的组合啊，
1: 就感觉很吉祥是吧？哎，也不错啊，就有可能你俩如果有一天搭档上节目的话，可以搞个这个年画娃娃组合，就感觉福气多多满意多多的样子。
0: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今天的我在临汾爱着你节目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找到 FM88.9 FM94.6 都可以，也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搜索之后添加关注，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下次开播也会有提醒啊。
1: 今天我们是六一儿童节啊，关注到也是迎来了一个属于儿童的节日，但是呢，很多小孩都放假了，所以说他们可能是去游乐场了，去公园了，去和小伙伴玩了，然后我们就和他们一起来过节。
0: 没错，
1: 一首歌曲。

0: 让你穿越回到童年。
1: 对，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时光哈。如果让你回到童年的某个阶段，你最想回到哪个阶段？哎，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个六一儿童节啊，很多小朋友都是放假的状态。之前我们也是很期待这一天，然后就是早上表演节目，六一的早上化的美美的妆，大红脸蛋子，然后
0: 点个红点点，
1: 然后就是妈妈用她的化妆品啊，当时这化妆品的味道也是比较浓烈的，哎，就化了妆去学校，表演完了就是穿着这个衣服，这个白球鞋哈，一定提前要刷白的，实在刷不白的话，用这个粉笔抹一抹也可以，就是必须保证当天这个鞋是白的，
0: 干干净净的，
1: 对，就是。表演完节目之后，就是家长会奖励一根雪糕，就拿着这个雪糕边吃边回家，下午也是休息状态啊。
0: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啊，其实每个年龄段的孩子们都很期待这个儿童节。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在儿童节的时候，你最想做的一件事儿，哪首歌曲可以带你回到童年？哟，山安来迟说小江早，怎么能叫小江呢？
1: 老江早，
0: 老江也不可以，
1: 江还是老的啦。
0: 小江是你教的吗？
1: 对，你看这个江主播啊，早上一大早就通过这个抖音视频的这个私信给我发消息啊，因为今天有一个限时的这个表情包，
0: 就是抖音有一个新出的关于这个节日的嘛，
1: 连给我发了好几个啊，然后我就底下说哈，多大岁数了还过儿童节呀？
0: 但是你没发现每一次他拿的这个都不一样吗？有这个灰太狼的，有熊猫的，有马的，有龙的，各式各样的图案，我就觉得好好玩啊。
1: 对，就几个在循环啊。
0: 我就给他发了好几个，我说你看每个都不一样，超可爱的。
1: 对，冒昧啊，多冒昧啊。
0: 山来是说收到，齐主播收什么到，赶紧给我撤回。
1: 卑微小景说外婆湾，你再好好想想，是外婆，哪有这首歌曲啊？
0: 有没有可能是外婆的
1: 澎湖湾啊？对，怎么是外婆湾呢？没有这首歌哈，外婆湾就是我印象里好像是没有这首歌的啊。
0: 对，他改对了啊，外婆的澎湖湾。今天各位可以来分享关于你童年的一首歌曲和旋律，外婆的澎湖湾。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首童年，池塘边的梧桐树上，知了在喳喳叫着夏天。
1: 你怎么还能改词呢？
0: 啊，快，我又错了。
1: 池塘边的榕树上，榕树，人家是榕树，怎么是梧桐树呢？
0: 所以说我又侵权了吗？
1: 哎，对，就是怎么说啊，如果真的是人家追究你责任的话，可能今年上完班还得倒贴倒找人钱啊。
0: 就是我这一年的工资够赔吗？估计都不够，
1: 不够啊，
0: 是不是？好惨呀。张小张说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发圈，你说我吗？是不是？其实我今天想穿灰色系来着，就是天气比较热嘛，我想穿个就是冷静一点的色系，
1: 但是今天是儿童节啊，
0: 今天六一啊，必须得童真一把，于是我就搭了一个白和黄的发型。
1: 说到这个，我还专门翻了翻我的衣柜啊，确实没有找到颜色鲜艳的这个外套，这个短袖啊。
0: 你介不介意我给你带一件？
1: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专门挑了挑我说挑一个颜色鲜艳的吧，翻了半天灰蓝黑灰，就是这个系列的基本上没有别的色儿啊。
0: 哎，我可以给你带一件的，如果你愿意挑战的话。
1: 还是算了吧。
0: 就是穿上我那个，就是你知道女生 T 恤其实没有这么宽松哈，你可能穿起来就属于那种泳衣一样的紧身衣，然后有颜色，比如说粉色、蓝色往这一坐。
1: 你都不用再细说了哈，就是想这个画面都有点辣眼睛啊。
0: 卑微小景说肚兜嘛。
1: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来说一说你童年时光当中印象深刻的那些经典的童谣、经典的歌曲，你会唱的，或者说你曾经听到过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就从第一首歌曲，关于童年的歌曲，那必须是这首《童年》啊，一首歌曲带你回到美丽的童年时光。

0: 来自罗大佑的童年，我们小时候都想着快点长大，但是长大之后又想回到童年时光当中，那段回不去的纯真岁月啊。
1: 是的，小时候想长大，长大又想回到过去啊，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生命的一种体验吧。长大之后发现只有小时候是最最单纯和美好的。
0: 对，没错。就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带我们一起回到童年时光当中去。今天从大人做回孩子，给自己这么一点点时间，让自己重回到当年的快乐当中啊。
1: 是六一儿童节，各位有没有什么儿童节愿望？齐主播有吗？
0: 我已经很多年不过儿童节了，
1: 就是也不许愿是吧？
0: 对，也没有愿望，因为许了愿也是一个人，许了愿也没有给你实现啊。
1: 你看我每年的愿望都一样，就是身体健康、有爱、有钱，就三个。先是健康，然后有爱、有钱。
0: 对，就是每个这个儿童节都要许这个愿望嘛。
1: 对，然后至今、
0: 就是、过年许什么愿啊？
1: 过年就是更加
0: 身体健康、有爱、有钱。
1: 更加健康、更加有爱、更加有钱。
0: 对，情人节的时候许什么愿啊？身体健康、有爱、有钱，都是这个啊，一年四季都这个愿望啊。
1: 是，小景说疯狂的在 diss 你，浩东在疯狂 diss 你。然后说齐主播，你吃过假一麦吗 ？What is 假一麦？
0: 假一麦，哎，就是方便面，哎，对。啊，
1: 方便面的名字叫
0: 对假一麦，哎，还有一个方便面六丁目，有多少人吃过？来，吃过的举手，在评论区扣一啊！六丁目方便面，当年就是很高端的一款泡面啊。因为我爸爸是跑长途这个大车的，他从外地回来的时候带了好几箱这个六丁目，因为运送的货物有这个六丁目的。
1: 这个六丁目是就是干吃面还是方便面？
0: 对，干吃面也可以干吃，也可以泡着吃啊。当时邻居家小孩见都没有见过，因为这个外包装有损，就是上的有脏污啊，或者说有损坏的地方。他就搬回来了，用低价钱买了搬回来，但里头是好的。
1: 哎，
0: 就是小时候有一个跑长途的爹，确实是很怎么说，在小朋友面前是很有面子的。
1: 那些年也是过上了富二代的生活。
0: 对，你不是也不是富二代，你可以每天拿着不同就各种各样的新奇的玩意儿啊。因为我爸从外地回来，他总会带一些，比如说菠萝啊，这个椰子啊，橙子啊，小就是我们县城啊，很多小孩都还没有见过这个水果。
1: 你看，说到这个六丁目，小景还有 Solar 都是发来这个一，看来你们小时候真的吃过哎。
0: 对，六丁目啊，这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款泡面。后来就是这个黄道的老乡。哎，你有没有吃过？
1: 老乡吃过，好吃，我超喜欢吃这个老乡干吃的，
0: 特别是干吃啊，黄颜色袋子啊。
1: 而且它这个打开之后，就你不用撒调料啊，就有一股这个调料的味道，已经在这面身当中了，很棒的口感。
0: 对，我一直以为那是干吃面，后来人家说这个啊，这个煮一煮、泡一泡更好吃啊。
1: 哦。
0: 还有这个大玉竹，我以前就一直觉得它是。
1: 现在也有。
0: 对，就有，我一直觉得是干吃面啊。
1: 嗯。
0: 后来也有朋友说，你可以泡一泡，会解锁新吃法的。
1: 哦。
0: 哎，真的，那天我去买了两包回来泡一泡。
1: 嗯。
0: 确实是不一样的
1: 感觉。
0: 感觉
1: 不一样是吧？你看。雀妈还说3100呢，然后小景说3100面零零后都吃过，这个应该我觉得我也吃过，就是应该是稍微大一点，不是特别小的时候啊，稍微大一点之后也是这个，我觉得调料的味道很好吃。
0: 对，还有这个中华小当家，还有就是这个后来才有的这个，我们后来才接触到的，这个叫什么？在这个麻辣拌里面常加的一个肉蓉面
1: 啊，肉蓉面，对，吃涮锅的时候我们会加这个肉蓉面。雀麦说中华也是一种面是吧？
0: 对，还有小康家庭，
1: 小康家庭这个就更近一点了，
0: 对，
1: 这个绿包装的，
0: 对，没错，就是一定要认准是华龙。现在有很多这个什么其他牌子啊，我觉得还是那个味儿的好吃，
1: 还是小康家庭就是华龙版的好吃。
0: 对，很多童年的回忆哈，就是小时候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当天。

0: 一定是会有这个节目表演的，而且这个在节目演出之后一定是有一个小奖励的，比如说一个小甜点啊，一个冰棍啊，或者说你心心念念很久的小礼物啊，家长一定是会准备的啊。
1: 有没有可能还发一个奖状？
0: 对，
1: 那个年代这个奖状几乎是人手一张啊。
0: 对，
1: 可能是这个什么三好学生，可能是进步奖，
0: 对，
1: 什么爱讲卫生，就每个人都有一个奖状，算是给孩子一个鼓励。
0: 对，这么说吧，我小学每年六一都拿奖啊，然后突然间有一次没有拿到，就觉得特别愧疚，然后回去家长问我，就我爷爷问我，哎，今年怎么没有拿奖状回来呀？然后我说奖状发完了，老师说过两天再发。
1: 这个理由
0: 好牵强感觉。
1: 然后小景说贾一曼也是华龙的哦，也是一家的这个厂家哈。
0: 对，就是很好吃的味道啊。
1: 小景说可以给你颁发一个奖，叫做三好宝宝奖，咔，三好宝宝奖很适合你。
0: 哎，就是从小优秀到大啊，你看，要么就是班里的这个什么就什么班委里面的啊，这个班长，纪律委员，哎，要么就劳动委员，体育课代表。虽然我体育不怎么样啊，但是这个喊操的时候又要有人喊，有人带头啊，是吧？就是我就是老师眼中的这个，哎，让你干啥你都干的人啊。
1: 蛮可爱的。雀麦说小当家50克是5毛钱，里面有水浒传的英雄卡。
0: 哎，有多少人集过这个卡呀？
1: 小时候就是比如说我吃了三包，可能有2张重复的，我就会拿这个一张重复的卡去和我的小伙伴去换啊。
0: 对，
1: 嗯，
0: 对，就是没错，大家都有童年的回忆啊。
1: 对，
0: 赶快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回忆一下自己美好的童年时光，当年的那些美食，我们零花钱有限，要攒很久零花钱买到自己喜欢的零食，哎，觉得好幸福啊，幸福感爆棚的感觉啊。
1: 小时候就是去买一个小东西，真的我们那个快乐就很简单，吃到一根很喜欢的雪糕，买了一张很喜欢的这个贴画，就感觉快乐来得很简单啊，很直接。我们的一位朋友临汾库新家居说，哇，在这儿看到了你，看到了我，还是看到了他。
0: 临汾库斯家居啊，
1: 库斯家居，对，是看到哪一位了呢？
0: 应该是看到你了，因为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这个听见临汾在居然之家有一场这个直播啊，应该是看到你了
1: 啊。这么巧是吧？
0: 对，
1: 又看到了。小景说优秀学生干部，是，你看
0: 那
1: 必须、啊、主播还当过这个学生干部哈，
0: 从小这孩子从小就优秀啊。
1: 行了，我们今天就六一儿童节和大家去分享那些和童年有关的歌曲。刚才是有朋友点播到一首外婆的澎湖湾，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就从外婆的澎湖湾开始好不好？也是如果说此刻你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啊，哪首歌曲能够带你找到童年的感觉，不妨把它打在公屏上，一起带你寻找那些失去的童年。当然如果说哪首歌曲让你很快乐，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祝大家儿童节快乐，无论你是6岁、16岁、26、36、46、56、66，都希望你保持一颗童心，天真到永远。
0: 对，没错，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可以从大人做回孩子，来找寻我们当年的快乐的回忆。
1: 是的，没错。

0: 来自外婆的澎湖湾，浪漫的歌曲带我们回到童年的记忆当中。这首歌也是陪伴了一代人成长的经典旋律啊。
1: 嗯，是的，没错。关注到小景说昨天还中奖了呢。是的，而属于响哥和江姐走后门给的奖。嗯，那倒不是哈，我们首先有一个要求，
0: 幸运听众啊，
1: 就是关注我们，然后多多的互动和我们的就是在评论区交流，就有机会去获奖。所以说小姐，你这个奖是
0: 对实至名归的啊，
1: 靠实力拿到的，好不好？
0: 对，就是并没有这个怎么说走后门啊，实至名归的。先关注，然后再评论，然后我们就会随机抽奖的。
1: 对的，对的。
0: 就是你吸引了你，我关注到你了，你吸引到了我们的关注，对不对？
1: 我们就看到了你哈。刘江拉面说，刘江拉面是发来小心心是吧？好嘞，感谢您的支持。
0: 圈麦说，我怎么没有呢？那得问江主播，我不在现场。
1: 你昨天为啥没在直播间互动呢？哎，都没有看到你，你要在肯定有你哈。
0: 一个换鞋凳啊，是吧？江主。我也没有抽我啊，我在直播间互动了半天，人家也没有抽我奖啊，
1: 说明我这个人不走后门，
0: 对吧？公平公正，是不是？这个人刚正不阿，这个人怎么说？铁面无私。这个人怎么着？就怎么说啊？就是我编不下去了，
1: 就你
0: 大家看着编吧。
1: 你说这个时候，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来个小月亮？就这个额头中间，
0: 对，
1: 来个小月亮。
0: 我就怎么说？我越说我越心虚，越说我对舌头都打结了哈，实在说不下去了。
1: 正义的使者就是我。
0: 对，大家。听话听一半哈，大概信一下就可以了。
1: 哎，错过了一个亿吧？那倒没有啊，以后我们这个活动会很多很多啊，只要你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这个脸熟的老面孔啊，拿奖轻轻松松啊，以后机会多的是哈。
0: 有一个换鞋凳哈，我觉得还是挺精美的，也是商家精心准备的这样一个礼物送给大家的。
1: 是的，酷斯家居说看到了小姐姐，上次看到你在用自己的号直播，哦，明白了，就是看我在自己账号直播是吧？
0: 对，我们是这个官方账号叫听见灵魂啊。关注了没有？先关注一下，下次开播是有提醒的。
1: 是的，是的，关注到卑微小景说，这儿弄一个月亮是代表月亮消灭你吗？
0: 哎，可以，就是江主播的这个微信头像就是美少女战士啊。哎，我还调侃过他，马上退休了还用这个表情，这个头像不太合适啊。
1: 就是永远保持一颗
0: 对，应该换一个这个向日葵的。或者说这个
1: 天道酬勤，
0: 对雨中彩蝶的，哎，这种你看就适合这个年龄了。
1: 笑死了！一心爱家家说六一儿童节快乐，也祝你儿童节快乐啊！
0: 欢迎朋友们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点播歌曲啊，来说一说，还记得你年少时听到的那些歌谣吗？那些经典的旋律耳熟能详，我每次在听到之后也会跟随着哼唱的旋律啊。
1: 是的，关注到曲麦说少年先锋队队歌，考好你会唱吗？
0: 会啊，那必须啊，那就是少年先锋队入队的时候必唱的呀。
1: 你唱啊，来呀。
0: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看就后头奈何感冒气儿上不来啊。哎，这个是从小就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歌啊。
1: 对，已经是刻在我们的 DNA 里了。还有我们的爱佳佳说，让我们荡起双桨，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0: 哎，大家听到的是帆船版啊，就是这一会儿船
1: 帆船版，
0: 注意安全，船要翻了，赶快靠岸啊。
1: 好嘞，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听过的歌曲，能够回到童年的一些旋律哈。那我们就安排起来，让我们荡起双桨，听一个不帆船的版本哈。
0: 对，是这个怎么说，男神演唱的啊，就当年的这个不老男神之一啊，来听他的歌曲。

0: 小时候一定唱过这首歌。
1: 对啊、
0: 哎、
1: 就是我们儿童节的时候一般都会有这个大合唱各种比赛嘛、嗯、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其中的经典曲目。
0: 对，还有一首就是同一首歌啊，鲜花曾告诉我
1: 你怎样走过、
0: 哎、就是我们每每想起这些歌曲的时候都会很有回忆的
1: 啊、
0: 嗯、就再过30年、50年、80年这首歌还在我们心里啊。
1: 嗯，是的是的。崔麦刚才听我唱了一段之后说，天哪天哪，怎么啦，被我的歌声惊艳到了，是不是，是不是很动听，是不是很可爱。然后他说唱歌开车做饭用的是大脑的一个功能区，然后想问一下江漂亮做饭怎么样，你猜一下哈，你猜一下我这个做饭水平怎么样、
0: 嗯、对，他家这个怎么说，孩子很瘦 啊，大家就知道这个做饭怎么样了、
1: 各位你们来猜一猜哈，我
0: 这个
1: 做饭水平怎么样，
0: 应该这个怎么说，上小学之后、嗯、这个小孩是发育期应该是有那么点肉肉的感觉啊，
1: 嗯，
0: 但是我见过江漂亮家的这个小朋友，
1: 嗯，
0: 哎，就很瘦啊，大家就是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就可以了。
1: 这个做饭啊，你可以来猜一猜哈。我们来说到这个关于六一儿童节的歌曲，还有人说到少年先锋队队歌，那也是我们儿童时候必点的一首曲目，就是可能在升国旗的时候啊，包括在一些五一、十一这样的活动当中都会响起的一段旋律哈。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重回童年，除了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童年啊，包括让我们荡起双桨，你还能想到哪一首歌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曲麦说凭你唱歌的水平就知道肯定是酸甜苦辣的味道分明。嗯，
0: 哎，对，没错，就是和他的命一样啊。酸甜苦辣就是五味杂陈都集齐了、
1: 啊、好苦
0: 啊，
1: 主打一个命苦是吧、
0: 嗯、
1: 真的做饭没有水平哈、啊，就完全没有水平。
0: 对，然后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也是大家的一个段子哈、啊
1: 嗯，
0: 小朋友做这个卷子
1: 啊、
0: 嗯，然后就是有个李清照的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原词是这样的，然后小朋友在作答的时候就应该是大人写的啊，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你这是哪首歌，你猜一下。
1: 寻寻觅觅，
0: 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你前头你看寻寻觅觅是给出的这个题目，
1: 对，
0: 让你填后头，这小朋友填的寻不到活着的证据。
1: 好吧，都会写词儿了。好嘞，关注到小景说就是没有甜是吧，嗯，就是苦。老妈说今儿啥菜系，蒸水蛋，答对了，我一上来就说今天是蒸水蛋，需要倒点老抽。好嘞，稍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1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4: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

0: 02-135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6: 我在临汾爱着你，
5: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7: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8: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周一好，六一儿童节快乐，祝各位小朋友大朋友都快乐。
7: 嗯，没错啊，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回到童年时光里啊。
8: 是的，
7: 六一儿童节。嗯，你看现在小朋友多幸福啊，六一儿童节早上也不用表演了、直接休息啊，
8: 休息，
7: 要把学校打扫干净。
8: 哎，
7: 第二天早上要表演，因为有领导们要来，
8: 但是那个
7: 所以一定要保持校园很干，很干，要把学校打扫干净。
8: 哎，
7: 第二天早上要表演，因为有领导们要来，
8: 但是那个
7: 所以一定要保持校园很干净的状态。
8: 对，就当时干活干的也是特别有劲儿啊。
7: 对，六一的下午，六一之前那天下午应该是不上课的啊，大家都在大扫除，拔草的拔草，扫地的扫地，拖地的拖地，各干各的活啊。
8: 是，每个人这个童年啊，都是有一些独有的乐趣的。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小景说，这旁边是一碗大酱油吗？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当这个大酱油。
7: 嗯，可以啊，
8: 可以是吧？
7: 是吧？就生抽老抽一起抽啊。
8: 还说到这个夏天减肥的事啊，刘家拉面说了，发现晚上不吃饭瘦得很快。你看看你们都卷起来了，都在瘦。
7: 对，大家都在这个减肥状态当中啊，控制体重，确实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
8: 啊。
7: 就是重，你看你以前吃不到的现在就是很平常的，
8: 随口可吃。
7: 所以说大家这个体重你还好吗？马上又到这个最炎热的时候了。所以去年的这个短袖还能穿上吗？穿不上就要抓紧时间控制体重了啊！
8: 这裤子还能提上吗？各位，到夏天了哈。
7: 对，
8: 小景说这个晚上不吃饭，半夜会饿醒啊。
7: 你早点，就是你早点睡啊，就反正饿着呢，你也不在。

0: 来吃东西了、啊。
1: 我第一次听说会被饿醒的哈。
0: 确实是啊，我刚开始晚上不吃饭的时候，真的是会被半夜饿醒。
1: 真的吗？
0: 哎，
1: 我小时候只有被冻醒过，然后被热醒过，我从来没有被饿醒过。
0: 嗯，怎么说哈、啊？就是减肥也是需要一个方法的。你晚上可以不吃主食，可以吃些这个高蛋白的，哎。这个
1: 怎么说，就是不要完全不吃，可以吃点东西让自己有饱腹感，然后不要太油腻。比如说你特别饿想吃主食的时候，你吃一块白馍都行啊，
0: 对，
1: 因为没有热没有这个油脂、相对来说比较是一个健康的饮食，
0: 会转化为碳水，就是这个馒头啊这个碳水比较多一些，
1: 升糖快，
0: 哎，所以大家在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吧，可以吃高蛋白的，像这个鸡蛋呀、鹌鹑蛋啊这一类的都可以啊。
1: 哎，老猫来了说，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自己，先别找自己，先找童年好不好，找快乐行不行？他说，祝两位两个大儿童都快乐，也祝你快乐快乐乐。
0: 哎，洪阳说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刚刚已经分享过了啊。
1: 对，
0: 像你来迟了，像刚刚江主播还有一版帆船版本的啊，
1: 帆船
0: 马上就要翻船，赶快靠岸啊，船漏水版本的啊。
1: 洪阳说来一首这个歌，我们已经听过了，你可以再换一曲。小锦说，他的体型跟浩东哥差不多。
0: 怎么，你开始站队了吗？已经是吧？
1: 就是已经开始站队了，一个是齐泽队伍，一个是浩东队伍，站浩东
0: 的是吧？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体型差不多啊。就你。你哎，江主播，你平心而论，我和这个浩东主播站一块儿，哎，我俩到底谁胖谁瘦啊？
1: 说实话，我不是很能分辨出来，我一直觉得你俩
0: 差不
1: 多，
0: 是不是？哎，他每次就给我这个酱啊，我比你瘦，哎，我比你瘦，
1: 是不是有可能他这个脸比较长一点？
0: 哎，对，我说走，咱们上秤，人家这个头发吹得好，
1: 头发
0: 怎么说这个？什么什么血可流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1: 那你也搞搞发型、把你头发弄得高一点。
0: 想当年，你忘了吗？当年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发型啊。还专门烫的啊，就是当年的这个
1: 发型，
0: 大家可以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临汾音乐广播的这公众号里面去搜索一下，或许能找到，
1: 看看当年的齐主播到底有多瘦哈。
0: 古早的那张照片啊，我觉得确实那个也挺瘦的啊。
1: 一心爱佳佳说你瘦啊，夸你瘦呢。
0: 哎，你看我也有战友啊，我有队友了啊，
1: 是吧？也是关注到小景说啊，我看到了哈。老猫刚才是问了一个问题嘛，刘家拉面问到说，问你俩一个问题，咱们国家的儿童节最初定的是几月几号？
0: 也考考大家哈，最初是几月几号？
1: 最初定的几月几号？
0: 因为六一国际儿童节，
1: 对，
0: 哎，还有3月8号国际妇女节、劳动妇女节啊。哎，就是怎么说，就是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知识啊。
1: 哎，可以来说一说哈。老猫还说，都说平板撑能瘦，从开始撑30秒到现在能撑5分钟也没见瘦，主要还得是管住嘴，然后再迈开腿哈。
0: 对，一定是要这个管住嘴的，你吃的少，它必然进去的热量就少，然后加上消耗，你会瘦得很快的啊。
1: 来关注一下洪阳说，点一首捉泥鳅，捉泥鳅，外婆的澎湖湾，澎湖湾也过了，捉泥鳅还可以，刚才还没听到哈。
0: 对，没错。
1: 我看老猫说了点啥？怎么感觉你在蛐蛐我呢，老猫？他说，坚决禁止大漂亮唱歌。肥仔，本猫大出血，捐献宽带、宽胶带一卷。如果大漂亮要唱歌，赶紧把他嘴给缠上。
0: 那就是我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动作有点太复杂、哎，就是还以为我对他要怎么样一样 啊？
1: 就是咱们这是一个正能量直播间哈，不搞暴力，好不好？
0: 对，那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童年记忆当中的一些美好的旋律。听到哪一首歌可以让你回想起那段快乐的时光，都可以。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是的。妒忌说，腾格尔的奇迹再现，让我们再次相信光吧。
0: 是可以的啊，
1: 那必须得有。我觉得儿童和大人啊，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相信光，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光，而很多我们一些成年人可能会觉得哪有什么光啊，全靠硬撑着硬扛着。所以说儿童的眼睛是很干净很纯净的，而我们成年人可能会看的事情比较透彻一些，但是我希望这一天，就仅仅这一天，我们都能够去相信光，去相信相信的力量，回到童年，找回自己，做快乐的自己，好不好？贝贝小景说4月4号哦，感谢刘家拉面科普说，看来你俩不是很清楚，第一次儿童节咱们国家定的是4月4号。哇，我懂了懂了，感谢科普。洪阳说错过了几首好听的歌曲，没关系啊，还有时间，还有1个小时呢将近，所以说想听哪首和童年有关的歌曲都可以打在公屏上。老猫说池塘的水满了，鱼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
0: 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天边的鱼塘里就是，到底是稀泥还是鱼塘，我们都记得了啊。
1: 好嘞，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这位叫做我看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怎么瞬间找不见他了，
0: 也是一位新朋友、
1: 妒忌哈，妒忌经常是看我直播的一位朋友，说来一首腾格尔的奇迹再现，我们就把这首有光的歌曲送给你。
0: 对，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聊一聊，分享你记忆当中那些难忘的这个画面也好，难忘的歌曲也好，哎，都可以留下信息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一起做回小朋友，
1: 祝你快乐。穿过

0: 腾格尔和张琪合作版本的《奇迹再现》是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两个人的合作。我觉得，怎么说哈，每每听腾格尔老师演唱歌曲，总忘不了他那首《天堂》。
1: 就是他这个嗓音真的是很独特哈，
0: 腾氏风格。
1: 哎，是的，没错。小景说这光带的一股刀枪炮的味道。哎呀，还真是啊，咱齐老师这个声音再现。
0: 对，他说一股子听完之后打开保险，应该是保险栓的感觉吧。哎，就怎么说，就是马上就要下一秒就要开战了啊，
1: 上战场。
0: 对，看到平台里这位叫一念覆盖了的朋友发送来了鼓掌的表情，老朋友出现了
1: 啊，咱们省台领导今天终于没有是那个抹脸就笑的表情了哈。
0: 欢迎你啊，六一儿童节快乐啊。有没有印象的比较深刻的歌曲啊，或者说小时候难忘的回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就是一首歌曲带你回到童年。
0: 哎，
1: 小时候啊，其实六一儿童节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日子。
0: 对，
1: 就那一天可以在我们的世界里说是没有什么规矩的，爸爸妈妈说随便去玩吧，开心就好，似乎学校也不怎么布置作业，主打一个快乐的假期。
0: 你敢放肆吗？你刚说的没有规矩啊，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来说就不敢啊。这一天还是要老实听话的，因为那和妈妈太严厉了啊。
1: 我真的管着这一天，我妈妈好像对我是格外的就是包容的。我记得有一天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哈，我和一个小女同学发生了冲突。
0: 对。
1: 然后一般情况下我妈肯定就会先问我或者先吵我说怎么回事。结果那天我妈就说就先收拾对方了。因为对方找到我家去了，我把他给要了。
0: 啊，怎么说啊，就是过了六一儿童节咱们再收拾啊。
1: 对，就因为我们在学校发生了冲突，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可能当时把我手给抓住了，我没法还手，然后我就拿我的嘴巴咬了对方。
0: 对，
1: 然后他就很生气找了我家去，然后我妈就说你要是不动手，我家珊珊能打你吗，能咬你吗。我第一次觉得我妈妈太伟大了，站在我这边啊。
0: 对，就和过年一样啊，大过年的，别逼我扇你啊。
1: 太开心了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关于童年的一些回忆啊，那些好听的歌曲，或者说那些关于童年的一些动画片啊、零食啊，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和大家过童年。
0: 对，看到这个天气预报显示，这两天的最高温度将会攀升到36度左右。
1: 哎呀，
0: 哎，就是怎么说哈，又让我想起了小时候那些这个比较难忘的冰棍儿啊。你看小时候有这个绿豆冰棍儿，
1: 绿豆冰棍儿，
0: 哎，还有这个老冰棍儿也算一个，
1: 老冰棍儿也好吃，
0: 比较廉价的，物美价廉的。
1: 对，但是
0: 雪莲还记得吗？
1: 雪莲知道啊，哎，什么这个369、
0: 239、
1: 239，
0: 对，007，
1: 对，都是我们007
0: 都是后来的啊。
1: 是，就以前我还喜欢把这种就是你知道可以吸的果冻那种长长的这个，然后把它冻在冰箱里，然后拿出来之后已经冻成这个冰块了，一般。

0: 哎，掰成两截，和好朋友一人一半。
1: 旺旺碎冰冰是不是？哎、
0: 对，就是这个。
1: 对，我现在也爱吃啊，嗯、就是这个特别解渴、啊。你买上一包，它价格也不贵，冻在冰箱里，这个凉的话随时拿出来是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个不是那么甜啊。
0: 是。
1: 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
0: 嗯。
1: 外面是用这个橙汁，类似于橙汁的这个。饮料冻住的、
0: 哦、
1: 中间是一个空心的，然后
0: 拿勺子咬着，
1: 对，咬着吃的，
0: 我也吃过，但忘记叫啥名字了，就还很可爱啊，那个形状。
1: 对，还有这个少林足球、有没有吃过啊？
0: 少林足球是啥？
1: 就是当时一部电影很火啊。
0: 我知道这个电影，我看过，周星驰的、
1: 然后就是这一包里头有好多种颜色的球球。
0: 哦，哎呀，想起来了，就是每个球都是不同颜色，红的、绿的、黄的哈。
1: 对，少林足球、啊、可以分享。
0: 原来叫少林足球。
1: 你拿一袋，旁边小朋友都吃上了。
0: 对、
1: 啊，
0: 基本上这一包可能就是能分给三四个人啊。我还吃过这个冰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现在很少见了，但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这个冰砖，它没有棍儿，打开之后呢，就是这个两个应该是蛋皮儿吧，中间夹着这个雪糕，好吃。
1: 以前还有这个最老的时候有这个汽水啊，就是一毛钱一袋塑料包装的、会冻在冰箱里冻成冰疙瘩。
0: 哎，
1: 我有时候就是太热的话下午买一个啊、就一毛钱啊、
0: 哦、
1: 就买一个放在自己的座位上，哎，就是热了就嘬一口，到最后你看这个东西这个甜味都已经被嘬没了、最后剩下这一块冰疙瘩就是没有任何味道了啊、
0: 但是还是很喜欢，是不是？
1: 对。
0: 小景说007，哦，就是刚才齐主播说的那个007是吧？然后豆姐说可以奖励一包辣条吃吗？太想吃了，做梦都想吃。
1: 可以啊，奖励一包唐僧肉啊。
0: 对，小时候叫唐僧肉。后来就是妈妈问我你吃这什么玩意儿呀、
1: 唐僧肉、
0: 唐僧肉
1: 老虎肉，
0: 他们就对老虎肉、
1: 也有啊，
0: 他们都惊叹了说你还敢吃唐僧肉。麦豹哥，哦，麦豹哥、
1: 也是一首很经典的童谣啊。
0: 对，好听。杜琪说那个叫两天吃冰大果，冰大果，
1: 两吃天冰大果，哎，是叫这个名字吗？不太记得了。
0: 是那
1: 球球，外面是橙汁，就是橙汁那个橙汁冻的、里面是奶油，是可以用这个木棍咬着吃的啊。
0: 然后两吃冰大果啊、小景说非常可乐，那很久远了。
1: 对，
0: 这非常可乐，百事可乐，
1: 现在还有、啊、
0: 可口可乐，
1: 目前还在生产。我那天去超市还专门买了一瓶这个非常可乐，它这个气儿没有这个可口和百事那么足的气儿、但是这个味道也不是那么甜，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啊。
0: 哎，对，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啊，关于童年的一些零食啊、歌曲啊，可以打在公屏上。其实我觉得童年就是一种状态，什么叫花可在
1: 人，花有重开日，
0: 人无再少年。这个少年，
1: 玉满桂花同在酒，终不似
0: 少年
1: 游。
0: 我们都说这个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那么这一天啊，就这一天六月一号，能不能让你的少年心气找回来，做回当年那个最勇敢又相信光的自己呢？
1: 对，可以参与到节目里来聊一聊你的那些难忘的珍贵的回忆，再回想起来也是我们少年的留下的一笔财富啊。
0: 是的，小景说一股子草木味儿。
1: 是哪
0: 个
1: 吗？非常可乐吗？
0: 你说可乐吗？
1: 哎，我觉得还行吧，就是特别适合这个我们这个年龄啊。你看又喝不了气儿多的，又喝不了太甜的，这个就刚刚好啊。
0: 杜锦说五毛钱的那个可乐啊，五毛钱那个可乐。
1: 对，还有旭日升，哎，江主播。
0: 旭日升，
1: 哎，
0: 可还行。
1: 还有这个话梅，哎，
0: 对，
1: 吃过吗？
0: 对，那都吃过啊。
1: 一块钱一包的话梅。
0: 啊，现在小时候好喜欢吃这种、啊。
1: 乌梅好像是什么叫乌梅、啊？
0: 就是吃完之后又酸又甜，然后又很上头，很想去吃。
1: 对，就是小时候难忘的回忆，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六一儿童节，也希望这个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啊。
0: 是的，想听到哪一首和童年有关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旭日升完了之后还有这个什么溧阳羹，
1: 这个真没听过、啊、
0: 这个我真没吃过、这是什么零食？
1: 这个还真没有。
0: 喝的饮料还是就是小吃类的，可以分享一波哈。
1: 对，
0: 他说是酸梅糖还是酸梅汤呢？
1: 对，
0: 因为这个酸梅汤到夏天真的是很少，哎，很多见，就是冬天可能比较少，夏天就是在饭店里，在路边都有卖的这个一袋装的酸梅汤啊，
1: 对，
0: 解暑解渴。
1: 对，可赶快聊一聊你童年的回忆啊，就是为什么会这么有回忆？是因为当年我们这个零花钱有限
0: 啊、
1: 要攒很久。你不像现在小朋友，哎，想出去买个啥，家长就给你买了，或者说人家自己就有攒的这个零花钱啊。
0: 哎，
1: 我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是五毛钱都要攒很久啊。
0: 关注到这个杜吉说猴王凡无花果丝儿，无花果丝儿我知道，哎、就这个一丝一丝有点像那个胡萝卜丝儿的那个感觉，
1: 就应该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泡出来的、啊、
0: 对对，就是它外头裹一个白白的东西、
1: 哎、还有那种粘牙的，就是封在塑料袋里，
0: 彩色的彩虹糖，
1: 就小朋友们关系好的话我

0: 分一两根儿，
1: 嗯，
0: 关系不好的话不给他吃，
1: 就反正很粘牙就对了哈。然后还有说是小山羊吧，说这个可能是啊，你说这个栗羊羹是小山羊吗？小山羊我记得是那些年我们吃饼子的时候加的那个小山羊，就有点像辣条，
0: 嗯，
1: 然后很好吃。我一般加两包，因为它一包很小、啊。
0: 你看你讲漂亮，就是小时候这个条件就好啊。我们都加、那个、
1: 又开始了，
0: 加、那个、
1: 又开始了。
0: 小时候叫麻辣片儿啊。
1: 嗯，
0: 就是现在也有、一个饼子加一片儿、哎，就对手吃一下啊，一顿早餐就对付过去了。
1: 好吧，关注到这个都挺说，还有一个3毛钱一包的那个橘子味儿的、
0: 哎，我也爱喝这个冰碴子。
1: 冰碴子
0: 就是里面是冰片儿，人就叫冰片儿，是橘子味儿的、冰片儿。你就是摇一摇，摇散了之后放在嘴里特别过瘾啊。
1: 橘子味儿的，我好像没有太喝过这个哎。
0: 嗯，
1: 他说还说了一句话，我妈不让我跟你玩了，陪我昨天辣条。
0: 哎，还有就是小时候你看有时候邻居家没有人哈，
1: 嗯，
0: 我们同一个学校的，我们同发小都一般大，
1: 嗯，
0: 都在一个班里啊，家长接就一块接回来了，
1: 哎，
0: 然后会把他留在家里吃午饭，
1: 嗯，
0: 哎，吃完饭休息会儿再送到学校去、啊、
1: 对对，
0: 然后如果俩人闹翻了，
1: 嗯，
0: 你昨天在我家吃饭了，陪我那顿饭，哎，你不行，你必须陪我那顿饭啊、
1: 嗯！
0: 小时候也是这种快乐，怎么说？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和朋友们之间的快乐互动啊。
1: 是小时候就是那种拉拉扯扯啊，今天我们是好朋友，明天翻脸了，后天又和好了哈。刘家拉面说来瓶醒目啊，这个醒目真的是我小时候也喝过很多，因为当年看《快乐男声》的时候，有一个歌手叫艾伦苏嘛，就是苏醒，然后他的粉丝给自己这个团队取的名字就是醒目，绿色系，我就感觉。就很清爽，因为以前像水嘛就是透明的，然后可乐是黑色的，然后娃哈哈是白色，营养快线白色，而醒目是绿色，橙汁是橙色，我觉得绿色啊在夏天真的好清爽，所以说那些年我也很喜欢醒目哈。
0: 对，醒目现在好像4块一瓶了吧，我那天去
1: 涨价了吗，
0: 去这个鸡块面店里啊、
1: 嗯、
0: 太热了，哎，看到有一个醒目，我说来一瓶呗，
1: 嗯，
0: 最后结账的时候，哎，我说是不是多算我1块钱呢，
1: 嗯，
0: 你说这个醒目是4块啊、
1: 哦、
0: 到底现在涨没涨价、啊、
1: 有没有涨价，各位可以来科普一波，还是他那家饭店把它给卖贵了哈。
0: 对，就是美年达也是小时候的回忆、嗯、
1: 对，橙色系，
0: 对，
1: 美年达和健力宝这个口感有点像啊，我觉得因为首先颜色一样，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哪个更甜，我忘了啊，有一个是比较甜一点的，嗯，杜琪说可乐瓶子里装的是440度的米汤才是童年最温馨的回忆，
0: 哎，对，你看这杜琪又说到这个我们的回忆当中了啊、小时候就没有这个水杯这一说，
1: 嗯，
0: 要么就是罐头瓶子，
1: 嗯，
0: 要么就是塑料瓶子，
1: 饮料瓶子。
0: 哎，你塑这个罐，有一次我拿这个热水瓶子，就是塑料瓶灌热水啊，
1: 嗯嗯，
0: 刚把热水倒进去，它变形了、
1: 哦，
0: 就缩回去了。哎，就是很惊恐啊，
1: 嗯，
0: 就觉得哎质量还不错的瓶子，就是饮料瓶也是。后来发现它是不能灌热水的，
1: 哎，
0: 不能灌开水，70度左右的是不可以的、啊。
1: 是偏凉一点是 OK 的哈。小景说你喝的是无糖的吧？无糖的贵1块钱，他喝过白瓶健力宝。白瓶健力宝、嗯、我也喝过啊，
0: 对，有多少朋友对这个橘子粉有印象啊、
1: 嗯、
0: 也是那天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来到一个货架旁、
1: 嗯、
0: 意外找到了我当年小时候妈妈在这个中午吃完饭
1: 嗯，
0: 因为有午休啊，她会给你冲上一大盆这个橘子粉兑成水，然后就是灌到瓶子里让你拿到学校去、啊
1: 嗯、对，
0: 这颜色很淡，他不舍得放啊，
1: 啊，
0: 就是拿到学校去，小朋友都很羡慕，哇，他带水来的，还是这个橘子味儿的啊，
1: 嗯，就真的是不一样的回忆哈，嗯，我们这个刘家拉面说有一个这个发小走了10年了，好嘞，我们也是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啊、嗯、能够感受到幸福和快乐，我相信有你们这群哥们惦记着，他一定是觉得值得了。
0: 对，你看杜迪就说啊，就等说变形了，确实、嗯、
1: 就真的会变形，
0: 还有这个罐头瓶子灌热水容易炸啊，
1: 你炸过吗？
0: 炸过，吓死、嗯
1: 以后再也不要拿这个热水啊直接倒进去了。嗯，会跳舞的汽车。
0: 嗯，
1: 会跳舞的汽车是哪一种？就是
0: 变形
1: 的
0: 吗？
1: 变形的吗？
0: 是吧？没有听说过啊。
1: 嗯、还有笑看红尘说高乐高。
0: 那都是条件好的才能喝到。高乐高一直是我童年的叫什么？白月光。
1: 哎，
0: 以至于现在我看到高乐高也是有一种这怎么说啊、
1: 嗯
0: 羡慕的感觉。
1: 嗯，
0: 哎，看到这个电视剧里，你看小时候看这个《家有儿女》，
1: 哎，
0: 人家刘星，你看住的这个就叫什么、
1: 嗯、
0: 楼房。然后吃的高喝的高乐高、
1: 嗯、
0: 还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哎，很羡慕啊，就我觉得这就是条件特别优越的人家里才会有的东西啊。
1: 哎，是，嗯，杜姐说你还记得绿舌头吗？绿舌头啊，那可太记得了，就是现在好像
0: 也有
1: 舌头。 对，
0: 我才买了就是10来根啊、
1: 嗯、
0: 我昨天下午还吃了一根、
1: 嗯、
0: 就是小孩小时候 就是特别爱玩啊，等它化了之后就像舌头一样。
1: 对，就是一舔，然后那个本来是硬的嘛，它就会软下来，就那个绿舌头啊，
0: 就类似于果冻的这个东西啊。
1: 对对，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去南方找舅舅了，你要去南方了吗？还是你已经到南方了呢？杜吉，大脑的电脑，大脑的电脑是啥呢？
0: 就是后面有个大疙瘩的这个电脑
1: 啊，就
0: 显示器、啊、
1: 厚厚的这个是吧？是不是这个厚厚的这个电脑？小时候我家里也有。
0: 小时候去机房，电脑机房是要带鞋套的，知道吗？
1: 对的，就是我们小学时候上这个计算机课的时候嘛，我们老师说将每个人买一副鞋套，然后来戴上。
0: 我们都不是买的，家长的戴一副啊，就是我们都是自己做的啊。
1: 做的可还行，那妈妈这个手艺很厉害呀哈。

0: 一首经典的作品《卖报歌》，这首歌当中也在告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啊！小时候你看，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岁月，哎，觉得现在生活好好啊。
1: 对，
0: 现在小朋友好像对这个没有太多概念啊。
1: 嗯，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生活的节奏变化，可能就是现在的科技的一些进步，电子科技产品的使用会更多一些。
0: 嗯，
1: 杜琪说，两位主持人抓过蝉和蝌蚪吗？
0: 我也
1: 抓过知了。
0: 哎，真的就是蝉，知了就是蝉、啊。
1: 对，就是我还吃过知了。
0: 哎，
1: 我胆大不胆大，勇敢不勇敢？
0: 我们也吃过啊，蝌蚪也抓过啊。
1: 嗯，
0: 就小时候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或者中午休不想睡觉，
1: 哦、
0: 偷偷溜出去。我们这个家里旁边是有一个这个类似于
1: 小树林啊、
0: 深沟啊，就是里面有这个小溪，
1: 抓蝌蚪的时候、
0: 还有这个池塘，有人、人家有人养鱼在里头啊，
1: 哎、
0: 就是去祸害人家啊。
1: 是的，各位，今天也是走进节目当中，我们的话题是六一儿童节快乐，一首歌曲带你回到童年。今天你会想听到哪一首关于童年的歌曲？可以把歌曲的名字打在公屏上。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4: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

0: 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3: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3: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4: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5: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今天我们做回孩子，轻松的快乐的度过今天这一天啊。
6: 嗯，是的，没错。刚才进广告之前也是大家发到一些信息，小景说《红猫蓝兔七
5: 侠传》，
6: 也是小时候的回忆，但奈何我真的没看过哈，没有看过这部动画片，可能它播放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
5: 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吗？江总，你一直说你年轻啊。
6: 我没有说我年轻啊，我从来没有说过呀。
5: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你在干嘛呀？
6: 我在追星啊。
5: 哎，你都已经步入到这个中年
6: 青春
5: 而立之年了是吧？哎，
6: 那也太着急了是吧？
5: 我们小的时候他已经步入而立之年了啊。大家可以理解一下，他没看过啊。
6: 就是女生跟男生看的动画片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5: 那你看了美少女战士是吧？
6: 对啊，就是我要代表什么消灭你，就是每天拿一个那个魔仙棒，然后穿一个小裙子，戴一个那个
5: 飞天小女警，你看过吗？
6: 看过啊。
5: 哎，还有什么呀？
6: 就是反正就是跟这个女孩有关的我基本上都看过，而且以前最喜欢玩的这个游戏就是换装游戏，就是打开这个电脑之后跟女生换个发型，涂个口红，穿个好看的衣服。
5: 对，就怎么说哈，就是我们不在一个年代啊。我们还年轻，你已经到了这个上一个世纪了啊。
6: 好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笑看红尘说那歌叫啥呀，阳光阳光照耀着我们。
5: 那是娃哈哈那首歌曲啊。
6: 嗯，然后他说
5: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
6: 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5: 还是这个调啊。哎，不是七色光，七色光也是儿歌，但是不是七色光啊。
6: 你看小景说那叫七彩阳光。
5: 嗯，
6: 那是不是另外一首歌呢？七色光我真的知道有哈。
5: 对。
6: 嗯，杜琪说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
5: 对，你看这个杜琪说啊，我要去快乐星球找老顽童爷爷和多面体来。这个总有一记忆。
6: 快乐星球都看过吧？
5: 你有记忆吧？
6: 那必须得有啊。
5: 你要这个都没有记忆，你就真的是上个年代的。你估计见过这个怎么这
6: 武则天和我是同事。
5: 哎，见过皇上。
6: 啊，可还行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老猫说那会儿王一博还小屁孩，你追谁了？我追小时候的王一博，这样不行吗？
5: 对。
6: 笑看红尘说恐龙特级科赛号。
5: 哎，就是小时候看过的。还有这个四驱兄弟，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当时还风靡过一阵，就是买这个赛车比赛。
6: 对，很多男生都喜欢这个玩意儿。
5: 对，也攒了很长时间的零花钱，买了，我和我哥一人买了一个。
6: 哦。
5: 然后就和小朋友们在一块儿比赛，谁跑得快，谁跑得好啊。
6: 来关注 Solar 说，陶妮大姐，陶妮大姐。我带一次陶妮大姐。
5: 对，来来来，我们分享一首歌曲啊。
6: 嗯。
5: 来考考大家，这首歌，大家这部动画片大家有没有看过？绝对是很多人童年记忆当中的一部经典动画了。
6: 嗯，是听歌曲猜动画片的名字，各位可以来猜一把。如果你知道动画片的名字，可以打在公屏上。

0: 你看卑微小景就说了，邋遢大王怎么能是邋遢大王呢？
1: 还真不是。哎，邋遢大王的主题曲来齐主播展示。
0: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是这个才是他的主题曲啊。
1: Solo 说这个字儿怎么读，漂亮回答一熬摇摇啊。
0: 对啊，这怎么能突然间问这个字儿啊？
1: 要考我一下吗？
0: 这个杜姐说看了四驱兄弟，攒了一个月零花钱，才拥有了人生中第一辆新能源遥。你看人家都是新能源遥控汽车，我都是买的这个抠电池的，也是攒了好几个月零花钱，买这个大电池的那种，哎，还得买这个充电电池，因为什么呀？但是这个电池也不便宜啊。
1: 对，充电电池可以来回去循环。
0: 对，你如果买这个光买这个不充电电池的，也买不起啊。
1: 刚才老猫说啊，小时候一直不明白那首歌为啥是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后来啊，就想河北的不行吗？非得河南的吗？才终于知道人家叫
0: 河暖的阳光，不是河南的阳光。
1: 哎呀，你也是可以哈，可以，挺抽象的，小时候就挺抽象。
0: 对，
1: 好嘞，今天我们是说到啊，关于童年的歌曲，那可太多太多了哈。刚才大家分享到这个什么七色光呀、外婆的澎湖湾啊、卖报歌啊，都是能够把我们带回到童年当中的。
0: 刚刚说这个啊，这个低吼天高，没人知道是哪部动画吗？蓝猫淘气三千问，大家都没有看过吗？
1: 对，蓝猫淘气问没看过吗？
0: 哎，真的哎，就是怎么说，我断层了，还是大家断层了？蓝猫淘气三千问都没有看过吗？当年特别经典的一档动画啊，动画城有没有跟就是小时候放学回家先守在电视机前把这个看完再去写作业的朋友啊？
1: 哎，我就看完这个然后再去写作业。杜姐说没电了就拿牙咬一咬。不可以不可以，电池
0: 容易咬漏了啊，
1: 电池有毒，不可以。
0: 对，杜姐说啊，这个笑看红尘说天书奇谭里头那个狐狸精，那现在也是我的心理阴影啊。对，
1: 就是很多人的
0: 哎，就是突然间一出来，这个脸上这个黑色这一块，我觉得哇，好可怕呀！
1: 杜吉说电池里的这个铅酸有毒，是，所以说咱以后可千万别咬了。小时候就比较傻，是吧？以为什么都能够拿水去试一试。
0: 那天我也看了一个评论啊，咱们这个80后、90后小时候怎么都这么耐火啊，都这么扛火、
1: 怎么都长大了呢？
0: 就是我这从墙上蹦下来，掉到这个坑里去，自己拍一拍，你身上泥土又起来，
1: 对，
0: 啥事儿没有的感觉，
1: 不哭不闹起来就走。我记得小时候我一般在路上走啊，摔了膝盖磕破的话，就真的有时候磕得很严重，流血嘛。
0: 对，
1: 就是我妈啊，起来擦一擦就走了，从来没有说去医院看一看，消毒什么的，完全没有。
0: 现在就是我家侄女来说啊，磕了一小块啊，爷爷奶奶先很着急啊，然后爸爸妈妈也很着急啊，作为叔叔的我来说也很着急，走，咱们上医院。还没到医院，伤口都愈合了。
1: 对，动不动就是去医院啊。小时候我们就比较皮实啊，怎么着都长大了。小景说活着就好，是啊、我觉得活着不容易，我们都属于那种基因强大的，要不然怎么能活到现在？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翻这个学校的墙啊，那么高，大概有1.8米左右，说跳就跳、
1: 说跳就跳，
0: 对，
1: 从来没有考虑过安全性。
0: 对，还是我觉得生活当中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1: 是的，没错，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儿童节快乐。一首歌曲带你回到童年，你会想到哪一首呢？
0: 对，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刚刚有朋友说到的一部动画里面的啊。这部动画大家有印象吗？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可以来猜一猜哈。
0: 对，
1: 动画片的名字。杜琪说小时候零花钱花完了就捡地上的零食袋去吃，突然有一天捡到了人生中的阴影。
0: 对、
1: 那应该这个袋子当中
0: 有别的东西啊。
1: 对，有别的东西，不可描述的东西。我大概可能猜到了，但是你不要打出来好吗？ No 打灭打灭，不要打。
0: 小时候确实是怎么说啊，一把又心酸又可爱的感觉。
1: 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猜一猜动画片的名字。

0: 首经典的动画的里面的主题曲啊，人生不过一百年，就是现在我们听的时候有点深刻了，小时候觉得哎，这个音乐一响起来动画片就要开始了啊。
1: 哎，是的，关注到你看啊，小景说我敢保证是那个动画片，
0: 对，红猫蓝兔七侠传，
1: 猜对了，
0: 哎，不错啊，
1: 棒棒棒，
0: 就是这都是后来的动画了，
1: 是的，
0: 哎，之前就是舒克贝塔呀，黑猫警长呀，这都是一个系列一个年代的啊，
1: 对，包括以前那个西游记动画版的也是拍了好几部，
0: 对，
1: 好看的哈，
0: 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三藏唐三藏带着仨徒弟，是吧，也就是一出现这个声音就赶快往家里跑，要开始了，
1: 要开始动画，
0: 因为当时那个电视是不能回放的啊，过去就过去了。
1: 是的，然后笑看红尘说七色光之歌可以点吗？必须可以，
0: 是可以的啊。
1: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每一首歌曲都可以点的哈，稍后给你安排。杜姐说我们现在也听不到那句等我吃完饭以后再来找你玩啊，你可以对他说的，就是虽然说现在可能不是童年，但是你依然可以对你的朋友说来我家吃饭吧，或者说吃完饭我们一起玩啊，可以，永远可以。
0: 对，今天我们做回孩子啊，今天和你的小好朋友们，你的发小们，你的这个交完了很多年的朋友们，可以来一次这个童年之约，坐在一起聊一聊童年的时候的这些趣事儿啊，就是玩捉迷藏。刚刚小景说哈，就是玩捉迷藏开始了，别人回家他还在草里啊，
1: 他真的是好无奈啊，
0: 我也有这个感觉。
1: 别人找我的时候，
0: 对，
1: 回家了，你这个游戏精神呢，契约精神呢，要不我就要生气了。下次
0: 对我也生气了，我小时候特别爱生气，为什么我哥哥不爱带我玩啊？就是他太爱生气了，动不动就翻脸了，他就不带我啊。有一次玩捉迷藏，我们家前头是一块小树林，种的山楂树，这个树比较矮，我就爬到树上了。哎，我说等半天怎么没人来呢？然后天天大家都回家了，都没有人来找我啊，
1: 他们都走了。
0: 哎，然后我就气呼呼的在树上蹲了好几个小时，就是爸妈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啊，就疯狂找我啊，都以为我走丢了。哎，后来就是发现我在树上啊，
1: 好无奈啊，听起来有点惨啊，都回家了没有人告诉你一声。
0: 对，就人家都回家了没有人找我啊。
1: 杜姐说也不知道到现在他们找到了没有，那必定是没找到啊，他们肯定也气呼呼的回家了，说这家伙不知道藏哪儿去了。要知道你早回家了，估计你就被这个圈子里拉黑了，以后玩游戏再也不带你了。
0: 对，就是怎么说，小时候我属于男孩不跟我玩的这个群体，人都不愿意带我玩啊。
1: 女孩喜欢跟你玩。
0: 女孩喜欢跟我玩，像过家家呀，用这个泥巴捏各种样的炊具啊，做菜啊这种的。
1: 哎，
0: 我是女孩们这个群体当中比较受欢迎的。
1: 小景说西游记齐主播看的时候看的首播，他看的是重播。应该你俩看的都是首播吧，
0: 就下午这个放学时间点啊。
1: 哦，就是他看首播你看重播。这个还重播吗？
0: 西游记小时候有重播吗？这个就是86版西游记是每年夏天都会播的，
1: 就暑假会
0: 动画片好像就是播的比较少一些啊。
1: 你可以说一说你是哪个时间段看的。雀麦说你的智商太高了，
0: 他说我啊，说我的智商太高了吗？
1: 怎么高法？就是因为别人都走了把你剩下，你智商高。
0: 对，我爬树上了。
1: 好嘞，今天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说想点播一首七色光之歌，那今天六一儿童节祝你节日快乐。我们来听七色光，
0: 来听这首歌曲。

0: 一首经典的儿歌《七色光之歌》，怎么说啊？就是回想起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1: 是的，菲菲小景说，小时候听过《你可知马靠》，不是我真心。
0: 当年澳门回归祖国的时候，
1: 母亲对
0: 《妻子之歌》，
1: 妻子之歌是的，小时候我们都听过哈。90后的回忆，头上有犄角。
0: 这个叫什么？那个动画叫什么来着？
1: 这个叫啥歌来着？
0: 提醒我一下。小龙人，小龙人，
1: 小龙人，
0: 头上有犄角，犄角，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唱法啊。
1: 对对对，小时候删卡片，就那个拿手这拍卡片吧，应该是，卡片都输完了才发现，对手两张一样的卡片粘在一起，
0: 你
1: 看看被坑了吧？
0: 就是怎么说啊，人家智商高，咱们就是，什么老实孩子被欺负啊？
1: 哎呀，真的是，他们怎么这么聪明啊？
0: 你小时候有没有特别崇拜的人啊？
1: 我小时候特别崇拜的人有啊，就人家现在依然很厉害，小时候就很聪明，就是他跳皮筋又厉害，然后学习又好，然后最重要的是他妈妈是医生，家里虽然有很多零食。
0: 我小时候特别崇拜我哥哥啊，就是说实话啊，虽然说老揍我啊，老不带我玩，但是就很崇拜人家，学习不怎么地啊，玩起来那可是一对一一顶一的啊，
1: 太会玩了，
0: 玩这个玻璃球，就是人家把我们全村的小朋友的球都赢回家了，我妈妈有一天拉开这个抽屉啊，一抽屉的玻璃球，都惊呆了，然后就全扔出去了啊，
1: 全扔了，
0: 因为好好学习嘛，就全扔了，他又偷偷弄回来，
1: 你没捡回来吗？
0: 又藏起来了啊，就藏在一个不知道的地方，然后赢这个卡片啊。就人家就是如此厉害，就也是把全村所有小朋友都赢回来。
1: 你看，就有的小孩可能擅长学习，有的小孩擅长玩啊，
0: 对，
1: 就感觉他能够在学习之外的这个领域，在自己的这个领域里发光发亮。
0: 对对，就是怎么说啊，人就是走在我的眼里就是哇，好厉害呀，跳皮筋也厉害，也会骑自行车，也会这个抓鱼摸虾，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除了学习不好，样样都好。
0: 对，没错，就特别崇拜的一个人了。
1: 也是关注大家说那首歌曲是《头上有犄角》，小龙人是吧？小景说回去找他，就那个拿双层卡片去玩的人，回去找他揍他，把这个卡片要回来，溜溜球装一裤兜就回去了，路上还得大摇大摆的发出动静。
0: 对，回去然后等着是一顿揍完，因为你看小时候家长特别讨厌你趴地上啊，沾一裤子土回去了还得给你收拾啊，就是我哥回到家必定是要挨揍，我从小是属于比较乖的这一类啊。
1: 那你哥哥会不会也会讨厌你，觉得你看你
0: 对人
1: 反面教材，
0: 所以人家就去哪玩都不带我啊。
1: 好嘞，和大家去分享到啊，关于童年的一些回忆啊，包括一些歌曲啊等等，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哈。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各位小朋友大朋友有爱有钱，身体健康，然后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是关于小时候我们听的一些歌曲，看看能不能猜出歌曲或者动画片的名字啊。
0: 对，这首歌就很经典了啊，我觉得这样的音乐一响起来，瞬间带我们回到那段难忘的岁月当中去。
1: 这部动画片啊真的是很多人的回忆。首先说到它有师徒四人，来猜喽。

0: 你看这首歌曲唤醒了很多人童年回忆啊，小时候光看猴了，忽视了很多细节。
1: 哎，
0: 你回过头再去看这个经典动画的时候，会发现，哎，这告诉我们很多人生道理啊。
1: 嗯，
0: 可能就是潜移默化当中影响了我们后来这个做人啊、处事啊，是不是？
1: 嗯，你看小时候我在看这个《西游记》版，就是真人版的那一版当中啊，我一直好奇，就是沙僧脖子里挂的那一圈是不是就是馒头呢？白色的那一圈，我一直觉得他饿了之后可以随时能吃，后来发现人家真不是馒头啊，然后那个叫佛珠，有一些误会。好嘞，关注到咱们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哈，杜姐说大风车。回到家之后6点钟开始的是大风车，5点半是动画城，
0: 动画城，对，
1: 大风车，
0: 对，就是小时候中央一套是有这个关于儿童的节目的，
1: 对，
0: 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前有这个小喇叭，
1: 啊，
0: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 开始广播了，
0: 就最早的时候还电视没普及的时候啊，
1: 那个时候没有儿童频道，都在 CCTV 一去播出。嗯，刘家拉面说了，想起小时候都佩服自己，9岁骑车上学，不用闹钟，自己起床，自己做早饭，
0: 嗯，很厉害啊，
1: 你好厉害呀。
0: 对，你就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就是我们走读的没有啊？
1: 嗯，
0: 之前住校的是每个周是要带馒头来的。
1: 哦，要带一些主食。
0: 哎，带背着馒头来，
1: 带干粮，
0: 带着咸菜。
1: 嗯，
0: 然后就是学校会统一给你热一下。
1: 嗯，
0: 哎，有这个也不叫餐厅啊，就热下馒头。就是我觉得哇，能坚持下来真的是好不容易啊。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走读的学生是没有这样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境遇啊，
1: 嗯，
0: 后来上了初中高中有这个住宿之后才发现，确实啊，每天能回家也好幸福啊。
1: 对，其实住校生确实比较辛苦，尤其是那么小的孩子住校其实蛮苦的。洋洋说怎么和车载广播内容不一样呢？哦，是一样的宝贝，只不过是有一点延迟，网络可能会快一些，音频可能稍微慢一丢丢，可能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哈。
0: 嗯，对，有那么一点点延迟啊，是一样的内容。FM88.9 FM94.6 都是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
1: 是的，
0: 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听见林粉，在抖音里找到之后也可以看到直播啊。
1: 嗯，杜吉说最喜欢听好歌好歌，你真了不起。
0: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童年的一个英雄的偶像，英雄的人物的形象啊。
1: 对的，君麦说邋遢大王那个动画片记忆犹新，记忆里边说的是老鼠喜欢闻汽油味。
0: 嗯，
1: 哎，那我也喜欢闻汽油味，好巧不巧，和老鼠有共同的爱好。
0: 嗯，杜吉说啊，小时候喜欢上晚自习停电了，这样就可以玩蜡烛了。
1: 哦，
0: 嗯，
1: 难道不是提前放学回家吗？
0: 哎，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是怎么说哈，是没，如果没有提前通知的话，
1: 嗯，
0: 突然停电，这个可能就是怎么说，你回家吧。
1: 嗯，
0: 如果老师就提前知道要停电了，
1: 备一根蜡烛来。
0: 哎，晚上来都拿根蜡啊，咱们今天晚上继续啊。
1: 哎呀，那小时候真的是，你说现在哪个学校会因为停电带蜡烛啊？不可能的哈。
0: 现在停电都已经成为这个过去的过去式了。
1: 对，很少。
0: 一年到头几乎不怎么，除了这个特别大的检修之外，
1: 对，
0: 我觉得就没有停过电啊。
1: 太少见了，以前小时候就算是没有放学，拿根蜡烛在教室里，我也觉得很惬意啊，
0: 嗯，
1: 就很舒服。
0: 对，就是买一根这个蜡烛，
1: 嗯，
0: 用这个笔戳一戳，烧一烧这个笔芯，过一会儿闻见这个糊的味道。哎，谁家谁的头发靠到火上被烧着一点一点点啊？
1: 调皮的小男生啊，去麦说老嫂的时候是煤油灯啊，煤油灯你也用过是吗？我小时候可能就是初中时候有晚自习嘛，可能会用一些蜡烛，然后学校的这个小卖部常年是有蜡烛准备的。
0: 对，
1: 现在你家里还会有蜡烛吗？
0: 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物件了。
1: 对，真的没有蜡烛。
0: 除了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结婚啊，这个仪式上用的蜡烛，
1: 那红色的，
0: 哎，就没有，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个东西了。
1: 偶尔如果说停电，比如说夏天可能会停个2-3分钟啊，因为这个可能热量过高暂时停电，也是打开手机有一个照明灯啊，帮助我们去照亮，蜡烛很少见了。小景说小时候还看过露天电影铁道游击队地道战，我也看过。
0: 嗯，对，我也看过呀，就是
1: 看过
0: 村里有组织的，老少爷们儿搬着小凳坐在那儿看电影。
1: 我们在校园里看过，
0: 哎，后来就是学校里组织啊，嗯，老师会在旁边看着，谁说话，嗯，说话。
1: 那我们来听一个那个主题歌好不好？就是应该是《地道战》的这个主题歌，也是很有激情的一首歌曲。杜吉说现在胳膊上还保留着4年级的铅笔芯了，那个时候啊，那是和童年的契约，那是你自己扎的还是别人扎的？我想问一下，那个时候好傻呀，好多人都喜欢就是不小心把这个铅笔芯戳进这个胳膊里啊，
0: 嗯，
1: 就是憨憨的不知道取出来，其实是不太好的，毕竟它是这个铅做成的哈。
0: 对，就是我同桌给我一个这样的勋章啊，就是上初中的时候，
1: 嗯，
0: 因为超过38线，人家扎了一下。一直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抠这个手这个位置啊，它才出来了。
1: 这么长的时间，
0: 哎，对，就是人体会把它这个自己往外。 这个怎么说，不是你身体的东西，它会排溢出来啊。
1: 对对对。
0: 哎，我看着这个笔芯就想起了这个初中的那个年代啊。
1: 嗯，然后这个杜琪说，同桌扎的，因为拿了人家橡皮，人家扎你。
0: 哎，咱们是一样的。
1: 我只能送你两个字，
0: 对，
1: 活该。
0: 咱们是
1: 活该。
0: 因为越线了，超过了38线，当时自动铅笔啊，估计他也没有意识到，然后就戳进去了，就一直没有拿出来，然后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他才自己出来、啊、
1: 哎，你说你们男生真的小时候好讨厌呀，不是就是拿人家橡皮，就是揪人家女生辫子，要么就是往人家背后贴一张纸，
0: 对，
1: 真的好招人烦、啊
0: 我可没有啊，我是这个广大女生的这个怎么说知心朋友，我是广大女生的这个什么闺蜜啊。
1: 千万说小时候是电影的时候还是带子一卷的那种啊，我懂了，就是你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不是放的就是现在这个大屏，而是就是投的那个带子，
0: 对，卑微小景说这个修改带啊，当时是修正液，
1: 修正带，对，
0: 修正液，
1: 修正
0: 液，哎，你一不小心会留一自己作业本啊。
1: 然后说你知女人心，你看看都是坏男孩小时候调皮捣蛋，
0: 对，没错，我是女性的就是女生的朋友、女生的这个忠实的后盾啊、因为男孩都不想和我玩啊。
1: 嗯，好嘞，既然说到这个地道战，我们来听一首主题曲，刘家拉面说该下班了吗？是的，该下班了，今日 KPI 没有完成，感谢各位多多点赞支持一下，
0: 对，赶快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首地道战也是小时候看过经典的电影当中的一段，
1: 是
0: 每每看到这个老电影就走不动路了，每每看到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时候就觉得哎确实很美好啊。
1: 对，今天也是在我们节目的尾声啊，关注到圈外说把那个皂荚粉抹女生鼻子上，老打喷嚏，
0: 你看这就是坏人啊，
1: 坏孩子坏男孩，太淘气了。
0: 我们来听一段啊。

0: 今天
1: 好，到节目尾声了，也是今天是六一特别版节目，我们把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无论你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2: 嗯，今天节目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江漂亮，我们明天见吧。
3: 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4: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

0: 上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7: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8: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7: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8: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9: 电影可以放了，
1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1: 我们说电影，
12: 土地革命战争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革命战争。从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结束，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也经历了伟大的25000里长征。那一时期大部队走后留在苏区的红孩子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195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这样一部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苏区儿童团的孩子们与白匪英勇斗争的故事，这部影片就叫红孩子。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革命历史题材儿童故事影片红孩子的故事。说起这部经典的儿童题材红色故事影片，相信很多看过影片的中老年朋友应该都会有很深的印象。这部影片之中人物各具特色，富有生气，给几代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的插曲《共产儿童团歌》也是传唱至今。那么说到少年英雄，相信还有很多记忆是无法忘怀的，就是影片之中红孩子的几位。根据影片的导演苏里生前回忆，在影片开拍之前，为了表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红色儿童和白匪斗争所表现的英勇精神，他带领摄制组走访了井冈山和瑞金等地，到过毛主席和朱德会师的毛坪，还到了宁港。为了锻炼孩子们的吃苦精神，让孩子们穿上当地儿童的服装和鞋子，亲自带领孩子爬了赣粤交界的岭背山，使孩子亲身体会到了革命的艰苦。并且这部影片也是毛泽东主席唯一不去探班的影片。好，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红孩子，1958年出品，导演苏里，主演陈克然、宁和、王和勇、李梦瑶、安振江等。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离开。

0: 江西革命根据地北上抗日，李家媪的赤卫队也是在现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上山打游击。李主席的儿子苏宝及其小伙伴胡仔、细妹、水生、金根、东牙子等，晚上悄悄离家去找红军，被细妹的外公李公公找回。不久，警卫团团长黄静波和白匪大队长肖振武带着白军回到了李家媪。
1: 高天厚土，祖先神灵，我黄静波又回来了，又回来了。肖大队长，是我回来了吗？
2: 啊，是您团长。
1: 是我黄静波回来了吗？
2: 是您老人家团长。
1: 是我还活着。哈哈哈哈哈哈。
3: 肖大队长，你看，那就是李家媪，他们的李主席就住在那儿。我们不回黄家楼，先去李家媪。我要他们人人过刀，家家过火。
1: 跟上！
0: 黄静波凶狠地焚烧李家媪，屠杀全村的老百姓，只留下李公公，想让他饱尝失去乡亲和亲人的痛苦。李公公找到了藏在山里的孩子们。
4: 公公，我要找妈妈，让我找妈妈去。
2: 好，
4: 找妈妈。
1: 孩子们，抬起头来，有我在，谁也不能再来糟蹋这些孩子们。就剩下你们这五条根了。对了，咱不哭。你看，那是妈妈给你们拿来的。你看，
0: 为了讨还血债，替亲人报仇，孩子们都想出去报仇。
1: 不行，我要出去。你干什么去？
5: 给奶奶报仇去。
1: 回去。我看谁敢动一动。胡子儿，好孩子。
4: 姑姑，你干嘛？
1: 我们不哭。苏宝，这里属你岁数大，你也多懂事儿。
6: 胡仔、金根、水生，你们都听着，无论谁都不许到洞外边去。我去弄点稻草来。孩子们，这就是家了。
0: 山洞成了孩子们的家，可孩子们还是想出去报仇。黄静波为了引出李主席，留下了他的父亲李公公。可是李主席和游击队员们识破了黄静波的诡计，和他开始周旋，而孩子们也开始想办法，想去从敌人手里夺枪。这一天，金根出了个好主意，苏宝、金根、胡仔等人偷偷跑出了洞，在两棵树之间拉了绳子，等哨兵来走。可哨兵就是不走，结果还是金根聪明，扔了一块石头，苏宝趁机拿红缨枪扎死了哨兵，搞到了第一支步枪。随后孩子们又一次行动，这一次他们用手榴弹炸死了五个白狗子，还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这让黄静波非常恼火，找来了肖振武商讨对策。
1: 肖大队长，这两次伏击以你之见，到底是什么人搞的？
7: 我看呢，不像红军。
1: 当然不是红军。
7: 团长，说不定是当地老百姓搞的鬼啊。我看有李家媪为例，您杀他可干净，保险就不会再出事儿。
1: 肖大队长，我看真的有一天你丢了脑袋，还不知到哪儿喊冤去。
7: 哼，
1: 我们要撤退，懂吗？
7: 什么？撤退？
1: 是啊，这里有人要我的脑袋，不能再待了。
7: 哼，团长，凭这事。
1: 肖大队长。

0: 我的敌人比鹰还刁，可是你呀，连个兔子还不如啊。我黄景波虽然比不了诸葛亮，可是也料事如神呢。撤退。
1: 为此，黄景波以退为进，准备引诱红军上当。当红孩子们准备回村出击的时候，埋伏在树林里的黄景波看到了他们。
2: 团长，来了，打吧，不要紧，这是尖兵，先把他放过去，等大队来了以后，好好的敲他一顿。

0: 回洞，一定要洞拉子去洞里面，你拉我心，快走。
1: 那你呢？
0: 别管我，快走哥，你带洞拉子走，我跟他们拼了。

0: 刚才好像是在这儿打枪。
1: 怪。
2: 哎，团长，那边有两个。
1: 追，一定要抓活的。
2: 是。刚。好，这边收。
3: 发现不了他们。
4: 黑夜中，苏宝为掩护其他的孩子们，选择断后和禁卫团周旋。
0: 爸，爸的哨子，
2: 报告大队长，人不见了，跟我来。
4: 因为敌人的狡猾，孩子们这次行动失败了。几经周折，苏宝终于逃到安全地带。可是，在一次战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们要去营救李主席，根据细妹的提议，孩子们机智地抓住了敌人的大队长肖振武。
3: 跪下，给他拿来。
0: 是，红军大人，饶命，您饶命啊！我是他们抓来的，抓兵给抓来的，这里边没我什么事儿，真没我什么事儿。我长官大人，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3: 邱振武，别胡说八道，你当了俘虏了。
5: 我当了俘虏啊？
3: 对了，红军的俘虏。
4: 肖振武见抓他的都是孩子，立刻开始狡猾的耍赖，并趁机用石头磨断了捆绑自己的绳子。
5: 你们是谁？
3: 我们是红军战士。
6: 肖振武，那你话呢？你快说呀。
5: 你
6: 不认识了吗？
5: 哦，认识认识啊，你不是皇家楼卖酒的西妹吗？啊，这回我可明白了，你们是看我喝醉了，拉我来捉迷藏吧。啊，
3: 跪下。邱振武，我问你，你们把李主席关在什么地方了？
5: 李主席，你们问他干什么啊？
3: 孙振武，你别耍赖皮，快说。水生，给他记下来，说一句记一句，将来有一句错的，要他的狗命。
0: 是。
3: 说。
5: 你问那个姓李的。
3: 对了，说。
5: 残押里那个姓李的。
3: 啊。
5: 在黄金楼。
3: 黄金楼。在黄金楼什么地方？
5: 快说。那间小屋里啊。
3: 哪间小屋？
5: 朝东的那间。不，朝西，朝西，朝西。
3: 到底是东屋还是西屋？
5: 东屋。
3: 前后院。
5: 前院。
3: 楼上楼下。
5: 楼上。
3: 胡说八道，黄金坡墙根本没楼，你还想骗我吗？
5: 你知道啊，那你还问我？

0: 我让你说。
1: 好，
0: 你说说。
1: 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
0: 快说，
1: 我就说，成不成？成不成？
0: 好，我就说，我就说啊，
1: 快说啊！
0: 哎，好兄弟，我真叫你们给吓迷糊了啊！让我想想啊，
1: 说啊，我就说，我就。
2: 如果不是李公公等人及时赶到，萧振武就真的逃跑了。
0: 孩子们，你们干得好，干得好啊！
2: 孩子们在李公公的领导下混入禁卫团，苏宝跳进关押李主席的屋子。
0: 苏宝，是你？
3: 苏浩，快！
2: 就在苏宝和金根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时，胡仔被发现，惊动了白狗子。
0: 谁？谁？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见白狗子都往门外跑，胡仔喊了起来，惊动了团长黄静波。
3: 这怎么办呢，静波？红军来了，快追啊！
0: 干嘛站在这儿？快追啊！
2: 胡仔一枪打死黄静波，也跑出了大门。
3: 团长被打死了！团长被打死了！
4: 快点！
2: 可是在最后的战斗中，东牙子不幸被榴弹击中牺牲。严酷的斗争使他们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影片《红孩子的故事》。1958年2月的长影，有一位特殊的客人突然到访，引起了一片混乱。厂里呢正在拍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苏区儿童革命的影片，故事就发生在这位特殊客人早年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江西。电影呢就是咱们今天分享的这部《红孩子》，那么这位客人呢正是毛泽东。后来导演苏里曾经特别写下了回忆文章，将当时的很多细节展示出来。1958年2月14日长春春寒料峭，寒气逼人。这一天呢，红孩子摄制组正在拍摄黑夜夺枪的戏。厂里通知今天将有国家重要领导人来场视察。影片摄制组全体演职人员心里啊，也都充满了期待。快到中午12点，在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厂长亚马陪同下，毛主席身披深色的呢绒大衣，健步走进拍戏的长影第六摄影棚。摄影棚顿时就欢腾起来了。棚内一条羊肠小道，两旁绿树成荫，青草满地，朱鹭欲滴，虫声汲汲，是一片秋夜的景象。那正在拍的场景是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之后，列宁小学的几名学生组织起来和敌人进行斗争，黑夜之中埋伏在树丛中，从敌人手里夺取了第一支步枪。毛主席走进来，大家都围了上来。厂长亚马向毛主席介绍了导演苏里和摄影师李光慧，还有几名儿童演员。毛主席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当苏里碰到毛主席那又大又有力量的手时，一股热流顿时充满心中。他极力克服自己，保持正常状态。此前呢，苏里导演在延安曾经见过毛主席，也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但是呢，那都是远距离的看。现在呢，苏里和毛主席迎面而战，回答主席的亲切问话，心里着实感动。厂长亚马指着几名儿童演员跟毛主席说， 这就是我们的红色儿童团圆，请主席看看像不像当年瑞金的红孩子。主席端详着化了妆的孩子们说，像，很像当年苏区的儿童嘛。又指着扮演白军的演员说，白军也挺像的嘛。随后主席又问道，你们都是长春人吗？孩子们抢答说，我们都是北京人。主席又问孩子们是哪个剧团的，孩子们回答，他们都是学生。他们依在毛主席的身边，这时呢，摄影师于柱明轻按快门，抢拍下了主席和扮演戏妹的小演员的照片。然后呢，主席沿着羊肠小道走进景区，指着用油纸做的树叶和用麻做成的青草就问，真的能不能用呢？厂长亚马就回答说，能用。主席说，那这场戏为什么不到实景中去拍呢？这时候呢，导演苏里就跟主席说了，因为季节关系，我们在摄影棚里搭了景。毛主席幽默地说，拍电影是允许弄虚作假的嘛。一句话把大伙儿都给逗乐了，主席在欢笑声中就离开了摄影棚。后来呢，这部影片在公映21年之后，在1979年获得了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的二等奖。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扬大福琴，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

0: 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0: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0: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五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十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关注青岛最动听官方公众平台，随时掌握比赛最新动态。今年已经是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举办的第五届赛事了，截至目前共有3691件原创歌曲通过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被广泛的传播，169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原创乐队在这个舞台上精彩绽放，55首原创歌曲，41支原创乐队获得了专项扶持资金的奖励。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原创音乐交流盛会和文化品牌，而且随着活动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也有越来越多的知名乐队和音乐人也加入进来。去年低苦爱乐队就全程参与并一举夺得了原创乐队金奖，今年也有一些知名歌手的报名参与，而来自北京歌舞剧院的实力派歌手常爱飞就是其中一位。常爱飞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出身军人家庭，从小学习艺术体操和唱歌，后来呢只身闯荡北京，加入了北京歌舞剧院，成为了一名专业歌手，多年来推出了佳作无数。而他的首张专辑的标题歌《刺心》在多年前突然爆红网络，短短时间就获得了上亿次的点击量，让这位实力派歌手再一次受到了关注。歌曲由知名音乐人崔恕作词作曲，2年前由香港知名的音乐人 TVB 御用填词人张美贤重新填词，诞生了全新的粤语版本。相信很多朋友对普通话版的《刺心》已经很熟悉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粤语版吧。《刺心》粤语版歌词啊，同样是讲述了一段刺痛心扉的故事。如果说普通话版是直白痛快的倾诉，如狂风暴雨直入人心的话，那么这个粤语版则相对更委婉，如悠悠细雨，一点点的进入心田。
4: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歌剧舞剧院的歌手常爱飞。接下来给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我2006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感情关系》里的一首主打歌。

这张专辑一经发到网上，没想到私心这首歌就赢得了很多朋友的喜爱，也许是因为这首歌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那其实私心这首歌呢，也是根据我个人的一段感情经历而写成的，也因为私心这首歌让很多朋友知道了内地歌坛还有常爱飞这样一个歌手的存在，所以我也很开心，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喜爱刺心这首歌。林飞说不如在节目里去播放那首从没有播放过的刺心粤语版，不知道大家对刺心粤语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有大家也许还想听一听刺心粤语版里我和林飞的奇妙的故事。谢谢。

是啊，抽离一段感情需要莫大的勇气和理智，但现实中偏偏理智与感情互为水火。在爱情这场冒险中，所有的快乐都是独享的，而所有的痛苦也只能自我救赎。说到这首粤语版的《刺心》，刚刚艾菲也说了啊，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的，在常艾菲决定制作歌曲的粤语版的前夕，我刚好推出了我自己的粤语单曲《一生多改变》，艾菲这才发现原来我是可以创作粤语歌的，于是就请我帮他写《刺心》的粤语歌词。好朋友的邀约，我当然是义不容辞啊，而且是文如泉涌，很快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叫《酒花刺我心》啊，其实也是有刺心两字。但与此同时呢，歌曲的曲作者崔树其实已经联系到了香港的音乐人张美贤，也填写了一版粤语歌词啊，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刺心》。这下呢，就让艾菲犯了难，因为两版歌词他都非常喜欢。我说，其实你不需要为难，粤语歌词本就应该是广东或者是香港的朋友填写，才会更为地道，或者说更为精准。而且呢，我写好的歌词也一定不会浪费，我会专门的再创作一个旋律，让它成为一首新歌的。于是就有了后来由我自己作词作曲的那首《酒花刺我心》，然后被名扬哥听到。

0: 过以后呢，就决定作为他复出歌坛的第二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绵羊哥太爱这个旋律了，于是让我又填了全新的普通话的歌词，就产生了上期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的那首《月光太认真》。这就是我和刺心之间的一段有趣的过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其实正是这次我和常爱飞的这个没有完成的合作，催生了我的两首新作品的诞生。你看这样多好啊，我们真诚地面对彼此，面对音乐，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成为最好的我们。以下就是常爱飞报名参与本届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歌曲《最好的我们》，由王子涵词曲创作。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歌剧舞剧院的歌手常爱飞。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我的一首新歌，是去年也就是2022年发行的一首，歌名叫《最好的我们》的一首歌。之所以发行这首歌，是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在去年之前，因为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关于感情世界的一地鸡毛的一些新闻，我感觉大家还是应该相信爱情，心怀美好的愿望，所以呢就发行了这首歌。就像这首歌的歌词里所唱的，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因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你，拥抱过后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我们。这个歌词非常的正能量，也希望大家像喜欢刺心那样喜欢这首新歌《最好的我们》。谢谢。

衬托，鱼儿需要池塘滋养，而我幸运的是拥有你。遇见你以前，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我；遇见你以后，我拥有了最好的你。拥抱后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爱是世界上最难跨越的东西，像冲动。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一位来自青岛的美女音乐人杨凌云的一首古风作品啊，叫《一趟人间》。她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出自己心里的一趟人间。

粉墙黛瓦，江南烟雨，莺燕笙歌，踏遍万里山河，领略一步步江南好戏。或许江南温润又或绵长，但背后载满的是不畏天涯远的勇敢，是只为走进爱人心田的执念。愿一生行走江湖，英勇坦荡，永不辜负来这一趟美好的人间。一套人间，作词魏子夫，作曲黄澄澄，演唱者是

凌云。这首歌也是他报名参加本届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歌曲。他说，我相信音乐的力量，因为它让我生活里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变得有意义。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杨凌云的一首古风歌曲《曲儿》，作词作曲是李文山。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轻掉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养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4: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

0: 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都知道啊，转弯让直行。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都知道啊，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道理，但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直行车呢始终觉得自己有优先权，在路口毫不避让，油门不减，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转弯都一定要让直行的，有些情况呢直行车必须要让拐弯车。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情况下直行得让转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置转弯让直行的规则。所谓转弯让直行，就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向左或者向右转弯的车辆要为直行的车辆避让，这是因为啊，直行车速

度较快，车流较大，转弯车速度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让直行能够减少路途拥堵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在一般的路口上都会设置直行、左转和右转弯信号灯，在根据信号灯指示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遵守一定的让行规定，不管是左转、右转还是掉头，都应该做到礼让直行车辆，在直行车辆顺利通过完成会车时，才能继续下一步的动作。

当车辆经过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的路口时，直行、左转、右转还有掉头可能会同时进行。这时候呢，直行可能会与左转车辆相遇，按照礼让规定来说，左转车辆是应该礼让直行车辆的。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交警呢会根据让行规定和车辆碰撞位置来判定责任。直行车辆呢往往会占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左转车辆往往会占同等责任、主责或者是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的转弯应该礼让直行。当然转弯让直行这也不是万能的，有六种情况直行车辆让行转弯车辆，出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全责。这哪些情况是需要直行车辆负全责的呢？我们稍后为您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通常情况下要遵守转弯让直行的规则，但是这六种情况直行需要让拐弯。第一种，在设有信号灯的路口行车，灯头让灯尾，这种信号灯往往不会单独设置左转灯，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通过信号灯的变化控制转弯和直行，那么率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就拥有优先权。比如说左转弯车辆率先进入到路口或者是即将通过路口，这时候被直行车辆刮蹭出现交通事故，那事故点往往在直行车辆的车头，转弯车辆的车尾，这种情况下呢，直行车辆应该礼让左转弯车辆通行，如果直行车不让行，与拐弯车发生刮擦等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

直行让拐弯的第二种情况，辅路让行主路。在基础设施发达的城市当中，往往会区分主路和辅路，在很多情况下会有

路转向主路的需求。这种情况下，行车会车应该遵守辅路让行主路的原则。如果主路车辆要进行转弯，而辅路车辆正在直行，辅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行。一般情况下，辅路会设有让行等待标志。如果辅路上的直行车执意不让主路车拐弯，由此发生的交通事故往往由直行车辆承担全部责任。刚刚我们和您聊了直行让拐弯的几种情况，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

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直行让拐弯的第三种情况，行车不规范。在设有左右转弯信号灯的路口处，如果直行车辆存在行车不规范的行为，比如说闯红灯、随意停车等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与正在进行左转弯动作的车辆出现碰撞、刮蹭等交通事故，那事故责任呢，由直行车辆担责，并且还要接受一定的违章处罚。第四种情况，设有让行标志的路口，在一些车流量较少的道路上会设有让行标志，这说明在行车会车时，该车道车辆应该礼让其他车辆，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优先权。

直行让拐弯的第五种情况，同一车道上前车拥有先行权。在很多时候，同一车道上的前车在进行左转或者掉头动作，那这时候呢，后车可能会因跟车太紧而出现追尾事故。按照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的规定来说，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部责任，后车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先行权。第六种，无信号灯指示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应该遵守右侧先行的规定，如果与右转车发生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由此可见，转弯让直行并非全面，直行车辆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应该懂得礼让其他车辆。除此以外，环岛路段要遵循先出后进原则，也就是先进入环岛的机动车路权要更高，准备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让已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所以在进入环岛前，应该先注意左侧已经在环岛内行驶的车辆，在不影响其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并入环岛车流，再按照自己的行驶方向选择正确的车道行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时，应遵循以下通行规定。如果该路口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就要按照标志和标线规定顺序通行。如果路口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进入路口前务必要停车观望，并遵循以下通行规定。第一，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如果本车转弯，右方车道来车也要转弯时，让右方车道来车先行。第二，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机动车先行。第三，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对于交通让行规则可以这样总结，如果路口没有信号灯，右侧车辆先行，当两辆车汇入一条车道，左侧让行右侧，不管是主线还是支线，转弯车辆让行直行，当车辆在进入转盘的时候，让行出转盘的车辆，变道车辆让行原车道车辆，灯头让灯尾，辅路让主路，当车辆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绿灯都要让行行人。目前很多交通事故呢都是由于不避让造成的，所以遵守交通规则这是前提，同时也要注意礼让不仅是法律也是美德，不开斗气车，不开英雄车，行车安全第一位。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记得铁柱的老婆当初怀孕之后买了好多好多的 CD， 有音乐也有英语， 说呢是要给宝宝进行胎教，忙的呀不亦乐乎。铁柱就很不理解呀，在旁边就劝他媳妇儿：“
13: 媳妇儿啊，你看你还是好好休息吧，等宝宝长大之后再给他报兴趣班也不迟啊。”“
12: 不不不不不，这可不一样呀。”“
13: 怎么不一样了？”“
12: 最起码现在咱们家宝宝不能逃课呀，老公。”亚楠每天晚上吃完晚饭都是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昨天晚上还这样。这个时候就听到爸妈正在小声说话：“
13: 咱家这白菜养了20几年了还没出手呢，该不会砸手里吧？”
12: 然后就听到了爸爸长长的叹息声：“
13: 哎，不像我们当年如饥似渴，这年头猪都挑食了呀。”
14: 小外甥刚考完试，大头不由得感慨：“以前我们小时候要过几天才能到学校拿成绩单，现在信息发达了，直接在家长群里就能看到成绩了，多好啊。”“
9: 好什么好，好什么好啊，现在挨揍都提前了，有什么好的。”
14: 老王啊，晚上回家看见儿子在家门口蹲着，就问：“
13: 儿子，你怎么蹲在门口不进屋呀？”“
9: 爸爸，我今天考试考了倒数第一，我妈说过这次要是再考倒数第一就让我跪搓衣板。”“
13: 哎，儿子别怕，进去吧，你妈绝对不是那种人。”“
9: 我可不敢。爸爸，你是不是喝酒了？好大一股酒味儿。爸爸，我明白了，你太坏了，你知道家里就一个搓衣板，你居然让我先进去，爸爸也太坏了。”
12: 上周末的时候，大头骑着电瓶车带女朋友去逛街，有一辆摩托三轮车从旁边过的时候把他们给蹭倒了。骑三轮的老大爷还冲着大头大声的嚷嚷：“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啊？啊，没长眼睛是吧？”
12: 女朋友慢慢的爬起来，一边揉着肚子。大头赶紧过去扶，就在旁边问呢：“
6: 宝宝，没事吧，宝宝？”
12: 只见骑三轮的大爷脸都吓白了，嘴唇直哆嗦。这个时候，大头的女朋友悠悠地说了一句：“啊，没事儿，中午的可乐喝得有点多。”
14: 有一天在沙县小吃吃饭，老板当然是一个福建人。我把车呀停在门口，老板说这里不能停车，会被划的。我心里想，朗朗乾坤，青天白日，谁敢划我的车？于是我告诉老板：“没事，我不怕。”过了几分钟，我隔着玻璃看见一个警察过来，在我车上贴了一张罚单，原来真的是会被罚的呀。哥们儿和女朋友恋爱2年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孩说呀，家里人不同意，这哥们儿是直脾气，今天提着东西就上门提亲了，结果被人胖揍的鼻青。

0: 脸肿。哎，我就纳了闷了，不同意就不同意呗，干嘛还要打人？后来我才知道是被人老公揍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晚上铁柱在卧室用笔记本电脑上网聊天，铁柱媳妇儿在床上睡觉。过了一会儿，铁柱媳妇儿说，
4: 老公，哎呀，笔记本屏幕太亮了，我睡不着，你还是去客厅上网吧啊。
0: 于是铁柱拿着笔记本电脑跑到了客厅，没过五分钟，只听见铁柱媳妇儿在房间里大声喊道，
4: 老公，你还是回来吧。
0: 怎么了媳妇儿？
4: 哎，你背着我上网，我更睡不着了。
0: 铁柱媳妇儿突然问铁柱，
4: 铁柱，你爱我吗？
0: 爱呀，老爱了，嗷嗷的爱呀。
4: 那你是不是怕伤害我才这么说呀？
0: 不，我是怕你伤害我，我才这么说的。
4: 老王儿子的成绩单发下来了，班主任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说了，喂，家长你好啊，我是你家孩子的班主任，成绩已经出来了，语文35，数学46，英语23，
0: 已经在打了。
4: 打到什么程度了？
0: 恢复，不影响下学期上课。
4: 好，多谢家长配合，值得表扬。
0: 哎，还是老师您教的好，这孩子没有偏科，每门都打。老婆9个月身孕，每天放歌给肚子里的宝宝听，这时间一长啊，我有点受不了。他说他在胎教，这哪是胎教啊，这纯粹是洗脑啊，谁家胎教整天放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啊。大头的父亲换了个手机号，大头啊老是记不住，最后一个数字明明是6，可大头偏偏记成了8，其他都对，关键是太马虎，偏偏呢忘记存进了通讯录里了。一个月前大头拨了过去，开口就叫爸，结果对方是一个动听的女生，很友好地告诉大头打错了。
4: 哦，孩子，都一个月了，还没找到你爸呢。哦，孩子，都一个月了，还没找到你爸呢。
0: 下班回家，老婆说给我买件 T 恤，商场搞活动，花了1800多买一件 T 恤，送了一个女士大衣。我真的太感动了，老婆不仅懂得关心人，还会节约，虽然 T 恤质量不怎么地，不过送的大衣还是挺不错的。大头去相亲，对方一上来就自我介绍，
4: 嗨，我性格吧特别不好，不爱做家务，经常发脾气，吃的还特多，并且呢乱花钱，最重要的是非常任性啊，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你能接受我吗？
0: 大头憋了半天问道，那你扛揍吗？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家里边做家务，老王翘着二郎腿儿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儿子突然就说话了：
5: 爸，您可真厉害，我就是佩服您。
6: 怎么了儿子，为什么突然跟爸爸这么说呢？
5: 我就是说呀，您看您这多有本事，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会做饭做家务，又能挣钱，长得还漂亮。
4: 哈，老王正在一边得意，就听儿子转头又对妈妈说道：
5: 妈，您看您这就不行了，您看您嫁的这是什么废物啊。火车上，亚楠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天。阿姨说这亚楠呐，特别像她侄女。亚楠问：
7: 啊，真的吗阿姨？那您侄女结婚了吗？
5: 阿姨一愣说道：结了，为啥这么问呢？
7: 哦，结了就好，没事没事，我就是想确定一下，像我这种长相，嘿嘿，还能不能嫁出去。
4: 大头今天去银行办业务，刚一进去就看到

0: 大厅里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几样贡品，旁边还有一个穿黄色道袍的道士，手拿木剑来回走着，嘴里念念有词。大头就问旁边的人：“
1: 哥们儿，这怎么回事啊？”“
2: 人死了，存折密码不知道，银行非要让本人来。”
0: 中午吃饭，铁柱的老婆煮了两个鸭蛋，拿了一个闻了闻说：“嗯，这个是母鸭生的蛋。”
1: 铁柱一脸惊奇，然后问：“这你都知道？”“
2: 废话，公鸭子会下蛋吗？”
0: 铁柱吧，昨天晚上喝了点酒，让老婆开车，路上查酒驾，交警就把车给拦下了。老婆一紧张，一脚油门就朝交警冲过去了。哎呦，要不是马路牙子高，那交警大哥就光荣了。交警从草丛里爬出来之后，按照流程吹仪器、驾照什么的，一看都没问题，然后就问坐在副驾驶上的铁柱：“
1: 你为什么不开车呀？”“
2: 喝酒了。”“
1: 喝了多少？”“
2: 两瓶啤酒。”“
1: 那没事儿啊，你赶紧接着开吧，别让他开了，太吓人了。”上学的时候，寝室有个兄弟追女朋友，每天早上一包心形饼干和一瓶牛奶，坚持不懈，最终如愿以偿。一天早上，他又带着心形饼干去看女朋友，女朋友就问：“
0: 你这种饼干在哪儿买的呀？我去了好多超市，就是买不到这种形状的。”
1: 哥们儿一拍胸脯自豪地说：“那当然买不着了，这都是我自己啃出来的。”
0: 德华，德华，你给评评理，我很能吃吗？
1: 哟，珍珠，这怎么了呀？
0: 哼，昨天我爸的朋友来我家做客，一直在炫耀他新买的车，结果呢，老爸跟人家说：“不是我跟你吹，要是我闺女从小能少吃点，我的车肯定比你好。”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亚楠这段时间呀胖了不少，有一天他去逛超市，结完账要走，却被一名保安给拦住了。“
1: 稍等稍等稍等，请您等一下，您这衣服里鼓鼓囊囊的装了什么呀？”
0: 亚楠愤怒地掀起了外衣，大声地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肉肉，我自己凭本事长的。”一位孕妇上了公交车，走到大头旁边，扶着他的座位站着。大头四下望望，然后继续玩手机。过了一会儿，大头对孕妇说道：“
1: 哎，那边明明有座位，您怎么不去那边坐呀？”“
2: 啊，没关系，我就是想站一会儿。”“
1: 那您能不能离我远点儿啊？”“
2: 我又没碍你事儿，我站这怎么了？”“
1: 万一被别人拍照片发到网上，我能说得清楚吗？好像我不给你让座一样。”
2: 我的男朋友特别爱我，什么事儿都为我着想。
0: 今天第一次去他家，我担心我脱了高跟鞋会让他父母看出来我太矮了，他就一把揽过我，一脸灿烂地说：“
1: 没事，我早就告诉他们了，你脚臭。”
0: 王美丽感冒好几天了，一直没胃口，今天下班又窝在床上不想动。小侄子推门进来，乖巧地问道：“
5: 姑姑，难受吗？今天想不想吃饭饭呢？”
0: 哇，美丽真的好感动啊，心想没白疼这孩子呀。看美丽摇摇头，小侄子飞奔出门，大声说道：“
5: 妈妈今天可以去买全家桶了，姑姑不想吃，我想多吃一根鸡腿。”
1: 白小雪最近练车，那可真是把教练给急死了，油门往死里踩，又不记得踩刹车。这天教练特别冷静，没打他，也没骂他，也没帮他踩刹车。小雪战战兢兢地开着，一个急刹车之后，白小雪惊恐地看着旁边的教练问道：“
2: 教练，你别这样，你说句话呀，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
1: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不想活

0: 了。王美丽放在茶几上的100元不见了，家里除了她，那就是小侄子呀。于是美丽问道：“
1: 宝贝，宝贝呀，那个茶几上面的100块钱，你看见了吗？”“
2: 姑姑，那个钱上面写的日期是2018年，我看好像已经过期了，我就丢马桶用水冲掉了。”
1: 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同学稍微犯点事儿，班主任就一顿狂抽。我们都纳闷，为什么只有他挨揍呢？后来才知道，原来班主任是他妈。有一次挨揍以后，正好校长从走廊经过，那个同学抓着校长的胳膊就告状啊，结果校长毫不犹豫的又一顿暴打。我们和小伙伴都惊呆了，只听那个同学一边被打一边还求饶呢：“
3: 爸，我想上课，晚上回家再打吧。”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6月1号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俩在直播间的问候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可能很所有的大朋友们都在工作岗位当中忙碌啊，那么在中午的闲暇之余，是不是也得陪伴一下自家的神兽呢？因为今天大部分的学校啊，可能在上午的时间段呢是有活动的，下午呢会有一个休息的一个阶段，让我们的孩子们好好的在今天感受一下童年带给他们的一些特殊的权利啊。
0: 对啊，你看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平台当中就看到了3位听友就发信息说，今天不仅仅是小朋友快乐，大朋友也快乐，谁还没有小的时候的过过那种快乐的童年呢？
1: 是的，
0: 对，谁现在还不是一个小朋友呢？就是几百个月的小朋友吧。
1: 对，那么大家呢可能都是给所有的小朋友们在准备仪式感的时候也好好的爱了一遍童年的自己，可能那个时候的我们呢物资比较匮乏一些，不能够去拥有很多我们能够想象到的玩具，所以在现在我们爱孩子给他们所有爱意包围的时候，就想是我们自己又过了一遍童年一样。
0: 对，今天大朋友们有没有给自家的小宝宝小朋友送上一份节日的礼物呢？其实我在看很多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有很多这个宝妈宝爸非常非常的用心啊，就希望孩子能够在童年的时候呢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时光。
1: 是的，
0: 比如说带孩子去郊游，外出去游玩，带孩子呢去参加一些亲子的一些游戏，或者说是在学校的，或者说是在户外的等等等等。当然了，还有一部分的这个爸妈在6月儿童节的时候呢也给孩子准备了满满当当的好几摞的这个卷子等着孩子呢去完成啊。
1: 是的，其实不光是六月美好的一个开启，那么也是我们所有的期中期末的一个结束。所以一整年的一个学习，在下一个9月的时候，因为要升新的一个年级嘛，大家可能也在忙忙碌碌着准备这次的期末考试。
0: 对，
1: 所以要多多去练习，才能够拿到一个比较理想又很好的成绩。那么从昨天我们在刷各大朋友圈的时候，因为恰逢是一个周末啊，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在今天上班之前，昨天孩子熟睡的那个夜晚，是不是把家里面也准备了一些仪式感，然后把那些礼物都给他们已经摆了出来，在今天早上一睁眼的时候呢就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爱。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文案呢是特别特别好的，妈妈发了说，比礼物和惊喜先到的一定是我们对你的爱呀。所以这些大家是不是也已经感受到了呢？所以在今天我们下午的音乐好时光当中，也在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里，把所有的爱意和童年所有的一些美好来一波回忆。

0: 山啊，大家呢在准备这些礼物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童年曾经的一些画面呢？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一起去回忆回忆，有没有那些让我们破防的瞬间呢？
1: 对啊，今天大家都在节目当中可以来聊一聊，一说到六一儿童节，在你的脑海当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就是你小时候哪个画面，都可以发信息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其实有时候说到六一儿童节，大家都说哎呀不管几岁快乐万岁嘛，
0: 对，
1: 所以说不管你的年龄是有多大了，总之在我们每一天的时候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当然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难免会勾起大家对童年的一些回忆，包括你上学的那段时光，或者说你在出行的路途当中遇到的一些好人好事，或者说是在和家长在一起亲子游戏互动的过程当中给你留下的那些难忘的回忆，那你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啊。
0: 是的，那么在今天或者是在最近，大家有没有被童年的回忆杀给击中呢？其实说到童年时光的那些美好，就是我们心底最亮的那道光啊。当我们给孩子们去准备一些礼物或者送上祝福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禁翻到以前的一些老照片，突然间呢就会瞬间红了眼眶。就比如说我们在刷到一张零食蛋糕的时候，你看到最底层的那一排娃哈哈或者是旺仔牛奶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起了小时候第一次喝它的味道呢？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总盼着长大，但是长大了之后又期盼着回到小时候，这可能就是我们的矛盾之处了。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会儿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大朋友们，就是身为一个大人很难不怀念曾经无忧无虑的这个童年。就是问过很多很多这个家长呀，说还能回到小时候吗？不愧是最懂我们的那个人，翻来白眼就说都这么大了还跟三岁小孩一样啊。仔细想想还真是这样的。
0: 是的，
1: 那作为大人可能大家站在某一个舞台当中，脑袋呢还会有嗡嗡嗡的这种感觉，就有点像小时候我们扇着电风扇就是嗡嗡嗡响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呀。所以说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不妨给自己放松放松，希望我们大家的每一天过得就像小朋友一样那么无忧无虑，那么的开心快乐啊。
0: 是的，星星呢就给我们留言说啊，小时候呢以为长大了就能够为所欲为，不用写作业，不用被大人管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我们真正长大的时候，手里有了手机，工作有了着落，也终于拥有了自主选择的一个权利，但是有的时候却再也回不到小时候那种毫无理由纯粹到发光的快乐了。所以就不妨趁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让我们开开心心的笑起来，回忆一下那些没心没肺开心一整天连做梦都在笑的感觉，让我们一起去打开自己内心童年的那些瞬间和画面，好像是不是也回到了童年的老院子里，带着石榴花香的甜气还有杏树，在这样的一个六月花开夏天知了响的震天的时候，让我们去感受童年心底里最好的那一份温柔。
1: 是，我看到在平台当中的星星听友呢就发来了一张图片，同时呢他底下配上文字了，说一边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呢，一边吃着小时候喜欢的一些小零食啊，觉得也是特别惬意的一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作为大人，可能你在吃着小时候的一些零食的时候，还会担心这些小小的零食会不会让我的身材走样，会不会让我发胖啊。
0: 对，再也没有小时候那种肆无忌惮吃那包卫龙的那种辣条的感觉了吧。
1: 对，好，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在你的脑海当中一到了六一儿童节，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都可以互动啊。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我们童年最深的一种回忆了，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每次当让我们荡起双桨响起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也回忆到了那些年我们在六一儿童节的歌咏比赛上，一层一层的站在那样的阶梯楼梯上，然后大家好像每个人都穿着同样的衣服，每一张都笑得很开心的笑脸啊，童年时候的那一种感觉是不是也一下子就回到了我们的心中呢？
1: 对，这么一说，在我的脑海当中突然就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呢，歌咏比赛就是六一儿童节全校的一些学生朋友们歌咏比赛，我们班的选择的就是这首歌曲啊。小女孩呢穿的就是白色的漂亮的小裙子，然后小男孩呢是穿着一个白衬衣，然后一个小短裤，还系一个小领带，就看起来特别的帅的那种感觉啊。
0: 是的，那么那些年我们的白球鞋在上场之前都总害怕被同学踩脏啊，再拿着一根白粉笔，哪里要是被踩得黑了赶紧涂一涂，就是为了在上台的那一刻永远保持着我们的鞋子很洁白啊。
1: 是，神探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小时候的我们可真的特别傻，居然呢盼望着去长大。对，小时候觉得长大了我们就自由了，做自己喜欢的些事情，可以脱离父母那些掌管了。但是长大之后呢，你会忽然发现自己身上的担子比小时候要重得重啊。
0: 是的，那我们可能在此刻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光的时候，就会想起很多很多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外婆姥姥奶奶轻轻摇的那一把蒲扇，还有吱呀吱呀总是能够运转的老旧风扇，只要坏了之后就要拿着改锥钳子去修一修，或者是这儿拍一拍那儿拍一拍，这个夏天啊这个风扇依旧还能够转得起来。
1: 对，洋洋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说小的时候呢最期待的就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能够吃冰糕了，然后这两天呢我忽然买下冰糕呢，我就在研究我们家的这个冰箱灯是怎么灭的呢。啊，大人也有这样一种好奇心啊，就是我们一打开这个冰箱门的时候，冰箱门里边这个灯然后就亮了，
0: 亮了，
1: 对，然后就关住了。我不知道你研究了半天知道为什么会灭了吗？就是我们关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开关，
0: 对，
1: 然后就
0: 把它，
1: 对对对，你压住了它，这个灯就灭了哈。
0: 是的，所以大家呢都会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些时光。说到吃冰糕啊，昨天呢也是天气比较炎热嘛，大家可能都会将雪糕拿了出来，然后当看到冰柜里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雪糕的时候，一眼望去还是看到了那个小布丁啊。所以我们大家就会回忆起，哎，那个时候吃小布丁小雪人的一些时光了。
1: 是，来看一下曼迪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每周末写完作业呢父母允许我玩一会儿，他最早呢是一个小时，后来呢增加到两个小时，觉得放松身心啊。哎，你看，我觉得在你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制定了一些这个规则，比如说如何很好的保证质量能够完成作业，能够高质量的去完成啊，而不是写完作业之后呢就是放肆的去玩啊。
0: 嗯，清茶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一个70后的国际六一儿童节的回忆。他说二年级举着树枝缠着红纸做成的小道具，扯着嗓子高喊热烈庆祝六一儿童节，三年级呢伴着鼓点跳起集体舞，齐声呐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四五六年级的时候呢又鼓起了腮帮吹响了小号，嘹亮的乐声呢回荡在校园里，一幕幕热闹又质朴的画面拼凑出了专属于70后难以忘怀的六一童年记忆呀。
1: 对，是不是一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大家想起了童年的那些画面。蒲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想起来小时候和家人呢一起去下地收庄稼种庄稼，说那时候还小不会干活，就在地头呢待着自己玩，感觉那时候无忧无虑的，没有什么烦心事儿，因为你那个时候还小呀，才小的时候啊。
0: 是的，其实每每到了夏天，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童年的回忆，就是到了这个麦收的季节，会拿着篮子跟着大人里呢去地里面去捡这个麦穗儿，金黄黄的一片。现在呢我们可能也会到了这个麦收的时节，在这样的画面里面呢去出出片儿。小时候啊真的是有无忧无虑的一些快乐。月亮转圈圈他说，你们知道吗，我小时候童年的闹钟就是每天清晨我爷爷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所以每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很怀念再也回不去的童年了。
1: 对，向阳而生的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记忆很深的就是捉蝴蝶呀，轻轻的凑上去果断的去出手，然后捏住翅膀捉住再给放了。他现在很少看到蜻蜓了，一般下雨之后才会看到这个蜻蜓啊。在我的 回忆当中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放暑假的时候晚间的时刻嘛，会去捉这个蛐蛐，然后当时他拿着一个瓶子，就是把捉的这个蛐蛐呢放在这个瓶子里，然后到过一会儿的时候呢再把它放出来，看他们呢是不是集体活动的，还是单个就蹦出去了啊。
0: 嗯嗯，而且小时候的时候大家也会在这个时节去养蚕宝宝，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唯一可以拥有的一个小宠物了，每天都在精心的去照顾它们，尤其是放学之后第一眼就要去看一看啊。
1: 对，
0: 心语心愿说，小时候啊，我们买冰棍是攒着皱巴巴的零钱，然后围着这个冰柜可以挑好久好久，也又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现在看这个画面回忆的时候，就突然感觉真怀念啊。
1: 是追风的少年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今天老公呀给我过儿童节，我给儿子呢过儿童节。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你看猝不及防的时候呢又吃了一口狗粮，是吧？
0: 是的，
1: 不管几岁快乐万岁吧。
0: 对，所有的大朋友们也可以在参与到我们的儿童节的互动当中，一起来回忆一下童年，我们的那些画面，谁还没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呢？

0: 是不是满满那种童年的回忆啊，歌声与微笑，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好久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些歌曲了、嗯、这首歌一播放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不少的听友都发来信息，向光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好怀念呀，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好像听这些歌的已经不多了，说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刚听到这些歌像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啊。
1: 是的，其实那个时候的日子很慢，快乐好像就格外的简单一些、嗯、不用思虑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满心都是天真的幻想和小小的欢喜。如今我们走过了岁岁年年之后，就会发现褪去稚气奔赴生活，所以在听这首童年时代的歌的时候就会满是感慨和怀念啊。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记忆当中你最怀念的那些童年画面是什么呢、嗯、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曼妮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儿童节呢是在很多小学是一年级呢要加入少先队的一个日子，如果赶上周末就要提前到周五进行。他说我小学一年级是三年级的哥哥姐姐给我系的红领巾，等我三年级的时候呢，也给一年级的新队员系啊。他说我童年当中最深的这个画面就是哥哥给我系红领巾的那一刻，多光荣的一件事情呀。
1: 是的，大家呢也可能回忆起了自己在小学入少先队的时光，每天呢要带着这个红领巾，就是觉得很骄傲很光荣的一件事情。玲玲姐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她说在我的童年记忆画面里啊，有一个最温暖的画面，就是父亲用他的脚为我搭起了一座独一无二的跷跷板。那个时候啊，哥哥已经过了玩闹的年纪、啊、只剩下我轮流可以坐在父亲翘起的脚背上，哥哥呢一般都会让着我，随着他的脚踝上下摆动，身体呢也轻盈的可以一升一落。他说对我而言，那就是我童年在生活当中最开心最开心的游戏了、嗯、再有呢就是我的父亲可以将我举高高拔萝卜，这都是我童年笑得像花朵一样的照片了、
0: 嗯、对啊，一说这个画面真的是画面感非常的强。记得小时候也经常会坐在爸爸的这个脚背上啊，然后呢就是腿一抬然后你就升高了。
1: 是的，
0: 然后也小的时候呢还会去跟爸爸玩这个弹跳的这个游戏嘛、嗯、比如说你拍一下他的这个膝关节，这个腿是不是会一下子就跳起来了。对，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露露四月天，他说小时候玩的最多的游戏呢就是扔沙包、跳绳、捉迷藏，说是非常快非常快的那个时间啊，他说转眼自己都已经玩不动了。
1: 哎，现在还会有玩这个沙包、嗯、但是我们小的时候这个沙包呢，大家女孩子就会缝沙包啊。
0: 对，
1: 在自己的这个童年记忆里是不是也会问妈妈要几块这个方的这个布、
0: 嗯、
1: 然后就会各种各样好看的颜色拼凑起来，然后有的缝着这个小米，
0: 对，
1: 有的呢可能是绿豆啊、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在玩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有这个重量和质感啊。
0: 嗯，大家都会去玩，然后你跟谁是一家的，他跟谁是一家的，然后在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记得小时候还有一个公屏、
1: 哦、对，
0: 这个公屏呢就是不管是哪一家玩你都能够站在这个中间和大家一起玩啊。
1: 是的，还有这个跳皮筋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公屏，然后大家都会特别想着、嗯争当这个公平啊，又不用撑皮筋儿，就可以一直玩、嗯、一下午的时光呢都非常的开心啊。
0: 是，好，这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的不少的听友发信息了。同乐说快乐人生幸福童年，祝大家呢儿童节快乐，还有心想事成呢也是祝各位儿童节快乐、
1: 嗯、
0: 彩虹听友也发信息说这位好面熟呀，是我们这儿的人吧。对，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为大家送上这样的下午时光的节目音乐好时光。
1: 是的，那么本周的这个时间呢，从每天的14:30到16:00啊，我们两位呢都会在直播间呢陪伴着大家。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在今天的这一周的下午时光当中都会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那些轻松有意思的话题，也可以在下午的音乐好时光当中去听一听回忆里的那些歌曲。那今天呢也借由六一国际儿童节，让我们一起共同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回忆一下我们童年当中最珍贵的那些画面、
0: 嗯、
1: 是不是你的我的童年都一样呢？这些回忆有没有让你破防呢？
0: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啊。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投我以桃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童年当中最快乐的事情呢就是每年一次的春游、
1: 嗯、
0: 每次回忆起春游眼前呢出现的不是青山绿水的好风景，却是我书包里带的那些好

0: 吃的啊。他说我们普通工薪家庭的孩子春游呢都是带一些饼干啊、包子呀、煮鸡蛋什么的，说条件好的同学带的是面包甚至是蛋糕、萨其马一类的一些高级的一些点心、然后大家呢就相互换着吃，玩得特别的开心和快乐啊。
1: 是的，
0: 这也是童年当中的一些美食啊。
1: 对，每每到了六一儿童节这天，上午歌咏比赛，那么下午呢就会有班级的一些晚会呀、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带一些零食共同的去分享童年美好的记忆。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整点广告，让我们一起去听听歌，不要走开，继续留守听见凌峰的直播间。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5: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4，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不是这会儿正在陪着孩子来度过这样一个别样的六一儿童节，还是依然是在工作的岗位当中埋头苦干呢？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衷心的是祝福大家在这一天的时候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啊。
1: 是的，不管所有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都能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一起去回忆自己童年的一些味道，突然被童年的那些画面去击中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自己心目当中那道最亮的光呢？
0: 对啊，
1: 当我们一起去共同回忆的时候，你是否也记得在童年教室里面那一些美好的画面呢？
0: 是啊，0033的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在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第一次买上车的时候呢，正好那天呢还下着雨，窗户上就起雾了，然后我就哈着气呢去画画，美美的欣赏自己的大作啊。它这是我童年当中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大作，第二个就是自家买下新车了。
1: 是的，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有那个摩托车，还是比较大的这种摩托车。当爸爸骑着这个大摩托车在学校门口去接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帅的那一面啊！然后感觉小朋友们都好羡慕，自己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0: 对，在那个时候可能家长接送的还比较少一些呀，有很多小朋友都是自己的徒步来进行这个回家的。包括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我记得就是夏天要拿这个水杯嘛，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的便利啊，大家一人背着一个水壶，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拿的就是罐头瓶子，然后上面呢绑个袋儿，然后拎着呢就直接去学校了啊。
1: 是的，
0: 冬天的时候呢也没有带水的这种习惯。
1: 对，到了后来慢慢的就会有奶奶或者是姥姥去勾这种杯套，
0: 对，
1: 然后拿这个线勾一个这个杯套，然后在玻璃杯，有的时候呢我们小时候感觉能拥有一个这个吃完的这个罐头瓶，
0: 对，
1: 然后套在这个里面就很幸福很美好啊。
0: 对，特别是奶奶姥姥手巧的话，会不断的去给大家呢勾织不同颜色的花型的这个套，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别人都会投来这种羡慕的眼光。
1: 可能所有的80后90后70后的童年故事也是我们所有光阴走过的一些故事。有的时候我们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那个时候的西瓜是不是在夏天就格外的甜呢？也感觉没有辅导班，没有那么多戴眼镜的同学，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更没有被碎片消息所割碎，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足够的时间去咀嚼时光里的那一些美好。那么大家是不是也会在夏日炎炎的时候不想午休，去躲在校园的操场下面跟同学一起玩耍呢？
0: 是啊，在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先祝我节日快乐，其次呢要祝大家节日快乐啊。他一年365天我们都在当大人，当一天小孩又怎样呢？就是忘记生活当中的那些烦恼，可以和小孩子们就是无忧无虑的快乐的去玩耍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沙卡的朋友，他说儿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坐在我爷爷的三轮车上，每每路过小零食店的时候，爷爷都会给我买一兜零食，到家之后呢我就能吃上我喜欢的干脆面、小当家，然后等着爷爷奶奶去做好饭，然后也全部都是我爱吃的。长大之后呢就不会再去买零食，也不会再等待6点多钟的动画片。那还最难过的就是再也不会看到爷爷了。回忆起童年的这些时光的时候，就是有那些美好的瞬间，还有呢就是我们童年里面最爱我们的那些人啊。
0: 对，小蜗牛就是听友发信息，他说谁还不是一个精致的宝贝儿呢，幼儿园毕业几十年的小朋友我来报道了，那快祝我节日快乐吧。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对，今天不妨让我们就做一回孩子吧。蓝宝石呢也发信息说，今天呢给当小学老师的闺女发了一个红包，也祝她儿童节快乐。闺女乐得手舞足蹈的啊。
1: 是的，彩虹呢说，主播是霍州人吗？不，主播是土生土长的临汾人啊，他好面熟，那可能就是因为我长了个大中脸吧。老倔子呢给我们留言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傍晚我妈手持着笤帚终于找到贪玩不知回家的我，然后追了好几个胡同，然后听着我妈在后面骂我，有本事今天晚上别回家，我才乖乖的在屁股后面跟着啊，只要回家不挨打就开心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呢都要提前给爸妈说一声，哎，我要去哪里了。不像现在的小朋友有这个电话手表，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直接给孩子们打电话吗？那个时候可没有呀，然后叫娃娃们回家的时候呢全凭喊啊，快回家了，要吃饭了，谁谁谁。
1: 是，
0: 有时候你跑得远一点的话根本听不到啊。
1: 对，然后还会叫院里的小朋 朋友帮忙喊，说快去把他喊回来，谁谁谁。

0: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
1: 对对对，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奢品听友也发信息，他说作为学校鼓号队的一员，在少年队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去工厂单位呢参加活动，说有时候参加活动还能收到一两块钱的辛苦费，或者说管一顿饭，说那个时候是我童年最怀念的一个场景了啊。通过自己的这个劳动，比如说慰问呀、下乡演出啊，哎，人家给你们一些好吃的，是不是也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啊？
2: 是的，他说无锡发来了信息，喜欢小时候每家大门口都坐着人，然后家里的大人和孩子超级多，那个时候不知道孤单是什么，你不和我玩的话，我就和别人玩，有捉迷藏、丢手绢、跳方格、抓方格等等，还有拍片，想想啊，都觉得很美很美了。
1: 对，小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80后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可能住平房的比较居多一些吧。就那时候找小朋友玩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暗号，噔噔噔，给他在这个铁门上敲三下，出来玩，轻轻的喊一声，然后你就走了。小朋友的耳朵可是非常的灵敏啊，听到你的这个呼喊声之后呢，跟大人说我出去玩一会儿，然后撒欢的就玩去了哈。
2: 是的，还有自家的这个铁大门，还有门旁边的墙上，是不是都有大家画的一些暗号呢？
1: 对
2: 啊，我拿笔画到什么什么什么，你看到就来我家找我。不吃西瓜是傻瓜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夏天童年的晚上都会躺在自家的这个房顶上，我的爸爸呢就会给我讲僵尸的故事，隔壁的孩子呢也会跑来我家房顶听啊，听完了困了就都睡在一起，睡眼朦胧，还有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你们有问问老爸吗，为什么要给孩子讲僵尸的故事，吓得别的小朋友都不敢回家了，只能在你家房顶睡了。
1: 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第二天的时候还想继续再听啊。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去姥姥姥爷家嘛，那个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的好，可能就是村里有几户人家有这个电视吧，
2: 对，
1: 然后在暑假的时候呢就会把电视抬到这个院子里，就很多这个街坊邻居呢都到他家的院子里，就坐在那儿一起呢看这个电视剧啊，像西游记啊、红楼梦呀、那等等等等，那时候去接触电视的时候，可能就是从暑假生活开始吧。
2: 是的，你看孙燕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儿时的晚上，爸爸带我蹲在墙头等妈妈下班，83版的《射雕英雄传》要开始了，但是妈妈骑车的身影还没有出现，我就急得伸长脖子张望，等终于看到我妈下班回来的时候，我爸一把扛起自行车就钻进巷子赶紧去看电视，我撒腿跟在后面狂奔啊。爸爸妈妈是真爱，你是意外啊。
1: 对，大家有没有小的时候一边看着电视，然后一边电风扇吹着这个电视的场景？
2: 是的，那个电视机后背会烫嘛，所以就会把电风扇对在这边去吹。真的是让我们共同就回忆起了以前下班的这个时光，现在我们可能都会在家里等，或者发一条微信几点下班啊，几点回家啊。那个时候电话和通讯不是那么的方便，可能等待另一半去下班的这个路上，就会在这个胡同口啊或者在大门口一直等，那个时光真的是很美好的。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非常有回忆感的一首歌啊，来自卓依婷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

0: 非常有纪念意义和怀念意义的一首歌曲啊，外婆的澎湖湾。其实我们在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让你联想到漫步在童年时刻那样一个熟悉的沙滩上，留下了一步一个脚印的一个生动的场景呢？心潮起伏，浮想联翩，然后也勾起了我们对童年美好时光的一种怀念了。
1: 是的，每每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带给我们童年的一种感受啊。所以在童年的那些快乐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但是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呢，又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麦子就给我们发来信息说，童年的快乐是雨后的彩虹和漫天飞舞的蜻蜓，是夏天晚饭之后躺在大街上凉席上听着大人讲故事聊天，也是在麦地里割麦子累并快乐着，是夏天晚上的蛐蛐声和白天杨树上的蝉鸣声，是冬天皑皑白雪和河上溜冰的欢笑，也是煤油灯下读书的纸香味儿啊。那这到底是哪一个年代的朋友呢？大家能够猜出来吗？还点过煤油灯学习呀、
0: 大家也可以来聊聊你童年回忆的时候呢，顺便告诉我们你是几零后啊。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发信息说，他童年当中最怀念的那个画面呢，就是玩跳房子游戏，在一块空地上只有一根粉笔或者说树枝，小朋友呢会在地上画起跳房子的九个格，然后一起玩，趣味性娱乐性是极强的。对，大家呢还会去把这个沙包丢到这个格格里，
1: 对，
0: 然后你到了那个格格，然后这个脚是不能挨那个格格的，
1: 然后把它捡起来，
0: 对，把沙包捡起来，然后继续呢往前跳啊。现在去很多这个幼儿园呀，包括一些这个公园的时候呢，依然会看到这个跳房子的这个格格啊。
1: 是的，那么跳房子的游戏大家还记得吗？乐观一点能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的童年那个时候没有 QQ 农场，我会和小伙伴在暑假的中午饭后、趁着地里没人去摘别人家的西红柿，净挑大的和好吃的。那一口沙瓤啊，现在真的是遇不到那么好吃的西红柿了。
0: 对，小时候我们在去吃西红柿的时候呢，我印象非常的深，就是在姥姥家嘛，他们家在院子里就种植的一大片的这个西红柿。然后那时候觉得吃菜好方便呀，早晨小孩炒菜的时候呢，姥姥就会说，哎，你去摘几个这个红了的西红柿，
1: 对，
0: 自己一摘清水一洗，吃着就是沙沙甜甜的那种感觉啊。
1: 还会有一些黄瓜啊、辣椒啊，这可能都是在我们自家的这个菜地里比较常见的。
0: 对，茄子、豆角还有南瓜啊。
1: 对，粉叶淡蓝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偷偷的从爸爸的口袋里摸出1元的纸币，借口说我要去找同学玩，然后呢就去小卖部买一本金丝猴巧克力藏在课本下面，妈妈看不到的时候呢就偷偷的咬一口，哪怕味道像加了糖的土拉块，还是觉得很幸福啊。金丝猴的巧克力那种1块钱一本，大家还有印象吗？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闲人这位听友发信息，他小时候他最爱玩的游戏呢就是丢手绢，选一个丢手绢的人，其余的人呢围成一个大圈，然后蹲下来，丢手绢的人呢不知不觉的把手绢就丢在其中一个人的身后，丢手绢的人呢沿着这个圆圈去奔跑，跑到自己的位置的时候蹲下，如果说被抓住的话，则要表演一个节目，要表演跳舞、唱歌、讲故事等等等等啊。这是童年当中最怀念的一个画面了，丢手绢的游戏啊。
1: 是的，大家呢可能会在童年当中玩过丢沙包、丢手绢儿，然后就是老鹰捉小鸡，这可能都是我们在童年当中的一些游戏画面。临水照花他说，我把妈妈让我买猪肉的钱分了一部分买了酸梅粉，还大方的分给了同学们吃，然后呢我回家就被打惨了，到现在呢记不得被打的滋味，但是每次想起的时候，那个酸梅粉的味道爬上了味蕾，现在想想好吃，这顿打挨的值了。
0: 对，那个酸梅粉就是小小的一袋嘛，然后还有一个小勺，这小勺呢也是五颜六色的，上面还有各种这个造型，然后一毛钱大家就会把这个小袋一打开，酸酸甜甜的，入口即化的感觉啊。
1: 青山呢也留言了说，主播你们不知道吗，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长大了可以吃，天天吃到康师傅泡面了、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天天买康师傅，能吃小康家庭都已经很幸福了。
0: 是，我们来看一下五月的刘花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 我是一名90后，我记忆当中的童年呢，就是每年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会领着我们兄弟姐妹，然后全家呢浩浩荡荡的去公园游玩，然后呢再去新华书店去挑选各自喜欢的书，真的是开心快乐的一天呀。
1: 嗯，
0: 一看这爸爸妈妈就是非常的有知识有学问的一位朋友啊，就是每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呢，都会带着孩子们去图书馆去玩，去挑选孩子们喜欢那些书籍。
1: 嗯，
0: 在我的小的时候看书大部分都是跟小朋友们去借着换着去看的，就那种小人书啊，然后上学的时候呢，妈就说买一本作文书就够了，看看作文就可以了。
1: 是其实我们上初中之后还会买一些这个言情小说，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会攒自己的一些零用钱，但是在小时候的时光里面看的那些漫画啊，
0: 嗯，
1: 我们都是要交换去看的，因为大家真的能够买到的不多啊。
0: 嗯，
1: 柠檬妈妈呢会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小时候呢我会在周一到周五挑着买唐僧肉、老板丹、牛板筋等等等等，和表妹呢一起吃。我姥爷家呢在一楼，特别方便搅和玩泥巴的游戏。我有一套杯子、碟子、玩具，然后把树叶当菜和茶叶，把花呢放在盘子里当装饰，用泥巴和橡皮泥做饭，把布娃娃呢放在吊床里摇摇。我们还要当他的妈妈，想想都觉得真好玩呢。
0: 过家家是吧？
1: 对，现在我看他那个名字柠檬妈妈，真的当了妈妈过瘾吗？
0: 秦贤听友也发信息说，小时候放暑假呀，和我姐我们女孩子呢就爬树摘这个桑葚，大中午的荒郊野外的也没人，然后现在想想都害怕，可那时候胆子特别的大，摘回来呢怕我妈说把这个桑葚呢藏在这个床单底下，结果把床单都燃紫了。
1: 对，
0: 那不太好洗啊。
1: 是，那也免不了一顿毒打吧。1900说，小时候爸爸给的零花钱会比同龄人多一点点，所以我的身边呢总是围着一群的小朋友，有时候呢早餐在学校门口买一个饼子加鸡蛋土豆丝，有的时候呢是夏天的一根冰棒，他说那个时候几个同学一人一口都吃我的饼子，
0: 嗯，
1: 或这个冰棍一人一口，也没有觉得不卫生，也没有得过什么病，怎么到现在就各种各样的一些病毒都有了呢？
0: 嗯，还是要注意讲究这个卫生啊。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叶家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小的时候是特别听话的，妈妈每年到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可能给我的奖励呢就是买这个冰棍了，而且还告诉我在夏天不管多热的天气一天只能吃一根冰棍啊。他那个时候我太听话了，有次去邻居家吃了一根冰棍，然后邻居说你再吃一根吧，我都不敢吃啊，那时候我好听话好可爱呀。
1: 是，现在的小朋友们好像就没有像我们那么老实了，你要是敢把这个冰箱让它实现自由，它可能一天就会把整个抽屉里的冰棍都给你选完啊。
0: 对，
1: 陈黛欣呢他说，夏天在家把搪瓷盆里装满了化着白糖的白开水，然后放进冷冻室，午觉醒来开心的对着冻得硬邦邦的冰块就是一口，然后舌头就被粘住了。
0: 还真有啊，就那冒着那种冷气的这个冰棍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感觉。
1: 对，以前的那个大冰柜好像就只有冷冻一个这个效果，而且冷冻那个温度也不会调，特别特别的低，冻的时间久了之后就真的是硬邦邦的，一口上去就把嘴唇和舌头给粘住了。
0: 是，黄洋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今天呢他还系了这个红领巾，以六分配的这个配速跑了16.61公里，哎呀，非常有纪念意义和仪式感啊。他说今天是不是放的全是儿童歌曲呀？对，大部分都是能够勾起大家童年回忆的那些歌，你在听着这些歌的时候是不是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些场景了？
1: 是的，他说两位今天也应该带着红领巾，这不是忘了吗？我们家还真的有啊，还是我小时候上学的这个红领巾。
0: 嗯，
1: 为什么呢？就因为老是要丢啊。

0: 啊，或者是到学校门口就忘了，然后再买一条，越攒越多，然后说攒起来吧，这个红领巾什么时候都能够用上啊。
1: 对，那红阳也问到了，说咱俩会跳这个皮筋吗？还知道哪首歌呢？马兰开花21、28256、28257、28293十一，对吧？
0: 对，
1: 怎么能够忘了呢？这都是童年满满的回忆呀。
0: 是的，那么一大家熟悉的小汽车哔哔哔一响起来，就开始撑皮筋跳了。
1: 晋恒妙言，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他说好男人为什么喜欢 woman， 哎，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啊？如果说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说得更加清晰明了一些。
0: 对，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缺麦听友发信息，说那个时候小孩都知道拖鞋衣架金条是啥吗？现在那知道是啥吗？
0: 现在
1: 当然知道
0: 啊。我们家的这个衣架也是照屁股上还是这么打的。
1: 对，还有初心宁，他说要寻人啊，你要找谁呢？可以把详细的信息也发送过来啊。
0: 是的，梧桐花开的季节，他说童年的时候我会把方便面的调料放在掌心舔呀舔，真香啊。还有在被子里头吃方便面，然后睡觉的时候只喊被痒，那能不痒吗？掉的都是渣渣啊。
1: 对，
0: 他说对了，还有学校门口几毛钱的那个嚼嚼糖，可能就现在我们说的这个麦芽糖啊，
1: 那个糖稀是吧？
0: 对，几毛钱的冰棒，几毛钱的彩虹糖，那个好，那个时候好像特别容易满足，而今好像期望越来越多，满足越来越少了。你看这些发来这个吃的消息的，长大了之后估计也是爱吃。这个夏天是不是也已经撸上了烧烤、啤酒、小龙虾呢？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乡间的小路》，还记得吗？

0: 伴随着好听的歌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再一次祝福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快乐了。
1: 对，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乡间的小路》这。

0: 是很多朋友儿时经常会唱的一首歌曲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是多么的熟悉又陌生呢？熟悉的小路还是当年的那条小路，但现在可能已经不是那条小路了，已经被这个水泥路去代替了。而且昔日蹦跳小路上那些稚嫩的少年也已经长大了，所以给我们留下的都是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回忆啊。
1: 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发来了几张这个照片了。

0: 点零分的直播间，我们继续回来。欢喜
1: 在你正面。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1: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6: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7: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4，音乐好时光节目是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呢今天能够在特别的日子当中收获一份好心情。不管几岁，开心万岁啊！
1: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也让我们一起走进自己的童年，去抱一抱童年的那个自己。是不是小时候有很多未解之谜，在长大之后也发现，哎，原来不过如此呢？
0: 对呀、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意义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现在呢百思不得其解，就是小时候卖冰棍啊，都是一个车子，然后里边呢有后面呢带一个这个白箱子，箱子里边全放的是冰棍，为什么它就化不了呢？那你知道这个冰棍的这个白箱子它是用什么材质做成的吗？可能就是那种泡沫，然后再盖上厚厚的这个棉被，达到一个恒温的效果。所以

0: 所以说它就会化不掉啊。
1: 是的，所以大家呢也都会喜欢童年当中的一些时光。Cindy 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幸福就是小时候家里蒸的大馒头，嚼在嘴里啊是又香又甜，然后蘸着扒了皮儿，蘸着这个酱，或者是加上小葱，再加上茄子豆角，最多的时候就能炫两个。现在工作忙，少了烟火气，买的馒头啊怎么感觉总不是小时候的味道呢？其实你该想想，现在可能吃到的美食可能更多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小的时候刚出锅的这个大馒头就是蘸着这个辣椒酱都能够吃下去两个啊。
0: 对，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蒸这个馒头的这个工序跟之前也是不一样了。以前小的时候经常见我妈就是蒸馒头的时候嘛，就是比如说前一天的时候和了这个面，对，要留一点这个发面的，但现在不用了，人家直接拿这个发酵粉就可以来发面，然后发的还更加暄软一些啊。
1: 还有一位呢叫做蓝的朋友说，小时候经常会买一款夹心的三明治，外层呢是微化，里层是冷冻的奶油，真的超级好吃，但是妈妈不让我多吃，每次从小卖铺买回来会躲在家里的偏僻小巷子吃完然后再回家，小时候总以为妈妈不知道，其实这可能也是妈妈对我的偏爱吧。
0: 对，就像现在很多家长说一定不要吃那些烧烤呀，或者说是膨化的一些食品，对身体不太好呢，那殊不知那孩子上学的时候呢，自己偷偷在路边买一些吃啊。
1: 对，真的是这样，其实都是我们的一种偏爱。晴天拉拉说，暑假里趁着爸妈午睡就会偷偷溜出家门，约了小伙伴一起去水沟里戏水，偶尔呢会有小鱼从脚边蹭过，一群人哄闹着就开始摸鱼，但是总是空手而归。如果抓到了鱼要赶紧处理干净，在旁边呢点一堆火，没吃没有任何味道的烤鱼，一人一小块还津津有味啊。
0: 沉默是金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姥姥家那个涧河里边呢去摸鱼，说虽然说那个时候鱼也不脱，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一玩一夏天的感觉，晒得黑不溜秋的，但是很健康也很快乐啊。
1: 对，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最不耐烦的那些日子就是坐在教室里学拼音写作业，但是多年之后再回头看那些课桌椅粉笔灰考试铃，是不是也成为了我们最怀念的一些日常呢？那个小的时候想要拼命逃离的地方，此时此刻的我们都好想再回到教室里去坐一坐了。
0: 对，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那长大了笑着笑着就哭了，小的时候画在手上的表没有动，却带走了我们最好的时光，那长大了戴在手上的表一直在动，却带不回我们最好的时光。所以我觉得儿童节到了，生活可能就告诉我们，如今我们已经到了这个20岁30岁甚至更大的这个年纪，但是梦想还在，我们应该有一颗不老的这个童心呢。所以祝超龄儿童们都能够节日快乐。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西西朋友啊，他说小的时候生活在四川的攀枝花，暑假呢跟爸妈坐上了绿皮火车回西昌外婆家玩，然后他们打麻将，我就一边看《还珠格格》一边写暑假作业，这就是我暑假童年的时光了。
0: 是，还有来自平台当中1001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小时候下雪冬天的这个校园课间的时候呢就是打雪仗的时间，操场走廊就是大大的一个战场，那就是那些窝在教室的同学也难免不受到雪球的这种攻击啊。
1: 但
0: 是小的时候最怀念的那个时间段就是在下雪课间操玩的那个场景了。
1: 刚刚呢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下方留言啊，说要寻人，刚刚呢也给我们发了一条好消息说找见了。其实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跟家人和朋友呢说好商量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不会突然间因为手机没电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而断了联系。芳草云天说，两位主播你好，我有一首民谣《少年闰土》可以播放吗？这个是您自己创作的吗？还是什么？可以跟我们详细的去说一说。如果是创作的话呢，也可以发送来，把你的这个作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
0: 还有，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乐乐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是一位男生嘛，小的时候最喜欢玩的就是那个撞拐了，就是谁的力 力气大，谁就都把那谁给撞倒了。他说就那一次，我的一个好朋友就那样被我撞了一下，小骨骨折了，好惭愧啊。他不过我还是挺喜欢玩那个小游戏的哈、啊。
1: 是的，
0: 安全第一。
1: 对，芳草云天，稍后呢，我们会在曲库当中呢来搜索一下有没有这一首原创作品《少年闰土》。稍后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去播放的。嗯。

0: 定宇哥发来信息，他说我记忆当中最怀念的童年画面就是学校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涂着白粉底，画着红脸颊，头戴两朵小红花，感觉自己呢是舞台上最美的公主，最重要的是当天会实现零花钱自由，拿着10块钱的巨款请同学吃辣条喝汽水，还有放假半天玩游戏的自由，真的是特别特别幸福的日子啊。
1: 嗯，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乐享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说到这个童年的回忆，他说我一直呢有点纳闷，至今我还不太明白，我一打喷嚏我妈妈就说有人想你了，打一个是，打两个是，打三个依然还是啊，
0: 是
1: 这是童年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经常会告诉我们的，不要随便的去掏耳朵，不要把这个耳屎呢给弄出来，万一不小心吃了的话就不会说话了，
0: 对，就变哑巴了，
1: 对，
0: 其实不知道那些喷嚏也有可能是我们对空气当中的某一些粉尘过敏了，
1: 对，
0: 包子君啊说儿时的学校六儿童节呢，大家会一起在操场上跳交谊舞，蹦擦擦蹦擦擦，破操场的破喇叭，但是依然感觉好快乐还发来一张这个图片啊，就是每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就会把教室里面布上这种金金彩条，五颜六色的，从这边穿到那边，他跟我们现在结婚布置似的，感觉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
1: 啊，你看满满的都是童年那些回忆。
0: 嗯
1: ，Luck 听友就发信息了，说刚才你们也说到玩这个跳皮筋这件事，有没有发现跳得最好的反而不是女生，而是一些个子高挑、身材比较细瘦的一些男同学。说我记得以前我们班有一个男同学，一个人可以跳到脖子根儿这儿啊，这么高啊！
0: 是，那挺高的。
1: 那因为腿长，
0: 对，
1: 能够得着，是吧？
0: 是，有的时候身高是占了很大的一些优势的。凤为常他说，小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刻舟求剑》，当时呢都在笑主人公好傻啊，没想到长大之后才知道，每个人都会在岁月的长河里刻舟求剑，正是童年那些美好的回忆才支撑我们一直走到了现在啊。
1: 是，咖啡不加糖的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小的时候呢玩打垒球、拍洋画、玩冰棍汁、玩瓷片、玩洋拐。哎，你说打垒球、拍洋画这我能够明白啊，玩冰棍汁这是啥意思呢？
0: 冰棍化了玩这个汤吗？小时候我们的一根冰棍不是应该特别特别的珍惜吗？怎么能够舍得让它化了呢？
1: 对，咖啡不加糖来说说你这小时候的这个游戏啊。对，摔泥巴我知道，就摔泥巴有很多朋友就是家里这个附近有盖房子的，然后把这泥巴呢和上这个水，然后就软软的拍在墙上，啪一拍有时候就露出一个大洞来啊。
0: 对，那天我们在这个节目有个小小的调整啊，我跟漂亮主播呢就一直在聊，说他们到底干嘛了，我们的各种热心的听友说齐主播去干嘛去了，齐主播说我在古城公园玩泥巴啊，你看今天多应景呢，今天去不去玩呢，他说给你们留一块啊，那一会儿我们下班不如就一块去玩吧。
1: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说说童年当中你最怀念的那些画面到底有哪些呢，是不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所介绍的一些场景都是很多朋友在小时候有所经历的。
0: 是的，阿朵也说了，一年级被挑到了学校的舞蹈队，最喜欢早晨练晨功，下午的第二节课自习课半节儿就会在同学羡慕的眼光中被音乐老师叫出去和他的其他小伙伴一起排练新舞蹈，作业呢还可以晚点交，或者是提前写完就交给老师，每到元旦啊、六一儿童节呀、国庆节、劳动节都会参加各种汇演。他说在八几年的时候还会有2毛钱的演出补助、那时候1毛钱就可以买很多很多的零食，就像现在的特长生一样，只是我们家长呢不用交钱，老师呢反而还会给我们买面包吃，小时候的幸福啊一辈子都觉得很甜。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聊聊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说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妈给我买的那个游戏机，里边呢有俄罗斯方块，
0: 对，
1: 那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呢，特别好使用，每每觉得自己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玩上几把解解压。哎呀，这一看就是90后或00后的小朋友了，是不是？
0: 对，以前最喜欢去这个百汇，为什么呢？游戏机坏就可以去百汇换电池，然后要不又可以再买一个新的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了。
1: 对，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所介绍的童年当中我们经常会玩的一些游戏之外，还有很多这个歌曲依然会勾起大家的童年回忆啊，比如说这首《捉泥鳅》，各位喜欢吗？

0: 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小的时候夏天的这个时节会在自家河边去捉这个泥鳅呢？这个泥鳅可不太好捉啊，特别特别的滑
1: 溜。
0: 对，牛牛听友发信息了，说小时候呢总骗爸妈我没钱了，现在呢总骗爸妈我还有钱，说小时候在外面买了东西回家总是把价格呢给爸妈往高里报，现在买了东西呢总是把价格呢给爸妈往低的说，说小时候外面受了委屈回到家在爸妈面前呢就哭着说，现在受了委屈呢回到家想着各种办法在爸妈面前呢要保持微笑，他其实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啊。
1: 没错，所以也趁牛今天让我们所有的大朋友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在这一个半小时里一起去聊一聊我们童年最美好的那些回忆。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 Shappy 他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暑假的午觉醒来爷爷奶奶已经煮好了绿豆汤，喝完以后就开始看西游记，然后就等着5点半的动画城，6点的大风车或者是各个地方台的动漫，吃完晚饭呢就去找好朋友玩，一边吃冰棍一边讨论今日动画的剧情，然后晚上回家呢就可以吃冰凉粉听着蛐蛐声就睡觉了。
0: 对，白茶听友也发信息说买了一套小时候1年级到6年级的语文书，惊奇的发现还有1毛钱呢夹在书里边，哎呀这也是一个过日子的好孩子哈、啊！你看满满的是不是都是一些回忆呀、啊、但有时候真的是回不去了，时间是往前走的，有时候在特定的一些时间我们回忆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甜美的再一次感受啊。当然眼睛还要朝前看，路还是要向前走啊。
1: 嗯，来看一下你的姨父90后，这一定是一位90后的朋友啊、
0: 嗯、
1: 他说童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家人给买了一堆的玩具、
0: 啊、
1: 有四驱赛车、溜溜球、遥控赛车，简直不要太快乐啊，他感谢童年父母给我的这些爱呀、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听风念旧的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给你发你猜猜这是什么，小时候的文具盒上面呢还有乘法口诀，还有这种橡皮擦，还有一个小刷子，还有橡皮铅笔刀，能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不至于那个擦了橡皮的那个墨墨呢弄得哪儿都是啊。
1: 对，
0: 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曾经买过吧，就是一个长方形的、
1: 嗯、
0: 然后之前我们用的这个文具盒更多的就是铁质的这种啊，
1: 对，
0: 上面呢有印有乘法口诀、
1: 嗯、
0: 到后来呢就又成为2层的还有3层的等等等等等啊，
1: 对，那么再后来呢还会有这个笔袋啊、
0: 嗯、
1: 等等的一些这个收纳就会越来越多。小李能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童年的胡同里啊谁家做肉了每个小孩子都会有口福，就一块啊也是解解馋，谁家又买了黑白电视那就是晚间动画片和新闻联播的一个集散地了，小板凳排排坐，那个时候的院门啊从来都是不锁的，到处都是你我的欢声笑语，可终究

0: 我们还是长大了，再也回不到童年了。
1: 对，超市人呢就发信息了，说80年代那会儿啊，流鼻涕流下来了，我妈呢总是一把捏着我的鼻涕叫醒出来，因为不捏鼻子的话，我会很自然的吸进去。
0: 对，
1: 有没有同款？
0: 是的，其实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不再会擤鼻涕了。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只要爸爸妈妈一捏，然后就非常的害怕，就赶紧洗干净啊。
1: 是，
0: 看来都不想生病和感冒了。
1: 对，
0: 温呢是给我们发来信息，他那个时候我们家有座机电话，话费还是蛮贵的，我就跟同学约好响两声就挂，这个就是暗号，听到呢就赶紧出去带奶奶在下楼玩啊。健康哥哥呢说，说到座机一直牢牢记得白月光女生的4位座机号码，却一直到现在都没打出，他说1563你还好吗？不知道你的女神会不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
1: 对，佩泽听友呢也发信息了，那小的时候我妈经常让我做一件事情呢，就是让我去压面条，我家离压面条的地方还挺远的，足足得走10分钟啊。那时候我妈就让我端着一盆面然后去压面，要细的宽的圆的扁的，总之各种各样。 对，以前去压面的时候呢，要端着这个面然后去那儿压，那现在方便多了，直接一买，想要几块钱的买几块钱的回家就可以啊。
0: 是的，都是我们童年当中那些美好的记忆呀。我英文说那是以前第一次打这个魂斗罗，激动了好几天 啊，还让我的舅舅过来给我切磋了一下无敌的秘籍。男孩子的这个童年当中可能也少不了这个游戏机的陪伴了。
1: 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牛二听友发信息了，说那个时候呀，在我小的时候没有手机，电视呢也是后来有的，是黑白的，回家写完作业就期待着动画片，那会儿动画片呢还是固定时间才播放呢，一转眼30+的年龄了，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好快呀。还真是啊，就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写完作业，家长就会说你写完作业我们才能够去看这个电视的。
0: 对，
1: 如果说你在那个点之前写不完的话，你也看不了完整的动画片啊。
0: 是的，这位叫做 L5690 给我们留言，他说小的时候我跟旁边的小哥哥是死对头，见面没两句就能吵起来，我在他家的外墙上用粉笔写了卖包子，他在我家的墙上写了卖桃子，都是我俩给对方起的这个外号啊。两人都气不过，恨不得在他家墙上写100个，谁写的多谁就赢了。
1: 好吧，这不是小时候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
0: 对，
1: 现在想想好幼稚啊。
0: 是的，小马识途说，小的时候梦想每天要是能有100块钱都好了，现在终于月薪3000了，为什么我还不快乐呢？现在每天拥有100块钱也不够养家糊口啊，还要发奋努力图强啊。
1: 对，是不是在聊了这么多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时间过得是真的是太快了，一晃眼可能都是20+30+40+甚至更大的一些朋友们了。不过在满满回忆起自己小时候那个时光的时候呢，总是回味无穷啊。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罗大佑带来的《光阴的故事》。

0: 是不是怀念起自己曾经的那些美好的时光了？
1: 嗯，
0: 快慢之间的这位听友发信息说，长大和小时候区别还真的是挺大的。说长大之后，我常会说的字四个字就是好的，收到。小时候呢，就是不行，不要。他说还是三岁小孩子快乐呀，
1: 敢的
0: 敢就是放开的去表达自己哈。
1: 对，不二果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童年是不属于个体的，它属于一条街。夏天呢，整条街的人都会在日落之后泼水扫地，沿街纳凉。谁家的爷爷最年长，故事最吓人，谁家就围满了拎着小板凳的孩子。昏暗的路灯下是父亲们的牌局棋局，一个大西瓜可以属于半条街。街巷吆喝的卖不完的快化了的白糖冰棍也是你舔一口我舔一口，番茄根本不是菜，是我们夏日吃得起的水果啊。
0: 痴心绝对的这位听友发信息说，昨天洗澡的时候呢，还在玩这个花洒喷头啊，往上喷，做小喷泉，拧开花洒喷，呲水呢浇墙角。说这是我小时候和我女儿小时候呢都玩过的，那昨天还再次和孩子一起玩，感觉好开心呀。就小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夏天比较炎热吗，
1: 对，
0: 然后给孩子去洗澡的时候不像现在这么的方便，然后就会在院子里晒一大盆的这个水，中午一晒，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正好洗澡温度合适啊。
1: 对，那个大铁大铝盆。
0: 对，
1: 嗯，他说现在的孩子啊活得有的时候比大人呢还忙碌一些，刚学会说话就要背唐诗了。
0: 嗯，
1: 我们就是小时候长大的那几代人，也没好到哪儿去。从前呢我害怕作业没写完，现在呢我害怕孩子的消息没回完啊。
0: 是，坤坤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啊，说儿童节我熟，打小呢我就过过，管不了那么多了，先过完再说吧。虽然已经呢不再和五岁的小孩吵架了，谁还不一直是个孩子呢，那虽然我已经有40+的这个年纪了，但是童心未泯呀。
1: 是的，那么也借由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去回忆童年最能够带给我们怀念的那些画面。这一个半小时的时光，你的回忆里是不是也是小时候满满的快乐呢？
0: 对，也希望我们在现在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在风雨当中做个大人，在阳光下永远能够做个孩子啊。
1: 好了，再一次祝福大家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明天同一时间音乐好时光和你不见不散啦，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赛临门，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试试。
0: 喝在临门，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门，
4: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门，寿在临门。
5: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你看那张小
5: 金鱼，
1: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好的，下午好，各位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正在抖音平台同步播放，大家可以打开抖音这个听见林粉，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朋友们这一刻可以来刷新起来了啊。
1: 嗯，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 林粉综合广播 FM88.9 林粉交通音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林粉。
0: 好，
1: 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去共同关注身边事儿，吃喝玩乐够各方面内容。今天可能从早到晚大家看到我们基本上各个节目的主题都跟六一有关，
0: 对，六一快乐嘛，
1: 是
0: 吧，是、啊、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0: 对，
1: 家中的小朋友们放假了，大朋友们呢过得开心吗？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关注分享到你可以带自己的孩子去哪里玩，今天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回忆，或者当孩子们过六一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自己的童年回忆，
0: 对，
1: 曾经得到过哪些玩具，现在你想起来都会哇津津乐道然后感动一番呢，
0: 哎，都可以来分享讲这样一个话题到节目当中哈，其实我们这个可以聊的有很多，对吧哈，比如说这个小时候六一的记忆呢，就是一双白球鞋，哎，不知道曹静是不是这样的，
1: 那我就是脸上脑门中间那颗红点点
0: 啊，拿口红点的还是是吧，后来才有那个粘的那个，
1: 对，
0: 还是拿口红点，哎，就白球鞋哈，这个白球鞋以前小时候就，然后就专门让买一双，害怕还弄脏是吧？
1: 对，然后妈妈肯定就说你这个表演前才能穿、是吧？就是当天表演去学校才能穿。
0: 哎、那不一样，我们都是这个现就是弄脏怎么办呢？拿那个粉笔。白粉笔呲一呲就干净了，
1: 把那个白鞋上的黑道道、然后再
0: 涂白，
1: 再涂成白色，
0: 对对对，是吧，哎，这是我们属于我们的一个童年的美好记忆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哎，就是童年记忆什么呢都可以分享一下，是不是，六一其实让我们回想起很多啊，那当然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家长是吧，在今天会准备孩子准备一些小礼物，
1: 哎，
0: 比如说曹静给孩子准备什么礼物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1: 那这一次呢我准备礼物的时候我把他们都这个买回来以后、就是有适合大的有适合小的，然后把他们去做不同的包装，
0: 分门别类啊，
1: 不同的包装，然后呢藏在了家里的各个角落，
0: 哦，还有这个探险有线索藏宝图是吗，
1: 对，然后呢就大家就很好奇嘛，孩子们就很好奇，就是哎就得找一找看谁能先发现是不是，然后拆到之后呢看到之后然后就要自己去拆、拆到以后我们发现现在的礼物、这个东西它上面都会有一个什么几几家
0: 啊，多少岁的，
1: 对，多少岁可以玩的、然后就可以自己判别，哎，这个是买给姐姐的还是买给自己的，是不是、哎，然后呢就开始打开玩具就开始玩了、哎，就是这样子的，我给大宝买的是那种一就是怎么说呢，衣服设计啊、就是有一个模特啊、然后呢有布啊，然后装饰啊，然后自己去给这个模特设计衣服，就是这种手工类的吧。二宝买的就是那个彩泥，他很喜欢彩泥，还有户外的这种飞盘。然后还有什么？
0: 就准备的非常的精细。
1: 就准备了一些他们平时可能消耗比较多，然后比较喜欢的。
0: 其实这个女生的玩具不好买啊、因为前两天有。

0: 我看一个玩具店的直播、
1: 女生不好买吗？女生不应该很好买。
0: 他就一直在播什么汽车呀、什么枪呀之类的。
1: 那你没选对，
0: 是吧？那女孩一般买什么小礼物？
1: 小礼物
0: 就那些是吗？
1: 对，
0: 买手账本是吧？买个盲盒是吗？是那种吗？
1: 还比较多吧，我觉得，比如说那个什么，
0: 芭比娃娃，
1: 做手工类型的呀，拼图类型的呀，或者这个乐高类型的，是吧？
0: 都可以，
1: 就很多。其实女生我觉得还挺好买，比如说这个照相机，给小朋友安排起来哈，这个小照相机，如果就是还比较小的，可能就会很喜欢
0: 自己的那种照相机，
1: 对自己就可以拍照啊，可以摄影啊，然后自己还会回味。我们家二宝就经常拿着那个照相机，其实那照相机是姐姐的，
0: 对，
1: 然后就是多年前吧，快将近十年前了吧，然后他就看到这个上面还有自己的，然后每回看到这个录像的时候，就给他去影楼拍摄、拍照的时候，姐姐拿着照相机去给他录像了，然后就说这不是我吗？然后就妈妈你在哪里？因为录像里面没有我。
0: 你上班？
1: 不，我在他的前面引导他。
0: 我在上班。
1: 他在当那个主角嘛？你知道我们带小宝去影楼照相馆拍照的时候，都得让他配合，是不是？你得在前面做引导，不然会哭啊、闹啊什么的。
0: 是对，
1: 就非常有回忆吧。而且我觉得这个照相机还真的挺实用的。就是怎么说，质量还真挺好的。你看多少年了，应该有将近7、8年的时间了吧？照相机
0: 还比较耐用。
1: 对，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好。
0: 但是我这么多年的总结经验，我发现
1: 你这么多年、
0: 就是给小朋友买东西千万别买太早，就是他有需要的时候再买啊。你像我前两天我们一个就是刚准备上一年级的小孩啊，家里的亲戚家孩子，等一下，
1: 等什么？
0: 打嗝。
1: 我以为又要几秒钟变装，哎呦，今天这个妆造不太满意、
0: 不，然后他就是这个买这个东西嘛，
1: 一年级啊，
0: 对，快上一年级，就今年该上一年级，
1: 然后要准备礼物，
0: 不是准备礼物，人家就一个，他拿了一个最新款的一个这个18是吧？现在是还是17？
1: 手机啊
0: 、最新款啊，然后那个还是那种 Pro Max 那种啊，就是那种特别贵那种手机，在玩，然后大家觉得哟，这是谁的手机啊？拿妈妈的还是拿爸爸的呀，是吧？后来了解一下，是他自己的，这是他的这个姨给他买的、
1: 送给他的，
0: 送给他一个手机，然后我就说那小孩，这个小孩不应该有买电话手表吗？对吧？他说他早就有了，他不玩了，所以就买太早。当然他不懂，可能还是吧，你买就给他非常的宠爱，买一个电话手表。
1: 电子产品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还是比较避讳吧，就是快我们家大宝现在都没有专属于自己的电话手表，我们一般出门都不带手表，因为基本上在一起，然后呢对于他来说，他可能使用频次很少，然后呢手机也没有，就是没有跟别人的大多的社交，大多社交可能都在学校里或者放假妈妈带着一起。
0: 而小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你要买这个东西吧，别人有他就想要，对吧？就是我们最近我妹妹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啊，就是一堆小孩，每个人都有一个那个小天才，他就没有，他就非要要，但是他已经过年纪了，你知道吗？他马上就过12了，
1: 然后就觉得可以买别的东西了。
0: 不，他就想要这个，然后就买。买完之后呢，就是也很开心啊，对吧？有一个这个电话手表啊，
1: 跟大家一样
0: 了。对，然后带了两三，
1: 能互加好友，
0: 带两三次吧，然后就再也没带过。
1: 他当下可能就觉得楼下小朋友都有，就是那个可以加好友，就是我没有。
0: 然后后来就说那天就说你这个楼下烤面筋非常好吃啊，中个中郡有一家这个烤面筋非常好吃，非常之好吃啊，
1: 非常之好吃，插播一条广告。
0: 对，然后他就说，我说那我给你扫5块钱，你给我买一根去。对，我说你把你电话手表拿过来。然后他说找不到了。当时我觉得还挺贵买的，就没有
1: 然后你就
0: 用几次。
1: 你知道对于大人来说，觉得我花了一个很高价钱给你买了一个东西，然后呢结果你就不经常用它或者闲置了，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价值没有
0: 对
1: 等，对，是吧？
0: 就是还是这个买东西这个还是要考虑，是吧？就
1: 对，要长远考虑哈。
0: 对，
1: 尤其是价格较贵一些。
0: 但是这个电话手表这个东西呢，他是从一年级开始就想要啊，一直到他现在该4年级啊，他才有。但是他一直都想要，当然有了之后他也不会很带啊，这个就很矛盾啊。各位家长有没有这样的？ 这样的观点跟育儿方法来聊一聊，是不是？
1: 我之前有想过，就是买什么礼物，就比如说是不是应该给他买个手机啊，
0: 买手机
1: 是吧？就朋友、同学们就可能会加
0: 对
1: 加好友啊之类的，是不是啊？然后呢，后来我就在想，其实买回来他的、使用场景非常少，少之又少，可能只有暑假，比如说那两个月。但是我觉得，如果家长不在跟前，他不太能够受控制，是不是玩手机这种频次太高，然后呢就没有买。后来因为我想，这种电子产品它肯定就是当你当下买就要买最新款，可是呢如果你这两年不用，到后面它就会被
0: 过时了，
1: 对，被淘汰了。
0: 那就你淘汰的给他就行了吗？
1: 没有，我也没有淘汰的手机，我的手机也用好多年了。我们都是这个长期主义者、
0: 长久主义者，是吧？
1: 长久主义者。你看我的手机其实内存也快满了，其实我们
0: 对我这都满了，就一直删啊，
1: 在
0: 一直删。
1: 哎，我就想说，你看我们这个手机使用频次，就什么状态下会换呢？大部分都是大家现在不怎么会用坏，
0: 对，
1: 是吧？就是那个不太
0: 内存满了，然后这个有些更新用不了了之类的，
1: 是、
0: 才会换。
1: 那天我就真的花了一上午时间在疯狂的删一些什么记录之类的啊，就那些。
0: 对，
1: 聊天记录就很占空间，
0: 把那个工作群删了，基本上就能空出空间，这是我的经验，对吧？
1: 没错，其实应该在一个月清理一次哈。
0: 对啊，那工作群里边每天发挺多的啊。好，
1: 那我们今天就聊聊哈，你给大家你给孩子们准备了哪些这个礼物，或者说你小时候得到了什么礼物，就真的。记忆犹新，
0: 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然后你就会很想，这个礼物真的很好。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是不是会怎么去过这个六一儿童节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大部分人都会就很有仪式感，是吧？就会觉得这一天或者是这一段时间一碰到这个节日，应该策划或者说专门有时间。吃个饭也好，然后什么拍个照也好，是不是？昨天去公园这个露营的时候哈，就看到有很多阿姨们就穿着白衬衣，系着这个红领巾，然后再拍一些视频，然后呢再大声的喊着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对，
1: 真是觉得就是很有意思，
0: 青春不老是吧？
1: 对，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小朋友大朋友嘛，对吧？这个大朋友就可能没有上限，没有年龄的上限。
0: 对啊，来看一下互动消息吧，很多朋友啊，这个先是老猫说头可断，血可流，发型不能乱，你说曹静是吗？
1: 他应该说你吧。应该是你的发型吧？
0: 可能是啊。
1: 我觉得我的发型就一直个这个样子。
0: 好，山丘说前几天看你在天鹅主持了。好，感谢啊。我也给你点个赞啊。
1: 感谢关注哈。
0: 过两天还去啊？你去还去吗？我过两天还去天鹅啊。
1: 那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跟六一有关的话题哈，可能就有很多的内容想说了哈，
0: 是，
1: 也会延伸去很多的方面面。
0: 对，
1: 比如说今天小朋友们都放假了吗？
0: 应该是都放了。
1: 我们家二宝不放假。
0: 为什么呀？幼儿园不放假吗？
1: 对，但是我给他请假了。因为姐姐是下午。
0: 要一个快乐的童年。
1: 姐姐
0: 是
1: 下午放假，然后就他会觉得，怎么姐姐就不那个不上学，他就不太愿意，是吧？然后就是这个两个人都会有对比，然后大家会有没有？就是我觉得不同的年龄段也好，只要是家里有两个宝贝的，可能或多或少。就算大的比小的大很多岁，他也会有一些对比，他就会觉得，怎么妹妹的礼物比我的多，
0: 对，
1: 是吧？然后就会觉得，怎么他就行，
0: 为什么他可以放假，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其实很多培训班上课，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这个那会儿还就送妹妹去啊，上课是吧？学就是临时加课啊。
1: 这培训班也是挺厉害。
0: 对，为了刷课程哈。好，那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吧啊。这个六一假期各位是怎样有这种感觉啊？孩子们非常开心，就大人也非常开心，是不是？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对，其实然后在前天周六的时候，在这个汾河生态园，我还看到有一些毕业的装饰，就是感觉应该是小学生毕业那种装饰，就是给孩子们拍照的，然后就摆在公园里那绿地上，布置得很好看。
0: 对，
1: 就我觉得就是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仪式感，像我朋友就会给他的孩子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就要去专门拍，自己去给他专门设计拍一组照片
0: 啊，
1: 然后
0: 有仪式感，属于他们的仪式感。
1: 对对对，
0: 就像很多结了婚的朋友是这样的，每年在他们领证那天或者结婚纪念日都会拍一组新的这个红底照片，是吧？来记录成长，对吧？对吧？是这样。 这样的啊。好，那我们继续可以来分享和互动一下。其实还有一个话题可以说一说，就是小时候呀、啊、有很多美好的记忆，对吧？可以聊一聊哪些记忆会唤醒你儿时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和我早上说的直播说的那样， DNA 会动。
1: 嗯，
0: 哎，比如说以前啊，我们看很多广告啊，不知道曹静这个年代有没有这样的广告。

0: 告啊，就是
1: 电视上
0: 很老的一些年代的时候的广告都会说什么省优不优国优，
1: 然后、不太没太大印象，
0: 不知道吧，这就属于现在的一键三连的意思，你知道吗？啊、点赞评论加关注，你知道吗？你知道一般广告这以前不知道大家在直播间有没有这个年代的朋友有没有看过那样广告的，什么省优国优不优，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就是优选吗？
1: 我知道，就是在这一个地区，
0: 对，咱们是
1: 属
0: 于
1: 那个
0: 临汾优选，不是属于市优吗？
1: 就属于那个好的嘛，是吧？
0: 对，
1: 就这个意思。
0: 对啊，就大概那个意思。以前很多广告都会配这样一个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印象的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广告词一响起，就会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1: 对，
0: 比如说什么，我的第一拍你要听我的。
1: 嗯，这是那个手机的广告哈，手机卡的广告，
0: 对，是吧？
1: 套餐广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现在很少有这种，就是
1: 可能我觉得是因为你看电视的频次少了，但其实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广告，而且你像我们可能看一些视频或者一些那种视频软件，你可能会有什么 VIP、SVIP， 然后就会直接跳播、跳过一些广告。
0: 哦，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其实这种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收礼只收什么，是吧？还有什么把电话号码唱成400820那个是吧？其实现在也有。就是现在呢，它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啊。我们获取资源的方式很大，对吧？会换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生活，比如说，曹静，你今天换了个手机，这不是广告吗？
1: 然后就可以展示了哈。是这个意思。
0: 你看你有没有 get 到我的点是吧？
1: 对，说明我就不怎么看广告。
0: 那旧手机怎么办呢？
1: 转转。
0: 是吧？
1: 我说的这个对不对？
0: 对啊，就是你买了一辆新车，你的那个二手的那个比亚迪汉是怎么处理的呢？是吧？换了一种方式，是吧？
1: 吃点瓜子，
0: 挺有意思，是吧？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深刻的？比如广告词可以来说一说，是吧？或者是哪一点让你觉得，你的 DNA 有变动？比如说，我们吃到小时候特别印象深刻的一种食品。你像我以前说，我就喜欢吃这个民间市场后门，就是以前民间市场后门的炸鸡柳。到现在呢，可能到处都吃不到了。但是前两天在那个临江的旧货市场这边有一家炸鸡柳，跟它很像。它裹的面很少，然后肉量很大，然后腌的那个比较好吃，比较入味。它可能就跟那个很非常像那种感觉，就是忽然间你觉得，这个小时候感觉小时候儿时的味道。
1: 对，然后就是那种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快乐，
0: 对，
1: 是吧？就可能我们小时候那个就是可能一毛零一块，是吧？你总觉得啊，好充足，好满足，好开心。
0: 对对，曹俊没有儿时的味道，最近没有吃到的。
1: 最近没怎么吃到过，但是我去，你像商超里面，它不是也有那种专门的童年回忆的那种零食店？对不对？然后呢，或者说你去一些景区，它会有那个景区扫吃一条街的时候，会有一个专门这样零食店。就每次我都会进去逛一逛，
0: 然后不买是吧？
1: 对，但是呢，但是你会发现它可能有很多改良版，不太一样。但有一些你会觉得，一看到这个就会想给孩子买。
0: 想
1: 起以前，比如说那个什么猴子丹。你吃过吗？
0: 猴王丹，
1: 对，一颗一颗的、
0: 上面一
1: 个
0: 哨那个是吧？
1: 对对对，
0: 猴王丹，
1: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黄色的桃小桃子
0: 啊，
1: 是吧？
0: 那个一个一个、那个，
1: 其实它那个都是很多那个甜味剂哈，
0: 对，
1: 特别甜。然后
0: 对对对，
1: 一颗一个，以前好像就是买一袋或者是都分着吃，
0: 对，
1: 是吧？跟同学们
0: 是、啊，那就是儿时的记忆啊。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童年记忆呢？可以继续来分享，对吧？对，其实这个。比如说你小时候去过一个地方逛旅行啊，然后可能也会留下一些印象，等你后来再去的话呢，可能对这个地方会有一些感情在的，对吧？当年比如说比如说我之前有去旅行，我就去这个海边，去威海。我这两年我就在一直在说，我说还想去一趟威海啊，觉得那个确实很棒的一个城市啊，旅行城市。然后当时就觉得就觉得这个沙滩上好棒呀，到时候有孩子之后带他一来这儿玩，让他在这个沙滩上这个疯玩一天，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对。突然呢就想起了自己一些童年回忆，对吧？
0: 比如说
1: 比如说这个五彩糖，你看一下图片，你有没有吃过？
0: 没有。
1: 你确定没有吃过？
0: 我们是有代沟的。
1: 我还以为你要说你是那个零零后零食，因为我之前去关注一些，还得说
0: 零
1: 零后
0: 零食，
1: 然后我觉得零零后跟我这个太遥远了。
0: 是什么？零零后
1: 就要相差十年了啊！我们来看一下零零后的零食是什么？
0: 零零后小零食，
1: 素虾拌蛋、KK 星、红油麦片，你有听过吗？
0: 没有，
1: 是吧？感觉好像更是。

0: 断档了，
1: 辣条多一些。
0: 哎，我印象中，我印象中的这个属于零零后的零食，应该有一个叫一颗葱，
1: 啊，
0: 你们知道的？
1: 不知道，
0: 就是那个干脆面嘛，一颗葱叫。
1: 嗯，不知道。就我对于、我知道那些零食哈，就比如说那个你说到这个干脆面，我想起那个一颗一颗的干脆面。
0: 一颗冰足一口脆，
1: 对对对，嗯，哎，这个好吃哈，
0: 哎，对，这
1: 个那个很过瘾，我就感觉，
0: 但是那个挺贵的啊，
1: 总感觉它比那个方便面吃起来过瘾，
0: 对，它压的比较实，方便面是脆，它是那种实球那种感觉啊，
1: 哎、
0: 渣渣脆比较脆啊，
1: 嗯，
0: 哎，
1: 还有那个吸管糖，你有没有吃过？
0: 没有，
1: 就那个里面是一颗一颗非常小的糖粒，啊、
0: 我只吃过辣片，但现在辣片贵了，你知道吗？现在那种老式大辣片，你有没有买到过？
1: 没有，就那个路边推车的吗？
0: 不是。就是现在那种包装特别完好啊，是那种、那种铝箔纸包装的啊、老式大辣片儿，不知道在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吃到过的啊。然后那个确实这个不像童年的回忆了。
1: 嗯、
0: 以前一毛钱一片儿是吧？然后好几朋友分着吃是吧？撕成那个条条啊。
1: 嗯。
0: 现在那一袋儿就十几块，非常贵啊，价格不菲是吧？
1: 哎、所以我们又延伸出说自己童年的那些零食好吃的是不是？或者你就在街边吃过什么东西印象非常深刻？嗯、
0: 童年 DNA 是吧？可以什么回望过去是吧？
1: 回望过也没过去太久吧。
0: 关于成长啊，对，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这个记忆当中有哪些让你觉得哎动，比如说哎，我前两天跟家人在聊天啊，然后闲聊的时候呢，说了一件这么个事儿，
1: 嗯，
0: 我们小时候都会有那个现在小朋友叫阿贝贝，对吧？
1: 阿贝贝
0: 小时候小孩睡觉喜欢抓个手巾儿。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亲戚？
1: 没有，
0: 就喜欢拿一块布子，
1: 嗯，
0: 啊，抓到手里，
1: 然后就是睡觉时有安全感。
0: 哎，像我家孩子以前，我就为了防止他这个依赖阿贝贝
1: 有这样的情况，
0: 现在有专门卖的那种，你知道吧？一个小熊抱着睡。
1: 哎，我之前给我家孩子买过，
0: 对，然后安抚巾嘛，他叫
1: 对
0: 吧？然后我就为了让他这个东西能长久一点，害怕他只认这一个，
1: 嗯，
0: 一下买了两个换着用，现在一个也不认，他现在认什么呢？认他的枕巾儿，就是必须有他的枕巾儿，
1: 就是不管在哪儿睡，得把这个盖在旁边，
0: 就快睡着的时候枕巾得放手里啊。然后以前都是就是一直在培养，说拿抱这个小熊，抱这个小熊，一下买两个。后来两个小熊多余了，一个都没用上。
1: 对，我以前也买过很多这种安抚类的玩具，
0: 哎、
1: 你就觉得它有安全感，然后它可能不太会依赖大人，就是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对对，
1: 有这个陪伴。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豆豆背、什么，就会觉得哎，就是
0: 非常软
1: 的感觉哈。
0: 对、
1: 对。但是都不爱，就是孩子可能真的有孩子自己的想法。
0: 莫名其妙有一天发现他喜欢他的枕巾。
1: 好奇怪、
0: 对，非常有意思。
1: 再过到明年看看还是不是那么喜欢。
0: 哎、然后说到这个阿贝贝啊，这个安抚巾这个事呢，就聊了这前两天一个这个家里面亲戚啊，他大概比我大几岁，就30多岁。他说他在他上高中的时候，他小时候有一个这个他是一个背心儿，他小时候穿那个背心儿、他就一直得抓着那个背心儿睡觉、大概到了上幼儿园快毕业才把这个戒掉，就一直陪伴他长大嘛，对吧？属于是大概在5、6岁的时候才戒掉、然后后来他在上这个高中的时候啊，大概高中应该在16、17岁左右是吧？
1: 对，
0: 大概10年之后，哎，有一天呢，他这个高中不是住校嘛，啊，回家，哎，发现他家一个抹布，他妈妈说，哎，你把这个桌子擦一下。他抓上这块抹布的时候，他说
1: 这是他的背心儿，
0: 他整个人的汗毛都立起来了。他说那个抹布虽然它很脏，而且它已经就是看不出原来的形状，并且已经开花那种，你知道吗？就
1: 那个布已经扯开，你原来那个布比较软，它越用越就碎的一样感觉，
0: 已经扯开
1: 了，
0: 对，那种感觉。但是他一摸就摸出来，那是他以前那个
1: 背心儿，
0: 然后就马上就问妈妈证实，说这是不是我那边是。啊，他说就是那种 DNA 一下唤醒的感觉，
1: 哦，
0: 整个人的汗毛都要立起来那种感觉，对吧？某一瞬间会有这样的想法啊，
1: 哎，
0: 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吧。那在这一刻呢，大家可以将您的这个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公屏当中，抖音平台搜索“听见临汾”。在哪一刻你觉得你的 DNA 被唤醒呢？童年记忆被唤醒呢？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故事。广告时间暂时闭麦，大家可以来稍作等待，我们继续来分享。

0: 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哎，这歌非常好听啊，是麻原诗人的这个泸沽湖啊，这歌非常好听，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乐队。
1: 真的吗？
0: 他这个主唱真的吗？
1: 就是我就有点疑惑，有时候我分不太清浩东是在有潜台词还是就是表达了自己的本意。
0: 对，这他这个主唱，他主唱这个嗓音是那种沙哑那种感觉。
1: 嗯，
0: 是喜欢人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觉得他
1: 喘不过气。啥呀？唱的啥呀？是吧？
0: 对，
1: 这还能唱是吧？
0: 对。但是副歌大家可能都听过。
1: 嗯。
0: 来，到了啊。

0: 是不是挺好听的？
1: 嗯，
0: 看曹静不喜欢。
1: 就还好，就是我听歌，我可能需要就是一个环境，就特定的一个环境下，可能有一些音乐就会很吸引你。就比如说开车的时候，一个人哈，或者是在家干家务的时候，哎，有一些音乐，或者刚起床的时候有一些音乐。但是我觉得就是歌嘛，就得很安静的时候去听。
0: 就是我特别这个想跟齐德他们这个节目互动互动，他那天说乐队，我想聊一聊，是吧？
1: 嗯，想聊聊这个什么麻原诗人，
0: 特别喜欢两个乐队，一个这个，还一个叫
1: 马赛克哈。
0: 马赛克不喜欢啊，
1: 不喜欢了，
0: 对，喜欢。那个
1: 是喜欢霓虹甜心这首歌，不是喜欢这个乐队。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叫那个乐队叫什么？九条人
1: ，
0: 是吗？是叫这个是吧？
1: 五条人吧？
0: 啊，五条，哎，
1: 是五条人吧？反正什么条人？
0: 就那两个人唱的那个嘛，是吧？啊，一个那个，反正南方的一个乐队是吧？
1: 我知道几个，我
0: 五条人啊，你也喜欢是吗？
1: 对，哎，五条人乐队
0: 非常棒啊！
1: 阿珍爱上了阿奇。

0: 对，
1: 就这个歌啊，特别喜欢的两个乐队啊，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他们现场去。
0: 啊，哎，有的话一定要艾特一下我哈。
1: 你也要去？
0: 对对对，我一定要出去放纵一下。
1: 那你那个车，你那车不是充电的吗？
0: 嗯，
1: 那咱们一块儿走。
0: OK 啊，可以啊。
1: 啊，
0: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你看，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想到了之前刷那个视频，在听那个直播的时候，然后你就问我有没有去给别人修眉这件事情。
1: 哦，
0: 哎，你就在问我的时候，我就想啊，你的眉毛该修一修了。
1: 我的眉毛该修了。
0: 又快要长到一起了。
1: 哎，这属于是说我是属于是什么呢？这什么意思呢？这真的是，
0: 明白什么意思？
1: 好啊，那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播出啊，
0: 插播了一下小音乐哈，
1: 对，闲聊了一会儿是吧？啊。大家可以来打开我们的广播啊，听见林不是，先是广播啊，是 FM95.1 哈，88.9调频，可以来一起收听到我们的广播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打开抖音平台，搜索听见林汾，进入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互动啊，祝大家这个六一快乐是吧？
0: 哎，
1: 周一快乐，六一快乐，人家说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是吧？
0: 嗯
1: 啊，
0: 然后、
1: 这个、特别六的一天是吧？
0: 特别顺的一天，
1: 对，特别六、是吧？六月一号是六一是吧？然后这个是礼拜星期一啊，
0: 对，
1: 早晨的6:06:06是吧？
0: 然后要干嘛？
1: 特别六嘛，
0: 就要起床了，
1: 特别六，就是特别六的意思是吧？你要如果那个时候起来你就特别六。要赶不上的话可以赶这个点是吧？
0: 嗯，
1: 我们刚刚过去那个点，如果在广播直播间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16:36的六这个36秒啊。
0: 嗯，
1: 对，没啥意思其实也。
0: 自己说完觉得也就那样哈，就这种感觉。哎，大家
1: 对，但是过完这个半点呢，我们这个17点开始就不六了，你知道吧？
0: 啊，成七了。是不
1: 啊？好冷，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哎，那个，我们有没有问过曹静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一个、说四个周杰伦等于什么？有问过你吗？
0: 问过呀。
1: 啊，问过呀。啊、
0: 好，
1: 好，行，那咱们就说别的话题啊。
0: 这个不能聊下去了哈。
1: 问过就
0: 露馅了，
1: 就没意思了啊。对。
0: 好
1: 好，那在直播间朋友们可以双击点赞啊，双击点赞，让更多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欢迎大家是不是、哎，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那咱们来说说这个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啊。那首先要关注的是什么呢？独库公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的。
0: 独库公路又可以、是不是？
1: 哎，全线恢复通行啊，我们这个又可以去新疆去感受到大美河山带来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景，是不是？
0: 哎，
1: 独库公路呢，也是北起独子山，南至库车，全长是561公里，纵贯这个天山南北，是吧？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呢，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短短一程就能感受多样的地貌。但是要提醒各位是在这样，就比如说新疆啊、西藏这样，就是气候多变的地区呢，可能你今天穿短袖，你明天就得穿羽绒服。
0: 它可能都不仅仅是今天和明天的差别，就是早上和晚上、中午的差别都不一样。
1: 对，
0: 因为我去看一些博主，他们说早上你会觉得你得穿一件这个冲锋衣或者这个加绒的卫衣，然后呢，到中午你就觉得好晒好热，然后呢，你又觉得很热，就想穿短袖，但是它的紫外线又非常强，你还得做好这个防晒。
1: 对，
0: 就是
1: 五穿纱嘛。
0: 对对对，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哎，一瞬间就又变冷了，就是要去这边一定要做好一些相关的攻略。
1: 但是你在一个地儿待，如果你沿着公路走的话，你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0: 就穿越了哈，然后就刚刚说到的什么，一会儿是雪山，一会儿是峡谷，一会儿是草原。
1: 对，你一会儿是这个高原的这种这个什么
0: 高海拔，然后
1: 季风的气候，有可能有到这一定地方。
0: 一会儿有亚热带气候。
1: 对。所以变化非常大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带点衣服去这边。
0: 哎，为什么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以后大家关注度很高呢？因为它是这个季节性通行的一条公路。
1: 对，
0: 每年的6月到10月是开放期。哎，所以就是从6月开始也就进入到了去新疆游玩的一个什么非常美好的时间了，也就是6月到10月是非常适合去新疆游玩的。
1: 哎，那当然其实还有一条跟大家分享的路线啊，就是说我们有新的一条公路叫奎独库高速是吧？奎独库高速也是这个正在施工当中啊。那这个独库公路大概呢，原车程呢是14小时，

0: 会缩短成4个小时，而且全年通行。
1: 哦，
0: 哎，这很
1: 棒，这太棒了。
0: 对，但是它这个其实大多隧道啊，其实我觉得不如这个走这个公路的感觉好。
1: 就是它缩短以后，就是因为有隧道，所以缩短的距离，
0: 隧道比较多。
1: 但是呢，你可能风景有很多欣赏不到了。
0: 对，而且它可以常年通行，是因为它就是隧道嘛，对吧？所以就可以常年通行啊。啊，那当然，其实独库公路的旅游热度攀升，所以说呢，对这个通车的工作也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对吧？最近我们比如说很多了解到的那个就大回环的来回跑的那条路啊，在独库公路上让很多朋友都是流连忘返的啊。那根据数据显示呢，在2023年独库公路客流是686万人次，在2025年就增长了707万人次，近三年游客稳步上升，今年出行需求会格外旺盛，也给交警啊、公路养护等部门保通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 哎，也许今年我就要去感受一下哈。
0: 对，曹
1: 静就是去过之后，
0: 加一是吧？
1: 就是对，就是我那个707万点一，
0: 就是你就是那一是吧？
1: 我今年要先加个一是吧？
0: 对，
1: 我不可能一个人去，
0: 哎，
1: 那得
0: 加一车，
1: 567，
0: 加一车是吧？哎，其实真的是我们去这个新疆呀这些地方，就真的是很美的，是我也特别想去。
1: 就据说就是真的不是画报上的感觉，就是就在你的眼前，
0: 一步一景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值得一看啊。那各位对于这件独库公路通车这件事，你有没有心动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对不对？
1: 哎，有去过的朋友吗？是不是有没有到新疆游玩过的朋友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
0: 哎，给大家说一个这个话外的消息哈，今天早晨呢就收到了一份礼物啊，是吧？6一儿童节礼物啊。
1: 哇，谁送给你的6一儿童节？
0: 就是一瓶胖东来酱油。
1: 我送给你的。我说谁给你礼物没有我的份儿？是我送给你的6一级礼物是吧？
0: 收到了一瓶酱油啊，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对，然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胖东来酱油不是据说是配料表很干净嘛，对吧？
1: 你看了吗？干净吗？
0: 没看啊，但是据说很干净啊。那当然今天呢其实有一个话题想聊一聊，就是大家买东西会看配料表吗？这个是一个可以来讨论的一件事情。
1: 对，也许你会近两年有变化，是不是？可能以前你就会觉得我就买什么就行了，是不是？最近你会发现，哎，就好像自己更关注一些内容了。
0: 哎，就为什么买东西要看一些配料表啊？就大家会不会看配料表呢？在这个时间段呢，咱们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买东西看配料标签的人究竟在看什么？
1: 看什么？
0: 可以来聊聊这件事情。那当然，现在人呢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一日三餐呢都会这个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是吧？比如今天中午，我们现在都是减少碳水，多吃蛋白，是吧？
1: 对。
0: 觉得我这个今天的蛋白肉量不够啊，补点大虾，补点海鲜，或者来点鸡蛋、蛋清什么的，补充一下营养，对吧？
1: 对。
0: 那当然买到一些东西呢，可能会有一些预包装的食品，比如饮料、零食、面包。那很多配料表呢，密密麻麻全是小字，各种什么。什么添加剂啊，是吧？各种防腐剂非常多，对吧？让人头昏脑胀。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学会怎么来辨别。
1: 就是你在配料表上看到什么，就代表它是什么。
0: 怎么看，对吧？
1: 就是什么你看到就最好不要买。
0: 对。
1: 什么看到，哎，就可以放心入手。
0: 哎，那今天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是吧？三招教你。这个
1: 看配料表，
0: 食品标签的配料表。那说这个先看一下这个你同学来了。东建北刘家拉面说，这个独库公路一天看四季啊，非常棒。
1: 你去过吗？
0: 我没去过。
1: 我问刘家拉面
0: 啊，你们可以同学聚会可以是吧？一起去
1: 同学聚会，然后讲一天这个独库公路。
0: 独库。哎，那咱接着说配料表。第一，什么看配料表的排名，对吧？
1: 哎，
0: 看懂配料表要看排名。
1: 为什么呢？
0: 排名越靠前，那说明添加量越大，对吧？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买果汁，
1: 哎，之前咱们举过例子，就是买那个绿豆汤。
0: 绿豆汤，
1: 就是夏天的时候，就各家便利店都出了独属于自己的绿豆汤。
0: 哎，那第一边肯定是水。
1: 有一些它第一个是绿豆，有一家它是绿豆，有一个品牌第一个是白砂糖。
0: 哦，
1: 就是它其实配料只有三个，水、绿豆、白砂糖，
0: 看怎么区分了。
1: 你就看很健康，但是排在第一的，它就含量是最高的。
0: 哎，
1: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太甜的，那你就不要买那个第一排料是排名是白砂糖的，买那个最后一个是白砂糖的。
0: 哎，但是你说这个白砂糖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我们不经意间会摄入很多的白砂糖啊。
1: 比如说
0: 我们出去去吃饭，
1: 去
0: 那种。朝鲜族饭店是吧？延边饭店啊，会点那种冷面。
1: 对，它里面都有糖。
0: 你知道那个冷面汤要放多少糖吗？你看到你就觉得哇，这。

0: 玩意儿能吃吗？对吧？还有什么呢？京酱肉丝儿，
1: 嗯，
0: 你知道京酱肉丝儿放多少糖吗？
1: 嗯，
0: 才能吃到你那口感吗？
1: 嗯，
0: 对吧？
1: 对，它基本上、只要你在外面吃饭，每道菜都基本上会有糖，
0: 嗯，
1: 就是多少的原因了。
0: 对，
1: 只是在家，你看我买这个，你今天不是送给你个六一礼物哈？这个生抽，
0: 对，
1: 我现在主要可能买生抽会比较频繁比较多，是因为我大部分的菜现在
0: 主要放生抽，
1: 对，其他的料基本上都不太放。
0: 哦，
1: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生抽它就足够了。如果就像我自己今天中午，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吃饭嘛，然后我给自己炒菜，我就是只放了生抽，其他盐什么其他东西都没有放，就对我来说它的味道就足够了，然后香味也足够了。就是所以我就看重生抽比较重要一些，因为用的量比较大哈。
0: 对对啊、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配料表的事儿哈、是吧，说那个比如说配料表前三位有白砂糖、果葡糖浆、蔗糖等食品呢，就大家要亮一个红灯了啊，这个就可能糖分比较高一些，要少吃一些啊。比如说选一些粗粮或全麦面包的时候呢，前三位配料表有全麦粉啊，或者是其他呢，说明它这个全麦粉粗粮含量比较高。
1: 嗯，
0: 那当然，如果全麦面包里边的前三位都没有全麦粉，而是以面粉为主，那说明它的这个配料就很低了。
1: 它就不属于是、正经来说，它应该不算
0: 是
1: 全麦面包。
0: 它属于是借了个色，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一碗糙米饭，对吧、我们放一点点糙米，它煮出来也是那个颜色的。
1: 对，
0: 对吧？但是含量很低啊。
1: 对，如果说我们就可能就是随便吃个吐司，对于这个全麦，或者你不是那个控糖人士，或者是不是有一些朋友他不能吃这些细粮，只能吃粗粮、那就必须得看配料表
0: 看清楚啊。比如说你买油面，油面第一个是油面，那就很好了，是吧？不过油面第一个应该一般都是水，水应该多一些啊。好，那还有什么呢？第二个要看什么？营养成分比例、啊，这个我们不常看了，是不是？营养成分比例啊，那主要展示几种核心营养素，比如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那很多朋友不明白，说营养食品营养成分表中的这个 NRV 代表什么？
1: 就是它每每这个配料下面还有一个方框，就这个表上面有什么百分比，是不是？
0: 对，
1: 什么钠占百分比多少，什么蛋白质占百分比多少，碳水化合物占百分比多少，
0: 它是表达就是占的百分比，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买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后边这个 NRV 的一个比例啊，就会更好的了解到我们这个食材的这个所占百分比。
1: 但它呢有一个这个比如说克重哈、就是每百毫升或者是
0: 一般的每百毫升
1: 或者每百克
0: 或者要是小包装的25克或50克之类的啊，
1: 对，
0: 这样标啊。
1: 对，如果说你希望它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比例高一点，钠、脂肪、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比例低一点，你就需要去关注这些比例占比。
0: 其实我有个建议啊，就是我们现在商家买这个卖东西的时候啊，我觉得你可以按你的包装来说每百毫，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就一百毫升，你可以写每百毫升。那你有时候会看错，对吧？
1: 对对对，
0: 尤其是看这个能量啊，会有时候看错，算卡路里的时候
1: 是、
0: 对你比如说
1: 这个能量我都一直都搞不太懂，
0: 一般就除以四就是可以估算一个大概的数据、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每一百毫升那个牛奶是吧、是309千焦，
1: 就是309的能量。
0: 但是我们一般的包装呢都是200毫升左右啊，就是得乘以二，对吧？就是6609，然后再除以四，大概就是你这个150左右，
1: 150
0: 卡路里。
1: 也就是喝的这一桶牛奶就大概就150，
0: 对，然后
1: 200毫升牛奶大概就150的
0: 这个卡路里。
1: 对，
0: 然后你一天大概也就是要2000左右，是吧？女生应该是1500左右，
1: 1500到1800
0: 啊，男生应该是2000左右啊。你吃够你这个量，就换算一下就可以了啊。对，非常专业，但是从来没有旅行过啊。我一般我爱吃这个花生豆啊，所以我一般都不看这个，算不明白。
1: 这个花生豆是一颗热量都很高了，
0: 对，所以我
1: 没办法计算。
0: 一般我不算，
1: 一计算就觉得没法入口了，
0: 很超啊。
1: 那既然看配料表，我们主要要关注哪几项呢？首先呢，我们要了解糖、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还有就是原本就有的钠的含量。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低糖、低饱和脂肪酸和低盐的食品。 你，因为这个高糖、高饱和脂肪酸和高盐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影响，嗯、所以呢，着重要看这三项。
0: 这三个分别就是对应的我们那个传统疾病嘛，是吧？嗯、啊，血压、血糖和血脂嘛。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对。
1: 哎，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推荐，成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

0: 超过50克。
1: 嗯，
0: 最好呢控制在25克以下。
1: 哦，
0: 日常的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下。
1: 对，
0: 换算下来就大概是18.9克到23.9克。
1: 嗯，
0: 每天的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哦。
1: 嗯，
0: 哎，根据这些数据，你去结合营养标签，就能判断这个食品是不是健康的。嗯，
1: 对，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这些了，对吧？
0: 就那句话嘛，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可能就会不在乎，嗯，可能到年纪略大一些，有些地方就会体现出来，嗯，是吗？
1: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买东西还是要看清楚，是吧？啊，
0: 嗯，
1: 对啊，那就聊到这儿呢，就聊聊这些吧，对吧？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这个自己满意的，是吧？一些物，但是我觉得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真的，对吧？
0: 嗯，
1: 就是有一些就比较。哦，这个，
0: 但是我其实
1: 少一些的，
0: 但是我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种疑惑，
1: 嗯，
0: 就是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无麸质的食品，
1: 嗯，
0: 啊，然后或者说有一些控糖人，比如说全麦的或者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就越干净的食品，你会发现它价格会越高一些，
1: 哎，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嘛。
0: 对，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会想，
1: 嗯，
0: 你看，那你明明用的都是最干净、最能可以直接得到的食材配料。那添加的东西不就额外要添加很多的？
1: 那它属于是就是它你做到口感很统一啊，
0: 嗯，
1: 而且这种添加少了保质期短呀，
0: 嗯，
1: 啊，所以它就是成本高呀。你从制作出来，
0: 嗯哦，是这样子的，
1: 你从制作出来到你手里它是有周期的呀。
0: 嗯，
1: 而且
0: 然后每天想，你看那么多配料表，它是不是应该贵？
1: 对，你商家要储存嘛，对吧？比如说我们，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个也分是吧？尤其是比如牛奶。
0: 嗯
1: 啊，这就是另一种了。
0: 嗯，
1: 比如说买的特仑苏经典都是6个月保质期，它很贵。嗯，短保的那种40多天的，有40多天那种什么古城，
0: 嗯，
1: 它反而还便宜，嗯，你们觉得吗？
0: 但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品牌销量的原因。
1: 嗯，反正原料也不一样，
0: 大众的这个接受原因吧。
1: 对对对啊，对。
0: 但是呢，其实就是买食品还是要注意一些，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大家会现在很多人更看配料表了？
1: 嗯，
0: 是因为以前我们的东西可能种类比较少。
1: 哦。
0: 就是一个品类可能也就只有那几件产品，就比如生产的厂商就很少。
1: 哦，
0: 现在是
1: 遍地开花，
0: 食品太种类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大家会更格外的在众多当中去挑选，
1: 哎，
0: 对不对？
1: 选择自己喜欢的。
0: 对，所以呢，有一些地方，比如说这个全麦粗粮，你就一定要看配料表哈。
1: 嗯，
0: 然后还有起酥派，这些的脂肪都会很高。
1: 对，哦，
0: 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小牛角包啊，起酥包啊，
1: 嗯，
0: 什么可颂啊，嗯，这一类型的哈。
1: 什么法餐呀，啊，什么的，是吧？
0: 然后还有
1: 法式小面包、
0: 生炸类的食品，哎，就那种高温油炸的东西。
1: 嗯，
0: 再有像千层类的，哎，这个什么千层
1: 榴莲千层，
0: 对对对，这些它的热量都会比较高一些，而且
1: 蛋糕类的
0: 糖也会比较高一些。
1: 对，
0: 嗯，
1: 啊，好，那就聊到这些啊，大家希望大家对有所帮助，对不对啊？
0: 就是给孩子是吧？今天6.1嘛，
1: 嗯，
0: 给孩子选择一些食品的时候，稍微注意注意，哎，是吧？尤其是孩子就是，
1: 嗯。
0: 不要太吃太多的这个糖类，因为基本上每什么零食里边都有糖，都有盐，
1: 嗯，对
0: 对吧？就是所以我们没办法把控一天的总摄入的糖啊，摄入的盐，所以你就可能需要
1: 嗯
0: 稍微的管控一下下，嗯，啊。
1: 对，好，那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 DNA 的这个就是童年 DNA 是吧？
0: 嗯，
1: 就是你有没有一些美好的记忆，在某一瞬间唤醒你的童年 DNA？ 可能是一条广告。可能是一个物品，
0: 可能是一个零食，
1: 可能是一个地区的啊旅行是吧？和一段回忆，
0: 嗯，
1: 可能一份美食啊，都可以唤醒是吧？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哎，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和讨论一下啊。我还真挺想去这个独库公路的啊，
0: 嗯，
1: 说实话，
0: 嗯
1: 嗯，有机会
0: 咱俩一起请假。啊
1: 对，这个节目停播一个星期是吧？说也一到这个点就立个牌，主播去旅行了，停播一星期，下周与各位分享旅行经历。
0: 你讲一天，我讲一天，你讲一天，我讲一天，
1: 分享旅行经历是吧？
0: 春夏秋冬咱俩就分开了。
1: 哎，最近看了一个博主啊，他是在骑行，
0: 嗯，
1: 从北京一直骑自行车去西藏啊，
0: 嗯，
1: 然后就感觉他这个也是感受了很多的变化，对吧？尤其是从四川开始啊，就感受到这个高原地区的这种不一样的风景啊，
0: 嗯，
1: 然后真的是很美是吧？就是你我偶然间一抬头，蓝天白云有雪山那种感觉，
0: 嗯，
1: 就跟我们这个感觉不一样。像我们现在直播间一抬头是吧，能看见西山，
0: 嗯，
1: 是吧？嗯，
0: 首先就是那个你首先走出去，你的心情就不一样。
1: 哎，
0: 你知道你这个假期拿到了就要出发了，
1: 嗯，
0: 那个心情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再加上又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自然风光，
1: 哎，
0: 然后那么开阔，我们说新疆、西藏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因为它，
1: 嗯，

0: 领域很开阔，你就会觉得啊，这个空间怎么这么大，自己那么渺小，就那种感觉哈。就是这种状态，我们在城市当中，你就会觉得啊，车水马龙的。
1: 对。
0: 就然后去一些商场、高铁站，你就觉得啊，怎么人挤人的？到了这个草原呀，或者这种。雪山啊，你就会觉得哎，大自然的魔力自然而然就来了。
1: 对，哎，那想问曹静啊，你是多孩子多大开始带他出去旅行的，可以来分享一下吗？
0: 孩子多大？
1: 嗯，就是说到这个六一嘛，小朋友出去旅行的话，
0: 一岁
1: 大概去
0: 一岁多吧，一岁多
1: 是去看海是吗？好多人都说
0: 没有，我们就是去哪里把他带上，就是方便的话就把他带上
1: 哦、嗯、一起旅行。
0: 对对对、嗯、就是
1: 那他会有记忆吗？也会
0: 有一些，有的没有，就看选择性了、嗯、就是孩子这个记忆你没办法把控、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吧，你怎么想，如果你觉得带孩子出去不是那个负担、
1: 嗯、
0: 就是你不会觉得很累、
1: 嗯、
0: 是很享受的状态，你就可以带他去。但如果你觉得就带上他你就会身心疲惫啊，影响你的旅行心情，但是你就可以把他放在家里。
1: 嗯，
0: 就这种，因为对于孩子我觉得首先现在你能够考虑到自己的感受，他考虑不到他自己的感受、
1: 哦、
0: 因为
1: 他也记不住啊。
0: 对，他就是那个吃饱了然后就可以玩，然后就是困了就会睡、
1: 嗯、
0: 是吧，大人不一样，孩子是只是受他自己身体控制的，
1: 对，
0: 然后剩下的就需要大人去承担了。
1: 哦，
0: 哎，就是看你怎么想了，千万不要觉得亏欠孩子，因为他的时间还比你要长很多。
1: 嗯，
0: 就可
1: 他以后会有大把精力去感受是吧。
0: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嗯、尤其是到这个有自主性的时候选择的时候，孩子们会觉得跟你一起出去玩没有太大意思，他不太会更喜欢看什么风景之类的、
1: 嗯、他喜欢看他喜欢的。
0: 到10岁左右以后、嗯、他就会觉得这个好像跟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点、
1: 哦、
0: 但是可能当他上高中以后他就又有了这种要出去走一走玩一玩的心情、
1: 啊、
0: 我觉得这可能跟年龄有关系，所以就不要强迫，就是强迫的参与然后你还会怎么样，
1: 就你自己很累，
0: 对，
1: 对
0: 吧，自己有一个不太好的状态。
1: 对，就跟之前有一次去旅行了，在海边，然后我就感觉、
0: 嗯、
1: 因为他那边就是又有海滩又有山对吧、
0: 嗯、
1: 山上也有一些景色也很美啊、
0: 嗯、
1: 可以看大海的那种景色、
0: 嗯、
1: 然后呢就看到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啊，非常崩溃，小朋友大概上幼儿园左右吧，
0: 对，
1: 就不想走路不想爬山。
0: 他不是他到10岁左右他也不喜欢走路，除非是你每周都会带他，他会觉得哎这个就是正常的，他可以走路、
1: 嗯、对，所以他
0: 基本上大部分孩子都不行、
1: 嗯、对，他什么，我们总结过来就是他喜欢在沙滩上玩，
0: 对，
1: 你在那放一天他都非常开心嘛。
0: 是，
1: 但你要带他去看景去爬山他就不喜欢了、嗯、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这个选择不一样对吧。
0: 对、嗯、就是如果你想轻松一些你就海边住上3-5天、啊、
1: 对，
0: 然后就每天早上起床就去海滩玩、
1: 嗯、
0: 睡困了就睡回酒店睡觉，然后睡醒了再去玩。
1: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博主啊带他孩子去三亚，
0: 嗯，
1: 然后那个三亚那个酒店不是属于那种有自己就是酒店
0: 里边就在酒店内有沙滩，
1: 不用出门啊、
0: 嗯、
1: 在沙滩啊，他说哎那你去这个三亚回来家里老人们说去三亚的最好的记忆什么呀，是吧，是不是沙滩很好玩大海很大呀，他说不是啊，我喜欢酒店那个浴缸，我每天可以在里边泡澡。小孩的这个视角不一样是吧。
0: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们觉得带孩子出去是一件不那么痛苦的事情、
1: 嗯、
0: 就去。
1: 哎，
0: 如果说你就觉得就很累，你就可以预想到它必然是一件很累的事儿。
1: 是的，
0: 所以你就可以试试等他再大一些有自主性是吧、
1: 嗯、
0: 最起码是自己可以走很多路的情况下然后再去选择带他出行。
1: 对，
0: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的世界、嗯、就是你的思想跟孩子是思想是不可能完全都统一到一起的，
1: 哎，就不可能强迫他。
0: 对，你现在是可以强迫他的，但是你会很累自己。
1: 嗯、
0: 我最害怕的状态就是那种互相抱怨。
1: 哦，
0: 夫妻两个因为带孩子出去，然后互相抱怨，然后谁也没玩痛快，然后就很累。而且在于孩子来说，可能你觉得这个点他该看风景了，但他却睡着了，
1: 就再选择了，对吧？好、
0: 嗯，
1: 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讨论一下你的观点，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打开抖音平台听见临汾，进入直播间啊。点进直播间的都发财是吧，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啊，哎，祝福啊。好，对，好了，那稍后调播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一个今天来自回忆的延长。
3: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

0: 真凉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好了，那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我们的广播端和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广播收音机来关调频 95.1 和 88.9 啊，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广播直播，那也可以打开抖音平台听见临汾，进入直播间来一起来分享，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啊，点进直播间的朋友都发财啊，朋友们赶快动动你发财的小手是吧，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大家好，我是郝东。
1: 大家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呢，走入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听友啊，评论区可以发送相关内容，跟抖音有关的，跟吃喝玩乐购有关的，都可以参与进来。
0: 那
1: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
0: 点好吃的是吧。今天中午又去吃这个牛肉拉面
1: 啊。哪里的牛肉面？
0: 就是在那个彩虹龙街啊。
1: 就是它搬了一个位置。
0: 对对，全福是吧，叫全福牛肉面。
1: 金福
0: 吗？反正就那个，
1: 就是你不想去那个商场里也有一家
0: 一样的吗？
1: 也是金福。
0: 原来这样哦。在哪？在负一层。
1: 对，然后在那个超市旁边那个美食城。
0: 原来这样。我都不知道那里还有。
1: 嗯
0: 那我就不用跑这么远了嘛，是吧？
1: 对，你下次可以尝一下是不是一样。反正它名字是一模一样的。
0: 我看其实在临汾开了很多家，不单单那儿。然后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本来就说十月城有一家。然后呢后来就觉得呀，十月城不知道好不好吃，然后就去这家了。
1: 对，所以就是可能有时候就你会觉得名字一样但不一定是吧，有时候就不太敢吃醋。
0: 他家这个我最爱吃的是他有一个炒辣条是他那个洋葱加这个回字白。回字白。西葫芦。洋
1: 葱
0: 加
1: 西
0: 葫芦
1: 炒辣条子，
0: 炒的辣条子，非常好吃。
1: 在一个牛肉面店，然后吃了一碗辣条子。
0: 对，他不就是卖拉面的嘛，对吧？
1: 对。
0: 然后炒的非常好吃，一碗20块钱啊，20块钱居然没有肉。
1: 对，就有点贵。
0: 确实有点贵，但是炒着很好吃，而且他放的那个辣椒，那个酱可能也不一样，因为咱们吃兰州拉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辣椒嘛，对吧？那个辣椒油泼辣那个酱非常棒，然后但炒的好像又不是油泼辣子那个味儿啊，反正就是。就很好吃啊，
1: 反正就是好吃，但是不知道是啥是咋做的。
0: 对，所以它卖的很贵嘛，对吧？但是确实
1: 秘制是不是？
0: 对对，很好吃啊。好，我们下个主播已经来报道啊。
1: 我们可以下班班了。
0: 对，
1: 就你刚刚说20，我就想过，因为我刚刷到一个这个美食主播说我们临汾有最便宜的10碗面，最便宜的5块。
0: 那个刘家拉面是不是也卖拉面的？有没有炒辣条？
1: 对，刘家拉面可以说你家这个拉面是不是多少钱呀？是这个什么是怎么做的呀？然后这个你家这个拉面跟我们说的这个兰州牛肉面有啥区别？
0: 对对，曹军刚才分享了这个，在曹军分享之前，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拉面的店。这个一个牛肉拉面在这个锣鼓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到的啊。
1: 锣鼓桥，
0: 我们这个锣鼓桥的桥西头
1: 往北走
0: 是有一堆小吃摊的，你知道吧？
1: 不知道。
0: 就不知道吗？就是这个锣鼓桥嘛，锣鼓桥桥西头往北走，那好多小吃摊。
1: 明白了，就那个口路口这边，就爱心公园这边呗，
0: 对吧？
1: 对吧？这一侧是吧？
0: 对对对。然后那儿，
1: 然后就是你如果说你东向西方向右转，然后就这个。
0: 对对对，那家那儿有一家这个街头拉面啊，非常好吃那个拉面啊，
1: 就叫街头拉面，
0: 具体叫啥不知道，
1: 还是在街头摆的拉面，
0: 在街头摆的拉面，反正具体叫啥名不知道，但是真的非常好吃啊，汤也好，面拉的也好，是吧？反正就都好啊。
1: 我觉得这个面好不好吃，又问男生就非常准确
0: 哦，
1: 因为女生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面的没有什么太
0: 喜好，不是很厉害，
1: 太情有独钟，
0: 不是很强烈。对，
1: 然后男生总是觉得这个中午吃点啥，要不吃碗面吧，就那种感觉，
0: 顶饱是吧？那曹静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几款拉面呢，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说啊，这最便宜的5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哈？
0: 在哪里？
1: 5块钱
0: 的路边吗？
1: 我先来看一下
0: 独家面馆。
1: 我先来分享到一个是油泼面7块钱的，在财神楼一个巷子里面，没有招牌。它呢是只卖油泼面，还有西红柿鸡蛋面、炸酱面3种。油泼面呢是7块钱一碗，还有现扯的面条。老板每天只准备40碗面，大概中午1点基本卖完。说来的大多都是这个老邻居、老顾客，很少有人拍照上网。但就是这个油泼面的样态，对于我来说。

0: 我感觉
1: 啊，
0: 它这个是西红柿鸡蛋面啊，不是油泼面状态。如果是油泼面，我感觉不太应该是这样子的样子。
1: 那油泼面不，油泼面不就是面上泼撒点辣椒面泼个油吗？是吧？
0: 不，但那个油泼面它叫、这个韧性会很
1: 强，有几根油菜啊。
0: 它最重要就是个面要韧性，
1: 要宽是吗？能挂住辣椒是吧？
0: 是，
1: 嗯，
0: 哎，还有一个是老锅羊汤面，
1: 嗯、
0: 在某小巷，瑶都区某小巷，
1: 嗯，
0: 咱也不知道是哪个小巷。
1: 哎，
0: 咱这个老板们是因为都没得到那个什么，所以
1: 分享的不是很那个啥、
0: 很具体哈、说价格6块到10块不等，
1: 嗯，
0: 每天限量100碗，老板姓郭，老郭每天只卖100碗羊汤面，
1: 嗯，
0: 10年来一直维持这个价格，理由是来的都是老顾客，不能涨价啊、羊汤面6到10元，汤呢是羊骨熬的，料给的很足，早上排队尝台，去碗就没了。这个羊汤面感觉看上去这个汤应该比较鲜。
1: 哦，对，
0: 是吧、
1: 我不喜欢吃细面条啊、所以这家店我就 pass 掉了，
0: 又 pass 掉了。哎，我们来分享第三家，叫什么源自来面馆。他说没有具体的门固定门店。
1: 好啊，这个具体说半天的没有一家是知道在哪儿的是吧，我就听出来了啊。
0: 有肉臊汤、刀削面、西红柿鸡蛋炒刀削、饸烙面哈、小碗9，中碗10，大碗11、凉菜6。
1: 前段时间有一个非常火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叫波面王还是叫拉面王，
0: 在哪里
1: 不知道啊，
0: 不是，
1: 但是这个就很火啊，对，很多人去打卡，好像波面王是不是？哎，有没有知道的？这个刘家拉面，你知不知道波面王？拉面说我不出去吃别的面。
0: 刘家拉面是山西本地盐碱面，跟兰州拉面汤底不一样。
1: 可能是这样有区别，对。哎，反正我是挺喜欢吃这个兰州拉面那种感觉的。
0: 然后他推荐这个薛老五的牛肉丸的面是9块1碗吗？
1: 不是呀。
0: 所以哈，我不准备分享其他家了，因为他一说这个
1: 不准确是吧？
0: 9块1碗，我真的没吃过9块1碗的丸子牛肉丸子面。哎，
1: 对，
0: 就是不管是不是这家，是不是？大概都在十往上吧，
1: 对，
0: 12左右吧，12-13左右。
1: 我得搜一下这个波面王。
0: 那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很火的波面王。
1: 福山波面王是吗？是叫？那个确实最近很火的一个店。
0: 福山波面王。大家知道吗？有听过吗？福山波面王知道在哪里吗？有打卡过吗？
1: 还是叫波面王吗？对，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啊？对，
0: 这个你要在抖音平台去搜吧。大家应该一般都是在抖音上去看一些博主推荐，然后去打卡的吧？
1: 对啊！那个不说这么多了，反正没吃过咱也不说，我就说我吃过的哈。我觉得这个
0: 是叫行家面馆不？
1: 行家面馆，
0: 行家面馆，
1: 行家面馆，这个很多是吧？其实你去什么福山跌一碗啊，这种是吧？就真的是很好吃了。曹静一般不吃面，可能就是有点难住他了哈。
0: 对，你今天这个一说牛肉面，然后我就我是吃过牛肉面的哈。
1: 牛肉面啊。哎，还有
0: 我吃过你吃的这家的牛肉面。
1: 还有什么那个一城小酒油泼面，大家有没有吃过的啊？这个是李想主播带我去吃的，在福利巷啊。他家这个晚上有炒菜嘛是吧，有烤串铜火锅。中午就吃碗油泼面。
0: 他就只请你吃了碗牛油泼面。
1: 那个油泼面好吃，哎，真好吃。它是那种属于底下有料的，就是碗底是有料的。
0: 有什么？
1: 你得使劲搅。啊，它就有个臊子那种啊，具体是什么卤？
0: 不是，不是我们吃的这种，
1: 有点卤的那种啊，
0: 西安式的这种。
1: 对，不是纯，不是纯面那种。然后搅，哎，非常好吃啊。然后以前呢，可能比较多，现在见比较少，就是菠菜面。啊，以前在和分路还没有这个修路的时候，以前那好几家菠菜面，非常好吃，是吧？放点西红柿鸡蛋卤那种啊，现在也没有了。有没有好吃的菠菜面可以分享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个东建北刘家拉面，说丸子面最早就是三块五素面，5块钱肉的啊，最早的时候是吧？现在不是了啊。然后现在我感觉现在它的那个成本都不止啊。对吧？成本都不止。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贡院街有家独家面馆，有没有吃过？
0: 没有，独家面，哎，我就叫独家面馆。
1: 独家面馆，他以前在梅花巷是摆小摊儿的啊，就是早上去晚了就卖完的那种，卖早点。他那个面真便宜，就是5块6块左右，6块钱吃到顶那种，你知道？后来开了个小店，
0: 涨价了。
1: 差不多没涨价，后来他又搬到这个贡院街上独家面馆，那个面也很好吃啊。嗯、然后他家为什么吸引我呢？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吃豆的嘛，刚才不是说了，
0: 嗯，
1: 他黄豆畅吃，哎，就是那个煮的那个五香黄，就是那个花椒大料水煮那个黄豆，你知道吧？
0: 哎、嗯，
1: 畅吃，每次舀一勺，舀上一盘是吧？倒到碗里一搅，然后边吃豆边，他家那个里边就只有韭菜，没有绿菜，面条，
0: 嗯，
1: 会配一点那个油条，就是和油条一样那个小油条的那个。段儿，
0: 嗯，
1: 啊，小块儿，嗯，
0: 哎，
1: 嗯，反正总体来说那个非常不错啊，就是有时候这个中午，比如说忙完之后想去吃一碗面，去那儿吃一碗挺舒服啊，
0: 嗯，
1: 可能很多这个开出租车的朋友比较有同感，
0: 对
1: 吧？对，嗯，那边比较多，
0: 就很多朋友就是说中午就是趁个休息时间，嗯、一碗面又扛饱，然后呢又便宜，然后还有就是又节省时间。
1: 是，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叫什么姚贤街和华康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就是这边还没有修高架的时候，它是在这个西南角啊，它现在搬到东北角的这家。具体叫什么什么名忘记了，但是他卖的很火爆，你知道，一到饭点全是人，为什么？因为他免费续面，而且价格不贵，
0: 哦，
1: 就是就10块以内吧，啊，免费续，
0: 嗯，
1: 只要大碗就免费续，如果量大就管饱那种，
0: 哦，那就很实惠，
1: 嗯，对。然后他家现在是有肉的啊，有肉的，有素的啊，对，然后新加了一些什么小炖肉的那个面啊，非常棒，
0: 嗯嗯。刘太太面说丸子面食材成本真不高，就是房租人工贵，比你们想象要低得多，哎，
1: 是吗？因为我了解的就是他除了这个料可能是自己熬的，有自己的这个汤底是自己弄的，对吧？
0: 其他都得外购，
1: 面条是进的，
0: 哦，
1: 肉是进的，丸子是进的，
0: 嗯，
1: 对吧？啊，一般我觉得这个面，一个面最高成本的应该是面吧，是吧？
0: 不是肉最贵吗？
1: 也是啊，肉自己
0: 卤，那不是肉，啊，肉不是比面贵吗？
1: 对，肉，
0: 那要面贵好多倍呢。
1: 对，也是，也是啊，是吧？你要
0: 一下就吓着我了。
1: 你要自己和面的话，不是你这面的成本就出来了吗？是吧？雇一个人工是吧？你雇一个人工在那儿煮面条，和雇一个人工在那儿和面带煮面，不是一样吗？是吧？
0: 现在我觉得还是就是你看刘家面说，大部分的这个贵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店看开在哪里，它的房租
1: 是
0: 最贵的，
1: 也是也
0: 是，
1: 是
0: 吧？这个房租是成本最贵的一个，
1: 对对对，你开在东建美就非常合适，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对吧？
0: 就离我有，我们有点远。
1: 对对对，哎，这个刘家拉面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那边这个拉面有哪些特色，是吧？啊，你是一般会放什么什么秘方之类的，是吧？
0: 嗯，
1: 比如说我家就是那种带臊子的那种拉面，就是临汾那种老式的，
0: 嗯，
1: 土豆丁那种，是吧？
0: 哎，
1: 带肉丁那种，
0: 对，
1: 然后出锅浇上一个这个葱油的，浇一勺葱油那种，
0: 嗯，
1: 那也很棒的，是吧？
0: 茉莉花茶说回民家丸子面的丸子是自己炸嘞，
1: 哦，那就成本低，
0: 嗯，
1: 自己炸的不多吧？啊，据我吃完，我感觉也就白老二，
0: 嗯，
1: 是吧？应该是这样，是吗？别的不知道啊，
0: 嗯嗯。卑微小景说好的这个年画娃娃呢？什么年画娃娃？
1: 他是让齐主播来 cos 一下年画娃娃。今天的这个刚好是这个怎么说呢？六一嘛，是吧？
0: 我们今天忘了带一些气球了哈。
1: 嗯，哎，气球还真有，在这个办公室啊。好啊，就说到这儿是吧？说面条，面条这个。还是很多很好吃的，对吧？可以来继续来分享
0: 一下。因为我们本身山西面食大省嘛，而且我们大部分山西人的主食或者是这个早中晚三餐都可能会吃面，
1: 离不开面条，
0: 所以你就会，
1: 哎，
0: 这个面馆就非常多。嗯，
1: 对，
0: 嗯，
1: 今天中午我就是在这个小秦狗舌头和这个中大街彩虹龙街这个拉面之间选择了拉面，
0: 嗯，
1: 啊，因为汤面嘛，是吧？
0: 嗯，
1: 啊，小秦狗舌头也想去吃，嗯，对，好久没吃了。
0: 你没有选择小姚面馆。
1: 小面馆不是吃这个炒菜的地儿吗？对吧？现在已经很少人去那儿吃面了，是不是？
0: 嗯，吃馒头配炒菜是吧？
1: 他爆鲍鱼，你拿鞭炮。我们这属于是
0: 有鱼吗？
1: 我们是属于是那个，
0: 哎，后面有鱼。
1: 结婚的时候那个放床上那俩娃娃是吧？早生贵子。有意思啊，
0: 嗯嗯，很见肉吃的面哈，
1: 哎对，然后就特别想去吃那个狗舌头，可能这两天还会去吃一次，
0: 嗯
1: 嗯，就想去啊，想去，就是抑制不住的心情是吧？
0: 嗯，
1: 哪家炒面好吃？其实， 饭店的火比较大嘛，所以说我觉得很好吃的炒面啊，就是之前有去这个这一家，就是亲戚家开了一个鸡公煲啊，鸡公煲啊，他家这个炒面很好吃。
0: 那没吃过炒面，
1: 对，
0: 我大部分都是吃那个
1: 鸡公煲，
0: 都是吃纸包鱼。
1: 对，他不卖，他面不卖。
0: 我下次就报浩东的名字、
1: 就是你自己去的时候你说今天想吃啥、想吃炒面啊，那给你炒一碗啊，西红柿鸡蛋的、非常好，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就第一就是火大嘛，是吧，然后那个鸡蛋炒出来泡特别泡特别蓬啊、然后呢这个那个花椒大料水是吧调得非常合适啊、对对，主要西红柿鸡蛋面的这个炒面的最精髓的地方就是你熬西红柿鸡蛋的时候不能放水，要放花椒大料水
0: 哦，
1: 哎，这是技巧是吧？啊，拿本记住啊，
0: 小本本写上。今天是6月1号哈、在乐享零分节目当中学到了一个小知识。
1: 今天的这个做饭小秘籍是吧？
0: 然后呢，贴一些标签，这个做面的时候是吧？做菜的是吧？这个红黄蓝绿都分配好，
1: 搜索出来、
0: 今天要做面了，然后翻到这个红色的这一页；要做菜了，翻到黄色这一页。
1: 对，好，那接着聊一聊。那曹静有没有煎中吃啥？曹静
0: 今天自己在家就是简简单单
1: 过六一不带孩子出去吃吗？不下馆子吗？
0: 周末已经过了，我觉得今天六一我就单纯属于给自己放了一个、
1: 自己休息一下，
0: 给自己放个假哈、就收拾这个、上午下班之后就收拾家呀，中午到1点半、2点我才吃了。
1: 那你昨天这个吃了什么？带孩子出去吃一般会选？
0: 昨天晚上在外面这个露营吃了这个炒鸡蛋，什么炒鸡胸肉，然后煮面、然后前天露营吃了什么烧烤涮锅。
1: 你这属于环境不一样，
0: 我这个都是在野外用餐、在户外用餐，所以很
1: 不带去饭店的是吧？
0: 很累，我今天一点都不想在家里张罗。
1: 今天中午那个海底捞、排队啊，就是
0: 是吗？
1: 就是想去
0: 过节的原因，
1: 过六一嘛，本来想去。
0: 是不是也有一些活动什么的？
1: 应该没有啊，就是可能是逢节日吧。然后他那个排号都不让排了，就是你点想在手机排号去吃嘛，手机点排号都是可以直接就餐，就属于这种。但是你去肯定人多呀。
0: 对，他肯定就是现场。
1: 对，然后你就定位置嘛、定位置的话呢，我早上10点点的时候已经只能定下午2点半以后的了。那我觉得可能有点吃不上了，是吧？2点半吃我这上班赶不上啊。
0: 因为虽然今天周一大部分孩子可能就是基本上都放假了、
1: 对，但是家长得上班啊。
0: 对、就是家长得上班还得有时间。
1: 对、所以后来就
0: 我昨天中午是去商场吃了，我就我们就是趁周末嘛、爸爸妈妈周一都要上班、就趁周末就提前
1: 去吃什么。
0: 昨天中午吃那个什么什么蛋包饭
1: 啊，
0: 本来要吃那个爱意那个西餐、就是排队啊。
1: 对、昨天非常棒是吧、昨天是最后一天。
0: 是吗？没有，之前没有提前买。
1: 我是在100最后一 天
0: 没有买。
1: 那你亏了。
0: 我没有吃，
1: 没有吃的，
0: 我没
1: 没吃就不亏是吧？
0: 我没有去，去的时候说还有15桌、
1: 你看你就没有听我的那个建议，我不是之前跟你说过吗、对吧？我们可以不排号啊、比如你去吃蛋包饭，但是你想吃爱意啊、你就拿你的50带100的券去买带走
0: 哈。
1: 你看我之前我就跟你说过。是吧？你带走，你说带一个披萨，带一个什么？
0: 然后我就带到负一层那个美食吃就可以、
1: 你可以带到蛋包饭吃吗？对吧，你不是这边吃蛋包饭吗？是吧，
0: 蛋包饭也排号，后来就是这个周末真的是人很多、
1: 对，昨天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挺忙，因为孩子们就是要过六一，
0: 但你没想到今天还更忙，
1: 家长会带去是吧，对，所以我今天中午吃面，哎，我发现这个好啊是吧，六一没有带孩子吃面条的。我就去啊，我就带孩子吃面条，还应该选择，你说你吃这碗炒的还是吃碗汤的呢，啊，你可以选择一下啊。
0: 要不要再加个什么凉菜啊，来
1: 加盘
0: 牛肉啊，
1: 加盘必须加牛肉呀。拉面汤必须加盘牛肉。哎，发现没有这个。
0: 但是那个另外点的牛肉跟我想的那个牛肉就是跟他面里加牛肉
1: 不
0: 太
1: 一样。对，但我觉得另外点的好吃啊，另外点带皮的。
0: 比较筋道。
1: 对，带皮的那种。
0: 但是小宝的话可能还是那个面里那个牛肉软一些。
1: 不一样是吧？
0: 我每回都会单点的牛肉提前泡在碗里，到最后再吃。
1: 我还以为你说你每次加肉，说你我要锅里的那个肉。
0: 我其实挺想这么说，他会不会给我？
1: 那你就提要求就行了。
0: 我下次试一下。
1: 对，
0: 他又拒绝了我，
1: 那你
0: 就
1: 再说。
0: 我就在节目里面说他，
1: 曝光他。你说啊，一样的肉，我就要锅里就不给我啊，非要给我那个咬不动的是吧？
0: 太逗了哈，
1: 这心眼真坏。
0: 嗯，他们家其实服务还算不错了，就会给你剪刀啊什么的，就会。
1: 谁家呀？
0: 就拉面家嘛。
1: 拉面会给剪刀？
0: 对，他就会说，你看有带孩子，他就会主动给你剪刀。
1: 哦，还会这样？
0: 因为他面不是就很长嘛，拉的，然后就是你可以剪
1: 一下。那这个我只在那个短视频见过，那种人点那个就是那个特别粗那个叫什么，台柱什么柱子。
0: 嗯，不知道，
1: 就是什么，咱们平常吃二细啊，什么三细啊，
0: 就那个很粗的，
1: 对对，那个、叫什么什么柱子那个面，然后那个博主就夹了一大筷子放嘴里，然后吃一剪。

0: 你可以下次如果你带孩子可以就是问他要剪刀，他是有剪刀的、
1: 原来是这样的、
0: 小景说二柱子，人叫二柱子、
2: 二柱子、你不要抬柱子、
0: 真没试过，
2: 老夸别人叫抬柱子夸多了是吧。
0: 哎，我对于我来说这个拉面哈，我就只能吃那个、就是
2: 细滴，最细那个是吧，叫细滴，
0: 细
2: 毛细，
0: 细滴毛细，然后我就觉得二细都有点宽，就那种感觉。然后我之前去甘肃的时候，就专门去吃了一个那个牛肉面嘛，就是然后
2: 兰州牛肉面。
0: 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人家也没有问我要什么就宽细什么的。
2: 那你就直接。一般呢，就是一般是两种选项，粗点或细点啊，就是在中间的两个徘徊啊，没有那种极致粗极致细的。我之前有一次，就是在临汾有一家是以前开门，现在就是搬到哪儿不知道了啊。他家是可以无限续面的，而且呢，他也有这个三棱柱，好像叫
0: 三棱柱。
2: 对，就是那个面是
0: 就是
2: 一个三角形，
0: 三棱柱的，
2: 先把它堆成一个三角形再拉。它是那种荞麦的那种，再拉，然后那个也不错啊，对，好啊。
0: 突然
2: 进来一个人，
0: 小景说，浩东得吃一柱子，
2: 就是没拉的那个是吧？老板说这个不用拉了啊，对，就这么。给你下锅里，
0: 你得站到旁边看着听。
2: 感觉那玩意儿煮不熟啊，是不是煮不熟？好了，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快乐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份开心，是不是啊？那这会儿呢，如果您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可以双击点赞一下哈，我们最后希望可以冲一波数据啊，走一波流量是吧？
0: 最后两分钟
2: 点赞进入直播间都发财啊！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一会儿是不是要出去？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一会儿要出去是吧？就是我点这场点不到600，下场就不出去，他们出不去了就。

0: 哎，那其实女生刚才说不爱吃面，一般爱吃什么？爱吃粉是吧？
1: 嗯，
0: 啊，就是各种粉类的啊，
1: 米线类呢，是不是？然后你比如说这个什么云南米线，
0: 云南
1: 锅，
0: 现在很多那个云南米线都很奇怪啊，流行那种，比如像那种纯云南那种，
1: 嗯，对，
0: 拿个那个木头刮一刮，刮到碗里，
1: 刮的是啥？
0: 就那个。啊，木姜
1: 香料是吗？
0: 对，就是那棍儿嘛，木棍儿，拿刮一刮，刮碗里刮点那个，然后放点那个什么薄荷叶儿。
1: 对
0: 啊，是吧？
1: 你得把它拍一下再放。
0: 奇奇怪怪那种东西是吧？哎，然后放点那种辣椒呢也很奇怪啊。对，
1: 还有折耳根哈，不去云南也可以吃到折耳根。
0: 就很多很奇怪的食材堆在那个里面，
1: 很多香料。
0: 什么生烫牛肉一般都是这种是吧？
1: 嗯
0: 啊。对，然后那种一般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吧，前两天去吃生烫牛那个就一般我觉得，但是加肉酱那个好吃，就是云南那个肉酱，什么云南小锅米线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它那个一个小一锅，然后先炒一点肉臊子加汤，然后再煮米线那种，
1: 那个对那个更好吃一些。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孩子也更喜欢，
0: 对，
1: 那对大人来说可能那个配香料的会你可能尝一次而已。我吃过一次哈，尝过一次。
0: 对，我去云南吃过一次，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到那个地方也是这样的。
1: 哦，
0: 就是你会有很多的调料，然后
1: 你都不知道是啥，你都不知道它调料调出来的味道是怎么样的。
0: 对，而且你只有一次机会，因为你只来一次。
1: 好吧，啊，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暂时跟大家先说再见了哈。我们广播端的朋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哈，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再稍微等20多秒哈，我们就下播了。各位再见，明天见喽。儿童节快乐哈，我都准备儿童节快乐。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

0: 0357-7233，181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Hello， 下午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留守调频 FM88.9 兆赫。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通过889还有通过我们的946并机直播到的果然是你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高棉。在今天下午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做一个预告啊。为啥会这么说呢？大家可能发现了，尤其是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啊，平常下午的这个时间点儿，我们打开我们这个广播端的一个直播，或者说打开我们手机视频播的一个这个手机这个抖音端的一个直播，您都能够看得到，就说有主持人在这个直播间坐着。各位，我们这次打破了，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主播李想、主播卓然跟大家一起去过六一了。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吧。

0: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正在直播当中啊。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主播理想和主播卓然正在我们这个路上啊，带领大家一起去过六一了。所以说今天下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这边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前方最新的情况。
1: 看到我的干劲了吗？看到了他们请扣一啊。
2: 好的，大家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时候，我们边走的时候路上也会跟大家丰富一下内容哈。

0: 女主播编子，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1: 对，
0: 今天是以晴朗为主，最高温度34，最低温度19度，目前温度32度，体感在33，所以我们会觉得比较热哈。
1: 是的。
0: 然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凌晨气象在今天下午发布的即时信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别着急，我马上找到了啊。好，我找到了。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晴好依旧，气温持续升高，阳光充足。截至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最低气温是10.9，在莆县到19.1，最高气温是27.2到34.5，在洪桐，市区最高温度在34。那么午后出门呢，夏季炎热的感觉扑面而来，六一出游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
1: 从这儿开始互动吧，欢迎小朋友来。
0: 啊。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全市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0到35。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全市多云转晴，有3到4级，短时6级西北风，平川地区有干热风，市区温度21到36。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呢是全市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34度哈，所以温度确实会比较高，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了哈。这里是山西临汾，
1: 我们今天
0: 下午的广播节目依旧在持续当中，然后今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跟大家去互动一下，那边真的很热，没有阴凉处，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的愿望要破灭了吗？
0: 信心吗？
1: 有啊，我还准备了那么多道题要问大家呢。我手写的题目。
0: 怎么让女生拿这么多东西？
1: 因为小哥那个活我干不了。
0: 对，我要给她运镜啊。
1: 对，我只能干我自己。
0: 我要运镜，大家理解一下啊。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是在装人设啊。
1: 觉得我们在这里可以了吗？
0: 啊，然后呢？
1: 那哪里的人比较多？
0: 人家那边多呀。
1: 要去河边看一看，是吧？走。那这边走吧，
0: 是吧？嗯。你走斑马线呀。小心注意安全。去哪儿呢？我们去鼓楼广场。鼓楼广场，大家注意安全啊！一定要走斑马线。目前已经703了。
1: 真的？
0: 啊、嗯，已经干过他们的节目了吧？
1: 我们还没开始发力，就已经到今天的第二名。
0: 那我们回吧。去哪儿呢？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的直播。今天是6月1号，六一儿童节，然后我们想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我们自己自费买了点小礼物给大家发一发哈。对，
1: 你就在那个步行街那个口阴凉的地方就行。
0: 行，
1: 大家深入了。
0: 如果说您这会儿有时间能过来的话，可以来一下哈，下脚路过也可以的。
1: 是的，
0: 一定要告诉我姐注意安全。走着去啊，对，我们走着去。
1: 毕竟，对，不能说经费。
0: 嗯，
1: 我们走着去，我们喜欢步行。
0: 嗯，
1: 特别喜欢绿色出行的感觉。
0: 步行让我们变得热烈。
1: 非常的热烈。
0: 808了。
1: 哎、
0: 哦，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就要到阴凉地儿了，
0: 去鼓楼，对，
1: 坚持就是胜利，
0: 就要去鼓楼，没错，鼓楼其实那个

0: 下边那边那有阴凉处，是有阴凉的。这片阴凉也可以吧？
1: 对，可以的。
0: 在这旁边鼓楼挡着，镜头也好看，应该是。反正我应该拿一个架子来着，是吗？忘了拿个支架了。
1: 咱们合理使用它现场的所有的工具。
0: 太阳真棒，是呢。还想看景吗？我给你们拍一下。想看鼓楼的请扣一，鼓楼这块挺好看的。想看的请扣一。真觉得我看从我们手机里边来看的话，然后觉得这个滤镜各方面真的好好呀。
1: 好，
0: 想看了是吧？看鼓楼是吗？三二一，你真的在这儿开始吗？
1: 一二三。
2: 使用山水音响。
0: 哇，我离你远点儿，我想离开你。
2: 南阳联机成功。
1: 一二三，哇，这个声音真棒呀！但是就是没有人哎。
0: 那我们走一走吧。
1: 我们要往步行街那边挪让一点吗？哇，这个风刮的真舒服啊。嗯。去哪里找人呢？这个天气。
0: 放个什么歌呢？给你。
1: 跟六一有关的歌曲吧。
0: 六一，
1: 嗯，
0: 六一儿童节那个怎么唱来着？

0: 让年长的一些锅留一不好吗？
1: 可以吗？
0: 可以，你把兜给我，你只拿，你把你两个兜都给我，你只拿麦，大麦和那个麦。来，你那个兜也给我，背着兜，你轻松上阵，你只负责拉箱子那些，对哈。
1: OK， 我们要出发喽。
0: 这个声音真牛啊！
1: 好，
0: 这声音真可以。
1: 我们要出发发礼物呢，来领吗？做个齐飞领礼物啊！
0: 你们能听到吗？他好二啊！
1: 别说小男孩长挺帅。

0: 星宝贝那边。
1: OK， 来吧，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所有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啦！如果哪位小朋友有信心可以答对我们题目的话，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伴手礼一份。
2: 晚上还抽空用收音机收听上海股市的行情。这种投机倒把、三心二意的行为一度让陈赓很是不屑，也难怪这位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前途无量的黄埔一期生都不愿意跟着校长混呢。在海军的全力支持之下，孙中山先生指挥舰队反击陈炯明。在此之后又会发生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在对陈炯明的反击中，永丰舰连中六弹，全体将士仍然奋战不休，终于扭转了战局。而和这一起扭转的还有蒋介石的命运，因为在叛乱之中始终护卫在孙中山先生身边，此次蒋介石露了大脸。没过多久，国民党筹建黄埔军校，准备派人去苏联参观学习一下先进经验。原定的人选是当时的粤军军长许崇智，然而收到消息之后，老许是死活不同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国内军阀林立，斗争十分激烈，要是去苏联学习，可能去的时候你还是军长，等回来之后军都不知道在。

0: 在了，长不长的就更不必说了。眼见说不动许崇智，孙中山又准备派自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前往，可那会儿廖仲恺身上也是一堆事儿，加上他对苏联那一套不是特别感冒，选来选去呢，赶上蒋介石主动表达他对这事儿有兴趣，于是去苏联的机会就给了他。没错，虽然日后蒋介石是不折不扣的反共魔怔人，但是呢，早年间他还是去苏联交流过的，多少算是个积极分子。而这段经历对蒋介石后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从苏联归来之后，一方面获得了苏联人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不愧是和青帮混过的，江湖套路也是相当熟悉。这辈子光拜把子兄弟就拜了十几个，这其中就有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先生的重要金主张静江，以及咱前面提到的粤军军长许崇智，这俩把兄弟也极力推荐他，这才让蒋介石捞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时间一晃到了1925年，孙中山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先前在叛乱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永丰舰正式改名为中山舰。其实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蒋介石虽然已经是黄埔军校的校长、粤军的参谋长，但放在国民党内部，这资历还是不够看。要说谁最有资格接孙中山先生的班，当事人普遍认为是他身边的三个追随多年的亲信，他们也管这仨人叫左右三杰，分别是胡汉民、汪精卫和廖仲恺。以他们为代表，那会儿国民党内部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廖仲恺为首的左派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则刚好相反，坚决反对，而汪精卫属于中间骑墙和稀泥的。那蒋介石当时在干嘛呢？抱大腿呢？抱谁的呢？
1: 不多，看来大家都喜欢吃，都差不多，看来大家都喜欢吃。
2: 我们应该要把目标针对哪些人群？
1: 没问题，咱们这发了很多小摆件了，你发超了吧？你们觉得？你想想，你想想，
2: 我们都发超了，
1: 发超了呀。
2: 那我们都发完了是吗？还有人？
1: 还有，还能发两三个？那个小马还有。
2: 啊，小马还有。哇，有小朋友哎！现在看到小朋友好激动啊！就是大家中午都安安静静。
3: 小朋友，我们在做这个
1: 鸭绒
3: 节，回答问题有小礼物。
2: 有人解决。
1: 你看，
2: 你想哥哥
1: 居然跟找了头人一样。
2: 选一点，选一点。
1: 你不来，我们到你家，去你家。快。
3: 要回答问题吗？
1: 给你发个小礼物，宝贝。好吗？必须好来。很简单的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宝贝。
2: 可以吗？来，
3: 要出题了。
2: 做好准备。你先跟我说你几年几？
3: 大班
1: 。大班小朋友。
2: 这个问题你一定是会的。来，我来看一下啊。大班，那阿姨问你，4+6=几？
3: 4+6=几？快点。
1: 快。
3: 继续圈。他在思考，
1: 思考不要打扰。
3: 4+6=几？
1: 在
3: 算。小玉，4+6=几？
4: 10呀。
2: 哦。来吧，那你过来，你先来。你闯过第一关了啊！恭喜你，4+6=10是吧？6+4=几？
1: 6+4。
3: 1.2。
2: 哇，超棒啊！那4+6+4=几？
1: 太复杂了吧？他们学
2: 可以的
1: 算法。
2: 可以的，
1: 6+6再见。
2: 是
1: 啊，
2: 好。OK， 小礼物送给你。谢谢你啊，恭喜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4: 六一儿童节。
2: 那我要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可以吗？那你要不要回答问题啦？

0: 以了。
1: 好，来，
0: 有人打样就可以了啊。
1: 啊，来，
0: 我给你主任姐姐了，啊、来、哎。然后你的题目是背两首古诗，可以吗？
1: 随便背，开始吧。
0: OK， 开始。
1: 第一首。
2: 少鸡短笠团团碧树枝，不良天气也行云，西云到处自相聚，山雨忽来人不知，马上一接任沾湿，村边瓜豆也离披，心情既放风轮出，万步齐飞又一起。哇，
0: 那第二首还可以吗？可以，来吧，第二首古诗。
2: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哦，
0: 可以，
1: 大家给他点，给宝贝点赞。
0: 对对对对，他的古诗都不是那种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不是简单的，很难啊。来，送你一个小礼物，可以吗？
1: 好吧，
0: 好了，祝你儿童节快乐，
3: 可以吗？
0: 拜拜。
1: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礼物不一样。
3: 谢谢哥哥姐姐会的。
1: 啊
0: ，OK，
1: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拜拜，
3: 要走喽，
1: 拜拜。
3: 下房再见，
0: 拜拜，
3: 拜拜。
0: 走喽，我们一路向前啊，然后我们
1: 发完了吧，发完了吧，
0: 发完了，发完了，发完了。啊，人家我们的互动奖都已经发完了。
1: 啊，然后又找个地方坐着唠唠会嗑。
0: 可以，啊，有大朋友如果偶遇我们的话，也可以来回答问题啊。我们现在要找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好好跟大家聊会儿天。看一下哪个
1: 聊聊节目内容，
0: 对，是否我们坐下来聊会儿天的？像这个天真的太阳下面跟树荫下面完全是两个温度。
1: 对呀、啊，
0: 走到这儿就好凉快呀、
1: 啊。是啊，四点走。
0: Hello、啊。
1: 拉杆山出来后悔吗？
0: 后悔过。
1: 你也没有那么的社牛了吧？
0: 不是，主要是哎，感觉好打扰大家呀。
1: 对啊，所以啊。
0: 夏天太安静了，不适合拉杆箱出来。但是唯一不后悔的事情，咱们是在户外试了一下拉杆箱，那声音真的好大呀。
1: 对。
0: 真棒。嗯，
1: 很满意。
0: 对我今天刚买的这个新物件非常的满意。
1: 怎么了？
0: 关了
1: 啊，关了，对。
0: 刚刚是我的店，哎，关了，他在走店。越想游园没有坐下来能休息的地方，非常遗憾。
1: 是卫生间吗？不是。
0: 是的。
1: 是哪儿
0: ？OK。
1: 是的。嗯，这儿。
0: 好。
1: 哎，这儿有停车，注意安全。请注意安全。这儿就可以坐下来了，哦、是吧？
0: 哇！
1: 你坐我前边来。稍等一下，大家啊，我们来个翻转。
0: 坐你前面，
1: 不，这儿，
0: 还可以的，
1: 对吧？这一下，不是很脏，
0: 没关系。那我们来帮他给擦干净吧。
1: 玻璃屁股疼吗？
0: 不是，
1: 他
0: 这个就是粘的。
1: 呀，这不是擦下吗？
0: 呀，哎呀，怎么办？
1: 好粘呀！
0: 我们的屁股现在是粘的。
1: 说到那个胶，
0: 对，我也想问，这东西怎么洗下来？
1: 老板，
0: 有人给支个招吗？
1: 你包留纸吗？
0: 显然没有湿巾。
1: 干巾垫了，先垫这个，再拿走也行。
0: 可以。
1: 有干纸抽纸。
0: 有。但我抽纸是比较小的。
1: 他们岂不笑死了？
0: 对。
1: 笑疯了。难怪三位不错。
0: 不行，
1: 不行，
0: 算了，咱们
1: 就事先找一只提醒大家一下，以后不要逢年看的地方就要做。
0: 对，看这种地方是就要做的。
4: 通常它会粘在我的身上。
1: 老天告诉我们不适合做，我们起身去
4: 看能不能看到这个位置。哦呀呀呀，对了吗？它粘性很大。
1: 所以要提前讲了啊，我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告诉大家不能做啊。做成变成这个样子来，这个能洗，应该是能洗的。网上找一下，豆包问一下。
4: 有人知道吗？这样的塑胶能洗掉吗？
1: 看我这不明显。徐然宝贝，
4: 你要回答问题吗？宝贝，回答问题给你一个小礼物。
1: 给你一个小礼物，宝贝。
4: 来，
1: 必须的。
4: 来，给你一个小礼物。
1: 必须，首先我们入门的小游戏给你一个，来，啪啪圈给你扎一个，来。
4: 好，谢谢。
1: 3、2、1。哎。
4: 什么？谢谢。下来吧。
1: 回答礼物，回答问题不？
4: 回答问题吗？
1: 不想回答就我难为宝贝了。
4: 可以的。
1: 可以不？来吧。要不表演个节目吧，好不好？
5: 可以吗？
4: 可以吧？背个什么呢？
1: 可以不，宝贝？
4: 背个夜色，你表演一个可好了。快点。
1: 可以吗？
4: 我看有没有适合你的题目啊？来。有哎，有适合你的题目哎。来，请听题。
5: 第一个题目，蝴蝶小时候是什么？
1: 蝴蝶小时候。
4: 哇，你很聪明。第二个问题，青蛙小时候是什么？
6: 小蝌蚪。
4: 第三个问题啊，回答问题完了之后有礼物了。那你小时候是什么呀？是在哪里住着？
6: 妈妈的肚子里。
4: 祝你儿童节快乐，可以吗？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6: 夹子头。
4: 夹子头啊，我记住你啦。谢谢你参与互动，来吧，给我们彤彤一个小礼物，拿好喽。
1: 谢谢，
4: 不客气，
1: 拜拜。哎，对，拿回来了，谢谢，
4: 拜拜，宝贝，
1: 谢谢，给我们，谢谢。
4: 纸吗？啊，
1: 不用，谢谢，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人间处处有真情。对，刚才我们有纸，为什么我们想到把纸垫上呢？
4: 不知道啊。刚才可能想到还要答题的吧？你要纸还要袋儿？
1: 都行。
4: 我拿上架子吧，你来撕袋子。哎呀，对，田老师还在加工这个袋子。今天六一咱市里有没有活动不知道，反正我们两个人是有活动的，我们要在室外给大家去上完一期完整的节目。
1: 来，坐。
4: 为什么他铺上就感觉他是没有胶的呢？
1: 哎，不能去搬拧了，不能转了。好，放那儿，架那儿，我们开始说话。
4: 我这个裙子今天是怎么转过来的？
1: 好，翻转镜头，3、2、1，翻转一下，现在把我们扶起来。扶起来。
4: 好嘞。
1: 然后往这边转一点。
4: 好，大家好。
1: 大家好，
4: 要跟大家正式去播一场室外的节目了啊。然后刚刚我们跟小朋友们互动了我们六一儿童节的主要的消息跟内容，
1: 是的
4: 啊。现在要跟大家去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比较重要的资讯的环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我们今天互动的第一个话题，说一说你小时候看过哪些电视剧，属于我们寒暑假的回忆，放假期间的回忆，让我们来猜一猜大家的年龄。OK， 好吗？猜猜大家的年龄啊！现在有多少人在直播间里面啊？扣个一，让我们看到你们可以吗？给我们一点这个反馈跟回应。
1: 是的，我们想看多少人？
4: 看在我们两个人今天出行非常不顺利的，
1: 79人。 还有很多人在。
5: 哇，那么多人在，为什么大家不讲话呢？我们两个人今天就不是很顺利。我们两个人今天先是拉着拉杆箱流了一身汗，然后到了鼓楼广场，然后呢在
1: 在
5: 鼓楼广场的保安大哥驱赶到那个步行街，然后步行街的大妈
1: 大哥说，看到你们开始了，没有打断你们
5: 啊，其实人家那个人挺好的，就不怪人家。然后紧接着那个

0: 可不大顿牛哎，卖雪糕的那个大妈，然后嫌我们拉箱子吵，我们就一路都不敢用箱子说话。然后呢，就碰到几个小朋友以及我们的粉丝。
1: 大妈说你
0: 了？他没有说我，他跟旁边那个阿姨说，为什么我后来不用箱子讲话呢？他旁边那个阿姨说，呀，那还拉的箱子，我烦死了。他说了一句，他跟旁边那个，他们不是两个人吗？但是我们一开始互动之后，这两个大妈其实可想参与了。他们两个人一直在后面说答案，天啊，他两个可想参与了，但是碍于那边小朋友有点多，没有让他们参与。下次有活动一定要过去逗逗那两个大妈，他们应该已经认识我们了。来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网上来分享一下。有人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跟咱们应该是一个年龄段的吧？
1: 对
0: 你也看过是吧？还珠格格，哇，那个时候真的很火啊。
1: 是。
0: 然后地下小宝也是看过的，然后有扣一的小朋友，
1: 阿婆很多。
0: 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小兵张嘎，
1: 《西游记》，地道战的也有，渴望的，渴望，你也是七零后。
0: 渴望我是没有看过啊。
1: 七零后。六零后。
0: 情深深雨蒙蒙啊，对，其实情深深雨蒙蒙跟《还珠格格》应该是一批人。
1: 是那会儿的时候，真的是看的可疯狂了。每天家里没有电视，去人家别人家去看电视哈。
0: 他也不是看的很疯狂，哥，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剧只有那么几部。你不得不看啊，其实那个时候好剧留下来的还挺多的，包括我上大学，我上大学4年，我一无聊的还是会看《小兵张嘎》。
1: 对对对哈。
0: 还有《武林外传》。
1: 一起来看《流星雨》。流星飞，带我飞。
0: 你看，咱俩就不是一年段的。流星雨那会儿，就是其实我不太喜欢看那种校园剧。
1: 我还挺爱看，
0: 因为我还没有进入，我还没有进入校园嘛。
1: 慕容云海。
0: 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楚雨荨这个呢，是我当年特别羡慕我表姐的，就觉得哇，人家看的东西好洋气呀啊！正好我表姐比我大5岁，你比我大4岁，所以说我们差几年岁数，她确实是不太一样的。体育场里人多，小孩多啊，六一的素材就有了。
2: 欢迎使用山水音响。
0: 吓我一跳！体育场这会儿没
2: 蓝牙模式，
0: 太热了。
2: 蓝牙连接成功，
0: 怎么还没有出来？
1: 来看流星雨啊！
0: 苦菜花你看过？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扁担巷这边，因为我们是从古东广场一路过来的，然后也为了离单位稍微近一点嘛，我们准备从扁担巷穿过去，然后等一会儿从公园这样再穿回单位。我们的规划路线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规划路线的一半，然后做了一屁股胶。有人有被屁股上面就沾过这种树胶吗？能洗掉吗？啊，如果有这个小妙招的话，可以来给我们支一支啊。我们两个人现在屁股上都是胶。新白娘子传奇，西湖流水三月天雷，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一起来看流星雨，好多歌不能放了。哒
0: 哒哒，放新白娘子传奇吧。
1: 新白娘子哈，
0: 哈，哈，就是那个演电视剧演的好好的就开始唱歌的那个。屁股上能洗掉，裤子上就不知道了。那有啥区别吗？裤子？啊，你说粘在肉上能洗掉是不、哦？我们现在在裤子上和裙子上，那个胶特别明显。不会把我这条裙子就毁了吧，哥？我还挺满意这个裙子，还挺百搭的。
1: 你还行，开水烫一下嘛，因为它胶，它是胶嘛，开水烫一下，然后再开始洗。
0: 那我拿开水烫一下。
1: 不烧开嘛，因为它的胶是不是你热水不得容易化？
0: 我们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吧，因为我觉得树胶在上面还挺常见，它会落在我们车上，是吧？哎，我等于在你的车上。我们去咨询一下我们网络上的朋友啊，风油精。
1: 声音能听见吗？音乐也可以听到吧，对吧？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大家，各位好，欢迎走进我们直播间，这里是听见林凡的直播哈。我还是坐理想的车哈，我不让他坐了。
0: 哎，对，我今天真的是坐小哥车来的，
1: 我地方也有了哈。
0: 所以你的正副驾以后都是会有这样的正副驾。来吧，我们来试着来咨询一下豆包啊。
1: 你问他怎么回答？
0: 豆包，夏季的时候很多树上会出树胶，然后它会粘在我们的地上。如果说它不小心粘在衣服上一大片，能看到颜色的这种树胶，还能不能洗掉？
3: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

0: 龙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

0: 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消息啊，来自于市气象专家有一个重要的表示，我们来了解一下好吗？有一个重要提醒提到的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看到说6月3号开始呢是全市有一次大风天气，6月4号到6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本周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同时专家给出了一个这样的提示啊。
1: 是的，目前呢我市呢是冬小麦处于入熟期，夏收夏种呢即将要开展了。那6月3号呢全市呢会有一次大风天气啊，容易能引起小麦倒伏，4号至6号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对夏收夏种会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呢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同时，公众外出时呢，也建议去关注联合天气预报，注意交通安全。
0: 是的，然后呢，关于很多说我特别喜欢玩谐音梗的朋友们，说本周六它特别好，有多好呢？本周六将会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1: 你知道吗？2016年6月6号也是一个星期六，
0: 是吗？
1: 2016年，我确定，因为我们家狗是那天买的。
0: 2016年6月6号
1: 也是一个星期六，所以说我们家狗算是陪了我现在是整整10年的。
0: 我要跳转一下，2016年，
1: 大家可以查一下，2016年6月6号也是一个周六。我当时准备给我们家小狗取名叫六六，
0: 6月6号
1: 也是一个周六。我当时准备给我家狗取名叫六六，后来因为我就有个朋友家，就是我妈妈有个朋友家。
0: 不好意思，2020年6月6号是星期一。
1: 2016年吗？
0: 16年6月6号星期一。
1: 啊，那是我记错了吗？
0: 你说六月初六吗？
1: 不是，我怎么记得2016年？
0: 6月6号星期一。
1: 手机错了吧？不看我手机，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
0: 查查你的。
1: 因为我一直记得我是那天去抱的狗呀。那是6月4号吗？然后查出咱俩手机不一样，完了，错了。就是呀，2016年我毕业的那一年嘛。2016年，等着啊，给你揭晓一下答案。可是我就是周六去报的我们的小。

0: 那小狗呀、啊，
1: 就是给你抬头快下吧，咱们说新年。
0: 啊、嗯，先说新年吧。那下一个话题啊，当我没说。
1: 对，本周六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有网友称是妥妥的
0: 六六大顺
1: 啊、嗯。说为了迎接这个特别的日子呢，网友们也纷纷的留言分享自己的计划了。有网友就打算发朋友圈好好纪念一下，有网友计划在早上的6:06只是打卡一下的、啊。
0: 嗯，已经过了啊，6:06打不了卡了啊。
1: 没过呀。
0: 早上嘛。
1: 6月6号，今天6月1号。
0: 哦。哦，快点儿，太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啊，对，6月6号啊，还有网友呢是准备在这个那天领证啊，搬家，开启新生活。不少当天过生日的网友也表示，就希望今年可以顺顺利利的，因为6月6号。
1: 嗯，
0: 那这个日子真的是太完美了，而且6月6号礼拜六还不用上班。
1: 那还有网友也提议说，6月6正好是高考的前夕嘛，许多人在评论区也是留下说，高考生送上祝福，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的。更有网友调侃说，2026年6月6日，
0: 那不是更溜吗？
1: 哎，挺好的，挺好的哈。
0: 嗯，
1: 对，
0: 相信人说过分了，过分自信了。哎，我一直跟所有人都是这样讲的，真的，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们家狗是2016年6月6号礼拜六抱回来的。
1: 嗯嗯。好，
0: 又一次推翻了我。
1: 对，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我们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小型账号，今天凌晨的播出，我是主播李翔，
0: 我是主播卓然。
1: 对，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的是户外哈，跟大家分享一种全新的直播方式吧。
0: 嗯，
1: 因为呢，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通过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哈，这和我们的编导高敏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很多的信息。
0: 嗯，
1: 那么当然今天下午呢，我们会走进户外了。刚才如果说您持续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也是通过回答问题送礼物的方式给小朋友送去了很多很多的欢乐哈。
0: 没错，
1: 当然在未来的时候我们也有全新的计划，因为我们这是一次性的尝试，因为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说一周之内我们大概会去个2天3天，至少2天3天吧，能跟大家分享很多快乐，让大家觉得哇，原来现在节目是可以这么玩的。
0: 嗯
1: 嗯。
0: 然后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热点的新闻跟资讯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锁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最近呢特别火的这个手搓蝴蝶，每只1500的那个，
1: 对，
0: 你知道吧？真的是已经飞进了我们的山西，飞进了我们的临汾，所以说真的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啊！
1: 对，
0: 你不得不说，6月份真的很重要。一年过半了，到了毕业季，
1: 对，
0: 到了求职季，到了中高考季，到了端午节，
1: 对。
0: 所以端午节我们还能迎来一次假期，是吗？
1: 对，这会儿如果还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赞啊，点赞。如果没有关注，可以小关注走一下。然后呢，如果说你还方便的话，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当中直接打字留言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0: 是的，没错啊。然后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小时候呢这个最喜欢吃的那些小零食有哪些呀？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看看我们是不是同样的一个童年呢？
1: 如果睡着了，我们就可以出发回家了。
0: 啊，还有20分钟，我们就要下节目了，是吗？
1: 嗯。
0: 哦 ，OK， 好。
1: 你说，给你的选择。
0: 这种选择，那就是再坐一下吧。我们好不容易坐到了这个没有塑胶的板凳上面，我们再坐5分钟可以吗？
1: 嗯。
0: 啊、哎，喂，最后的时间这样吧，我们把所有的题目都抛给大家伙。
1: 嗯，行。
0: 行吗？把今天没有回答的问题抛给大家。
1: 钱吧，1块钱。
0: 但是为什么纸上就没有？哎，有，纸上也有啊，纸上也有啊。看大家能回答对几道问题啊？
1: 嗯、
0: 这也是我手写的问题，众所周知我的字儿不太好看，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字儿、
1: 来，我给你翻一下啊。我先多了，对，就是这么牛，就是这么牛。
0: 第一道题，成语接龙，一心一意。刚才有个小朋友已经答过了啊。第二道题呢，猜字谜，一口鸟叫，咬掉牛尾巴。
1: 怎么老说鸟呢？今天咋了？
0: 不知道。
1: 你故意的吗？
0: 咬掉牛尾巴啊。然后呢，这个刚才也问过了啊。三首古诗词也说过了。哎，下面修改病句，修改病句啊，听明白啊？修改病句，我要开始出题了。我爱吃西瓜、苹果、黄瓜等水果，请修改病句。重复一遍，我爱吃西瓜、苹果、黄瓜等水果，请修改病句。
1: 对，可以修改了啊。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更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说童年了嘛，突然发现咱们旁边这个太有年代感的小物件，做过的都有小小美好的童年吧。
0: 对，而且怎么是没有人认领？
1: 对，它一直在放着。
0: 是没有人要了吗？
1: 有做过的吗？
0: 有啊，
1: 这个可是比以前的新的都好多了，
0: 对，我小时候做的都是竹帘的，嗯，上面有个竹架那个，有人修改完了吗？
1: 啊、哦，来关注一下，首先是英英，他说黄瓜去掉，小景说把黄瓜去掉，
0: 哦，怎么去
1: 阳阳光好温柔说黄瓜是蔬菜，啊，斌哥说我爱吃西瓜、苹果等水果，把黄瓜去掉，
0: 牛，很牛，
1: 都非常棒啊！
0: 来下一道题，蔡成宇、最

0: 长的腿，猜一成语。最长的腿，
1: 最长的腿，请猜一个成语。现在开始作答，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然后想想说，手机上听好清晰，车上听广播，杂音特别多，背景的白娘子传奇就都一直放着。对，刚才那会儿说广播的时候是吗？最长的腿，目前没有人作答是吗？最长的腿打一个成语。
0: 公布答案了啊！
1: 目前没有，再来再等十秒，
0: 十、
1: 九、
0: 八、
1: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作答。目前没有，我们要公布答
0: 案。一步登天。
1: 哎，恭喜这位 S 大写 S 回答正确了，一步登天。
0: 登天啊、
1: 对他很快。
0: 腿啊，一步登天了。然后那下面的是这个口算抢答，这个就不跟大家说了啊。
1: 对，
0: 他要算数。然后时间那个，然后也有啊，一年几个大日几个小月，这个也问过了，长方形中央公式也问过了啊。十一号题目是一年有多少天，闰年有多少天，这个比较简单。十二，水在多少摄氏度会结冰？
1: 水在多少度会结冰？
0: 这个有人知道吗？
1: 水在多少度会结冰？请作答。十、九、八、七、六、五、四、三，有人回答了，说零度。
0: 对，零度、啊。
1: 目前李还有风筝回答正确，
0: 零度
1: 都是一些新朋友，还真神奇，真的哈。
0: 啊，对，他
1: 是我目前读的很多都是新朋友。
0: 零度可以是水，可以是冰，可以是冰水混合物。
1: 对，大家太棒了。
0: 物理学的最好的。
1: 而且现在问问题人还确实慢慢多起来了，继续啊，下一题。
0: 然后说，蝴蝶小时候是什么？刚才问过了啊。然后第十四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什么门永远关不上？
1: 什么门永远都关不上呢？什么门永远都关不上？计时开始。
0: 在运动里面想一想、啊，什么门？
1: 九。
0: 在运动里面。
1: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目前看到遗忘的美好和小小说球门。
0: 对对对对啊！
1: 真的很多新朋友跟我们打字留言啊，心愿阿玉
0: 他们在猜题吗？
1: 太棒了，谢谢你们！还有风筝，
0: 还有最后四道题啊，最后一道是最难的，还有最后四道题，我们要继续挑战吗？来，
1: 继续。
0: 十五，打破什么东西会获奖？
1: 打破什么东西会获奖？金蛋吗？十、九、八。
0: 打破什么东西会获奖？
1: 七、六。就是打破记录会获奖，打破记录，
0: 打破记录。
1: 小小兵哥福星，还又有一位新朋友都来了，
0: 哇，
1: 墨染流年，欢迎大家，大家都很给力哈。
0: 最后三道题啊，什么书毛病最多？
1: 什么书毛病最多？现在开始作答，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目前回答只有一个答案，我看到了福星答的是医术，
0: 对，
1: 然后
0: 医书，
1: 然后小景说病历、
0: 啊、
1: 小小说医书，墨染流年说医书，回答正确是医书、
0: 啊、下面这个比较简单了，什么东西越洗越脏，
1: 什么东西越洗越脏，请回答。
0: 下面就是我们的终极难题啊，大家
1: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目前有兵哥、福星、压一压、小小说水、西西或者倩倩，他说墨汁儿，执念他说泥，
0: 水的啊，是水。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适合二到五年级孩子回答的问题啊，然后有时候幼儿园也可以回答上来，所以这个问题要用小孩的思维去想啊。十个小朋友玩捉迷藏，已经抓到三个，还藏了几个？走吧，我们一边往回走，一边等大家答案啊。十个小朋友玩捉迷藏，
2: 都给我提，你拉一下。
0: 已经抓到了三个，还藏了几个？
2: 快扔了去！我一看，多年，你拉。没问题，你能洗下。你要相信自己。
0: 心疼我的心。我买的这个音响，我今天都没心疼。
2: 你听着贵吗？
0: 贵呢
2: 啊？
0: 贵呢？
2: 贵呢？这料才贵呢。
0: 哦。
2: 几百呢？
0: 哎，那没有那么贵。
2: 一百多？
0: 也没有。
2: 几十几呢？
0: 我记得好像是八十多吧。
2: 目
1: 目前大家回答六个。啊，
0: 你知道为什么是六个吗？哥，
1: 有一个抓到的人啊。
0: 哦，你呀，你们怎么都这么聪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就说哇，他真的好好呀，小朋友动一下脑子。算了算了，果然不能跟大朋友在一块玩，你们反应太快了。你们的反应
1: 这个问题我回去问问贝贝奇，他们知道吗？嗯，
0: 回去问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知道了。我现在顶着一个花屁股走在路上，
1: 看不出来，这个裙子有点滑的，
0: 不太明显，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嗯。太阳也没有那么炽热了。我在想以后我们要坐到五点半开始其实挺热的，五点开始会更热。
1: 所以我们要坐车去活动的时候，时间不能放这会儿，因为大家确实热得不想出来。
0: 对，
1: 周边那个小区的小广场，他们确实还挺凉快的。如果不凉快，一般大家都是在吃过晚饭以后才出来了。那么就得思考问题，就是要加灯光的问题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上面有点堵。
3: 好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播理想和主播卓然就即将要踏上我们返回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旅程了哈，最后节目的一个十分钟了，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各位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大家在今天下午的一路陪伴和守候，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收听我们广播的过程当中，也来到了我们这个鼓楼广场，刚好呢，或者说你已经收获到了他们送出的礼物了呢。

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下午节目的一路的陪伴和守候。以上就是今天果然是你的全部内容。同时呢，我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仍然还在继续当中，也期待各位朋友们都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手机去搜索一下添加林粉吧。各位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航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杨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日复一日，职场上的你有没有觉得每天都在做事，最后的成果却不尽如人意呢？这是因为那些紧急却不重要的事情在偷走你的时间和精力。今天的职场魔方当中，我们就要向何川老师请教请教，怎样来防止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扼杀我们的工作成果。一流的职场人必须要重视产出。和大家介绍一下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的管理公式：经理人的产出等于他直接管辖部门的产出加他间接影响所及部门的产出。但要特别注意的是，日常工作不等于产出，那只是创造产出的手段。而抛开毛利润去看净利润，总是一件让人有点痛苦的事情，因为没有人愿意面对或者承认自己的工作产出低。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事实，但低产出的同时，我们每一天为了工作而奔波打拼都很辛苦，也是不容否认的。今天的交流并不想否定谁的工作，而是建议你练习产出思维，在同样的时间和付出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实质性成效，这样薪酬自然会更高。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怎么大幅度提升日常工作的有效产出。或者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会变成这样：到底是什么在扼杀你的工作成果？德鲁克先生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卓有成效如果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善于集中精力。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总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先做，而且一次只做好一件事。一次只做好一件事，恰恰就是加快工作速度的最佳方法。 但每个人都没有办法保证手里只有一份工作，相反，我们手里永远有处理不完的事情，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好优先级的取舍。然而，德鲁克先生又给了我们新的思考，我们要做的并不只是弄清楚哪些事情必须优先去做，那是很容易做到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很多管理者不能集中精力于某项工作，主要的困难在于他们确定不了哪些事情可以缓一缓，就是说能确定哪些事情可以暂时不做。所以我们经常提到的优先级管理，从字面上表述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它让人们忽视了对延缓级的思考。如何通过做好轻重缓急的管理来提升工作产出呢？从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来看，有这样几个诀窍。首先，给每个阶段定一个核心目标。像之前说到的，我们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想保证工作产出的第一条就是每个阶段都能规划提炼一个核心目标，然后坚决围绕这个目标来安排我们的日常工作。说到这里，就要进入下一步，紧急且重要的事情一定不能多。根据近期刷屏的四象限法则，我们都知道紧急且重要的事情必须先做，但是我更想提醒你的就是，紧急且重要的事情一定不能多。毕竟我们都不是总理，没有那么多的大事儿要管，如果多了，说明你在第一步的工作上有问题，你的心里没有一个能够让自己严格围着它转的目标。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尽量不要马上做，分析归纳类型，定期完成即可。为什么不建议马上做呢？因为这一类型的工作最容易打乱一个人的工作节奏，最容易扼杀一个人的工作效率。比如10086短信提醒手机要充值了，然后你就停下工作去充值，这类事情最能打乱你的工作节奏。知道了这点之后，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通过处理好这种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来提高我们的效率呢？不如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向听众朋友详细的来示范一下。我们公司前几天也专门开会讨论了一件事情，背景是这样的，公司推出了很多在线课程，这种虚拟商品整个行业内都是一经购买成功不予退款，但最近有三个用户提出申请退款，金额都在几百块左右，理由是自己孩子或者侄女玩手机购买了课程，大人不知道，然后提出申请退款，情绪很激烈。这三次同事都是给我写了很长的一封邮件，希望公司退款。第一次我直接批了，第二次我稍微问了一下，第三次还是这样的情况后，我召集负责人们开了一个会，明确讨论哪些情况必须退款，哪些情况明确不退，以及退款过程如何管理。这样做不是舍不得退几百块钱，而是之前的工作不够高效。会上我和大家说，我们会给用户一个合理的解释，明确告知用户退款或者不退款，但不必要每一个投诉问题都要从头到尾马上处理。整个用户退款工作至少有两个阶段，我们可以分别来对待。首先是投诉受理阶段，事情重要而且紧急，必须第一时间沟通并且告知处理的流程，不能影响到用户心情，让人家觉得愤怒不安。第二个阶段是退款到账，事情就会变得重要但不紧急，明确告知用户到账时间，财务定期退款就可以了，而不是来一个马上解决一个。不应该从负责人到跨部门的单次批准，到财务同事的单次打款，都去第一时间去处理退款事宜，因为这样会一次一次琐碎重复，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再次提醒各位，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的工作要分别对待，有些工作本来能够通过延缓合并到一起来做，这种工作如果每次都立刻处理，就会打乱你的节奏，而且做出不必要的重复， 这就会扼杀你的效率。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项弊端，就是他们总是占用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忽视那些不紧急但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不急着做却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怎么做呢？我的答案是集中大块时间，重点做，长期做，高质量做。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明白这些事情才是决定人生质量的王道。这类事情通常包括学习技能，比如写作，比如公众号运营，锻炼品格，比如好习惯，比如心态，建立关系，比如经营家庭和爱情等等。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非常有价值，但通常不会马上见效。因为不紧急，我们总是会找借口以后再做，结果往往被我们拖拖拖拖到没有。大多数人一生毫无建树，毫无突出的成绩，原因大都在这一条上。所以请你记住，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才是决定人生质量与高度的关键。归根到底，不管哪一类事情都要靠行动来实现。不妨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尝试用何川老师的方法来改变一下自己吧。今天的职场魔方就先到这里，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在下半段等着大家。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

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很多人不满意家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可感情需要沟通，抱怨之余不妨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不满意和拒绝。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为你带来的这篇题目叫做家人对待你的方式都是你默许的。在家庭生活里，老公总是不做家务，你辛苦带孩子的时候他也空闲着，却只是坐在沙发上打游戏。其实你的内心很不爽，却只是口头抱怨他不做家务。你家的孩子不听话，越说越叛逆，你羡慕隔壁邻居家的孩子学习好又招人疼，你百思不得其解。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当老公不做家务在打游戏的时候，你有意见，你对这样没有太大的意见。你说你家的孩子不听话，是因为之前他一生气你就买东西去哄，孩子就会觉得只要生气就可以换来好处，于是变本加厉。其实家人对你的方式都是你默许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中暗示了别人可以如何对待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虐待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尊重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忘记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记住自己。艾莉诺·罗斯福曾经说，除非你同意，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当我们刚和对方开始交往的时候，因为我们本身的缺点，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够好的言行举止，像女孩子的小脾气，男生的爱急躁，虽然注意一下也可以收敛，但另一半却为了舒服没有这样做。潜意识里，这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试探。如果你没有拒绝，或者说你口头上拒绝了，但行为举止上是一种默认甚至接受，那么对方就会觉得你是可以接受这种行为的。当然，这一系列的试探判断并不一定都是在有意识的范围内进行的，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潜意识层面的信息交换，而我们的大脑能意识到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你的潜意识把对方身上散发的信息进行捕捉之后反馈给大脑做的一个总结报告，这个人是个软蛋，可以去欺负。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的人气场很强大，而有的人气场就很弱。所谓气场，就是一个人语言内容之外，通过语调、语速、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所传达出来的综合信息。而我们的潜意识会帮助我们捕捉这些信息，从而形成对一个人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的第六感超强，其实就是这个人的潜意识对对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各种信息的捕捉能力特别强。所以要想别人不伤害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回应对方，不仅是语言上的拒绝，更重要的是身体语言上的拒绝。对恶的沉默是对恶最好的鼓励，同样对爱的不回应也是对爱的最好的扼杀。曾经有一个女士特别生气，老公一点都不做家务。有次她老公回到家之后没换鞋就进屋了，她非常生气，我刚辛苦拖完地你就这么踩进来了。老公说，我没看见，又不是故意的，你再拖一遍就是了，多大的事儿？她说，你一点活都不干，凭什么我整天拖地，家务应该均摊。于是两个人大吵了一架。老婆真的是那么想要老公拖地干活吗？未必。其实换一种方式，结果会完全不一样。
如果老公回到家不是

没换拖鞋就进门，不是对一尘不染的地板视而不见，而是一句，老婆，你把地拖得真干净啊，结果会很不一样，因为他的付出被看见了。其实每个人都愿意付出，当这种付出被看见、被认同、被积极的回应之后，会激发自己更多的付出，因为这能让人体会到一种被人需要的幸福感。好的夫妻关系就是积极回应对方的付出，然后激发双方更多的付出，结果就是相互成就。坏的夫妻关系则是无视对方的付出，指责对方的不足，然后造成无数的争吵，结果就是相互折磨。这就是不同的回应方式对我们截然不同的影响。生活中你的回应模式又是怎么样的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

0: 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
3: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7: 说到锈，你会想到什么？
8: 锈
9: 锈
10: 锈
8: 锈，
9: 钟灵毓锈，
10: 眉清目秀，
8: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8: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8: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要和大家聊到这么一个话题哈，开放式办公室有多烦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互联网上啊，这开放式办公的热度是一个月比一个月高，那当然都是骂他的哈。这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呢，把开放式办公视为一生之敌，在各个社交平台上是疯狂吐槽。明明相比传统的缩在小办公室里工作，开放式的办公环境多年以来呢，都被认为是开放、高效、沟通、前沿的象征。这职场剧里呢，也把它视为理想办公环境来展示。但是啊，只有这职场老人才知道，国内的开放式办公看着光鲜，实则呢与网吧没啥区别，因为是又吵又挤，是味儿又大呀。电视剧里的开放式办公，这宽敞明亮，是不是人均2米大桌子？现实当中啊，你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了，这2米的大桌子可不能独宠你一人，雨露均分呐、啊。一张大桌子上能摆上8台电脑。开放式办公的美好，完全建立在了地广人稀的基础之上。但你我都知道，宽敞的工位约等于白日做梦。往往啊，你在这个电脑面前一坐的时候，哎，你会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这胳膊肘往外那么一拐一挪的，直接就撞上你同桌了。工位上伸个懒腰，一不小心你还能打着同事的脑袋。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总不好再像个小孩子一般的在桌子上画个什么线分个地盘吧。大家呀是纯凭自觉，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控制在了半平米以内。趴着睡午觉啊，你得收腹，你想我这咋收嘛这玩意儿。因为要是太伸展，自己的椅子呀会直接的挡住过道。办公室的噪音它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来自于同事的闲聊。而人类呀都是双标的，熟悉的同事喜欢的话题恨不得呀能聊得地老天荒，这陌生的同事啊讨厌的话题，开放式就是永远的垃圾，噪音严重影响工作呀。与噪音共同的另一项槽点呢，那就是味儿了，就是味道嘛，对吧？虽说原则上呢不能在办公室吃味道大的食品，这是职场礼仪，但好多事啊本来就不按原则来办，不少公司呢是没有自营食堂的，原

们的午餐呢靠的就是外卖来解决的，开放式办公室就成了大饭堂，吃个面条盖饭也就认了，有人呢是非要把这个什么臭豆腐螺蛳粉什么的给你搬过来，你就说你服不服。当然这开放式的办公室流行呢最早是来源于 Microsoft 啊 Google 啊像 Facebook 这些硅谷科技巨头或者互联网巨头公司。理论上呢开放式办公利于员工保存个性，打破上下级隔阂，因为交流更加便利了，领导和下属坐一起了嘛，对不对？但现在来看的话，这开放式办公环境下所有人坐一起啊，就只有一种结果，领导得以随时随地观察所有人的电脑屏幕，观测员工是否摸鱼，员工彼此之间呢毫无隐私，大家都得维持出一副认真工作的状态。更别说有的领导呀还特别喜欢站在员工身后凝视电脑屏幕，就像新时代的丢手绢抓摸鱼的啊，悄悄站在一位员工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哟，我来看看他干啥，我来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那么为了躲避领导的监督，营造出自己始终在认真工作的表象，一群人甚至冒着被同事群殴的风险买下机械键盘，把它当打酒星。他们的理由呢也带着点心酸，说什么呢，这个键盘呀声音大啊，听起来呢就像是在工作。那职场小白呢或许认为防偷窥这事儿很简单，给电脑屏幕装个防窥膜防窥挡板也就够了，但饱经风霜的职场老人会告诉你，这些都未必，因为你装上了防窥膜就像是昭告领导与同事，我的心上了锁，你不要过来。同事们大概率不在意，可有的领导呀就会在意了。有网友装上防窥板的第二天就被亲切询问，小刘啊，你的电脑屏幕怎么了呀，是坏了吗？我这边看呀觉得很暗啊，这个是防窥屏啊，这样太不利于我随时给你提供帮助指导吧。那么苹果呢曾经花了50亿美元打造新的办公园区，但搬迁之后啊内部却收到了很多投诉，被员工与高管们口诛笔伐，很多人并不喜欢新园区的开放式布局，超大型开放式工作空间呢也并不适合工程师与研究人员，因为啊他们已经习惯了在私人办公室或者隔间办公，新环境带来被环顾被监视的不安全感也做不到足够的安静。苹果呢尚且不缺钱不缺场地，就算开放式办公也比较宽敞，而大多数小公司选择开放式办公的最终结果往往是把办公室布置成了一个考场，每个人的空间呢都是极为有限的，每个人的动作呢都是一览无余的。那网上有年轻人试图反抗嘛，询问是否还存在非开放办公室的这样的一个公司，表示自己呢还是喜欢传统的小办公室。但话又说回来了，难道换成非开放办公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吗？答案很显然不是。小办公室里啊也可能存在大声闲聊大声敲键盘大声嗦螺蛳粉的同事，小办公室里呢也可能存在喜欢时刻关心下属的领导，关注着所有人的电脑屏幕。这些职场的糟心事啊并不是开放式办公室带来的，但却是被这个开放式办公室给放大了。噪音、异味、拥挤、监视，他们背后共通的烦恼其实就是个人隐私被侵入带来的烦恼与焦虑。毫无遮拦的开放环境，四面八方随时可能存在监视，则令人不安。我们呀就像是被塞进了一个透明的笼子里，如同养殖场的母鸡被密切关注着你何时下蛋，被同事冒犯的打听家事，被迫回家后还得线上工作，被迫延长工作时间加班，这些事儿本质与噪音拥挤是一样的，都会让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地盘被侵入了，而我们又无可奈何。说白了，大家厌烦开放式办公，本质还是厌烦办公。那开放式办公堪称用建筑的手段去实现用最少的人力资源来监视管理最多的人，无形中呢强化权力，让人是更守纪律。在过去的很多新闻里呢，有公司监控员工的流量使用，对过度看视频听音乐的人进行处罚，有公司呢对员工上厕所的时间进行计时，提防着这些带薪上厕所的现象。而最惨的还是正在上班的我们，刚吐槽完工作还得接着继续上班。节目的下半段时段就是我们的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开放式办公有多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知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

0: 来来来，哎，把这个沙发放这儿。哎，对，再往右一点，哎，往右挪一丢丢啊，一丢丢啊。
1: 吴总，您这是？
0: 啊，我这个办公室啊，重新装修了一下，所以呀、啊，最近呢，我要和大家一起办公了。啊，来来来，哎，把这桌子放这儿啊。那个，小丽啊，你把你那张桌子再往旁边挪一点点啊。
1: 吴总，咱们这个办公室是开放式的，感觉有点拥挤啊。我这桌子跟旁边桌子都连到一块儿了，挪不动了。
0: 挪不了？不会吧，我这桌子才2米，也不是很长啊。
1: 可我们的桌子才60厘米啊，主要啊还是这办公室太小了。
0: 这样吧，你把你那张小桌子放到门背后去。
1: 啊，那我电脑放哪儿啊？
0: 你放我桌上啊，我就彻底和群众打成一片了，咱们呀共用一张桌子。
1: 这个您做独立办公室习惯了，突然这么挤，我主要怕影响到吴总。
0: 哎，吴总刚创业的时候也是苦过来的，以前呢连桌子都没有，不一样办公嘛。没关系，啊，那个师傅来啊，把这个小桌子挪走啊，啊，那台电脑呢直接放我这张大桌子上。
1: 那好吧。
0: 哎呀，这换了一个环境，嘿，还挺有新鲜感的。那咱们公司这办公室的这还是很不错嘛，对不对？麻雀虽小，这五脏俱全呢。
1: 确实挺小的。当然，除了您的办公室，剩下30平米要坐10个人呢。
0: 这样显得多热闹啊！你想想啊，大家沟通交流也很方便，这一转头就行了，多好。
1: 好吧。
0: 小丽啊，哎，你这个电脑屏幕怎么看不见东西呢？
1: 我贴了防偷窥膜。
0: 防偷窥？大家都是同事嘛，都是知根知底的家人。哎，你怎么还要贴这个东西呢？你这就是告诉大家，你把自己的心门关上了啊。既然咱们是一起工作，就要把这个心打开。
1: 是。
0: 再说了，吴总难得坐你旁边，本来呀可以给你一些建设性意见的，但是这看不清屏幕啊，我怎么指导你呢？
1: 那个吴总，您正面对着电脑就能看见了，主要呢是角度问题。
0: 哦，原来是这么个回事啊，我看一看啊。
1: 吴总，您手机响了。
0: 啊，这是我外卖到了。那个小丽啊，你帮我下去取一下吧，顺便活动活动，这坐久了对身体不好。
1: 好的。
0: 回来了，辛苦了啊，那你把这个吃的放桌上吧。
1: 这是什么东西啊，好沉呢。
0: 你猜。猜中了就给你分享。
1: 不会又是啥乾隆制造的锅呀盆啊吧？
0: 啊，那些古玩我都卖完了，你要是喜欢呢，我下次专门给你留一个。
1: 不用了不用了。
0: 那你再猜。
1: 我还是抓紧时间工作吧。
0: 我都不用说，哎，我一拆开你就知道了。当当当当，
1: 榴莲。
0: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1: 吴总不会是要在办公室吃榴莲吧？
0: 你怎么知道啊，这工作压力这么大，这个时候啊就需要一点吃的来补充能量。
1: 可是这榴莲的味道这么大，怕是不适合在这儿吃吧？
0: 我办公室在装修，只能在这儿吃了。刚才你没有猜到，那我就不给你分享了啊。
1: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味儿呢我受不了。
0: 小丽啊，把心打开，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1: 吴总，那个能不能把榴莲稍微挪一丢丢，我这个手肘老碰到，有点扎人。
0: 啊，不好意思啊，我挪一下啊。小丽啊，你是感冒了吗？
1: 不是，我就是有点受不了榴莲这个味道，闻到了就有点头晕。
0: 啊，这样啊，影响你工作可不行。哎，我有办法了。
1: 吴总，您不吃了？
0: 这个榴莲打开了不吃会坏的。咱们呀，干脆就来一个以毒攻毒。
1: 以毒攻毒？
0: 对呀，你不是受不了这味儿吗？那就用另外一个东西来遮盖这个味儿。
1: 那用什么呀？
0: 螺蛳粉。
1: 啊，那这玩意儿更臭。
0: 刚好我肚子有点饿了，不填饱肚子啊，怎么能够全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呢？啊，还有小丽啊，我这儿还有很多。

0: 多呢，要不我给你泡一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这方案就写了半夜，没有空吃，况且呀我也受不了这个味儿。
0: 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也不喜欢，那看来还得再用一个东西来压压这个味道。
1: 这榴莲加螺蛳粉已经很无敌了，你还要加别的吗？
0: 臭豆腐我手上也没有，但是呢想想还有啥味道比较大的呢？
1: 吴总，您不用管我了，您吃吧。
0: 哎，小丽，你别客气啊，吴总说啥也不能影响你工作呀，我一定想办法解决。看来目前只有用我的脚了。哎，我把袜子脱了吧。
1: 啊，吴总，吴总，我快喘不上气了，您还是把袜子穿上吧。
0: 哎呀，这才两天没洗，效果这么强吗？
1: 吴总，你有没有快递外卖啥要取的？我现在帮您去取。
0: 暂时没有。
1: 可能是不是还没来得及给您发消息呢？我要不现在下去看看吧。
0: 哎，小丽，跑那么快呢？
1: 哎呀，吴总走了，这办公室的空气终于清新多了。
0: 小丽啊，你在嘀嘀咕咕什么呢？
1: 吴总，您刚才不是走了吗？
0: 没有啊，我只是去了趟厕所，你找我有事吗？
1: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你那个方案写得怎么样了？
1: 还没到一半呢。
0: 那你赶紧要抓紧了，下班之前我要传给客户的。
1: 啊，是是是，我抓紧我抓紧，只要你别再出幺蛾子就行了。
0: 什么？
1: 啊，没什么，我说跟吴总坐一张桌子，很荣幸。
0: 喂，王总。哎，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呐。哎，这王总最近忙啥呢？啊，国际空间站呐。哎呦，真厉害，这王总有赚钱的项目，可不要把小弟给忘了呀。
1: 为啥讲电话声音要那么大声呢？
0: 还有啊，这上次打高尔夫输给你了，我可是不服气啊，改天呢咱们得约着再战一回。哈哈哈啊，我们呀啊最近还行啊，不算特别忙。
1: 忙的都是我们
0: 啊，老刘那个酒庄啊这次亏钱了，我就说他不该投资这个项目，当初他不听我的，现在赔钱了吧。啊，不过咱们的聚会啊倒是不愁酒喝了，哈哈啊，也算是因祸得福啊。确实啊，这点钱呢对于老刘来说呢，哎，也就是毛毛雨了。
1: 哎呀，这吴总的电话真的是没完没了了，还让不让人工作呀？
0: 啊，我没感冒，不是我，是我公司员工，我办公室装修嘛，我坐外边的。啊啊啊，对对对，哈哈，好嘞。啊啊，对对对，啊，我只是想的什么啊，正好的去视察一下他们的工作嘛，对不对？
1: 救命啊，好烦。

对于开放式办公室啊，只能说是有利有弊吧。有利的是领导，有弊的则是我们。在这儿还提醒各位啊，努力呢不一定会被看到，但摸鱼一定会。做好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实现自己的目标。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来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

0: 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5: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6: 第68集。
7: 上回说到，听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方素荣讲述了他的真实经历，并且因为党的教育让他记住了曾经的苦难与伤痛，却放下了心中的仇恨。我日夜盼望着宽恕，日夜不相信真的宽恕，如今真正的无可置疑的宽恕已经降临了，他的响声猛如石破天惊，他的光芒好似万道闪电，我倒又被弄得失魂丧魄，神志昏迷，豁然不解起来。方素荣为什么要对杀害了他全村人、杀害了他的爷爷妈妈和弟弟的日本战犯们宽恕？为什么共产党员可以不计私仇？为什么这个身受8处创伤的女人能这样容忍，却又可以为了孩子们再倒在血水里？这一切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不，我已经学了不少理论了，历史法则、改造人类和改造社会、社会的发展、阶级的斗争等等，我也都知道了一些。对方素荣的话，我从理论上是可以加以解释的，但是从感性上和本能上，我还是理解不了的。我在迷惑不解中，只能凭着没有把握的经验，在心里这样解释：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干部，他总归和老百姓不同，有更多的理智。至于老百姓、工人和农民以及抚顺的一般市民们，大概就做不到了。走出接待参观者的小楼，在走向下坑电车的路上，看见远远的山头那边有青烟缭绕，接待人员说这是煤在自燃，现在剩下的起火地方不多了，刚解放时有几百处在燃烧，上百万吨的煤炭变成焦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下的罪恶。他回溯日本人在这里的40年的掠夺，日本人使用杀鸡取卵的方法开采，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使用中国工人。在边走边听他讲解的时候，后面来了一群穿

0: 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走得很快，我们这群参观者不由得都回过头去张望。大下巴像耗子似的窜进行列的中心，他的脸都变成灰色的了。我也赶紧回身低下头来，又忍不住偷眼望望急忙走上来的工人们。只见他们漠然地扫了我们一眼，至多不过有个别人带点新奇的样子，匆匆从我们身边赶过去了。坐上了下坑的电气列车，我又注意地观察车尾的女司机，只见她专心地操纵她的列车，甚至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当我们走到工人住宅区，接待人员领我们走进一家住宅的时候，一个老太太笑嘻嘻地迎出来，又慌忙让我们进里面屋子。我们最前面的几个人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向里面张望着，嘟囔说，地板真干净，别回来踩脏喽。我们都站在过道里向屋内张望了一下，就转身走出。老太太十分失望地说，咋不进来坐坐呀？我心里却在想，你是不知道你让的是什么人呢，如果你知道了还肯让吗？这个愚蠢的想法第二天参观台山浦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被粉碎了。台山浦是距离抚顺市中心7公里的一个村庄，大约有200多户人家。这个村庄在伪满时期遭遇到的，即使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也不是最坏的。它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就是在这个普通农村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我的恩仇循环观被完全打破，我的一套旧的看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在农业社办公室，社主任做了一般概况的介绍之后，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鸡场、羊场、蔬菜窖和牲口棚，看了新式农具，然后任我们分头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和其他几个伙伴访问的一家姓刘，这家一共5口人，老夫妻都在劳动，大儿子在蔬菜暖窖管账，每月有40元的收入，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还在读中学，另外2个女儿已经出嫁了。我们走进一座干净的小院落里，只有刘大娘在家。她从洋灰瓦顶的屋里迎出来，原来她正做着饭，她忙着解下围裙，一边把我们让进房间里，按照东北的规矩让我们走进里间炕上去坐。我怯生生地坐在炕沿上，靠着躺柜的边上。这个躺柜上摆的是罩在玻璃框里的座钟、擦得精亮的茶具、对称摆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告诉刘大娘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
1: 咱哪会说话，等老大回来说吧。
0: 不用会说话，你就说说从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就行了，
1: 这个咱可记得，到死也忘不了。
0: 刘大娘不擅长辞令，但是从她断续的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7亩地的7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
1: 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巷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饭，稻子全出了河。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来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得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儿，冻得别提了。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了，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玉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0: 说到这里，他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 原是个先天残疾的人。

0: 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疾使他就像一只狗似的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教的管理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生活着、工作着。我从这不到30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更加露骨的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愤怒，这是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控诉书的仇恨和愤怒的眼色。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又充满幸福和骄傲的声调。老大娘零零碎碎地讲了一阵家人的职业、学习、收入，讲着讲着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匆忙地走了出去，转眼功夫又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瓦盆。他的声音已是情不自禁的快乐了。
1: 你们各位瞧瞧，
0: 原来他的瓦盆里是刚淘过的正等下锅的雪白的大米。残疾的儿子用嘲笑的口吻向母亲说，
1: 妈，大米谁没见过？
2: 见过是见过，可是康德年间你见过几回呀？各位看咱这柜子上的这些座钟、茶壶、茶碗。
0: 同饭们都面面相觑，我更深深地垂下了头。我心里想，要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谁呢？要不要说出来要他们种稻子而又不叫他们吃大米的康德就在他们面前呢？我说出来他们会不会啐我呢？那个残疾的人会不会骂我，向政府要求留下我控诉呢？从他眼里可以看出来他是憋了一肚子冤苦的。然而我又怎么能够隐瞒呢？难道我能再欺骗亲人们吗？我终于不能再沉默，十分吃力地站立了起来，垂头说道，
3: 我就是汉奸溥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
1: 老大娘，搞那勤劳奉事抓劳工的罪恶就是我干的，我就是那汉奸勤劳部大臣。
0: 这是我身边老普的声音。老妇也站起来低头说，
3: 我就是汉奸兴农部大臣，那稻子
4: 我是抓国兵的罪犯，第一军区司令。
0: 显然老大娘和他的儿子都怔住了，我的心脏凝固着，我不知道他凝固了多久，但记得他是被老大娘一声沉重的叹息融化开了的。他和他儿子的那几句话让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
1: 过去的就叫他过去了吧，只要你们学好听毛主席的话。
3: 我知道你们是正改造的犯人，
0: 那身体残疾但灵魂是完全健康的人说，
3: 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可以改造好，我是相信他老人家的话的。
5: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1954年的认罪算作前半生中第二次遇到的崩溃，那么1955年我又陷入第三次崩溃的境界中。这是进入畸变状态的旧思想体系，以奉天承运的自我意识为核心的世界观的崩溃，这是终究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也是痛苦的历程。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痛苦，也不会有新生的萌芽。我是个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在我变成囚犯之前是不会产生的。我在北京、天津受到的教育，我整个前半生40多年的生活方式，使我毫不怀疑我是个奉天承运的天生圣人，我是文殊师利菩萨降世，我是一切的统治者和所有者，我就是国家天意真理的化

0: 因此我的存在是对人们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到了伪满时代，虽然日本人的限制和摆布也叫我气恼，但另一方面，毕竟日本人也承认我是皇帝。在伪满临崩溃的前夕，当我担心日本人把我踢开，以致害怕杀我灭口的时候，末日的心情也曾使我对自己的迷信有过怀疑。我这奉天承运的文殊师利菩萨的肉身是不是逆天背运，会不会昏天倒运呢？我这圣天子何以不见百灵护住呢？由于关东军的司令官毕竟还称我为陛下，加上我还有佛经祭坛这类东西，还能维持住了自我迷信。在我最害怕最要紧的关头上，素不相识毫不了解的苏联红军自天而降，把我从吉冈安直手里救了出来。我还看作果然是冥冥之中有百灵护住。后来我对共产党人略有了一点了解，了解了他是无神论者，我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神灵为什么安排了无神论者来搭救我？但是我一想到冥冥中不可知的无限大的神灵威力，我也就不多去想了。何况我的派头还能维持着，犯人们对我还毕恭毕敬，过年我还能吃第一碗饺子，尊严的维持也就是自我迷信的维持。回国之后，特别是恐惧心越强，求生欲望越大，对宽恕的感激心也越容易产生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了一个缠脚不清的问题。我这代表天命天意和真理的菩萨圣人向谁求助才有效呢？不是神佛，而是宽大政策。我感激谁不杀之德呢？是无神论者，一切神佛百灵全是无足轻重的了，我又算个什么呢？当我的架子完全被打了下来，给我洗衣服的岳父也死了，侄子们也不高兴接受我的求援了，李涛也不情愿给我修眼镜了，我的八大士的评语也有了，我这时重新回忆在满洲的末日生活，我不能不承认那是真正倒运的生活。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竟受关东军的摆布，仰其鼻息观其颜色，这真是最大的讽刺。那么我究竟是个什么呢？生活的现实开始在回答我的问题，正如不擅长辞令的老郑告诉了我的，简直是个废物。劳动的体验给我证实了书本上写着的冷酷的真理，不劳而获的寄生者是愚蠢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是犯人中间最无知无能的道理。我原以为生来比谁都高一等，生活却证明我比谁都低一等。直到我学会了洗衣干活，才取得了起码的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却连土上长的花与草都分不清楚。这句话也像奉天承运一样变成越来越大的讽刺。生活的现实又进一步不留情面地剖解着我，正如李涛写的检举材料中像照进我灵魂的火把似的那句话，这个人是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的这么一个人。我原有的一切知与能都现出可耻的色彩，发着触心的恶味。曾经听人恭维过的什么仁慈慷慨谦逊等一切美德，一切曾使我自我欣赏作为自欺欺人工具的东西，都在生活中在揭发和控诉中现出原形。当我还认为自己存在就等于国家和天意存在的时候，当我认为人人为我乃是天经地义，我不为我则天地不容的时候，我不择手段地来保护自己，我把这看作是无可非议的，即使这叫残忍、欺骗、自私、虚伪，也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一旦我从生活的镜子里看清楚了自己的真容，我开始有了起码的良知，有了起码的是非区别的时候，那一切超越的理由也都失去了根据。随着自己头上的圣光的消失，剩下来的也就是丑恶。承认这个事实是痛苦的，因为这是心灵上的崩溃。我必须重新思索，思索我的过去和未来，思索我周围的世界，思索许多许多的我还不理解的问题。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无休止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狐疑的沉默。一进了间房就开始了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里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变了，社会变了，中国人全变了。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性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对外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那毕竟是间接的，不是自己亲眼所见的直接的东西。何况许多饱经世故者的心里是越是间接知道的多，越是想直接的核对一下。甚至有这样一位，他女儿写信告诉他说，国家已经按他的最大志愿分配他到艺术学院去学习了，他仍然要说，说的千真万确，还是不如叫我亲眼看一看他才是真确。这是和普杰同组的老斌，他在参观后又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另一位饱经世故的人，他即使亲眼看见也不一定全信的，这次却真是心服口服。这是我们组里的老郑。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工人保健食堂的蛋糕，谈到工人的伙食，有人说工人宿舍的瓦斯灶真是先进，可惜只看见烧水，没看见做的是什么饭。这时候老镇接口道，我倒看了一下。大家很惊异，他是和别人一起走的，怎么他会看见？他解释说，我在一个工人宿舍的后门看了一下。老邦像是抓到了报复的机会，连忙高兴地插嘴说，我看见你总是东张西望，还打开人家垃圾箱，那是干什么？
1: 不必这么大惊小怪，
0: 老镇冲他一笑，
1: 我知道你要问我，我也正准备告诉你，我在垃圾箱里看见了鸡蛋壳和鱼骨头呢。
0: 别人没有注意老邦又翻眼珠的那副模样，因为老镇说的话引起了大家无限感慨。同组的老普，他曾由张作霖时代一个小职员做到东北军后勤部门管粮秣的中级军官，在伪满又爬到兴农部大臣的位置。他平常话很少，一说话老是
1: 我可是小职员出身。
0: 今天他也显得比平常活跃了，这在伪满的工人家里是找不出来的，不用说伪满，就是918以前也不多见。我可是小职员出身的。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课间和休息时间恰恰是学校安全管理的一个关键时候，而且近年来在校园里课间发生的一些安全事故和案件，也引发了一些民事赔偿的案件数量还有所上升。
1: 没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对于发生意外的风险认知能力是非常差的，并且这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天性好动，同学之间嬉戏打闹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课间时间是休息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有哪一些常见的安全事故呢？防范的要点到底是什么呢？
0: 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在六一儿童节期间推出我们的系列节目之一，儿童的校园安全，课间休息的常见的安全事故和防范要点。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这是真的。
2: 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0: 那首先我们俩还是要给您介绍一下您最关心的这个小学生在学校被碾压致死这个事儿。孩子只上一年级，在学校啊被学校任职的老师开车碾压了。刚才说了，老师现在被刑事拘留了，校长也被免职了。
5: 我们俩四个人开车了。
6: 据武汉市海洋区教育局消息，我区虹桥小学教师刘某在校内驾车将该校一年级学生谭某撞伤，后谭某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我们对谭某同学的不幸离世深感悲痛，深感自责。事故发生在校园内，暴露出校园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我们向家长、社会表示诚恳的道歉。事故发生后，区教育局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开展事故调查工作。目前，涉事教师刘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追究责任。对涉事学校校长和分管副校长予以免职，纪检监察部门对相关责任人员立案调查，将依纪依规作出严肃处理。
1: 为了学生的安全着想，学校内是应该禁止开车的，并且要做好人车分流的工作，避免车辆出入在学生的活动区域之内，来确保学生的健康和安全。
0: 但是我想请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回忆一下，在您孩子上的学校的校门口里头和外头有没有老师的车辆啊？反正啊，我是见过一些小学和中学，那老师的车就是能开到学校里头，有的呢就在学校门口，但那恰恰是学生的进出学校的一个要道。那咱们说说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据孩子妈妈介绍说啊，中午孩子在学校吃饭，而他呢是两点左右接到了班主任的电话，班主任告诉他说啊，说孩子被车撞了，他赶到医院以后被告知孩子经抢救无效已经死亡了。
1: 那汉阳区教育局以及警方工作人员介绍，肇事司机和小孩没有任何交集，分属不同的年级。而在当天的上午，这名教师正常在校上课，中午呢是在学校食堂就餐，没有饮酒情况。那按照安排，这名教师下午要外出参加一个培训活动，他从地下车库把车子开到了校门口大概十多米的位置之后就停下了，为的是等另外一名老师同行。
0: 但是呢，他这个地下车库的出口不在学校外头，所以他实际上呢还是在学校的里头大门口处等跟他一块去参加培训的这个老师。那咱们说孩子，孩子呢当时啊是父母办了午托的服务，因为现在啊绝大多数中小学生都是在学校吃饭，这午休的时间呢是到1:45，就是中午孩子们在睡个觉啊，之后呢15分钟的活动时间，2点就要回教室开始上课了。而事发的时候就在这个15分钟课间玩一玩休息休息，结果孩子出事了。
1: 当时这个小孩子呀是蹲在了距离校门口10几米远的位置上，可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的一辆机动车起步了，并且把这个小孩子撞倒了。
0: 那老师在停车期间，那可能大伙儿也说了，这孩子跑到车前都干嘛？

0: 来了，从事后的这个监控录像还看啊，孩子呢就在这个车的前面，孩子很小，而且还蹲下来系鞋带，不知道做什么，反正看上去像是系这个鞋带啊。然后就见这个监控上车子启动了，可能是因为盲区的原因吧，这老师呢就直接啊从孩子身后把孩子给碾压了。
1: 发现撞到东西之后啊，这个老师呢立刻下车查看，发现被撞的小孩子，并且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还是没能够抢救回来，最终不治身亡。
0: 那学校的负责人介绍说，这个老师是个男老师，20多岁，入职也3-4年了，是一位语文老师。学校呢为孩子的这个事情啊也特别的痛惜，也在积极的配合校方的调查。学校也表示说，当时具体是什么原因，怎么就没看见孩子，车速是多少，这些呢都有待警方调查。整个过程的监控呢也比较清楚，监控的素材警方呢也都拷贝走了，家属呢可以随时查看。
1: 这名老师呢中午是在校内吃午餐，并没有饮酒。那警方呢介入调查之后，最终的结果目前还没有出来，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所有人，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所，开车前都要做好检查工作，确保安全再启动汽车。
0: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案子，有一个妈妈，她带着3岁的孩子在楼下的公共区域玩，结果玩着玩着啊，这个妈妈呢和这个孩子啊就坐在这个地上，这孩子呢只有3岁，您想那一坐地下那就很小一点点哈。但是呢这个妈妈呢她就坐在一个车的前头，
1: 这个时候有可能啊车辆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盲区，尤其是在启动之前，有可能呢车辆的一些安全系统还没有完全打开，
0: 尤其是电车声音更小哈。而且我估计啊，可能这个老师跟小区的业主一样，就是他肯定不是从车头上的车，他是从车尾，所以从车尾车门一打开一看，前面也没什么事，一轰油门这就过去了。
1: 这所武汉的小学校里面没有设立任何的停车区域，在校园内遇到意外，尤其是小学生，他们往往是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的。那学校呢应该更好的教育以及培训学生随时留意交通，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教育机构应当配备足够的安全设施，确保广大学生的安全。
0: 起码老师停车的地方应该有一个地上的明显的停车的格位，然后呢对学生也要有教育，就是要远离这个停车区域，非常明显的一个警示带，有一些标语，这样才好。在学校，这样孩子第二个家里，老师呢就是这个家里的大家长，有时候也管不过来。什么时候呢？休息的时候啊，孩子们散开了，所以课间往往是这个校园管理最容易出事的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候。那希望呢武汉的这个小学生在校园被撞的这个事情能够成为其他学校吸取教训的一个活教材，管好学校的交通安全，管好学校的课间，不要再重蹈覆辙了。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为什么课间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故高发时段？
0: 是啊，那容易发生什么事故呢？咱们一块来听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主任雷思明的分析。
3: 就因为课间休息的时候呢，没有老师上课，学生没人管了，压力释放，非常容易做出失控的行为。上课呢，可能憋久了，要进行报复性的进行肢体活动，所以很容易出事啊。课间容易出这么几类事故哈，一个是课间的时候，学生呢快速的奔跑，急跑急停，结果导致跟别人相撞了，导致自己受伤或者别人受伤。第二类事故呢，是在课间的时候呢，孩子们容易去玩一些危险的游戏，比如像叠罗汉、跳山羊、斗鸡等等，这些游戏呢很容易出事故，在尤其在没有老师、没有成人照看的情况下。第三类事故呢，是学生去玩弄一些危险的物品，有些学生可能是趁着老师不注意，把一些小刀、剪刀或者弹弓，还有一些这个鞭炮之类的一些危险物品带进校园，课间呢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拿出来玩，这也是很容易出事故的。第四类呢，是课间的时候学生打闹或者打架，比如朝别人扔课本或者扔粉笔，对别人脚下使绊子，去推搡别人，这都很容易发生意外啊。
0: 恶趣味的恶作剧。
3: 还有最后一类是拥挤踩踏事故，课间的时候学生可能下去做操或者是玩耍，下楼在楼梯间呢有大量的学生，如果说不注意安全，大家一起往下走，这个如果发生拥挤推搡，或者有人走的过程当中鞋带掉了，弯腰去系鞋带，那么后面人如果不注意推倒他了，绊倒他了，那么就很容易发生踩踏事故啊。主要有这么几类事故呢，是课间的一些高发事故啊。
0: 那您听雷律师说的，那课间休息一般来说学生没人管了， 孩子也容易做出一些也不能说失控啊，就是失去统一管理的行为。
1: 已经大概学习了45分钟，一旦到了课间时间啊，有可能一些小朋友呢容易释放自我，你比如说快速奔跑啊，急跑急停，小朋友之间互相撞上。
0: 是啊，特别是男同学为了芝麻大点的事儿，你追我跑，你打我踢，哈，这其实是他们的一种友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呢往前跑就没看清楚，有的呢这就不回头，有的回头呢又没看前面，这边跑边看特别危险。哎，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前两天引起大家特别愤慨的那个老师揪着小女孩领子的那个新闻？
1: 嗯，
0: 其实也是课间，小女孩就是跟别人在说话说闹啊，然后呢在抡胳膊抡腿也没注意，一下子就打在老师的。其实小孩能打什么呀，就是碰在老师的肚子上了。这老师呢他低头玩手机，他没看到这个孩子是背对着他，薅着孩子的领子把孩子臭骂一顿。就是说啊，这个老师起码他不知道课间孩子就是啊会有一些自由自在的失去管理的行为，这很正常。他显然对这个课间的安全管理缺乏容忍和缺乏细致的观察。其实我觉得他都不仅应该别玩手机，而是应该从这儿路过的时候细心观察周围孩子的安全。当然说远了，咱们接着说咱们这个课间，那还有什么危险呢？有的呢甚至呢就跑到操场那一块撒丫子跑。您看这个案件，武汉这个案件，这一年级的小男孩也没接伴啊，他就一个人跑到校门口去了。
1: 嗯，
0: 按说那是一个交通的出口哈。
1: 对啊，这个当时院里头这么大的地儿，这个孩子呢在这个校门口那个地方反正蹲下的这一个动作呢，确实造成了一个危险的最根本的原因。
0: 是啊，
1: 另外呢在校园课间时间，一些比较危险的游戏，刚才我们提到了什么叠罗汉啊、跳山羊啊、斗鸡这样的一些游戏，有可能在游戏的过程当中也会造成一些危险因素丛生。同时我们在这要提醒的是更危险的一些游戏品种，你比如说一些持械游戏，
0: 哎，
1: 这一些器械更容易造成直接的
0: 刀
1: 人身伤害。
0: 是，所以啊有的学校，就比如说咱们北京市啊，也有一些一年级刚入学的小学，出于对孩子的安全管理，他实际上不是每节课的课间都放出来，他呢会有一些课间呢是门关着，让孩子们在在座位上休息休息。有的时候他就是考虑到一年级的孩子太小了，撒出去到处跑。那下面咱们就一块儿听雷律师给咱们介绍一个啊给他印象比较深的在学校休息期间的案例。
3: 我印象当中有这么一起案例啊，就是有一天有一所小学课间休息的时候呢，两个小学生他是在教室里快速奔跑，跑着跑着结果呢相撞了，脸对脸撞在一起，结果导致另一个学生的牙齿折断了。就这个学生的家长呢就把撞人的学生和学校一起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这个双方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0: 哎呀，这一幕太常见了
3: 这种情况下学校到底有没有责任呢？学生家长为什么要告学校呢？因为学生家长认为，他说这个课间在教室里快速奔跑啊，这是一种高危行为，危险行为哈。学生做出危险行为，学校老师应该及时予以制止。当然这个学校呢，你当时没有老师在现场巡逻，没有制止，所以家长就认为学校有责任，把学校起诉到了法院哈。
0: 嗯，在教室里发生的。
3: 对对对对对。
0: 相对呢，在楼道啊、操场也比较隐蔽。那这个案件呢，据您了解，现场为什么没有老师？
3: 学校解释说，我们学校老师人手比较紧，这个老师呢，当时上课、下课，一方面还得去准备下一节课的上课，另一方面还得休息，所以当时在教室和楼道就没有老师在巡逻。剩下的德育处的老师呢可能都在操场上巡逻了，因为大家学校认为操场才是个高发时段，事故的高发区域，所以当时就没有老师在现场巡逻
0: 啊，
3: 就导致这个案例呢学校也被判决承担了应该是30%的责任吧。
0: 那您看这课间确实是个麻烦事儿，这课间呢老师是应该休息，但是我觉得搞行政的老师课间恰恰应该出来任课，老师就算了，他得做下一节课的准备哈。行政老师甚至高年级的这个值周生，这个时候就应该啊频繁的在这个课间进行巡逻值班巡守。
1: 另外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呢，一定要开始立即救助学生，并且同时要通知家长，同时也要报告上级。
0: 嗯，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雷律师给咱们说说啊，这课间的安全，那法律上它有一个原则的笼统的规定，那这个责任的大头是谁？为什么？
3: 就是学校应当加强课间的安全管理具体办法或者具体的行为守则，这方面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哈。当然要求各个学校去落实制定课间的安全管理制度，各地在政策上就有这么一个政策，就是课间的时候学校应该怎么管呢？一个课间你要去安排教职工在容易发生事故的场所，比如操场、 还有楼道上、楼梯上、教室，也安排教职工在这儿进行值班巡逻。
0: 嗯，
3: 巡逻的目的是一旦发现学生做出危险动作、危险行为、危险游戏，及时予以制止。

0: 和批评教育。那当然各个学校可能在落实这个规定的时候，有些学校可能不太重视哈，有时候老师可能没有老师在现场，这样导致一旦发生事故，这个学校可能会判决承担一定的责任哈。
1: 嗯，老师们也不容易啊，这上了一节课口干舌燥，好不容易回教室换上一批这相应的作业呀、资料啊，这就要赶着下一个课堂，甚至呢回到教室还要跟个别同学谈谈心哈、啊，让他呢心情好，解决矛盾，好开始下一节课，这还得给一两个家长回复一些特殊情况，忙着真是挺忙的，特别是班主任是真辛苦哈、啊。但是呢学校也得考虑这个课间它确实是一个管理的重点呀，咱们就一块来听听雷思明律师从学校管理的角度他的一些好的意见建议。
0: 可能由教务处、总务处或者是学校的其他部门啊，安全管理部门，他们是统一安排教职工在课间的时候在操场上进行巡逻，楼道楼梯上巡逻啊，这两个场所巡逻比较多哈、啊。教室里头啊可能少点，要求每个教室都要有老师在巡逻，这个可能一个对老师来讲也是一个工作的一个增加哈。从学校角度来讲，或者从教育管理部门角度来讲呢，其实教室里头的课间安全啊，除了考虑安排教师去巡逻，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落实这个安全的要求哈。你比如我们学校可以在教室的时候呢，我们学校的各个学校可以去制定课间学生的行为守则，告诉学生课间你可以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特别是不要做什么，把这个各种危险的游戏、危险的行为、危险的动作罗列出来，对学生加强安全教育，这样呢提高学生的这个安全防范意识哈。违背了这些规则还去实施了一些危险动作，那么学生及其家长可能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哈，来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3: 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在今天呢我们的应急时刻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儿童校园的安全问题。我们的目光呢现在聚焦在课间时段，因为这是在校园里面一些事故高发的一个时段。那其实也有一起类似的事件，就正好也是发生在课间时段。
1: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这个案件当时审理的情况，咱们听听发生了什么事儿，也请主审法官陈杰给咱们说说这个事儿。
4: 中午11:54:26，被告从厕所跑出来滑向教室门口时呢，右腿正好是踹到从教室出来的原告的小腿上，重重的摔倒在地，腿部及胳膊受伤。
1: 这个案子啊是发生在中午的11:57，又是一个中午吃饭的时候啊，第四节课下课了，一个小学里有一个姓戴的小男孩从卫生间这跑出来了之后啊，孩子一直跑，男孩就是哈、啊、撒丫子跑回自己的班级。
3: 他呢当时没跑好就摔倒了，他摔倒在自己班级的门口。另外一个姓张的小男孩从自己的教室里面出来了，他一边回头往教室里头看，一边就这么往外走，没有看向他走的正前方，他就没有看见脚底下有东西，就一下子被摔倒的这个孩子绊倒了、往前扑了过去，然后呢前边的门牙就掉了一小块。
1: 是人家摔倒了他没看到，结果呢他又被人家绊倒了。那咱们来听陈杰法官的介绍。
5: 孩子摔倒的时候，在监控录像的下方出现过一名教师，看到了两名孩子摔倒的情况，但是并没有上前询问或帮助。就在1分钟以后，又有另外一个老师经过，但是也没有做出任何处理的措施。我们法院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看到值周学生和值周老师的身影。两名老师经过看到，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帮助，这个学校并没有尽到他的教育和管理职责。法院最后对于这个受害学生以及致害学生及学校之间判定了一个2:6:2的责任比例，就是受害学生走路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这个脚下的危险，绊倒人的这个学生承担60%的责任，因为你没有遵守学校的管理制度，楼道里奔跑，没有确保自身和其他同学的安全，然后判了学校20%的责任。
1: 那您看这个案件最后呢，法院是判决两个老师都从这儿过啊，你俩都看到两个孩子摔倒了，你俩没询问啊，哎，也没帮忙啊，更没有扶一扶孩子做任何措施的处理啊，所以法院认为那就是你们学校的责任。那咱们来听啊，雷律师对于这个案件的宣判结果他的解读。
0: 学校没有落实国家规定的课间值班巡逻制度，认为学校有过错，对学生没有尽到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启发警示我们各个学校课间的时候呢

0: 要严格落实国家规定的教职工课间值班巡逻制度，安排教职工在一些重点场所，也就是容易发生事故的高发区域，包括操场、楼道、楼梯，甚至教室，安排一定的一两个教职工在值班巡逻。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去落实制定学校的课间行为守则，让学生知道课间该不能做哪些危险的动作、危险的游戏，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这两点应该是最重要的。各个学校呢，按国家规定，你要事先制定各类事故的应急预案，重大事故、拥挤踩踏事故、各种自然灾害事故、食物中毒事故，这些各类重大事故都应该有应急预案。第二个呢，就是一旦发生事故之后，学校应该立即启动这个应急救治，要立即去救助学生。老师之间要有分工哈，有专门负责救助的、送医的，负责通知家长的，报告上级的哈，控制事态的发展。
1: 学生课间活动应该有一个最大半径。如果有这个设置，那武汉那个事儿就不会出了。
2: 对，
1: 老师就应该说，小朋友，咱们活动的范围啊，就是教学楼这个操场，还应该有一个范围。比如说，老师就说了，咱们这节课的活动范围啊，就是教室外面这个过道。那有了这个范围的设置，既能强调课间活动不牺牲孩子的休息，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安全保障啊。
2: 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学校呢，在课间跳绳啊、课间跳房子啊、踢毽啊、打弹珠这样的一些儿童游戏呢，慢慢的是在消失的。除了体育课，操场上看不到学生蹦蹦跳跳的身影了。不少学校的课间十分钟呢，可以说是鸦雀无声。那家长们就此也呼吁过，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
1: 但是如果家长们看到啊，这发生在课间的这些事儿，估计心情也就和教务处的老师是一样啊。因为学校也知道这课间的十分钟，那比课堂上的45分钟啊难管理的多。这十分钟是最容易出安全事故的，所以啊，一方面就要防止意外的发生，另外呢，还得营造一个安全可控的、活泼的一个校园环境，让孩子们啊在老师的这种管理和呵护下，能够正常的有一定的安全活动的时间和内容。
2: 这样孩子们呢，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个底线，不能够做太疯狂的动作，不能够太过分的打斗。
1: 是，所以大家想，如果课间的时候，学校门口那个保安大爷能够出来走走、溜一溜，及时发现停车场有孩子小小的身子蹲在车头底下，那也不至于让一个老师可能急急忙忙开车，他有时候真的是看不到车头底下的东西啊。
2: 对，
1: 所以让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因为我们是个安全节目呀，所以我们在六一儿童节，那就是要给孩子们送安全，因为安全是孩子们成长最重要的前提。
2: 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六一儿童节特别版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及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

0: 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中国人喜欢从语音上区分一个人的来路，是南是北，是西是东，纵使对方试图掩饰，一个人的口音也很难不出卖他的籍贯。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同时也让我们有了极其丰富的各种中国话，包括普通话和庞杂的方言在内。作为历史悠久的一种语言，汉语的文字虽然较为统一稳定，但读音却呈现出了极大差异。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有时仅一江之隔也难以相通，有时虽相隔万里却同根共源。

0: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分享中国语言探秘三本书，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在中国话中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更加本真的中国，纵览中华大地上语言的历史面貌。无论是南腔北调还是东言西语，我们都爱中国话。本节目主讲人郑子宁，语言学新锐作家，著有《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对不同国家以及中国汉语方言有着精到的心得，对民族文化艺术创作、手工艺品等也有过深刻的研究。
1: 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蔬菜，北京人肯定是把它叫豇豆了啊、哦。但是如果大家到那个出去转一转，就会发现很多地方人哪怕他说普通话，他会把这个叫豇豆。这些把这个豆叫豇豆的这些人，他并不会把生姜读成生姜，他这个生姜的姜或者姓姜的这个姜，他一定读的是姜，他不会把这个读成刚。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历史上刚刚的刚和这个豇豆的豇或者长江的江和生姜的姜这三个音在古代的汉语里面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在大部分的北方话里面，长江的江和豇豆的江，它是后来是跟这个生姜的姜并到一块去了。但是在绝大部分的南方，也不一定多南啊，就哪怕中部啊，包括一些四川啊之类都是这样子，它是会跟这个刚刚的刚并到一起去。所以像这些地方往往这个是长江，本地发言是那个会说长刚一类的这样一些音，豇豆会说刚豆。那还是因为这个刚豆是一个或者豇豆是一个口语中间特别常见的，所以他平时也未必流行这个字儿怎么写，所以长江他可能学普通话的时候他还知道要变成这个江，但是这个豇豆他就按照这个平时的习惯，不就一个菜嘛，就叫刚豆。所以这也涉及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跟北京密切相关的一个，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北京其实特别是北京西北面的山里面有很多带这个字儿的一个地名，岗，门头沟啊，

0: 还有什么西山啊那一块，再往那边非常多的小型的地名，一般是峡谷吧，一般指的是小的峡谷，就是里面有水的峡谷，都带这个字儿，就是城里不太有这个，所以可能或者天津有一个地方叫双这个字儿，就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天津人啊，会不会有没有知道这个字怎么读的？天津地名这个是叫双桨，不叫双港，包括北京的那个西边的那个山里的这些，就当地人都是叫桨的，都不会叫港。大家如果比如说像手机上那个地图，你在北京搜一个这个港字的话，是就是西北面的山区里面是有很多的，然后这些在当地都是读的桨。那今天为什么会这个桨，其实也是像那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它是属于是跟那个豇豆或者长江是一类的，就是它在北方话里面它本来应该读桨啊，对，但是呢因为历史上在1840年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就是鸦片战争以后香港被割让了，然后香港这个城市的崛起导致就是在很多时候咱们碰上这个就是这个字儿的这个机会是出现在香港这个地名里面的，然后所以导致这个香港，就广东话自己是把这个桨读拱的，就是我们说广东话是属于那种南方那种方言，就是江豆的江和江水的江是跟刚是同音的那一类的，所以就导致了大概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字典里面才把这个就是说描绘这个国语或者北京话的字典才把这个港视为正音，就是你如果再翻译更早一点，乃至好像第一版的新华字典里面这个港字还是收了桨音。到了这个近代了以后，就会有更多的涉及这个中国各地方言的材料出现，比如说会出现一些地方化的一些运输，比如说今天我们听广东人说话会发现广东人好像平翘舌不分嘛，那有的时候其实有一种比较奇怪的观点啊，就是说这广东平翘舌不分是古汉语，那北京话的这个平翘舌，这个翘舌音卷舌音，是因为以前有这个蒙古人满族人是从这个蒙古语满语引进的啊，这个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在100多年前的广东话里面就是有翘舌音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本古代的关于广州的一个，就是类似刚才那种字典的一个书，在100多年前它的这个习或者籍贯的籍，它是跟这个植物的植啊直立的直，它是不一样的音，它一个是平舌的 z， 一个是 j。 同时呢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直接记音，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中国人因为他没有发明拉丁字母，或者说他没有使用这个记音的字母，所以他一般来说的话他的这个记音都是比较间接的吧，不管反切还是什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因为他这个西方人开始到中国了，这个西方人他到中国他要开始学习汉语，那对于大部分的西方人，大家看这个老外学汉语大多数情况下的话，他都是先学会说话，他写字可能很晚才学会，甚至他就一直就学不会写字，就尽管他可能说中国话说得很流利，但中国字他一直不会写，因为中国字确实比较难。那他要怎么学呢？他就是靠自己拼音，所以于是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些拼音。那这些拼音的材料，老外的这些材料也是给我们一些很大的启发。今天我们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但实际上在明清时代的话，官话它有南北两套标准，就是当时还不认为就是纯粹的北京话就是官话，所以当时往往会区分这个官话和北京话两个概念，所以官话和北京话有的时候它的有一些字的读音还是不一样的。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5: 东言西语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一书当中谈到，日常语言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方式，方言维系了民族的历史记忆，政治语言决定了国家的现实意识。本书把汉语、普通话、拼音、方言、古汉语、姓名、称谓、外语习得等几乎所有语言与文化的核心问题融会贯通，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连贯逻辑，为我们在语言中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

0: 我另外一本书籍《中国话》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分别深入探讨了中国的饮食、数字、动物、称谓、地名等方面的文化。一方面，作者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分析语言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又从横向的空间维度探讨不同语言之间的传播交流。作者借由语言探索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为我们描绘出一条清晰的不同民族间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交流轨迹。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带来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分享中国语言探秘三本书籍，分别是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下面请继续收听作者郑子宁的讲解。
1: 刚才说了一些关于这些各地的，但是我们今天都在北京嘛，我们在北京我们还是说一点关于北京的一些，或者说是河北地区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北京话，它其实虽然它是普通话，但是它其实它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特点的，就是北京它在地理上它是属于华北平原河北地区的一部分，它当然是在河北的最北边啊，因为它是河北跟东北沟通的一些桥梁。但是发现就是河北地区的方言，它从辽朝开始它就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我们刚才稍微提到了一点，但其实它更重要的一些特点就是古代的一些入声字，特别是这种收 K 的这样一些入声字，它的这个发音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演变。比如说契丹人嘛，契丹人他曾经发明了一个契丹小字，契丹小字是一种标音文字，标音不是标的特别好，但是也可以看一看它的规律，就是发现就是在辽朝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战略的略，当时这个辽朝人把它标成了料。我不知道北京城会不会这样读啊，但是河北人把省略说成那个料，省料还是挺还是能够听得到的。料了，就是把这个事情给那个料去了，就是河北是会这样子读的，北京城区不一定会这样子读。但是北京城区历史上是这样，也会有这样读，就是元朝的时候记载北京话的中原字典其实是有这样一些读音。所以还有包括那个就是辽朝的时候有一些官名，就比如说开国伯，就开国伯当时记载的这个河北话是开鬼白。今天国读鬼，其实河北一些比较老的可能爷爷奶奶辈还是会能够听到，特别是河北有一些姓国的一些国姓村庄会把国说成鬼。我今天应该还是有一些河北地区的一些读者的啊，应该可能会。还有那个掰的话，掰的话其实这个就是北京还是会存在的，比如说你书面与伯父会说伯父，但是口语里面会说大掰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河北的方言的一个形成，就是河北话里面这个中古汉语的这个克，它会变成一或者乌。这个在河北的其他地方就是除了这个河北地区以外，今天大家可以说一说，其实像这样子的演变基本上发生于河北的北纬37度线以北和山东黄河以北，只有这些地方的方言才会跟北京话或者河北话一样，会把略说成料，或者把这个国说成国说成那个白。如果大家到这条线以南的话，以南的这些方言，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当然以南的也不是多北的北方了，就是大概中原地区就不会这样子读了。那这里也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字作为地名，其实在很多地方它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读音，比如说会读成卜。这个其实也是到辽朝的时候也已经出现了。那今天有一块石碑这块石碑是在今天天津的一个郊县，石碑里面就已经出现了把这个宝和古押韵的现象，所以当时就是河北的一些，就河北本地的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方言会出现就是啵啵后面的凹变成乌的一些变化。那今天在大部分的字里面这个变化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把那个堡垒的堡读成卜还是在一些地名里面还是可以见到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河北和北京的这样一些所以它会形成，就是这些字它涉及的其实还是比较广泛的，比如说像薄说成掰，像这个厚薄的薄，其实普通话有两个读音，一个是薄一个是薄，

就是河北北京本地的读音，还有像这个啊骰，对吧？但是大家也可以看这些字，大家都可以发现，就是至少在普通话或者北京话里面，它往往都有另外一个读音。顺便说一下，甚至有一些读音它其实并没有进入到普通话里面，但是北京话是有的。比如说北京有个著名的药店啊，普通话叫鹤年堂，对吧？但是北京人是怎么说它的？蒿年堂，对吧？北京话怎么说那个仙鹤？仙毫，对。这其实也是跟这个是类似的，就是这是北京本地的那个读音的特点。所以这个就是涉及了一个非常体现这样的一个就是明朝的一个神秘语言。这个是记载在一个明朝的一个正式史书里面的，就是说明朝的时候呢，就是曾经就北京街头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道士，然后他这个道士呢，他就边走边唱这个为鬼满头坐，茄花遍地开，然后他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一直唱这个，然后当时人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然后这个人就失踪了，然后过了十几年他说的话就应验了。为鬼满头坐就是魏忠贤嘛，那茄花遍地开呢？魏忠贤他跟他一起作恶的有一个人叫什么？这个老麻子姓克啊。这个克是跟这个茄花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北京话来客人了是怎么说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克在河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跟街是一个道理，就是他在那个。这个客它其实在比较南方的方言也不用多南吧，就是从中原开始往南它都不会那个这样的读，但是在河北的话它其实在元朝的时候它就开始读成凯。它这个凯呢，就是到了明朝的时候，其实明朝到清朝北京话或者说一直到晚清时期吧，晚清以前的北京话它在正式的那种收录的字典里面还是说的是得要说的是铁或者铁，铁变成铁是很容易的啊。这个就是类似以前把这北京叫北京嘛，就是老的那 Peking 嘛，就现在叫京。但是就是其实说明在口语中间，这个耶变成耶已经是很早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就是当时在这个明朝的时候，晚明的时候，北京人就是平时说话的时候已经是把这个客说成铁了，就是来铁了。那这也是类似，就是北京的有一个说法，就是北京说是这个，就是你家的隔壁的这个有一个说法叫啊街边，对，这个其实不就是很多我看到北京人写成借，就是说你们要借人家一个墙壁嘛，但实际上就是隔，就是跟这个且是一个道理，就是其实这种例子还是很多啊，比如说北京话里面还有那个就是家巧嘛，就是麻雀的那个巧。其实也是，那为什么会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个北京话它这些字就是基本上很多时候都会出现是多音字的一个现象呢？那如果大家对南方有点了解的话，大家会发现就是一般用在这个读书场合的，比如说如果你把这个说成博、色、泽、学，这个音一般会跟南京话的音是比较接近的。这个其实在元朝的时候北京话没有太多的就是什么博啊、泽啊这样子的一些读音，但到明朝的时候，大家知道明朝和清朝它开科举啊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导致就是在北京活动的很多官员还有教书先生，他往往是来自江南地区的。那这些教书先生呢，他到了北京以后，他虽然是会学习这个北京话，但是他教书的时候，特别是涉及到这些字的时候，因为这些字是古代的入声字，入声字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它读音比较短促，所以他在写诗的时候一般来说是会要求入声字要跟少声去声算一起，但是在河北北京的方言里面，入声字经常是跟平声混到一起去的，所以就是如果是对写诗来说的话其实是比较不利的。所以这些教书先生在教这些字的时候经常会把这个南京话的读音带进来，这个时间一久的话，就导致这个北京就产生了一个习惯，就是他口语里面他继续用这个河北北京本地的读音，但他念到一些书面语的时候，像比如说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剥橘子皮削苹果皮，但是你要说你这个人被剥削了就一定是剥削。那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包括北京这样子做了以后，因为北京话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方言，所以它也会扩散到河北其他地区，但河北其他地方呢它一般来说受南方影响

0: 呢会比北京要稍微少一点。那有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这也是我一个北京的朋友告诉我的，就颐和园里的这个佛香阁，当地的那个就是颐和园当地的那个北京的那个京郊的那些农民，以前的农民，他不把它叫佛香阁，他把它叫佛香镐。对，佛香镐其实也是类似的，这个就是阁楼的阁，它以前叫镐，河北也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念的。但是这个音就是因为他是北京城里人嘛，他说这个就是虽然他听到过，但是他说你要在北京城你要说这个音的话就感觉非常老土了。但是就是也是他跟我说的，就是但是豪年堂北京人还是都把它叫豪年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这样一些那个例子。那其实我是想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哪一种方言啊，就哪怕是我们平时认为可能是这个其实是这个也是一些那个河北地区的一些方言，就比如说会把鹅读成爷，这个牙读成捏，北京其实因为历史上它读牙，所以它也是有牙和癌这几个读音的，台湾地区就有的时候就把这个读成癌。我们这个就说其实语言，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每天都在说话，但是语言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其实你仔细说的话，就不管是你是来自何方，你说的这个语言都是从老祖宗，你自己的老祖宗这么几千年以来一直传承下来的，所以每个人的这个语言也都是我们非常值得珍视的一个宝贵财富。我经常跟开玩笑说，就是我觉得听人说话你就不会觉得无聊，就算他这个人本人说话一点都不好玩，你光听他的说话的这个口音啊，他这个说话能不能判断他这个特征，包括我们每个人的那个说话也都能透露出他的一些特点。那今天我也说了这么多话了，查过我户口的人就不要说，大家能不能猜出我是哪里人其实应该已经是，我也已经就是通过我的口音应该已经是泄露出来不少了啊，我是江苏常州人，所以大家听到我可能有的时候说话会前后鼻音不分。所以就是每个人说话他都会有这样子，而且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那个文化。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的话，哪怕你不包括学习普通话学习英语，就从周围的人的说话，我们以前中国人不是都说嘛，听人口音，哎，听您口音像哪人啊，就是从中能够获得很多的信息，也通过听人说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语言中间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平时对它觉得一个平平无奇的，但是它们其中都是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仔细研究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爱好。而且这个爱好还有个好处，它不花钱，对吧？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到这里全都结束了。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做客来宾是青年设计师杨思睿，欢迎思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思睿。
0: 哎，今天我们找到这么年轻的设计师来加入的我们节目，是主要和大家聊一聊设计在我们生活当中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平时你看可能直观的看不到，但是它的方式多种多样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生活里是离不开设计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我觉得特别如此。
0: 所以说好的设计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其实成功的设计案例在我们生活里是比比皆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找到思睿和我们一块儿聊聊，就是可能您曾经见过或者可能错过，再或者就是没往那儿多想，但是我们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就知道设计是多么的重要了。好，思睿，我们就开始吧。就是首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思睿是在哪个领域做设计工作的？
1: 大家好，我是在就是工业品的设计，做了一些类似于像手机呀、还有一些最基础的外形，还有一些配饰类的眼镜，还有一些珠宝，还有一些眼镜相关的一些附件，例如
0: 这些已经横跨了各个领域了。
1: 还是比较多的，
0: 以配件多一些，对吧？
1: 对，我们做外观和结构型的设计。
0: 我们其实很多朋友就说，什么是设计？就是让这个东西变得更美，是不是？
1: 对，设计更加美观，而且要更加实用。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感受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对，
0: 就是不光是样子上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设计理念可以让你觉得更贴近生活呀。然后让你会觉得生活更加便利呀、也是这个实用性刚刚提到的这点哈。
1: 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实用性。我认为像设计一个产品，它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它的实用性、可用性、有价值。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产品的话美观性、简洁，是我设计的理念、就是比较偏向于简单简洁的风格。对，
0: 所以你喜欢，你是简约派。
1: 简约派，
0: 那你知道我们印象里在这个简约派形成具体概念的可能是通过北欧一带的设计，是吧？
1: 对
0: 啊、尤其是家居设计，这是我们老百姓比较熟悉的。
1: 对，
0: 某家。
1: 对，某家、某家的综合设计师的一个集合的场所。非常棒，那个 space 的新的设计特别多。
0: 在某家这种就家居的设计领域啊，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生活里之前，我们可能之前确实国内的朋友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说把家里弄得简约线条，这其实和我们传统中国的一个装饰啊还有装潢的风格有一点是对立的。我们以前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弄得不能说浮夸，但是一定要显好。对吧？
1: 对，
0: 比如沙发一定就是它不，我们有时候很多年前不太考虑它这空间够不够大，反正我就是要这种大扶手的、大靠背的、占地儿的。
1: 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把家里整个就是放在一起统观的设计，有时候就会想，哎，我沙发喜欢这样，我得买。那个家具我喜欢那样，我得买。我没有想过是不是适合我家，也没有想过他们在一起是不是美。所以其实最开始啊，在简约设计进入到我们生活以前，我们很多家庭里，咱们说家装的设计就会犯这样的问题。
1: 对，确实如此。像说到我们说到这个来自于就是家居的设计来说的话，我认为就是最早中国的设计都讲究的像就是对称性，四平八稳那种的，而且是复杂的，然后大量的用木质啊，然后彩色的装潢以红色为主，还有雕刻各种花纹，我觉得非常的具备贵族气，但是有点繁复，就是不像那么实用，有些东西占地很大，它的功能性就单一。
0: 不是家家都有大院子的。
1: 对，就是他们很多就是中国的设计都是要偏大，以大为美，就是比较偏大，大家就是买任何家具都偏大，然后雕工很多，都是这样。但是咱们反观一些就是更加实用的设计的话，一般就是一件物品有多种功能，像我们曾经就是店内的装饰来说，我们设计的一些就是我们卖一些眼镜的店内嘛，就会有一些验光台，验光台是抽拉式的，拉开的话就可以承重一个验光机，然后合并的话就会简约空间，不会影响整个的使用，就有空间感，就我们把空间感和实用性结合起来，它是一种带有组合拼装或移动的方式，这样。

0: 的话就很适合每个人的实际的需求。
1: 哦，
0: 对，
1: 而且其实对于店面来说，有的时候这个咱就得想，铺面的租金也比较贵，所以在设计柜台的时候，你得会把它一装的东西特别多，但是呢，你要有自己的一个风格，让这个顾客从你店面门口过的时候还得记住，然后呢，还要兼具实用性。
0: 对，
1: 嗯，
0: 它既是要美观，同时实用性要强，
1: 嗯，
0: 然后它节约的空间感会给人带来一个视觉的美感，
1: 嗯，
0: 我觉得这就很重要了，
1: 嗯，
0: 就是需要视觉美，而且一定要有实用性，
1: 嗯，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设计能改变的生活，就是让我们生活更加便利啊，
0: 是的，
1: 生活的更加美好一些，
0: 对，
1: 而且如果它兼具美观的话，能够让我们觉得心旷神愉，每天看着心情也特别好，因为好看啊，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设计这个东西是渗透在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我们刚才只是提了几个例子，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家的家居设计，这是一种设计，包括小物件的设计，包括您家家具的摆放，这是你自己的一种小的设计。嗯，
0: 对。
1: 为什么如今有一些数码产品啊，就是市场竞争压力非常大，性能上、功能上，其实说实话差别没有那么的明显。尤其是因为我们节目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数码的板块，有一些数码行业的一些精英经常上我们这儿做横向测评，大家就会发现这一个月左右就会发布很多款手机，那他们手机其实功能性是差不多的，技术一家有了都会覆盖住，但是最后拼的就是设计，
0: 对，美观的，
1: 嗯，
0: 对，
1: 哪个你有眼缘啊，
0: 是，
1: 对吧，而且包括就是再是说多了，手机的这个屏幕怎么能展现全视屏，你得把这些后面的这个线集成线路给藏起来啊，
0: 对，
1: 所以你要兼具又把线路藏起来又能全面全视屏，所以现在是各个企业拼的就是设计的层面，
0: 对，这个就更加深入了，是结构型的一种设计，非常复杂，但是这种的话就是拼的就是设计，设计给人带来视觉美感，
1: 嗯，
0: 有很好的体验。说到这种电子产品吧，我就想说我们的一个朋友设计一个东西，
1: 嗯，
0: 特别就是有一种特别实用性，它是一种就现在很多人不是喜欢播一些直播啊，自己唱 K 呀，
1: 嗯，
0: 它生产了一种特别的麦克风，那种麦克风的话它带有独立的声卡，这种声卡放在麦克风上，既有扬声器的功能，还有像一些声音频变频处理的功能，
1: 它直接是插在手机上的，对吗？
0: 对对，它直接插在手机上，
1: 嗯，
0: 也通过无线的方式连接手机，
1: 嗯，
0: 这样的话就能在手机里唱歌啊，你走哪里都能变成小的 KTV，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特别实用性的小设计。
1: 就是说它比我们直接用手机自带的那个麦克风，或者是我直接就什么都不插说话，首先它收音要好，音质也好，然后它会有一些小小的过滤作用，
0: 对，有变就是小的一些过滤杂质啊，把音频变得更加清透的功能。
1: 我已经有了，
0: 嗯，我猜到了，
1: 不是因为这是我们
0: 的设计，
1: 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经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补录的部分，比如录音师会晚上突然跟你说，哎，白天有一个东西你需要补一句，但是我家里不可能，我比如说墙上有吸音棉，我一个工作室，家家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时我们就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么小的一个随身麦克。
0: 对，
1: 它首先要保证它的指向性好，就是它对着我，它不会收周围的杂音，
0: 是，
1: 然后呢过滤掉一些不好的东西之后，它还可以让我的声音更加立体，还原真实度高一些，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是人手有这个你所说的这一类的麦克风的，
0: 对，
1: 嗯，
0: 全能麦，
1: 对，
0: 全能的功能都集合在一起，特别好用，
1: 对对，
0: 而且很实用。对，
1: 你生活当中就是最开始接触设计领域是从哪个领域开始的？
0: 最早的设计领域是我在设计第一款太阳镜开始的，
1: 嗯，
0: 因为我是蛮喜欢戴太阳镜的，
1: 嗯，
0: 因为它很实用啊，防紫外线啊，
1: 嗯，
0: 防止色斑产生啊，这种功能性还是挺具备实用性的。
1: 好，你正好夏天来了，这个事儿你好好给大家科普一下，一定要细着点说。
0: OK，
1: 因为说实话，
0: right.
1: 你刚才说那几个因素啊，嗯，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说实话，有几个人在买墨镜的时候考虑到这些因素了，很难讲。所以你好好给我们讲讲，你先说说你的设计，然后最后再挑告教教我们怎么挑哈。
0: 好呀，就是很多可能听众朋友们都是在买眼镜的时候先看外观，然后会看一些品牌看外观，但是一般像欧洲啊传统的眼镜的那些发源地的话，
1: 嗯，
0: 他们更多的是讲究功能和实用性，
1: 嗯嗯，
0: 实用性排第一。第二是美观，
1: 嗯，
0: 它肯定功能还排第一嘛，因为好的镜片它可以防止紫外线，就是对你眼睛的伤害，对你皮肤的伤害，这样的话你就不会产生那种色斑， 这样的话大多数还是

0: 很需要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紫外线这种波段对你眼睛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它不可修复。所以在一般买眼镜的话，大多数人会，欧洲人会买一些像镜片比较好的，大的品牌，像法国的、德国的生产的镜片，就是某思啊、某路啊这些品牌，他们的镜片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像透光性好，然后看得清晰，又防止紫外线透入。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情况下，就是特别爱讲一种叫偏光性。其实偏光性只是一种带有偏振光的功能，但它偏光性，大多数偏光性他们都不是那么的有透光率，所以就不会很好。但我们如果要做这个设计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的一些功能必须具备一些高透光性啊，然后颜色上是比较符合人的舒适性的。然后我们选择清晰了这个眼镜的镜片以后，我们再说一个特别的设计。像我做第一款设计也得过一个红点奖的设计。
1: 哇，红点奖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红点奖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级别的一个设计奖项了。
0: 对，我们的外观申请了国家专利，就是一个。
1: 你看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获奖一带而过，真的就是可能我真的是前年开始做了数码的节目，我才真正了解了世界这几大的设计大奖。
0: 对，
1: 红点奖是很不容易的。
0: 对，然后中国还有红星，然后我们都有再去申请去做。
1: 但说实话，我们中国设计师是很少能在国际上拿设计方面的奖。
0: 这点我要说，中国设计师现在真的是
1: 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但是说实话，对我们中国来说，我们相对起步要晚一些。
0: 是
1: 早年间的时候，那个设计大奖的全部是国外的设计师，
0: 没错。
1: 如今我们的青年设计师，像思睿这样的一代青年人，奋力直追，然后在世界上输出了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形象。
0: 对，然后我们在做设计的话就是其实每个公司的设计都有它悠远的历史。他们会借鉴于他们国家本国和曾经有的一些经历来做一些相应的设计。但我们设计也一样，然后我们的设计的话就会体现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一些实际需求。先说到实际需求，我们中国人的脸型比欧洲人或者美洲人的话偏宽，他所以戴起墨镜没有像外国人看那么外国人看那么好看，
1: 他们立体一些。
0: 但是我的第一款设计呢，就是具备修形的功能，叫 microplastic sunglasses， 就是微整形眼镜。不需要做任何的那种动针的功能，瞬间让你的脸型变瘦。这就是我设计第一款，也是因为这一款得到了认可，我才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
1: 你怎么会找到这个点呢？从实际出发，对吧？
0: 对，真的实际出发。因为很多人戴眼镜，就是外国人生长眼镜，我自己也佩戴嘛，我会感觉不舒服，它会压到我的脸。因为中国脸型不一样，中国人没有那么立体，他的脸型像典型的像 Ray-Ban 的产品，就是它就是偏欧洲的设计。它没有太多的为中国人做一些改良。
1: 当然我们会看到世界大品牌的墨镜啊，如果是偏小镜片的那一种，
0: 对，
1: 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大部分人的鼻梁没有那么高，
0: 对，
1: 然后就有可能会往下滑的情况，
0: 下滑
1: 加一个托，一呢是会影响一些美观，
0: 对，
1: 二一个就是和你的眼眶周围并没有那么贴合，
0: 是，
1: 然后呢，或者是有一些女孩喜欢大宽墨镜，就是大圆墨镜夸张那种，但夸张那种也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颧骨偏高。
0: 对，
1: 是吧，就是欧洲人其实他是整个全脸立体，但并不是突出颧骨的部分。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大的墨镜你戴上之后老往上掉，就是反正就是不舒服，因为它完全和我们的脸型没有那么的贴合。
0: 是的，而且还会压出中国人的鼻骨没有那么硬，然后皮肤的话可能会稍微厚一点，脂肪多一点点，有一定弹性，它会压出来一痕迹。然后在做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特别的处理，针对中国人脸型做了一个优化，所以中国人戴起来好像很舒服，它不会有下滑，也不会外脱，同时呢，它的面积反向的微型设计会让人的脸型看着比较小，用视觉落差的那种模式让人脸看着特别小巧可爱，好多人都买过，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方向是对的。
1: 但是这得有好的导购员，因为你们的镜片肯定有很多种，框的样式也有很多种，你得适合推荐这个顾客他的脸型的一种嘛。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是因为这一点开始，我们就陆陆续续设计了很多的产品，对长圆脸啊、方脸、国字脸啊，还有像微脸啊，就是其实像瓜子脸，它也需要一些修饰，它不是往小修饰，它要 均称修修饰，不要让它显得很小。
1: 嗯嗯，
0: 对，它有的是平衡感，
1: 还有嫌自己脸小的人。
0: 是的，有的有的，对，脸小的人就要戴胖胖一点的眼镜，圆一点的，就是双圆框的，像最早的溥仪放大版，就特别适合脸小窄的人。
1: 哦，
0: 对，它是脸型不同会定不同的东西。我们现在的像门店的销售都会给他做一个特别系统的培训，告诉他们什么类型的眼镜要佩戴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眼镜对应什么样的人，什么那样的人要佩戴什么样的眼镜。
1: 嗯，
0: 这样的。
1: 刚才这句话大家要辩证的听了，就是小脸的人瓜子脸适合那种超圆的两边那种。
0: 对，
1: 这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圆脸千万不要选择这一类，这简直是和自己作对。
0: 对的，
1: 对，
0: 要选择适应的。
1: 所以你有时候不能光挑选你自己比如特心仪特别喜欢的，
0: 对，
1: 你得看哪一种要更加适合自己的产品。
0: 对，适合自己的产品很重要。
1: 对，所以你是开始从墨镜设计开始的对吧？
0: 对，我第一个设计就是从墨镜。
1: 嗯，
0: 然后其次的话就说到刚才最开始说的家居设计了，然后我的家居设计
1: 第二步就已经跳到这家居设计了吗？
0: 对，
1: 这么远。
0: 其实不远的，他们很近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我的眼镜不能够很好的，如果放在原来最早大家能见到是某岛啊某名的那种大柜台放在玻璃里边，嗯，它不能展示我的东西，它不能显出来我的设计。
1: 哦，
0: 所以我重新设计所有的店面的风格。
1: 最早是因为想把自己的店面升级。
0: 对，
1: 嗯，
0: 然后因为店面升级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可以做很多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像特别适合人体的配镜方式。我们不是买那种专业的验光机验光仪，然后那种座子，我们是自己设计。
1: 嗯，
0: 它有伸缩性，有旋转性。
1: 嗯，
0: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坐的方式。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很实用啊。
1: 嗯，
0: 反正香港我们开第一家店是第一个把眼镜放在墙上的。
1: 嗯，
0: 我们把它立在墙上，因为这样更直观，就视觉。反正香港我们开第一家店是第一个把眼镜放在墙上的。
1: 嗯，
0: 我们把它立在墙上，因为这样更直观，就视觉直接能看到它的全貌。
1: 嗯，
0: 对，我觉得这儿特别好，后边还可以放出设计师的一些设计的灵感啊，看得很直观。
1: 嗯，
0: 不会像低头放在柜台里你要去挑，它的面积全是平铺的。
1: 嗯，
0: 也不太好，不够立体感。
1: 嗯，
0: 对，就因为这一点我就开始逐渐的设计每一个造型，每一个配件，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的店面 1.0 2.0 3.0 这种模式。
1: 店面已经在升级了。
0: 对对对，
1: 然后顺便就把家居设计这块也拿起来了。
0: 对，我们的设计像有一些座子还有就是可以旁边放东西的，有手抽的地方，我们是本来要放镜片的。
1: 嗯，
0: 后来呢我们这个设计被我们的朋友看中了，就买到我们的椅子到家去，他在旁边放手机，打电玩的时候有支架可以拖着胳膊，这就是我们本来要验光用的。
1: 嗯，
0: 就是这些设计其实有些理念是相通的，它就是只要满足人的实际需求，我觉得就是好的产品。
1: 嗯，那这个家居方面的设计，您主要是对家还是对办公室这种商务用多一些？
0: 基本上都是对店面陈设。
1: 嗯，商务多一点。
0: 对，商务多一点。
1: 嗯，
0: 但它有些东西也可以放到家中去。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设计以实用性为主，不是就美观其次。
1: 嗯，
0: 美观第二。
1: 嗯，
0: 然后主要是以实用性，实用性加美观的方式去设计。
1: 嗯，
0: 对，
1: 所以一个好的设计就是首先要考虑实用性的兼顾美观嘛。
0: 对
1: 对，方便，还是这句话，方便我们的生活是首要的。
0: 对，
1: 不能只是样子货哈。
0: 是的，
1: 但是确实样子货确实也很重要。
0: 对，有的是卖颜值的。对，
1: 然后一下你看你的领域啊，从这个墨镜配件的设计，到了为了让自己的店面更加能够好的展示自己的产品，所以呢又升级到了一个家居设计的一个环境里面。
0: 对，
1: 然后紧接着下一步呢，
0: 现在我们就是因为设计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就看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就是它的一个空间领域。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在体验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在做出来一些是就是柜台啊展示产品的前面有新风。
1: 嗯，
0: 我们会放一个小的风扇。
1: 嗯，
0: 当你戴上墨镜的时候，风吹到你的脸的时候，头发飘逸的时候，看到墨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新加的就是这种设备，还有我们磁悬浮展示器。
1: 嗯，
0: 就是我们把眼睛放在上面是转的360度。
1: 嗯，
0: 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全息影像，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这种方式，让人更加有科技感的去看到产品。
1: 嗯，
0: 会感受不同，就像我们的手机一个升降的镜头跟一个直接放在手机机身的镜头是两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有人可能就因为一个升降镜头啊选择了一个品牌。
1: 嗯，
0: 是这样的。
1: 你知道一个好的设计师设计的灵感可以带着我们走进一个店， 不买点什么就出不去了。其实真的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它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一种美好的感受。
1: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美好的一天就是从一个美好的设计开始的。家里面就如果有适合你的美好的设计，会让你觉得家里永远都是温暖的。依依同学就是又来说，哎呀，拥抱设计师。其实大家都是希望思睿可以教我们一些小的思维方式吧。其实我是觉得每个人有可能都有潜力成为就是您家的设计师，但是很多人就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所以是不是可以稍微教我们一下，给我们举一些小例子，可能一下就会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可能就是门口鞋柜的变化都会让我们觉得出门的速度更加快了，是吧？就这样。
0: 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些细节的小东西啊，就是都可以自己在家做的设计。像简单一点的讲，就是当你在做一些东西，如果你需要做一些特定的需求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需求来做一些设计。这样的话就会让你更加便利。
1: 嗯，
0: 举个特简单的例子，
1: 嗯，
0: 就像假如很多家庭嘛，它可能是那种 loft，
1: 嗯，
0: 或者是双层的，
1: 嗯，
0: 它一个楼梯，
1: 嗯，
0: 楼梯下边的空间你就可以码上各种小格子，然后变成那种小抽屉型的，
1: 嗯，
0: 可以存放很多东西，
1: 嗯，
0: 又不占用其他的位置，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把它封装成一个三角形的小屋子，
1: 嗯，
0: 你里面打隔断，藏一些你不需要的储藏品，
1: 嗯，
0: 就是这些空间的东西可以成为家庭一个必备的小设计空小设计，成为你的一个实用需求，
1: 嗯，
0: 对，
1: 你会发现收纳这个事儿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
0: 嗯，是的，
1: 而且无关乎您家的面积，就算您家的面积特别的大，如果您收纳工作做得好，会觉得整屋又整洁简洁不说，而且就又洋气。
0: 对，
1: 嗯，不是说非要小户型才需要收纳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就是像生活中很多点滴的小细节，可以为家庭造一些小的惊喜。
1: 嗯，
0: 举个特简单的例子，就是像小的那种 LED 灯。
1: 嗯，
0: 你可以很容易买到，但是你买到那些灯的话，可以在家里边穿上一些小的纸盒啊，叠一些小纸盒变成一个挂灯，然后上面还可以放上你一些小的照片
1: 哦。
0: 这样的话挂在家里边不会影响空间，而且很温馨，还有一些格调，这些不需要去买，就需要用心就好。小的设计就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1: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山，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理。

0: 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老侠客丁银龙到了丁家老店，就见北房山上那挂着五样兵器，老侠客心里边就是一惊，心想着开店的那怎么还挂着这么多武器。就见头一件那是长杆的开山钺，第二件那是方天画戟，第三件是一条丈八蛇矛点钢枪，这第四件是一口龙须刀，长了下有4尺7寸5，那1寸7宽，货手盘底下有个峨眉枝，刀把上大红的灯笼穗。这第五件是一对扑刀，店里的伙计和老侠客说，您就把马交给我吧。丁银罗看了看伙计，慢着，我这匹马呀它老实，那又不踢人，那又不咬人，你给我拿一条凳子放在了当院，去把马拴在凳子腿上，旁边放个笸箩，给盛着草料。我原是青州府的人，这一次我们三个人出外取租，没成想在中途半路那刮起了龙卷风，那就把我们仨人呢给吹散了，那将马拴在院里边，他们哥俩要是有点门前经过，看了我这匹马那就前来找我，知道自己的人住在这个店里边，这是我们的暗记号。那伙计答应一声，有道是办事不由东，那累死也无功。伙计心之话好，你让我这么办我就去这么办，时间不大给预备好了，又把丁老侠客给让到了五间北房中。老侠客进到屋里，就见迎面有一张8仙桌子，一边一把椅子，那东西各摆了一张茶几，配着5个小凳子，两旁案件那挂着青布的软帘。那伙计拿进一盏灯来放在8仙桌子上，可爷呀你还用什么？丁老侠客看着伙计，你先给我那打一盆洗脸水，我呀那好好的洗洗脸，刚才龙卷风刮的我满脸都是沙尘，时间不大。这伙计给丁老侠客把水打了，丁银龙洗完了脸，又让伙计给沏上一壶那上等的铁观音。老侠客往那一坐，在这儿喝着茶，此时村外头的杜林也拉着马进了村了，来到洛西这个丁家老店。那杜林一看院里边拴的那匹马，就知道丁老侠客那住着此店。这时杜林就喊声了，我说店小子店小子。这伙计一听啊，

急忙那跑出来，伙计就问：“那小爷儿，你要住店吗？”这杜林把小眼儿这么一瞪，我说：“你就是店小子。”伙计一听：“哎，我不是店小子，我是这里的店小二。”我说：“店小子，你呀是有病，你有病。”这店小二那瞧了瞧这杜林，我有什么病？我说你是不是店小子？我不是店小子，我是这里边的伙计，店小二。嘿嘿，我说你有病，你还不信？你病得不轻。那店小二，那二字什么意思？二就是傻，也就是说有点脑残。我说你叫店小子，把这店小二气了，看了看杜林，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找不痛快？一见面就说我二，那就说我脑残。我告诉你，我是店里的伙计。当时这店小二脸往西一沉，不高兴，就见杜林那嬉皮笑脸，哈哈哈哈。我说伙计，那你贵姓啊？这伙计一听啊，我们这店里边那全姓丁。这杜林瞧着店小二，我问你是姓大丁啊还是姓小丁，你是老丁啊还是小丁。这几句话呀可真把这伙计给气坏了。当时这伙计火撞顶梁门，眼珠子那全都瞪起来。我说你这人他是有病，你到底到这儿是前来住店还是来惹是生非？要说我呀到这儿当然是住店，那你这那是店房，我要是买棺材赶奔棺材铺。这一句话把这个伙计气的那直翻白眼儿。我跟你说啊，我这一要住店那还要找人，老侠客丁银龙一听这声音呢，就知道杜林来了，又拿里边连忙出来。我说店小二啊，你可千千万万别和他一般见识，这是我的侄子，这个人爱开玩笑。当时店小二一看丁老侠客不说话了，这杜林把马拉到那匹马的一旁也拴在那儿，这杜林往那接站，看着这两匹马自言自语，我说马呀马呀。这伙计瞧着杜林心说话，这位是真有病。就听杜林说，那今夜晚间呐，我看咱们全活不了了，我们不是吃了板刀面那就吃那馄饨，真可惜你们这两匹马那全都下了汤锅。这伙计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杜林，这位客官您怎么会那不能活呢？那这两匹马那活得好好的。杜林瞧了瞧伙计，那今夜晚间呢，我看这店里一定闹贼，这贼人一来那嘁哩咔嚓把我们一杀，嘿，连人带马那全得玩完。那伙计听至此不高兴了，我说这位客爷，您千千万万，您爱开玩笑爱打哈哈那我也管不着，我们这店房里边住着很多的客人，让您这一说呀那大伙一点咬，那人家要是全不住了你可得包赔损失。丁云龙和杜林说，我说杜林呐，你别和人家那打哈啊，人家做买卖也不容易，那赶快进来。这杜林进到屋里边，伯父啊，我今夜晚间咱们一定在这儿

0: 活不了了，伙计在外边，那听得清楚，心里说话：“哎呀，这人是真有病。”但一看丁老侠客，那这人不错。伙计没说话，那直到柜房又拿了一个茶杯，送到北房屋里边。忽听门外有人喊道：“掌柜的，掌柜的！”
1: 这伙计一听啊，那心说：“耶，那今天还真他妈麻烦，那怎么进来这样的人？”杜林在屋里一听，那就知道肯定是鲁青来了。杜林就说：“伙计，我说你的买卖，那到底还想做不想做？那外边招呼你，你不赶紧出去？”那一会儿老板会炒你的鱿鱼不可。伙计心说话，晦气晦气，那今天我碰见他了。那伙计没有办法，到了店门口这么一看，就见一人拉了一匹马，连忙就问见：“那您是打尖还是住店？”这鲁青那看了看伙计：“掌柜的。”伙计一听，把脑瓜一拨楞：“这位客爷，您真会开玩笑。您看我长这副尊容，能是掌柜的吗？”啊，那就见鲁青那看了看：“那你不是掌柜的？”“我不是掌柜的。”“你是掌柜大？”那伙计一听，把脑瓜一拨楞：“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那我也不是掌柜大，掌柜的他也不搭我。那我穷的叮当乱响，我要是家趁人直，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万辈，我能到这儿当这个店小二吗？掌柜的才不搭我呢。”罗青开了店小二：“我不信，你要是死在这里，那掌柜的不把你搭出去，难道让你臭在店房里不可？”把这伙计气直翻白眼儿，心说话：“这人那说话可够损的啊！”我说：“客官爷呀，我说您怎么回事？要说咱们二人远日无冤，可近日无仇，难道一说您咒我死，愿意叫我死？真要是我死在店房里边，掌柜的肯定把我搭出去。”罗强看了看：“搭到什么地方？嘿，往外这么一搭，那至于搭到什么地方，说句实话，我死了我怎么会知道？”武清一笑：“哈哈哈哈，你要是不知道啊，那我告诉你，我知道。”伙计把眼瞪圆了：“呀，那我死了以后，掌柜的把我搭到什么地方，那我不知道，你知道？那把我搭到何处？”“把你搭到厨房。”伙计一听：“得，把我搭到厨房，那我就成了那被杀的猪。”这伙计一笑：“那得了，客官爷，您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那千千万万您别再和我那开玩笑，我呀这张嘴笨，那比棉裤腰那全都笨，我说不过您。您是打尖呢还是住店？”罗青说：“我看见院子里边那有两匹马。”伙计说：“不错，确实有两匹马，那是刚来两位客爷。”罗青说了一声：“好，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是一块的。”罗青说着那就把自己的马交给了伙计。这伙计把马接过来，又把那两匹马也解下来，那叶童那拉到棚里边。罗青来到北屋，那杜林一看鲁青来了：“哎呀，我说师傅，我看此店有点不顺眼。说句实话，这店房啊是留人住宿、留人吃饭的地方，不知道您注意没注意，在柜中那挂着兵刃，要是标店，那应该把那军刃那摆在廊檐之下，你喝茶不喝茶呀？”罗青说：“不喝了。”杜林说：“ 我们呢

那试验试验，我看看这店那是不是贼店。那叫他们摆上一桌酒席。这杜林高声喊叫，我说伙计，那店小子，那给我整上一桌，那上他们酒席，那外加山珍海味。这伙计答应一声，刚要往外走，这杜林就说话了，哎，我说店小子，另外呀，那给我们准备一碗汤菜，那多来点儿海海的米子。这伙计一听，上一眼下一眼，又瞧了瞧杜林。你别看杜林长得长虫戴草帽，西不楞登高，这张脸狗似的一条，西不楞登长。那背着头窝口眼鹰鼻子带个尖儿，芝麻这牙薄嘴片罗圈腿的烂眼边儿，那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包骨骨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墙，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嫩吧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但是这杜林的俩眼那放出两道寒光，那就看着这店小二。我说这位小爷儿，那您是盒子人吗？肚里面脑瓜一扑了，那我也不知道什么盒，我呀那是海字。那伙计又说，那您是馅儿上的吧？杜林那看着伙计，我呀是什么馅儿上？我连根绳子那全没有。这伙计心说，哎，这人刚才说了给他下点儿海海的米子，那看起来应该绿林人说的这行话，现在我跟他一说话，他怎么什么也不懂。当时的伙计那看着杜林，又和这杜林说，我看阁下眼睛挂神，那可是炸入芦苇。杜林笑了，我倒没进过那什么芦苇塘，我到食堂在竹子林里边，在里边睡觉。伙计又说，那阁下怎么知道那下海的米子？那杜林说，我是跟那赶大车的学，这些赶大车的赶着车，一共十几辆大车，我呀听他们说。那伙计又问杜林，那车上有没有东西？哎，要说东西那当然是有了，车上有不少的物件，全用绳子那拴得牢牢的，赶车的手中拿着鞭子没有？杜林听至此，没有没有。那么他的鞭子搁在哪儿了？那杜林看着伙计，要说他的鞭子搁在什么地方，我还真注意了，就插在车辕子上，头一辆马车上还插个旗子。我就问那赶车的，那什么叫海海的米子？他就说了，那叫胡椒面。我也是叫你给我多来点儿，那味的是好吃。伙计闻听此言，那知道杜林是个外行，那就冲着杜林呐一撇嘴儿。这杜林那可不饶人，呀哈，我说你怎么撇嘴呀？那不给不要紧，我们到外边那去买。伙计哼了一声，那转身走了。丁银龙见着伙计走了，这才说，我看他们也许不是黑店，可是他们这里的军刃放在会房里边，那锁为何故？这倒让我这百思不解。那不言他们三个人，那在此猜疑，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这家店房啊，那是丁家老店。这个店房里边出去打更的，那还有厨子以外，全都那姓丁，那一共是哥五个。这哥五个奉母命金盆洗手，那不在绿林混了，在这儿开店。

这店小二由打屋里出来，就和别的人说，这北屋里呀来了些人，我看这几个人一个好饼也没有，咱们快给掌柜的前去送信。就见有人那闻听此言，来到店门外隔壁一个那大门内，那伸手进去，那开了门往里就走，到了两间大门的那大门垛里，这一叫门，就听着里边有人问那三哥吗？外边的人说，那不错，那是我，你也是老五。正是，咱们大哥在家没在家？里边的人说了，那在家呢。就这样，那门这么一开，此人进去，到了屋中以后，那面见他的兄长。咱们店中北屋啊住了三个人，我一问他，他们全不懂。据我看，那这三个人全不知好人，要菜要汤，那让我多给下点儿那个糜子。这位大爷闻听此言，我看这是有点诚心前来找事。来人呐！那说着话，梆子一响，来了许多的壮汉，全都是身高九尺开外，那十七八岁，二十郎当岁，正在壮年。就见这些人那浑身穿青，遍体挂刀，短衣襟小的班，两个人一根练腿绳，还有刀斧手，那预备整齐。这哥五个那会刀一处，大伙儿这么一商量，便将四十名遍腿绳手埋伏在大门的左右，刀斧手也暗中埋伏好了。这哥五个一字排开，手里边全拿着兵刃。这大爷就说了，你们千万可别乱，咱们是一个一个的挨着上，别露出咱们偷着急了。他们出了一个拿一个，那出了一对拿一双，我打不过他，你们再上手。这哥五个在这说话，噗的一声，桌子上的灯啊那突然灭了。老三忙用引火之物那过去要点，那呼的一声灯又着了，一连那灯又接着那着了灭了灭了着了，一共闹了三次，把这五个人吓得是目瞪口呆。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声喝喊，我把你们胆大的畜生，你们还要野小反上不成？要说你们这开店房的应该颇懂交友之道，要全像你们这样，倒一说那还交得了朋友，那再者一说那谁也啊不敢和你们结交啊。你们在这开贼店，那是丧尽天良。这哥五个一听，那连忙又拿里边出来，就见那说话的人转身到北屋去了。这哥五个气坏了，那手里边拿着军刃，那高声喊着喝，我这北屋之人，我看你们一个好饼也没有，那有什么事儿快些出来，吃我一月。这杜林呢把灯就吹灭了，伯父，那您看那是不是？我早就看出来这家店房不干净，是个黑店。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

房不干净，是个黑店，那您看那是不是？这时候丁银龙看了看杜林，我杜林呐，你也少说两句，说句实话，你说的话也真够难听的。也怪不得人家生气，你也不用出去了。那杜林看着老侠客，那我不出去了，出去我这小命那可就完了。我现在还没结婚呢，我还想娶妻生子，再者一说，将来我要成名露脸，光耀门庭。罗青啊，你也出去看看。罗青那看着杜林，不是我惹的祸，我不出去。丁银龙那个杜林说，杜林呐，你往后啊别把他那叫师傅了，他不够资格。那要说你这个刚出世的孩子，他鲁青啊那闯荡江湖那有多少年了，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今天咱们有点小事，你看他那个熊样，人家在外边这一吵吵，他呀他缩头缩尾，我看你呀认这个师傅那认错了，他不够资格。就见老侠客丁银龙当时把大场就脱了，那现在老侠客丁银龙挺生气，那心想罗青啊，罗青，那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丁银龙的武艺如何。那看了看这杜林，以后啊你也别把我那叫伯父，要看了看卢青，你也别把我那叫兄长。今天我丁银龙那出去一战，要是战不过人家，死在他们之手，就求你们二位啊把我的尸骨带一回青州，那我就感恩非浅。说着话，就见丁老侠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子郎就把手中刀那亮出来，由哪里边冲出来，到了院中，怀中抱刀往那一站，用手点指。这说当中那有个人手使的是开山月，就见人那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丁银龙，我的您贵姓高明，能不能是通名报姓。有人说了，这杜林和鲁青这两个人怎么不出来？原来这俩人啊想看一看这神偷小毛遂丁银龙那到底呀这武功高到什么程度。因为丁老侠客在江湖上成名多年，那名声颇大，这哥俩也打算和丁老侠客在这学习学习，长长经验，长长阅历。因此这师徒俩那这才没出面。不过这俩人暗中做好了准备，只要丁老侠客要真是有了危险，他们马上就挺身而出。丁老侠客到了天井当院，怀里边那抱着刀，就看了看对面手使开山月这个主，那就见这个人那看了看丁银龙，一看老侠客那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那手里边那掐着刀，二母子光华烁烁，那满身的正气，心想呀，这人不像歹人，那刚才给我送信儿的这老五说他们是恶人是贼人，那不安的好心，那是不是看错了？这人打量丁老侠，今天丁银龙啊那十分生气，他生鲁青啊和杜林的气，那心想你们跟我比全是晚辈，现在谁也不出头，让老头子我出来，今天我那就让你们看看我丁银龙的本事。因此老侠可把手中刀在空中一摆，喊了一声恶贼哪里走，招刀踹，刀光一闪直奔这史月之人。那就见史月之人

赶紧把手中这月杆都往外一磕，丁银龙的刀啊正砍在月杆上，那就那苍啷一声，老侠客震的也是膀背酸麻。当时老侠客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久，心想呀，这十月之人这履历可不小啊。老侠客一咬牙，心说我现在那60多了，难道一说我还再活60岁不成？人活百岁终有一死，这老侠客今天这真急了，把刀摆起来唰了下的又是一刀。那人呢用这个月杆这一横，且慢，我说老英雄你通明报信，我丁某这月下不死无名的鬼魂。丁银龙一声冷哼，你要问我这姓什么你也管不着。那人说了，不成，你也必须说出真名实姓，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丁银龙那看着十月之人，我这小辈呀，小辈，要问你爷爷，我这坐不更名，那力不改姓，啊，左居青州府那阴县东门外丁家寨的人士，我姓丁，叫双名银龙，江湖贺号神通小毛遂，左12门第8门。那人一听此言，那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当时那就和旁边这哥几个说，老三呐，你也赶紧把灯给我掌上。这时候灯修火把亮子幽宗那掌上以后，这院子里边是照如白昼。丁银龙丁老侠客那再一看，那各屋窗户下面那全都站满了人，每个人一根那半腿绳。丁银龙啊就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就知道人家那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老侠客那手掐着宝刀，那一点儿也不害怕。这十月之人呢那仔细也看这老头，就见这老者年纪在60岁左右，那虽然年纪有点大了，那可是精神不老，尤其这俩眼二目子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我敢问一声，对面老人家您呐，秀发雷霆之路，漫发虎狼之威，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您可认得？丁银龙看了看这十月的对面的小辈，那不知道你要扫听何人，那有名便知，是无名不晓。老英雄啊，要提起这个人，那可是大大的有名，在武林界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一个雷天下响。丁云罗听至此，但不知你扫听的是哪一位。这人说了，此人家住也在贵宝地，那姓丁，双名银凤，外号叫赛燕章。老侠客丁银龙啊听到这仔细看了看，这心里咯噔一下，也看这人的年岁也在30上下的年纪，他怎么会认识这丁银凤？老侠客听那人那一提丁银凤，当时丁银龙这心可就乱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因为那一年这丁银龙的这兄弟这丁银凤和他的媳妇李氏吵了嘴，银凤一赌气走了，现如今都有30多年了，可以说阴空信渺。当时老侠客这眼泪就下来了，我说你们与他相识？那人说了，老人家您可认识此

丁银龙当时笑了，我烟友不认识此人，他乃是我一母所生，乃是我的二弟。那人一听老侠客说这话，急忙就把这开山月扔了地上，上前跪倒，那孩儿不知伯父驾到，多多有罪，现在丁银龙啊给整蒙了。那人家往地一跪，自己夜头卧水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丁银龙就问丁银凤是你什么人，那人说他的人家乃是我们五个人的天伦，早想托人给您带个信，不知道您老人家住在哪里，直到如今这才见。这哥我过来以后，那呼啦朝转给老侠客那丁银龙跪下，在这述说前情。屋子里边鲁青一听，嘿，大水冲了龙王庙，那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这鲁青和杜林也打屋里出来，老哥哥您别哭了，爷儿六个一同到屋里说话吧。这哥五个，这大爷金面熊丁世凯，这老二银面熊丁世平，这老三叫花面熊丁世安，这老四赤面熊丁世吉，老五黑面熊那丁世庆。当时这几个人来到屋里边，丁世雄吩咐赶紧排摆酒宴，那时间不算太大，就给摆上了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宴。丁银龙一看，哇，今儿个整的全是好吃，那山中走兽云中雁，落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的蹦的水里游的，煎炒烹炸溜炒咕着炖。这时候杜林说话了，哎呀全是好吃的，那有没有那大胆的蜜子？丁银龙那瞪了这杜林一眼，咱们书中按笔交代，丁银龙和丁银凤这两个人呢，那是亲兄弟，这哥俩相差那18岁。这银龙娶妻李氏，这李氏长得那沉吟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那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这人非常的贤惠。那年丁银凤啊，那正在青年，刚刚出世，那涉世不深。这老丁家是个财主，家大业大，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辈。那单说有这么一年，这丁银龙那保了一只镖，要远走他乡。丁银凤啊，在外书房那睡觉，那李氏就拿他当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看待。这银龙啊走的时候嘱咐自己的夫人李氏，说自己不在家，那深宠后面有什么事必须让兄弟前来照顾，让兄弟也到后宅来睡。丁银龙啊走了以后，他们吃完了晚饭以后，这李氏就和丁银凤说，那兄弟今晚你在后边睡吧，那你哥哥有话，怕这后宅有什么那意外之事。银凤听至此，我遵我哥哥之言，那不能到后面安歇，再者我哥哥并未对我言明此事，我还是在外边睡就是了。那李氏说，那你在前面那夜静更深，那睡沉了，说句实话，你这被子要是盖不着，那要是受了凉，那伤风感冒，现在你年纪轻轻，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身体生了病，那可了不得。丁银凤听至此，姐姐，由于丁银凤、丁银龙，那包括他的嫂子李氏，关系那相当好，因此啊，这丁银凤就把李氏叫姐姐。
这样啊，那透着劲。姐姐呀，那现在我老大不小了，那再者一说，我兄长在家的时候，也没有人给我来盖被。李爷是听到这儿，银龙啊，你也是不知道，你兄长每天三更半夜必然到你的屋里那前去看你。严正旺一听啊，哎，那绝对不可能。那我兄弟去的时候，那走的时候，我浑然不知，且有此理。那说着话，还是出去在外书房睡觉。这李氏没有办法，自己可在后面睡了。睡醒了一觉，这心里边不放心。这李氏自己点上灯，来到前面的书房，用了手这么一推，那可巧啊，门没关。当时门开了，李氏来到屋里边，那用灯这么一照，那一看银凤没在屋里边，那心中纳闷。原来丁银凤自从那听了李氏之言，他来到前面自己的屋里边，银凤心中暗想，我兄长根本没有提及那让我到后宅去睡，怎么我这嫂子对我说出此话，好叫我丁银凤那心中不解。再者一说，我素质拿她当姐姐一般看待，那此话说不着啊。他越想越不对，后来躺在床上那细细的一想，是不是李氏那是水性杨花之辈，看我丁银凤那年纪轻轻想和我有着儿女私情也是有的。丁银凤想至此，急忙起来换好了夜行衣靠，背好了单刀出了书房，将门带好了，那飞身上房，一直啊向后面而来，到了西房的后坡，往后一看，正见自己的嫂子由哪屋里出来，手中提着灯，走的时候自言自语，就听他一边走一边说，那竟和我说了，怎么不和兄弟说呢？兄弟啊，你把嫂子看成了什么人？那你可错了。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丁银凤看他出了屏风门直向外书房去，他急忙由打房上下来，来到花瓦墙上往西房观看，就听李氏站在檐下向屋中问道，二弟，你是不是又把那被子那踹到了地上？那问了这两三声，里边无人答语。李氏用手一推这门翻左右，不由得又说道，哎，二弟你真是粗心，连门都没关好你就睡了，这要是半夜起了风，这夜风吹进来，兄弟你能受得了吗？就这样，这李氏到了屋里边，到北间那么一看，这床上没人，李氏心里就是一愣，我二弟上哪儿去？好叫我放心不下。又到南里间看了看，还是没人，自己这才出来，把这房门给带好了，回到了内宅。丁银凤蹑足潜踪又跟了下来，来到李氏的窗前，用针呢那刺了一孔，往里边观看，就见李氏坐在屋里边，双眉紧锁，唉声叹气，没想到我的命怎么这么毒啊，那想你哥哥走了，恐怕你夜中有个盖得着那盖不着你，又怕你着了凉伤风感冒，我才前去看你，怎么他没在那里睡觉？
丁银芳在外边一听，知道自己的嫂子天下第一的好人，自己想的，哎，怎么说呢，我丁银凤是脏心烂肺。那后来呀，又见他把灯熄灭了，李氏合衣而卧，自己这才来到西房的檐下，坐在台阶上，那心中暗想，哥哥走了以后，倘若嫂子要发生了意外，有何面目见我的哥哥？莫若我在此守夜，保护我的嫂夫人。他坐在那里，那后来心中一迷，倚着桌子睡着了。就在此时，那打了三惊，就把丁银龙给惊醒了。丁银龙就听着这北房啊有动静，急忙来到窗前，找到了针孔，往里一看，也是又坐起来。那下地点着了灯，那还是出了上房，往外面的书房而去。丁银凤连忙飞身上房，顺着爬坡来到了外面，在厨房偷看，又见李氏到书房门前。李氏轻轻就问二弟，你好叫嫂嫂，那着急，说着话一推屋门走了进去。到北间一看，丁银龙仍然没回来，又到南间一看，那还是没有，不由得说道，他怎么一夜没睡觉，真叫人不放心。等他哥哥那回来的时候，我非交代清楚再让他走，要不然呢，我真着急。说着话，他出了书房，回到自己屋里边，这银凤跟着到窗外偷看，又见李氏吹灭了手灯，那合衣睡下。丁二爷连忙那返回自己的屋里边，到了自己的屋中，丁二爷心中暗想，哎呀，且慢，嫂子这样替我发愁，那不放心我，倘若要是急出病来，丁银凤那如何对得起我的兄长？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母爱一直是被世人歌颂的一种感情，每种文艺题材几乎都涉及到它。她的无私奉献，她的忍辱负重，她甘愿献出一切，哪怕是生命。而在我们蒲剧界也有这样一部经典剧目，把母爱的这种伟大体现得淋漓尽致，还荣获文化部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作为永久保存。这就是蒲剧名家景雪变主演的蒲剧现代戏《山村母亲》。自2004年创编演出以来屡获大奖，十几年来盛演不衰，深受戏迷朋友的喜爱。下面呢，就先重温一下剧情。蒲剧《山村母亲》叙述的是母亲豆花早年守寡，靠砍荆棘编箩筐。

0: 方含辛茹苦将儿子全宝培养成走出大山的大学生。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城里立业成家，无奈媳妇娘家歧视农村人，为了儿子的幸福，豆花隐姓埋名，以保姆身份走进儿子家门照看小孙子。历尽曲折和风波，农村和城市两个家庭最终达到和谐。故事的一开始，母亲豆花接到儿子全宝的来信，信中说儿子在城里不仅找到了工作，而且还有了对象，乡亲们高兴地祝贺豆花要进城享福了。这时候全宝回到家里，对母亲说了丈母娘的要求。豆花听了此话先是吃惊，但是为了儿子的未来愿意做死了的娘。这段戏的中心唱段，听一言不由我心中震颤，把母亲的无奈和忍辱负重生动地表现出来。而四两拨千斤的念白，更是凸显出一位山村母亲的伟大和无私。
1: 哎，有好消息喽！
2: 全宝啥都给我说了，
3: 说的啥话了？
2: 他在城里找下工作了。全宝还说了，他在城里找下媳妇了。
4: 全宝哥从今往后也是城里人了哦。
5: 你小子呀，也该长长出息了。
2: 你也长点出息吧。
6: 哎，好啊好啊，都话事儿供儿子念完大学不容易呀。
7: 是啊，
6: 这可是啊。十年寒窗无人问，这一举成名
7: 咋
6: 天下知哦。
2: 哎，这光顾咱们高兴的，我得把心给主人呀。
7: 是啊。
2: 那豆花婶呢？
8: 豆花婶

我马上喊，我马上喊。

0: 校招给你活戏了，
1: 快打开，
0: 是啊，
1: 快打开看看。
0: 哎，
2: 杜化生，
0: 全报在新中硕刀，他在城里找下工作了。
3: 是啊，
2: 他在城里找下媳妇了。
3: 对。
0: 给他找工作就是他未来的丈母娘。
3: 啊，是啊。
4: 杜化身，你看你也要进城了，那谁讲话呀，你是老太太才点门儿。
3: 是啊，
4: 斗起来了。哎呦呦，
5: 他都划算，你就要进城相府了，把这身爬山衣服也该换换了。
3: 是啊，
1: 新衣服我有我有。
4: 都划算，带上咱山里的干鲜果皮，
6: 带粽子，
7: 带威严，
4: 放在全包的新房里，
3: 葬礼归子。
8: 他都划算。
0: 全包成才给他全推。

0: 说张弟像天仙。
1: 你咋不带他回来见见婆母娘啊？
2: 是呀。
3: 钱宝哥，工作怎么样啊？
4: 是呀。
0: 哎呀，钱宝哥，听说你进城里的大楼了。
1: 大楼啊，钱宝哥，到了公园。
4: 公园。
1: 到客栈。
4: 客栈。
5: 全宝，你看大伙都在为你的事高兴，你怎么就像这双大楼的黄瓜样啊？
4: 是啊，
6: 我、哎、
0: 全宝
5: 哦，哎，乡亲们呐，这全宝回来一趟不容易，让他娘俩啊好好拉拉家常，咱们呢，都先回去吧。
6: 啊，回去，哎，
5: 先回去吧。啊，
6: 先回去啊。哎，这怎么做啊？

0: 全报，大伙都知道你找好了工作，相中了对象，都为妈高兴。可你这不冷不热，这不是扫大伙的兴吗？啊！哎呦，看看看，还带回这行李，这到底是为啥么？
1: 妈，我的工作不要了，媳妇退掉了，
0: 啥？
1: 行李铺盖背回来，一辈子就守着妈。
0: 你糊涂，眼看就要做城里人了，这到手的饭碗，这咋能不要？这咋能不要嘛？
1: 我
0: 啊，你快说！啊、哦，莫非嫌人家彩礼要的重啊？不怕不怕，妈就是砸锅卖铁，妈给你拿。
1: 不是，
0: 是啥？哎呦，是啥？你快说嘛！
1: 是这结婚的条件实在太荒唐
0: 啊！哎呦，妈这一辈子遇到荒唐的事多了，她能有多荒唐？
1: 妈，妈，你坐下。

0: 你知道今年的工作不是很难找吗？
1: 是呀，妈也在琢磨这个事儿。你咋这么快就找好了工作？
0: 说来也巧，那天在求职会上我碰到一位五阿姨，她一眼就相中孩儿，还给我介绍了工作。
1: 好工作？
0: 机关公务员。
1: 好好啊。
0: 还把她的女儿介绍给我。
1: 好姑娘。
0: 她叫玉莲。一见面就喜欢我，我也喜欢她。
1: 好啊好啊，真是好人有好报，咱娘儿俩可是交了好运了啊。
0: 妈，你听我说，那一天老太太请我吃饭，道出了她的心事，说她原来也有一个儿子，就是玉莲的哥哥，在机关上班，就在要结婚的前夕出了事故，社会人亡。为此老太太神经失常一年多，就现在还时好时翻，她要找一个尚美女婿，而且能顶起她儿子的工作。可是他还说
1: 啥？

0: 全意的儿子，大是一招，
1: 当然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

0: 说啥？全宝，他说啥？
1: 他说，就是有爹有妈的，他不一样哦。我买二花也没告他有妈没妈，工作会是退掉了，一气之下拿起包袱转身回家。

到他年纪一到未成家，好容易成立把干部当，这么好茶口难遇上，若还错过

0: 咋不像啊？金五八，
1: 全宝，你刚才说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有麻没麻？
0: 嗯，
1: 那好，你去告诉你那未来的丈母娘，就说没麻，就说你麻。
0: 妈，
1: 操！死了！
0: 不，不不不不不！俺要是这样，就是忤逆不孝，这禽兽不辱！
1: 全宝啊，妈苦盼苦熬。就是为了成全你爹的心愿，让我当上城里人。再说咱们家三代单传，你也该成个家了。
0: 成了家也不能不要妈呀。
1: 别讲了，听妈说。你爹去世那年，含着眼泪拉着我的手，全宝妈呀，全宝妈，那年我考上了一个招工指标，眼看就要做城里人了。唉，到头来倒让人家给顶替了。念你我夫妻一场分上，千万要把娃拉扯大，就是再苦再累也要供娃上学，光光亮亮地走出这大山，为娃娶妻，生个一男半女，好继承咱许家香火。如今你不允这门亲事，叫妈我
0: 妈，
1: 我最对得起你那早死的爹。
0: 妈，不是儿不听你话，是儿不能做那让人戳脊梁的事呀。
1: 全宝，你要急死妈呀。
0: 不，
1: 你爹就在这东山坡上，去，你去跟他说，你去跟他

0: 床头，把马的宝夫取来。
1: 妈。

0: 船下去，你把这带回城里，待在玉莲受伤就说。就说是死去的婆婆给儿媳妇留下的纪念。
1: 妈，
0: 全宝啊，妈知道城里人办喜事儿要大把大把花钱，妈给你攒着呢，来接上。
1: 妈，
0: 这都是妈给你攒的。哦，还有，来接上，接上。

第二场戏中，热闹的伴唱、欢快的歌舞，渲染全宝婚礼的热闹场面。豆花也高兴地换上了新衣裳进城，偷偷地看着儿子举行婚礼。在这场隔着时空的对白中，把全宝对母亲的思念和母亲看到儿子成家时的欣慰都细腻地表现出来。

铁两边灯擦擦响的鼓乐声，喜盈盈我儿今天行婚礼。

也会建立现代百岁。一拜天地，普度云端。

儿拜高堂，敬爹娘。啊、哦，南方父母不在了，请岳父大人接送新郎新娘，哪里看门？

吃香，在座诸位都沾光，同饮喜酒方开量，吃块喜糖，滋味尝。

求一别吧，真情假戳穿

0: 山泉水，喝了一肚子，不可。
1: 妈，
2: 哎，
1: 回家的路不好走，你要小心着。
2: 平站站的马
0: 山沟沟，
2: 马不好走
0: 了，莫失。
1: 妈，
2: 哎，
1: 时候不早了，早些回家。
3: 回家。
1: 回家。
4: 钱宝。
0: 家。
1: 哎。
0: 回家。
4: 钱宝。
1: 啊，来了。

回家。回家。全宝大爹，你看见了吗？咱全宝有了媳妇，成了家，是真真正正的成了。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其实任何一出戏，只有百姓喜爱才能过关，这个戏呢才能长远的流传下去，成为精品。十几年来，在蒲剧名家景雪变的带领下，该剧盛演不衰，演出达2000余场，创造了蒲剧现代戏演出史上的新高点。那么全宝结婚回到家，豆花娘又该何去何从呢？就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绿言堂节目。还是那句话，绿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证齐全，买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或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哎呦，这娘俩呀，一个孙子，一个奶奶，这一通哭啊，所有啊帐里的人呐、啊、都哭啊。这阵应天太后，也就是这萧太后，颤巍巍的拉起了自己的孙子勿玉。皇帝刚刚大兴，国家不能出乱子。勿直啊，一看到这阵火候到了，赶忙的问萧太后。神器授予谁呢？这神器也就是帝位的代旨之词，那意思就是问让谁当皇帝。萧太后一听，我传旨立永康王为帝。勿玉赶忙又拜倒，谢祖母。李胡啊在一旁啊，这阵大急了，大急那可不能还不急吗？大吼一声，有我在怎能立永康王。勿直一听啊，公性情暴力，早失人望，如何继大位？说这阵群臣啊齐呼啊，荣戴永康王，荣戴永康王，从太后之命。李胡这阵大眼珠子瞪着，但是他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呀、啊。这个勿玉呢，算是名正言顺当了皇帝了，他怎能对这个萧太后还有李胡放心呢？他不放心呢。进上京不久，已经丧失实力的萧太后跟李胡就被勿玉以这个谋反罪名啊给抓了起来，送到太祖阿保机的陵园进行了软禁了。应天萧太后呢，在这个被软禁6年多之后这才死去。勿玉安葬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庙号太宗，所以说史书上称他为辽太宗。勿玉做了皇帝之后，群臣上尊号为天寿皇帝，他追谥自己的父亲耶律培为让国皇帝，又封安端为明王，封安端之子察哥为这个太宁王。他继位的第二年，中原汉朝皇帝刘知远死了，南唐派使臣送来了装在这个蜡丸里的这个秘书，约这个辽出兵攻击汉朝。他认为汉帝刚死，小皇帝刚嗣位，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一口应允。到了天禄4年10月间，他统帅着大军南征，攻下河北的安平、任丘、宿鹿这些个城池，获胜回师， 天禄五年，中原的汉朝被这郭威给篡改了。郭威建立了周朝，汉朝刘知远的弟弟刘冲在这个太原称帝，仍然称汉朝，历史上称为了北汉。北汉主啊刘聪啊受到周朝的进攻，派使臣来大辽国求援，并且自称为侄。
3: 哎，矮一辈儿称侄儿啊，那可不呗。
7: 于是啊，兀欲就派使臣去这个太原，册封刘聪为大汉神武皇帝。与此同时，在这个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那阵啊，当时是南唐，也因为受到周的这个进攻，派使臣啊来求救。因此兀欲又决定出兵南下，于是差人招这个察哥入宫商议。宁太王察哥是兀欲的心腹宠臣呢，此人十分的阴毒狡猾呀，外表呢总装出啊一副的憨态。他原来啊随他的爹安端呢驻守在云州安端官拜西南面大祥尹，这个祥尹呢是官城，也就是很多官府啊监制的长官，是一位啊居易方面的这个大官。察哥为了讨得兀欲的欢心，竟然呢经常的常常的暗中派人去上京密告他的父亲安端的这个罪状。这个兀欲就觉得呀察哥是忠臣，为了尽忠呢竟然不顾啊父子之亲情，于是常常的褒奖这个察哥。察哥看这个兀欲呀信任他，为了接近兀欲又遣人密告说安端啊对他如何如何不好，他愿意侍奉皇上去。兀欲啊就真格的在这个天禄四年春天招这个察哥入朝。察哥一到上京就被兀欲留在了朝中，不论欢宴还是这个田首，田首就是田猎，兀欲总是让这个察哥随从着。察哥呢就常常的连这个兀欲啊爱听的话说，顺情说好话呗，还把他家里的这个事情，哪怕是安端爱吃那猪尾巴，就这么点小事啊都告诉兀欲。在出猎的时候，这个察哥呀他故意说啊自己手腕子崴了，不拿这个弓箭，只拿这个链子锤啊跟随在兀欲的马屁股后面跑，这更加使这个兀欲啊喜欢了，坚信他是大大的忠臣了。于是让他统帅女十猎部啊这个军队，每一次兀欲出京在外，群臣护从，物质都发觉这个察哥总是一点一点的

这件事情对茶哥给说了，茶哥一听咕噔啊就跪下了，嚎啕大哭啊，不知见陛下宠信臣，他就生了嫉妒之心，上表谗臣呢、啊。臣的忠心天地日月可见，他咧开大嘴这么一哭，吴玉啊这只笑了。爱卿起来吧，朕是信任你的。吴直啊再一次当着面对这个吴玉说，这个茶哥为人他是外诚内显。吴玉一听啊，他舍父而事朕，正是大忠，卿等不必多疑，朕相信他不会有二心。吴直一听啊，他既然连父亲都不孝，能够忠君吗？吴玉一听一摆手，你暂且退下。茶哥呀，其实看出吴玉的这个容安了，只是等这个良机一到，那就要动手了。吴玉啊，请他商议这南征，他怎么极力的从武，以陛下英明雄武，正该兴师讨伐郭威这个逆臣，以应中原之望。吴玉于是下诏发兵，九月初一御驾亲征了，初三呢就到了归化州，也就是现在的五州。也有叫这个宣化的，驻跸在了响鼓山下。随军的皇太后在安营之后，就在这个行宫帐殿下设下了祭品祭典，让国皇帝耶律陪。吴玉呢与在这个营中的文武大臣一同参加了这个祭礼之后呢，因为这一天乃是耶律陪的生日，故此上自皇太后、皇帝，下至将佐，一同饮酒开宴。说此日啊，吴玉坏了，喝的是酩酊大醉，倒在寝帐呼呼大睡，群臣也一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歪。茶哥一看行了，机会可来了，回到了自己帐中了，盘算了一阵子，于是就找来了尹底石的儿子耶律盆都。这个盆都啊，曾经在这个吴玉继位的初年谋反不成，被这个吴玉啊派去出使格格斯国，今年啊这才回朝。他呀有他爸爸一样的性格，什么性格呀？愚鲁残暴。他本来心里头就恨这个吴玉，茶哥把他找来一说，要乘机杀死吴玉，夺取这个地位。他干脆的就回答的太好了，趁他们都醉了，我祝你成功。当天黄昏，这叔白兄弟两个率着自己的兵冲入了行宫，把皇太后跟天寿皇帝吴玉都给杀了，把皇后甄氏看押起来，随把朝臣们聚集在一起，宣布天寿帝宴驾，由茶哥继大位。有不杀大臣当即表示不向茶哥啊称臣，茶哥大怒，命令士兵把这些人以及随军的这些个眷属全部押了起来。吴直在自己营中闻变，急忙招部下诸将点兵备战，一方面派人去见这个茶哥，假说他身体不好，明天一早即来朝见，用以稳住这茶哥；一方面命人去请太宗的长子寿安王耶律璟。耶律璟呢今年20岁，也在这个军中。他到了吴直营中啊，吴直就把茶哥弑君篡逆的事情略微的说了一下。看着这个耶律璟，如今军中唯有殿下是太宗之四子，非殿下不能号召重臣，请殿下传令讨逆吧。这位寿安王啊，只是一个会玩啊，玩足了睡大觉的主啊，遇事到这着他没了方寸了。那好吧，你说怎么好就怎么办吧。那咱就这么办吧，您听听多窝囊。吴直啊就以寿安王的名义传习众将一同讨逆。这里他连夜布置军事，说那边茶哥怎么样，他却在这个连夜查点行宫当中的宝物。他拿到了一件琢工精致的玛瑙的这个碗的时候，对他的妻子说，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好的宝贝今儿个归了我了。他妻子就说了，别忘了寿安王吴直。茶哥一听，寿安王不过是个糊涂的小子，吴直啊明儿一早就来朝，你放心吧。
天将大

亮的是，有人慌慌张张的来报，寿安王误旨引兵包围了新宫。察哥大怒啊，他们敢对战，传令下去，把在这个行宫左近的这个陈辽家属全给我抓起来。紧接着他又派人去把那守着物欲棺材的真皇后给杀了，而后挂甲上马率兵来战。天光大亮，两军对阵，寿安王阵中了，物直这只催马到了阵前，向着察哥阵中大声的喊道：察哥是逆，汝等还敢服从逆贼吗？当时啊，察哥阵中有一员大将引本部立马就投奔寿安王了。紧接着左队阵中啊跑出了一队人马，右阵当中啊又跑出两队人马，全往这物质这边跑了。察哥一看自己阵中合着自己的人直往对面跑，哎呀呵，这倒不错呀，一句话鼓动工作，你做的不错呀，感情你是书记。到这时他急了，赶紧收兵啊，固守这个营寨。物质令旗一摆，人马把察哥的军营团团的围困，察哥只有自己跟这个盆都的两部兵马，阵前又跑了不少。回到营中，他慌了神了，他把所抓的文武大臣命人押到大帐前呢。他看着这些个文武大臣：你等有退物质寿安王者，重赏进爵，你们谁能给退了兵，我就大大的封上去。林牙是个官名，也就是啊，中原叫做翰林，在这个军中啊掌管文部的文官，说这阵林牙野绿敌烈，从这个被抓的人群当中走出来，我有一计可以缓解这个威兵。察哥赶忙把他招入了帐内，有何主意你快说。敌烈就说了：寿安王是太宗长子，本应啊继承大位，而今呢可以打着卫立寿安王这才废金上的旗号去劝这寿安王西战，只要他们一撤围这就好办了。察哥一听点了点头：嗯，对对对，眼下必须先得让他们撤去混营的这个人马，这样此事就由你办，你看如何？狄烈一听啊，臣官职卑小啊，现在太平王严撒哥呢也在这个被拘押人中，他呢是这个寿安王的二弟，如果让他随我同去，寿安王必然相信我这个话是真的。察哥一听啊，一拍大腿：呵，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对对对，事情紧急，就这么办吧。耶律狄烈跟这个严撒哥呢走了之后，察哥啊坐立不安，好等了老半天呢。到了傍晚时分啊，狄烈回来了，察哥还怕狄烈借口脱身呢，一看他回来，这阵他心里踏实多了。寿安王啊中计退兵了。狄烈一听啊，寿安王听说陈氏说为了帮他夺回皇位，竟然高兴的手无足蹈，还说多谢太宁王，还说今天晚上就撤兵。话刚说完，外边有这守营将官来报：寿安王人马解围，退到20里以外安营了。平日攻于这个坚硬的察哥，到了这是真动智谋的时候可就不行，他完全相信了狄烈，朕封你为，他刚要往下说，狄烈一摆手：臣请先不要受封，大敌虽退，但是尚未消灭，待灭了寿安王之后封臣也不迟。察哥一听，那如何灭之？狄烈想了想：何不假意迎他来继位，将他拿货呢？察哥一听啊，阴险的笑：嗯，好主意，你明天再去一趟，就说我明天中午去迎请。咱说啊，简言转过天来，察哥率领盆都一共加在一起1000名骑兵向寿安王这个营盘呢而来，半路上狄烈迎面骑马而来禀报道：寿安王已经出营相迎了。察哥率领着众人又走了一段路，果然见前边一队人马簇拥着寿安王过来。这是狄烈对察哥说：既然要诓他入网，就得使其啊不怀疑，请陛下
暂且屈尊下马步行。

后于道旁。察哥一听啊，于是下了马，命令盆都率兵停下来，他跟这个狄烈步行向前，当这个寿安王的队伍离他很近的寿安王这阵也下了马。察哥啊，大模大样朝着寿安王走过来，还笑着说：“贤弟，兄请你来了。”寿安王的身后啊，兀直引着数员将领步行相随，双方啊相距数步的时候，狄烈突然抽出了刀，横刺察哥肋下，察哥大叫一声就跌倒了。兀直马鞭一招啊，人马就向盆都队伍可他杀过来。盆都啊一见不好啊，引兵想跑啊，身后又杀出了兀直的伏兵啊。咱书要简言呢，平息了察哥之乱，耶律璟被拥立为皇帝，兀玉啊被视为孝和皇帝，庙号世祖。辽的政权又从仁皇王耶律培啊这一支继承人的手中啊，转到了太宗啊耶律德光一支继承者的手中。耶律璟为帝，群臣上尊号为天顺皇帝，改元应历，下诏依制太宗的旧制，朝会用汉礼。咱说啊，简言应历四年，也就是公元954年，中原的后周太祖郭威死了，柴荣继位。这柴荣啊是一位有雄心的皇帝，他有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志，一继位就发兵北进，与北汉王刘琮开战。辽呢就派了武定军节度使杨衮去助这个北汉，结果双方在这个高平一战，杨衮不战而退，北汉大败。柴荣呢指挥大军直逼到了北汉都城晋阳城下。说这一段故事大家伙可以听听啊，前文书我跟您说的那个五代纷争，刘琮打了败仗，呜呼哀哉了。辽呢册封其子刘承运为帝。应历九年的四月，周主柴荣呢率兵攻大辽，辽的赢莫易卓雄霸六州被周朝收去。这糟糕的消息使天顺皇帝耶律璟啊从梦中惊醒。为何说从梦中惊醒？原来这位皇上登基以来就爱游猎，游猎疲乏了就睡大觉，什么政事啊军务啊都无心管的。大臣们谏言他也不听啊，在这个民间老百姓都知道他是个睡王。这个睡王为了延年益寿啊，听这个女巫之言，杀男子取胆配药。男子胆啊配的这种延年药他吃了好几年才觉得没什么功效，又传旨把这个女巫啊给射死了。配药杀了不知多少人呢，他又性子暴，一怒也要杀人，杀完人自然是一痛快，这个觉睡的更香了。周军直指南京幽州，睡王的睡意这才惊退，赶紧的御驾亲征。五月中到了这个南京，周军又因为柴荣病倒退回去。柴荣回到这个开封不久就宴驾，为了攻州，耶律璟派使臣去南唐商议联合出兵的事情。这个南唐的都城在金陵，北边就是周啊。周帝柴荣呢连续几次亲征这个南唐，占了南唐的长江以北的许多的州县。南唐皇帝李璟被迫向周求和，自去帝号，只称国主。南唐就因为受这个周的攻击，几次派使臣到这个大辽结好。如今周主柴荣驾崩，辽的使臣到了金陵，南唐的国主李璟十分的高兴，热情的款待。这件事情被这个周的泰州团练使景汉儒呢给侦查到了，赶紧呢上奏这个朝廷。周朝得知辽的使臣到了南唐，偏在这个皇上刚宴驾少主才登基的时候，很怕这个南唐啊跟这个大辽国结好，来个南北夹攻，于是就命令景汉儒呢设法破坏辽跟这个南唐的关系。这景汉儒啊本来是河北冀州人士，从军作战立功，升为了将官。两年前呢，周军攻打南唐占了这个泰州之后，他被任命为泰州团练使。如何破坏南唐跟大辽国的交好，景汉儒想了个办法，他把这个使女啊凤仙啊叫到了内室。您听这名字多漂亮，凤仙。
我请你到

0: 金陵去一趟，务必想办法，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位凤仙领了命，于是过江到了金陵。这个凤仙呢，也确实年轻，多大呀？20岁，但是人家有一身武功，长得又很俊秀。他呢，本来就是在泰州啊一个歌姬，后来呢被这个景汉儒啊看上，收到了府中。景汉儒啊这天夜里偶然发现他在这个后花园练武，这才知道他可不是一般的女子，于是啊对这凤仙格外的器重，他也就成了景汉儒的心腹的这个奴婢。泰州距离金陵不远，又原来是南唐的领土，故此这个凤仙过去常到这个金陵，金陵教坊当中啊又有他不少相识的妓女，都是小姐们吧，所以说此次一到就能打听出南唐宰相冯延义已经在这个清风驿设宴为这个大辽国的使臣饯行，于是他暗藏这个利刃，在这个清风驿开宴的这一天一早混入了歌舞伎中，进入驿馆。辰时许，辰时啊就是现在来说早上9点来钟，冯延义已经跟这个辽国的使臣啊到了驿中了。驿中啊就是驿馆，许多南唐的贵官也来了，馆中啊大排宴席，人来人往，盛有如云，鼓乐喧天。在这个席间呢，冯延义与这个大辽国的使臣频频的鞠躬，妓女们席前献艺，歌声婉转，舞态婆娑，十分的热闹。凤仙呢趁着这个热闹，在这个驿馆里头东游游西串串，把这个路径摸熟了，回到了宴会厅以外，混到了这些个杂役之间，撩着这个撩使，想着他是如何的动手啊。他心中盘算着，今天撩的使臣得在这个馆驿当中住下，明天一早启程啊，我就可以如此这般如此这般这般的如此。哎，正想着呢，就看这大辽国的使臣呢醉意十足，晃晃荡荡呢他站起来了，扶着一个侍女啊往厅后走。凤仙一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赶忙的跟过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冯延巳啊，跟这个辽国的使臣频频的鞠躬，妓女们席前献艺，歌声婉转，舞态婆娑呀，十分的热闹。这个奉先趁着热闹，就在这个馆驿里头东游的西窜，把这个路径啊都摸熟了，回到这个宴会厅以外，

掺杂在这些个奴仆之间，看着这个辽史，想着如何的动手。他估计今天啊，大辽国的使臣肯定在这个馆驿啊就得住下，明天一早启程，他呢就可以在夜间来行刺。哎，正想着，就看见大辽国的使臣呢醉意十足，晃晃悠悠的，他站起来扶着一个侍女往这厅的后面走。奉先啊灵机一动，赶忙跟了过去。辽国的使臣喝酒喝的浑身发燥，江南九月这个天气还是很热，他想换换衣裳，把这厚衣裳脱了换上单衣，再接着喝这个酒。更衣室在这个厅后面，卧房的东里间有这个门呢，跟这个东厢房相通。凤仙跟着辽国的使臣进了卧房的正门，他进来之后啊，搀扶辽国的使臣的侍女啊刚放下手，这辽使就一晃的，凤仙啊赶忙的上前给扶住，扶他呢进了里间了。这外边的侍女啊也不知道这凤仙是干嘛的，以为也是一个侍女呢。这阵啊，那个侍女啊就坐在门槛上等着，等了好半天呢也没见这辽国的使臣出来。这个侍女还以为凤仙啊跟这个辽国的使臣俩颠鸾倒凤，于是啊她暗自笑了。咱们再说这个席上，冯延嗣一见辽国的使臣离席久久不归，于是就命捧酒壶的这个侍女啊去找。这个侍女啊就到了后边，坐在门槛上，这个侍女啊小声地告诉她，这辽国的使臣啊在里间屋啊更衣呢。说着话抿嘴一笑，捧酒壶侍女就问了，怎么换衣裳这么半天？哎，这位就笑了，有个姑娘陪着能快得了吗？俩人啊暗中啊咯咯咯地笑着。这个捧酒壶的侍女啊可就回来了，告诉冯延嗣。这阵冯延嗣也笑了。咱说要检验，又过了半个时辰，按现在来说啊他一个小时了，席上的众官呢已经喝得东倒西歪了，还没见辽国的使臣回来。冯延嗣到了这时也等不耐烦了，于是又命了这个侍女啊去请。侍女们到了这个更衣室外的连喊了数声，里面也没人答应，侧耳细听啊，里面任麻的动静也没有。怎么着，俩人睡着了？不能啊，那辽国使臣醉了，可是那姑娘没醉，怎么不吱声啊？侍女们进了更衣室一找，哎呦，顿时吓得尖叫不已，有的连魂都没了，噔噔噔就往外跑。说怎么回事？冯延嗣闻报到更衣室一看呢，我的个娘啊，辽国使臣呢，那脑袋没了，光剩腔子，还往外淌着血呢。辽国使臣的随员们回到上京，把这个使臣被刺的消息这么一通报，也律警生气了，大骂南唐无礼。从此这个辽国呀跟南唐断绝了来往。咱书要简言，天顺帝也律警应历十年，也就是公元960年的正月，周朝的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篡了周朝的天下，建立了大宋朝。宋呢对北汉发起了几次大规模的进攻，对辽呢则是没有什么军事行动。这一局面一直到了应历19年耶律璟被弑，基本上就没改变。耶律璟是怎么被杀的呢？说来其实啊，是他自己招来的这个祸殃，他没把这个精力放在治国上，而是啊纵情享乐。田猎无食，嗜酒无度，贪睡无疑啊，谁要是把他稍微的给惹怒了，惹不痛快，他瞪眼就得把谁给杀了。如果说您看看那个辽史上的记载，您就明白了，说打猎喝酒杀人，杀人喝酒打猎，好，这成了耶律璟的家常便饭了。那些个伺候他打猎的，为他养着供猎肉受累的路人呢、智人呢、英人呢，许多的臣奴啊被他恣意的残杀，这个昏君呢被他的侍从啊恨透了。到了应历19年，也就是公元969年，奴仆们埋积在心底的这个仇恨之火终于啊迸发了。
这一年的正月，耶律璟呢又喝酒昏睡了一个来月，也不理这个朝政。二月十四，他又杀了两个进士，并且他是错失阳气。什么叫错失阳气？把这尸首肢解了，扔在这个道上。二十日，他到上京西南的怀州，就是现在的巴林左旗林东镇，他到那儿打猎去。白天打了一只熊，他十分的高兴，十分的快活，在这个野地里头喝了个酩酊大醉，回到了黑山脚下行宫御帐里，像一滩泥似的倒下就睡。伺候他的进士小哥呢，还有伺候他洗脸的花哥、厨子、辛苦，一共是六个人，悄悄的凑到了一起。这阵呢，叫小哥的就说了：“主上又醉了，醒了之后又不知谁的倒霉，又不知了要杀谁呢。咱们与其天天提心吊胆，等着死，不如拼了吧。”那五个早已下了恒心了，一拍即合。当天夜里，耶律璟还在呼呼的打着鼾声啊，还睡得美呢，几把刀子扎进了他的胸腹。耶律璟死了，时年呢还不到四十岁，39岁。后来被视为孝安敬正皇帝，埋在了怀州太宗耶律德光的怀陵旁边，庙号穆宗。这个辽穆宗啊，昏暴之极，就连这个辽史都说他赏罚无章，朝政不适而嗜杀不已，遍其肘腋一载。那意思呢，他是被这个进士们给杀的，是自找的，死的活该，是罪有应得。辽穆宗死后，世宗物欲的次子耶律贤被拥立为皇帝。耶律贤那就是大辽国的景宗。景宗啊身体不好，但是有个好内助帮着他掌管朝政。他这个皇后啊，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杰出的女政治家、军事家萧卓，承天皇后，也叫啊萧皇后。萧卓呢，小字燕燕，是这个北府宰相萧思温的女，生于这个应历三年，也就是公元953年。她既聪慧又美丽，小的时候萧思温看她扫地，比起其他的姐姐扫的是最认真的，扫的是最干净。萧思温呢一看就说了，燕燕心细踏实，从这个扫地这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日后她必能成家立业。景宗继位，选她为贵妃，当时啊她才17岁，不久就被立为皇后，尊号就是承天皇后。本来啊他们家呢跟这个汉族的重臣韩之谷的儿子韩况嗣家呢十分的接近，十分的亲近，十分的友好。他父亲把他许给了韩况嗣的长子韩德让，他被景宗纳为了贵妃，与韩家的亲事呢那自然也就告吹了。他深知啊韩况嗣、韩德让父子那是有经世之才的，做皇后之后呢很重用这个韩氏父子。他和景宗看到当时啊朝野上下人人思治，对这个世宗穆宗时期的争权夺势、内乱不断、政务不休啊十分的厌倦，于是兢兢业业的治理这个朝政。景宗呢很重视任用这个贤能常向通晓汉族文化的大臣石访呢询问历代的治国之道。景宗啊跟这个萧卓启用这个汉族的官吏，除了让这个韩况嗣任这个上京留守，又任命韩况美为这个南京统军使，还把外地做小官的郭袭调到京城。景宗跟这个皇后亲自召见他，和他商议治国之道，拜他为南院枢密使加正侍令，未同宰相。在这个契丹大臣当中啊，重用耶律贤氏认为宰相、北院枢密使。这位耶律贤氏为人耿介，敢于治世，不畏权贵，各府长官没有敢偷懒耽误事儿的。老臣啊萧思温举荐耶律贤真，说此人有治国统军之才，请陛下提用他。景宗就说，朕听说此人行为放纵，让他做官能做得好吗？
萧思文就说了，看人不能以表而断，要看其内，挟真外表，虽然说落魄不济，但是他怀抱宏远，未可限量。景宗于是就召见耶律挟真，经过问对，果然发现挟真很有这个才能。他回到内宫，跟皇后萧卓一说，萧卓一听啊，既然挟真的确有才，国家又当用人之际，不可埋没他。于是景宗啊，就任命挟真为帅，节制西南方面诸路兵马，并把皇后的侄女嫁给他了。由于啊，重用人才，辽朝的这个政治经济都开始向上好转。乾亨元年，也就是公元979年，宋主赵匡胤就死了，他弟弟赵匡义做了皇帝，又发兵进攻这个北汉。正月里，辽国呢派了使臣到开封，问这个宋朝为什么攻这个北汉。宋朝就回答了，太原不服大宋之命，理当讨伐。如北朝啊，指的是辽国，不援助太原，宋与辽可以保持友好；如北朝援助太原，那就请开战。景宗啊，跟这个皇后一商议，皇后萧卓就说了，北汉跟咱们相好，而且北汉主是我朝啊册立的，宋既攻北汉，难道就不想攻我幽云各州吗？不可能，咱们应该备战。二月间，北汉派使臣来告急，说宋主啊赵匡胤亲统大军，直逼太原。萧皇后立即命了南府宰相耶律沙为元帅，带兵救援北汉，又命了耶律挟真率领大军为后援。宋军呢，以潘美为这个北路都招讨使，也就是总元帅，率领着米信、田仲进、李汉琼六员上将分兵四面围攻太原，又派大将郭进为这个石岭关守将，负责阻击来援太原的这个大辽军。郭进是员猛将，他探得这个大辽军呢已经南下，于是率兵抵达白马岭部署阻击。耶律沙率大军到了白马岭，知道宋军已经先期到这，于是下令人马停止前进。辽军的监军耶律迪烈是这个辽太宗的四儿子，封为义王，他自持啊是王爷，又是监军，哪里把耶律沙放在眼里的。他找耶律沙啊，他就问大帅为何驻军不前。耶律沙微微的一笑，宋军先到白马岭，已经控制住了险要，我军不能冒进。这个迪烈一听，那大帅你的打算是什么？耶律沙一听，与这个宋军隔间相斥，等南院大王耶律挟真的后继人马来到，并合一处，咱们再发起攻击。耶律迪烈一听啊，冷笑了几声，皇上命咱们救太原，大帅刚刚临敌就却步不前，未免太软弱了吧。耶律沙一听，王爷非是本帅怕敌，地势不利于我，我军冒进这是要吃亏的。耶律迪烈一听，沉着脸，大辽的军队还从来没有御敌不进的先例，大帅不敢出击，那就看本王率兵过剑杀敌。耶律沙也制止不了，只得说呀，王爷执意进兵，本帅岂是畏敌之徒。就这么着，迪烈就为先锋率兵越过山涧，向这个宋军他就掩杀过去。郭进的这个宋军呢，不知在这个山上，一见这个辽军从涧底下拥上来，于是居高临下，可就杀下来了。过了涧谷，尚未站稳脚跟的辽兵啊，仰面上攻，势居不利，一下子就被宋兵啊给冲乱了。耶律迪烈在这个半山坡上被宋军裹住了，郭进跃马挥刀向他可就冲过来。迪烈与郭进交手没战几个回合，他的坐骑被宋兵的长枪刺中，这个马一倒，他也摔倒在地上没爬起来，就丧生在这个郭进的刀下了。耶律沙挥军过涧，一看先头人马已经乱了，赶紧冲上去，结果也被宋军呢冲了个七零八落。

0: 在这一场鏖战当中啊，只杀得剑谷下山坡上辽军尸体一片，耶律沙一剑不能再如此的硬拼，赶忙收军后退。到这阵郭建哪里肯放啊，指挥人马追杀。就在这危机关头啊，耶律斜真的人马到了，耶律斜真呢立马在剑的这边一看两军的形势，赶忙调这个弓弩手啊，万箭齐发射阻从这个对面山上冲下来的大宋兵。耶律沙这才得以率领着残兵跑了回来，以致收整败兵查点人数，这才知道耶律迪烈还有他的儿子瓦哥、耶律沙之子耶律德里、突吕部的节度使都敏、降稳唐括，一共是五员大将阵亡，其他的将士死伤无数。等到重整人马再向太原进发时，宋军呢已经占领了太原，北汉呢灭亡的消息都传来了。白马岭败绩的情况报到了上将，景宗大怒啊，要治这个耶律沙的罪萧后啊，就是这位皇后萧卓就说了，罪不全在这个耶律沙呀，一王只求激进，不考虑地形是否力战，强行开战，这才是致败之因呢。景宗一听，让他戴罪立功啊，有了功，将功抵罪。咱们再说大宋朝，赵光义啊，平了这个太原，至交气满，不顾三军久战捞伐。这一阵他挥军直指南京，留守南京的韩德让，全设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三司使刘宏等等的，急忙丧奏这个朝廷。萧皇后啊，览表之后对景宗说，果然不出我等所料，大宋朝果然来攻幽燕了。没过几天呢，北院大王耶律西底还有统军使萧陶谷在这个南京东北面的沙河与大宋军队交战败绩，宋军围困南京的急报又传来了。景宗啊，吃惊非小啊。萧皇后这阵很镇定地说，皇上不必担忧，我已经命了耶律沙赶赴南京，并且命了耶律修身有这个智谋，宋军孤军深入，后续无兵，南京一定能守得住。身有这个智谋，宋军孤军深入，后续无兵，南京一定能守得住，您放心。这个萧卓皇后她估计是对的，七月间呢，耶律沙跟这个大宋军呢战于这个南京北面的高粱河，未分胜负。耶律沙呢指挥人马后退，与大宋朝的军队拉开距离进行对峙。赵光义以为啊辽军怯阵了，于是传令众将一鼓作气杀退辽的援军，而后攻克幽州。赵光义披甲亲临阵前指挥大军杀向耶律沙的辽军阵地，但是万万没想到，他的人马向前冲去的时候，突然后背的两侧号炮震天，鸣角动地。到了这时，耶律斜真从这个左后方，修哥从这个右后方向大宋朝的军队杀过来。宋军后面一遭攻击，前军也慌了。耶律沙在这个镇上一见时机已到，命令人马出击。就这么一来，大宋朝的军队前后三面受敌，顿时乱了阵脚。耶律休哥手捂着大刀，耶律斜真抖动着长矛，率领铁骑在这个宋军的队伍当中阵列当中横冲直撞，直杀的宋将纷纷坠马呀，宋兵啊抱头鼠窜。赵光义在马上惊得脸儿都白了，只见他周围的将士纷纷倒下，辽兵辽将如同啊在这个地里钻出来一样，都不知从哪来的成了目标了。辽将们见了黄罗伞往哪移动啊就往哪冲啊，幸好打伞的这个士兵啊成了目标了。辽将们见了黄罗伞往哪移动啊就往哪冲啊，幸好打伞的这个士兵啊被扑倒了，黄罗伞也倒在地上，被这个乱马给踩碎了。他这才呀避开了辽将的这个注意，他的马呀践踏着他的士兵们的尸体，慌乱着向外跑着跑着，突然之间他身后一员将领惨叫一声， 这阵他回头一看，感情一员辽将跃马挥刀追上来了，一刀把那个宋将劈于马下，紧接着冲他可就冲过来。这个辽将正是辽帅耶律休哥呀，赵光义呀。到了这阵没了命的奔跑，身边只剩下一个保驾的将军耶律休哥，还是紧追不舍呀。赵光义到这阵懵了，使劲的抽马，恨不得马生双翅啊，赶紧飞出这个战场。就在这个功夫，宋帅潘美、大将李汉琼同时发现了皇上，急忙赶了上。李汉琼啊，截住了耶律休哥、赵光义，这才在潘美的保护之下逃向南边。高粱河畔广袤的平原上，丢下了上万具大宋朝兵丁的尸体。宋主赵光义与这个残兵败将马不停蹄的向南逃，休哥的人马紧紧咬住不放，向南面追。赵光义跑到涿州的时候，辽军又包围上来。赵光义帽子也飞了，袍甲也弃了，马也失前蹄啊，摔倒起不来了。惶惶之中啊，跳上了一辆拉辎重的驴车，在乱军当中逃了性命。茫茫如丧家之犬，惶惶如落网之鱼啊！说这阵萧皇后下诏，命令韩匡嗣为都元帅，率领着休哥等继续率本部人马南伐。在这个十月间，他和皇上驾幸南京指挥作战。辽军总帅韩匡嗣在这个河北满城与宋军对阵之后，说宋将啊前来，说这个宋军啊愿意投降。耶律休哥提醒这个韩将军，两军刚刚对阵，敌方锐气未施，突然请降必定是有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每一天从
1: 早安开始。
0: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早上好！来自 FM 88.9交通文艺广播、FM 95.1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早安每一天》，在周二的早上跟你说一句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好久了没上，不习惯了啊！
1: 对，突然就觉得你跟我在这个地方坐在这里，感觉已经是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呢。为什么？
0: 好像真的
1: 就突然间有一点就是陌生的回归的那种即视感啊！
0: 咱们捋捋，
1: 咱们捋一下，礼拜一不是
0: 你俩、啊？
1: 周六周日不是，
0: 周六日咱们就是也不是，
1: 周五周四都不是，
0: 周五不是我吗？
1: 周五不是我呀，
0: 周五我去干啥了，我不在，几号呀？
1: 周五我去五台山了，反正不是我
0: 啊。对，不是周四，
1: 周四也不是我，
0: 是、
1: 啊、
0: 周三，
1: 周三，周三是吗？
0: 周三到几号了？
1: 周三可能是，
0: 哎，对对，得看一下，
1: 周三好像是，
0: 是的哈。
1: 然后周二不是，
0: 快一周了，
1: 快一周了，
0: 我看看啊，上一周安排的话，
1: 对，上一周应该是一个五月的28号吧。
0: 周五是我俩，周三是你俩，
1: 周三是我俩，
0: 周三是你俩，周二
1: 25号
0: 到现在，
1: 上周。

0: 我们直播当中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关注刷新一下各位的分享互动。来自于 CF 老五说，早主播上班这么早啊？是呢，
1: 不早了不早了，太阳已经晒屁股了啊。
0: 对，早上七点半开播，我们需要大概七点钟要到单位这个样子，也就代表说我们大概会六点钟起床这个样子、嗯、而代表说我们晚上的时候如果十一二点再睡的话就太晚了这个样子。
1: 是的，如果你要想洗个澡的话、嗯、你像今儿早上根本就是五点多起的。哎呀妈呀，我真是起来那一刻我看见天都亮了，我就想 五点啊。
0: 好，再来关注一下王豆说，这么早吗？比心
1: 早上好，
0: 早上好。还看到了余生安好说，这主播一笑就没眼睛了。
1: 然后呢，我刚刚已经
0: 然后来自于监控哥艾特说，他说情商低不会聊天，好像谁看不见似的。新玉哈，他说美女早呀，
1: 早上好。
0: 监控哥高敏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向日葵花说早上好，
1: 早上好宝儿。
0: 然后监控哥说他想起来，他记得昨天是高敏和卓然，没错，是他俩。昨天我有事情的哈，我临时调个标班哈，感谢各位理解支持，谢谢。
1: 嗯，没人理解其实、
0: 他们很理解的。
1: 那大家都在问理想呢，想在呢、想在怎么又干嘛去了啊？现在有点事儿啊。
0: 是321，现在进入天气预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来跟您分享。今天呢，天气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目前温度22度，体感温度22度，清风徐来，享受宁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六月份进入之后呢，大家会发现在午后出门，夏日炎热的感觉扑面而来。那么在未来三天呢，了解到我市仍然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稳步上升，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而在明天甚至会达到37摄氏度，伴有干热风。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咯。
0: 同时要提醒各位，今年的本周的第一场雨预计会出现在本周五，降水量在70%，同时呢温度也不会有丝毫的变化，也许会发现最高温度会有1-2度的调整，我在想身体会感觉到没有很明显。那么本周的这场雨呢，将会从周五持续到周日，大概降水量在70%-55%，提醒各位在周末的时候呢也做好防雨的准备咯。
1: 没错，干热的这个风力啊，包括我们这个雨水的话，闷热这个情况可能会稍显严重一些。那么也提醒一下各位，这个夏日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一个身边，各位一定要做好各种的一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防晒的口罩、面罩，包括我们的帽子啊、袖套呀，如果说您方便的话都可以安排起来咯。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路况播报。

0: 来了，各位一起关注一下来自于路况播报，跟您分享一下高速信息。首先是京昆高速麒麟段下行去太原北京方向，土门互通至岷江收费站之间，708公里加200米至707公里加700米第二车道、第三车道进行路面施工养护工程，关闭两条车道。还有关注到来自于京昆高速临汾段上行去侯马昆明方向，襄汾收费站至北柴收费站之间，764公里加700米至766公里的第三车道进行的是绿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一下青兰高速临吉段下行去临汾青岛方向的襄宁收费站至光华收费站之间，1001公里加100米至998公里处呢，进行安全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上高速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喽。
1: 没错，关注完了高速通行的一个情况，刚美来的跟大家共同去盘点一下市区道路的一个压力啊。北京时间的7:43，今天早间能够明显的看到，在学校的各大这个十字路口，还是有明显的一个车辆的一个增多的。首先关注了解到的是，在鼓楼的西大街，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关注到是可以正常通行，但是由东往西的方向，在学校门口，也就是在燕尔巷这儿，目前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朝天南街北往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压力较大。莲花池目前关注到也是。北往南的方向是要稍显拥堵啊。然后呢，在我们市区的解放路目前的关注了解到呢，整体的通行情况呢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要提醒各位，广宣街的南口这边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堵车，不建议各位驶入了。以及在我们的建设路的北口，了解到呢，目前的建设路的北口是跟我们和分路交叉。

0: 这个路口，这里南往北、北往南两个方向都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拥堵，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在东关的大十字、东关小十字的话，目前车多，但是呢排队等候车辆稍多之外呢，大家可以耐心的去通过啊。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有一个路段是在体育南街，体育南街目前关注到也就是一直抵达到了新民海酒店的位置，目前双向车多。各位朋友们，早间这个时间段能够看到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市区的话呢，更多出现堵车的路段还是在学校的一些路段。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呢，您可以绕行其他路段。如果说您要送自家小宝上下学，或者刚好您上班就在这边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各位堵车不堵心。早间哎，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啦。
1: 是的，感谢关注，贴我们天气情况以及路况播报。好吧，来到我们节目直播当中，各位如果看到节目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了，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就可以了啊。我们等待着大家了好吗？
0: 是的，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您在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们呢就能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互动起来咯。
1: 然后跟您分享第一个话题吧，有人说这个出汗养颜吗？吃苦进补吗？是真的假的？我们来关注这个事情哈。那么现在呢依旧是属于小满节气，我们在本周五的时候，五号会进入到芒种哈，也代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对吧？然后说这个小满吃苦胜似进补，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广为传播嘛。有些人会通过说呀红豆薏米水呀，去湿茶呀，去湿糕点呐、去湿泡脚宝啊等来去湿排毒，这种做法不完全正确。专家说的，咱们听听来自于很多很著名的医师他们是如何讲的。
0: 对，首先各位医可以吃苦，但是这个苦是我们舌尖上的苦，但是啊不能把吃苦当成进补。咱们中医啊认为啊、说这个苦味的一些食物它具有这个寒凉的一些特点，
1: 是的，
0: 不能代替鱼肉蛋奶。然后呢这些营养来源也不是说吃的越多就越健康，尤其是一些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对吧？
1: 对，
0: 你就容易这个噗个没完、对吧？怕冷的朋友呀、你吃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哎呦你这个肠胃不适的这情况、反而会加重呢啊。
1: 是的，然后说这个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哈，说也有认为说适度的运动不会微微的出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刻意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去蒸桑拿呢、穿暴汗服运动啊，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并不能把所谓的这个毒素给排出来，反而会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中暑的，对吧？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靠大量的出汗排出来的。
0: 对、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祛湿产品，因为我现在相信很多女孩尤其是啊很明显、大家在一进入到夏天之后得、什么茯苓祛湿茶、红豆薏米茶，
1: 是的，
0: 然后呢各种糕点呢、薏米水啊，就是你会发现饮料也好、自己在家煮的也好、纷至沓来。各位、大家不能理解为喝了吃了泡了它就能排毒，
1: 是的，
0: 我们说有一些像薏米生薏米它其实是偏凉的、对于一些容易腹泻的朋友，肠胃比较娇弱的，或者说对一些生理期的女生来讲、那其实就不太好，不太合适，不太适合在这个时间用了啊。
1: 没错，
0: 包括呢我们说好多这种糕点打着这个什么这类的一些名义啊，但其实各位它那个含糖量蹭一大截儿，对于血糖糖糖偏高的一些朋友来讲，对吧，这些也不太好。泡脚这事儿呢其实挺好的，但是如果说像皮肤溃烂呐、足部感染呐、还有一些糖糖风人的风险的一些人群呐，
1: 对，
0: 其实泡脚的话对他们来讲也不太合适。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各位朋友们，就是不同的身体情况它适应的是不同的一个调理的一个方向，大家在调理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喽。
1: 是，一定要记住了哈，这点非常的重要。就包括前两天我们去直播了嘛，就去了某中医医院嘛，然后就感觉到、哇特别棒哈，那个大门口那个一楼大厅里边就煮了那么多的水，就是跟节气会有关系的水，我说哇大家好喜欢啊、真的会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就是拿那么多的壶就去接
0: 拿着壶去
1: 然后呢人家上面明明也有标注出来说每个人由于要考虑到大家都能喝到的话每个人只限500毫升怎么样、大家硬是不听呢、硬是不看呢，
0: 实在是太招人稀罕了啊！
1: 是的是的哈。
0: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我们说、各种养生类的这种产品啊、大家入口入心的其实还是就是稍微动弹一下吧、
1: 对，然后
0: 就是这个运动的话、其实比那些食疗我觉得更直接一些。
1: 是，然后我就看到他有很多比方说养肝类的那个茶就很火， 还有就是这个季节祛湿的，
0: 祛湿的，
1: 然后女生养颜的也有，
0: 啊、哦，养颜的也有啊。
1: 哇，我那么多同说，天哪，好神奇！
0: 女生那种变白白的
1: 啊，
0: 白白的都有啊。所以说就是说，大家现在进入到夏天了，你会发现就是这种的需求好像变得格外旺盛一些。
1: 对，
0: 希望自己能够更轻便一些，但是各位想让自己变得这个 up up 一些
1: 啊。
0: 我

0: 我们是需要一些讲究方式和方法的，不要盲目的去跟随啊，可能那个方法对他适用，对你来讲
1: 是的，
0: 行呢。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第二个事情，好，来了解一下，说这个植入脑机接口一年瘫痪的他能走了，这个最新的进步哈，来了解一下。说5月19号呢是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拾行走计划呢是实验室哈，30岁的知名的是穿戴立式外骨骼机器人，跟随主动这个主机发出的指令呢，稳稳地迈出一步又一步，这是他再次回来复查并接受临床评估了啊。
0: 没错，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作为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这个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这个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患者，
1: 哎呦，
0: 然后呢他就是瘫痪的患者志明，他是重新站了起来，然后经过一年的一个康复训练呢，如今呢他基本的这个生活起居呢是逐渐的能够自理了、妻子呢也已经重返岗位了，也就是说不需要一个人长期每天都搁身边照顾了。
1: 没错没错啊，说这个脊椎呢是大脑信号通向全身的主干道嘛，一旦在高段的颈椎处是彻底断裂的话，神经链路呢就相当于被物理的切断了。
0: 是的，
1: 大脑发出的这个运动指令就得不到肌肉嘛，对吧？到不了肌肉这儿了。
0: 嗯，
1: 说指尖传来的温度与痛觉也回不到中枢了。说5年前的时候呢，志明因为外伤导致的这个脊髓严重的损伤了，伴随双下肢感觉活动丧失，在长达2年半的传统康复治疗之后呢，病情仍没有明显的改善啊。
0: 没错啊，然后当时呢，这个我们说专家就说到了，说这个相当于就是什么呢？指挥部还在呢，
1: 对，
0: 部队也在呢，
1: 是呢，
0: 但电话线断了，你双方联系不上对方了啊。
1: 哎，然后呢，对啊，然后就是前面这个在去年的5月16号的时候呢，有医师团队的这个专家们为患者实施了极其挑战性的多靶点的联合手术嘛，团队通过在病变两端搭建了跨越损伤机制的电子生命桥梁，将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呢和这个脊髓电刺激系统同步的植入了，精准的解码大脑运动意图，然后激活了损伤的脊髓，重构断裂的神经传导通路，同时是联动外骨骼系统进行了步态的重建。
0: 没错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脑机接口呢负责去听懂我们大脑的一个运动意图，
1: 是的，
0: 脊髓电刺激呢负责在下方重新去激活沉睡的运动神经的原的一个回路，
1: 对，
0: 外骨骼呢则是提供负重的支撑和步态的一个引导，三者同时发力协作形成一个闭环的人工神经旁路。专家也见到说，就我们说这个脊椎这条这个主干道断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它搭一座桥呀，对吧，让它重新的再连接起来就好了呀。哇哦，太牛了啊，
1: 太神奇了，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最近确实有一个最新的突破了，他比方说这个赵国光表示说，他的目标是让患者回归正常的生活嘛，能够自己吃饭自己喝水，能够和人握手，真正服务那些未被满足的临床的需求。说目前呢，说不仅可以在床上完成自主移动，更可以在支具及外骨骼系统的辅助下进行踢腿呀、负重扔接球等强化训练，并实施辅助下行走。太牛了啊。
0: 是的，我们就是说为我们中国科学家点赞啊，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患者重新站起来，重新出发，
1: 是的，
0: 再一次的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主人。
1: 好吧，北京时间的7:52，欢迎各位能够在早间时刻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如果已经看到直播的话，可以在我们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分享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等待各位的加入了。然后昨天是六一儿童节，对吗？你也有没有去跟着你的小伙伴去过六一儿童节呢？
0: 对，我其实还想问大家，昨天给家小宝准备礼物了吗？哪个爸爸没有准备礼物的请起立。
1: 我就不起。
0: 为什么啊？为什么不给小宝准备礼物啊？
1: 为什么要准备礼物呢？
0: 对，我前两天还看到了一个这个抖音的一个说法，说
1: 什么说法？
0: 六一儿童节就大家正常过就行
1: 啊，
0: 说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心疼我们家孩子，我们要犒劳一下孩子。你仔细想一下，你天天在犒劳你们家孩子，
1: 对，
0: 周六日也在犒劳
1: 啊，
0: 考试考好了也在犒劳
1: 啊。
0: 今天你心情好也会犒劳他
1: 啊，对，
0: 今天孩子没有哭闹你还会犒劳他，
1: 是呢，
0: 爷爷奶奶还会犒劳他。所以说你想六一儿童节犒劳他的时候，没犒劳就没犒劳吧，没事的啊。
1: 对，我们会过去的哈。
0: 对，
1: 毕竟那只是普通的一天，对我们来讲啊。好，关注一下，跟您分享一首新歌吧，来自于李健唱的，说从黄昏到午夜来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听听看好不好听，好吗？3、2

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城3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